谢谢啊，秋季啊，学着你的婆声，谢谢真爱妈妈，素云大哥大嫂，明贵大哥，阿段妈妈，明渊大哥，雪英姐，墨子大哥大嫂，淑梅姐，慈智姐，安雄大哥，美桃姐。

0: 黄杰发成大哥春菊节，美春节、丽梅节、玉慧节，昌达大哥、正阳大哥、墨子大哥、大嫂，啊，就记得谢妈妈、美云节，谢谢大家啊！雪英节、不方玉节，不跟你念着，拍谢哦，谢谢。
1: 好，来好，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去看《歌声奔天堂》，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金啊。
1: 金龙。
2: 哎，
1: 谢谢，感谢。
2: 哎，
1: 阿那无念着，歹势啊。
2: 我
1: 足面话念咩啦？
2: 足尽，
1: 足努力在念咩啊？真是啊，那看大力电视台，定定下就敢那看起来都阿金阿同阿搞念咩啊？
2: 有啦，我看大家其实拢会有啦，拢。
1: 阿金阿拢个念到哦，念到音乐已经了啊，镜头收落来，佫直直念念念，然后我还佫直接你是要入来袂？直接要等伊啊，你是要入来袂？我佫直直念，直直念，直直念念。阿那真正佫无念着。拍摄绝对不是哦，唔爱跟你念。
2: 系啦，
1: 那个真正有阵时啦，唔爱讲完全拢念个对啦，有阵时啊，唔系一半解啊，一两个啊，
2: 会漏高伊啦，一定会啦，
1: 一定会漏高伊。减减拢会。
2: 对啊。
1: 哦，你都知影，阮这都较爱念名咧，还是讲都较爱念名咧。
2: 哎，嘛唔是安尼啦，是安怎你知？我讲，我都讲，较早细汉啦，阮老母讲，你若无敢拍照。

0: 好去用拍，
1: 用拍吼，
0: 啊已经惯习啊，然后佮看到咱这电视机头前，咱这吼，唔管讲啊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吼，还是讲甚至比咱较少岁，嗯，哦啊，安尼一直佮咱拍破啊，
1: 对，
0: 啊你无佮伊念名吼，无佮伊称呼，迄算佮伊拍一个招呼，
1: 对，
0: 你无佮招呼着，嗯，那你感觉讲咱就无礼貌，
1: 有影有影，
0: 啊所以我唔知，拢会尽力，我就是尽力，当然啊无你想哦，嗯，我若踮咧边啊拢卖念，我唔加关快活。对不对？
1: 困惑了，
0: 困惑，因为你中休困嘛，你唱唱的，啊一段佫休一下，嗯，可以调整呼吸嘛。
1: 伊若无念，伊会当伊的目睭歹摸。
0: 啊啦！
1: 伊若无念，伊会摕来倒一下。眼睛无点啊，
0: 可以互点了。
1: 唱到一半休了，其实唔免念，眼睛已经点一下。
0: 嘿，
1: 你看，我困惑嘞，你个看，哦，所以吼。即讲有个人讲，
0: 你看我这个刘海安尼歪歪，
1: 安尼阿婆已经去翘啦，去翘啊，即系跌人跌。
0: 嘛袂，我翘袂正啦，因为吼，咱大家拢个破歪一边，啊想讲今仔日用一点仔无同款，
1: 无同款。
0: 我家己看家己，嘛敢那怪怪。
1: 哦，你安尼，哦，你样个是那学生头。
0: 安尼吼，敢那学生啊。
1: 学生啊，有影有影有影。哦，你看越来越水，你个。
0: 安尼吼，无啦，少年啦。
1: 接了还真顺呢，我们来真顺，搁用接住我安尼一点点我都无了失去。哦，
0: 欸，我昨昏从查某囝去开户啊，然后吼，迄边啊有一个，阮查某囝在咧甲我讲，因为边啊迄个开户，伊妈爱问看伊几岁嘛，就是会讲到几岁啊。嗯，然后我妈，阮查某囝讲，妈，那个跟你同年呢，你看他看起来比你老很多。阮查某囝用赖给我写。
1: 哎
0: 呦，我就等你挖过来，哦，确实有影，确实有影，所以哪啦，咱讲事实，那同年纪的
1: 吼，同年纪的，咱个
0: 算少年，我感觉还可以啦，还可以
1: 啦，啊，所
0: 以有顾甲无顾，你若讲我若做迄当阵，你看我比赛较老，甲无顾，我即马有哪感觉是老啦？
1: 哎，你若做迄时阵拢无顾，到即马哎，袂见人啊啦，我袂甲你骗，第一乌噜噜啦。哦噜噜，真正个哦噜噜啊！啊，你若个无过话，讲真的，你着有那些人随着年纪，哦，胶原蛋白流失去，
0: 对
1: 哦，啊，讲真个肉肌嘛，若个流失去，这个经验嘛流失去，
0: 对，
1: 啊，就讲乌都无大劲，佮兼乌大散，你知影？佮安尼
0: 聊啦，
1: 扁扁聊
0: 啦，聊
1: 你个看，安尼要来看，
0: 对啦，卖都卖去啊，
1: 所以加在有咧补啦，
0: 系啦，有咧顾，有咧顾，有咧顾，有咧补啦，
1: 真正啊，食嘛食面偌食。
0: 有啦，
1: 哦，食重点，
0: 食营养，真正吼，
1: 嗯，安尼有影真正。你食到你这年纪来，你无讲无食，
0: 嘿，
1: 你袂使无食哟。
0: 对，
1: 哦，食到年纪来，讲真，营养是足够重要诶，很重要。
0: 嘿，
1: 啊，你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0: 对，
1: 啊，你讲还唔甘食，惊大个唔甘食，惊大个，我咧讲，嘿，失去哦，也搁较紧哦，因为你咧流失去的速度，你食袂赴伊补嘛，
0: 对，
1: 你食袂你去补嘛，
0: 对，
1: 啊，你流失很快嘛，
0: 对。
1: 啊！你
0: 去修班，
1: 惊唔敢食，
0: 哦！
1: 啊，人食一点点啊，啊，食一点点啊，佫无代，结果兼去修班，
0: 对，
1: 流失嘞，流失十分，啊，逐工流失十分，啊，你干那补个五分嘞，免那补会到。
0: 唔是，佫一点，你无感觉较侪会较袂遐够食。
1: 对，
0: 就是吃不多，
1: 但是袂要紧，
0: 嘿，
1: 咱个嚼营养爱
0: 嚼。对，所以讲咱着利用啊！你卖讲啥，像阮昨暗聚餐，
1: 哦，恁定定佮你聚餐，
0: 哦，你唔知啊？聚餐餐会就是。聚餐迄顿搁食落
1: 去，搁
0: 肥啊！唔是歌唱班，
1: 唔是咩？嘿，规工在咧聚餐，
0: 都有无比赛啦？迄个比赛无，姓六的比赛啦，
1: 系
0: 啦。啊，昨已经公布啊，
1: 啊，
0: 两个伊哦，两个拢第一名啊，两个都第一名，所以因为都破万嘛，
1: 嗯，
0: 啊，就两个都第一名啊。啊，我们本来就讲说，不管第几名，就前三名的话，我们就吃饭，
1: 吃饭，
0: 哎，啊，都第一名嘛，啊，伊的钱，伊的摕去捐，啊，食饭另外的就对啊，啊，就昨天聚餐呐，啊，所以哦，小可食食尔，就安尼肚掉的啊，真正的，咁袂堪要食啊，啊，若肚掉就搁肥啊。
1: 我跟你讲，
0: 嘿啊，
1: 脏哦，我这个胃实在拢家己食歹，
0: 嘿，啊，喏，佮食啥哩？
1: 我昨好像就是，昨我想阿婆在搞某两个，讲阿婆来去，昨都一片绿油油嘛。
0: 哦，一片绿油油，阿婆爱吃绿色嘛？阿婆想吃红色。
1: 阿婆想不谈过出秀的机会，阿婆今后来难得绿油油，阿婆来去吃火鸡肉饭。
0: 哦，
1: 开车要吃火鸡肉饭。
0: 对。
1: 开到位讲，阿无开啦。
0: 无开。
1: 啊，无开，就要去山上吃好福啦。
0: 哦，
1: 爱食牛肉面，我食排骨饭。
0: 好。
1: 哦，阿人咧食哦，阿姨佫食大个吼，阿人佮食，佮叫两个菜拢我食。我单点两个菜，我迄个排骨饭拢我食。
0: 嘿，哦，阿人讲中道还好啦。
1: 食伤多，

0: 搁再想象，
1: 嘿，
0: 所以哦，就是我搁肚子啊，搁肚子啊，迄位就感觉搁无啥爽快啊。
1: 没有，我跟你说，吃太饱。
0: 对，
1: 因为我们平常都吃七分饱，
0: 对，
1: 你也感觉哦就舒服哎。
0: 对，
1: 你吼呢，食饱都肚子哎。
0: 到暗时七点咧，加过坐，你爱顺坐啊，八点咧，搁感觉胃啊搁肚子哎。
1: 安尼，阿咪你暗顿无食？
0: 暗顿小可食杂菜啊，尔，食一点啊，我就想，嗯，一定袂使。那果像是安尼，以前就是人散食哦，安尼无通食哦，即阵人出社会去吼，安尼拼性命食啦。
1: 对，
0: 那讲真个，以前虽然无人食嘛，
1: 对啦，
0: 真正就是就散就无人食。
1: 对啦，对对。
0: 哦，干那买一个面包，就爱来去捡弹弓啊。
1: 哦，
0: 来去国小回来，就赶快捡铁罐、铁布袋啊，捡弹弓啊，捡铁啊啦，派弹弓先捡捡。
1: 对。
0: 啊，才摕来去买啊，买啦，下晡时啊，来面包车哦。
1: 哎，我今日炸一个物件，要你食。你一直在等，你一定在期待，我就神秘，我一直不爱好看，我拢无甲讲哦。对啊，我今日要炸一个，专工炸一个物件，但是我这个物件你要先摇会到，你要先猜对了才能吃嘛，干唔是安尼？这个物件，
0: 我今日摕布号，你摕来烧你，我讲叫你讲猜先猜对，我就叫你。
1: 没有，因为我跟你讲，你绝对唔捌看过。这个物件真正。专工要留予你的
0: 水果，是水果类的吗？
1: 这个物件吼，等下吼，就是讲你甲蒙蒙了后，也变大。
0: 哎呀，我这我都上来。
1: 啊，你什么物件？你猜？
0: 我甲你心上有诶啊！
1: 啊，你会吃你吗？
0: 啊，你蒙蒙变大，我都上来。是水果诺啦。
1: 水果啦，水果。
0: 水果水果蒙蒙会变大，你今麦是要讲电视机咱才是大吗？
1: 大家拢要，对啊，袂使看。
0: 你卖看，
1: 你拢袂使看。
0: 我现在照虚机的，
1: 你照虚机的对不？
0: 这个东西平常看得到吗？
1: 看得到，看得到，看得到，
0: 看得到，
1: 看得到，你们看得到。
0: 蒙蒙会变大，
1: 对。
0: 水果呢？
1: 水果啦。
0: 你即马要摕来吃，蒙也变大。
1: 要来蒙我大家看。
0: 电视机咱这是多少？咱这是多少？爸爸妈妈，我大个大细哦。什么物件水果蒙蒙会变大？
1: 要大家看吗？
0: 无，是我幼稚，是我幼稚的，我足稀奇的，我家己都幼无，我都唔知。什么物件蒙蒙会变大？有人知无？恁嘞，有人知影什么物件，什么水果蒙蒙会变大袂啦？无你搁提示一
1: 下，绝对无人约会到。我刚刚讲无人约会
0: 到。你搁提示一下，
1: 我搁提示。
0: 你搁提示一下。
1: 提示我即几天有讲到，会问一个物件。
0: 在节目顶吗？
1: 在节目顶讲到的。我靠，那个什么，伊个因为拢无人知啦。你绝对唔捌看过的啦。
0: 在节目顶有讲过，
1: 对对，我有讲到，有讲到哦。大家拢知影这个物件是啥，但是你绝对足稀奇的，所以有够稀奇的稀奇。
0: 你是直接分享吗？
1: 分享的，分享的，足稀奇的啦。
0: 安尼啥？
1: 非常非常的稀奇。哦，有人知呢。
0: 真的假的？
1: 哎呦！
0: 喂，金泰大哥在扫。喂，你看，
1: 我
0: 什么物件在搞？你顶几工啊来嘛？
1: 嗯。
0: 你直接分享
1: 的，我直接分享。
0: 你直接分享就跟他来鸡啊，你啊，对不？
1: 对。
0: 啊，就是来鸡哦。
1: 对。
0: 啊，来鸡先来变大。
1: 你快看，你我来变哦，你看。
0: 好，安那，安那，
1: 即马你看哈。

0: 是对
1: 有搞，变多不？
0: 变多啊！
1: 你敢捌看过这大粒的？
0: 看过一次。
1: 你看过一次哦？嗯、
0: 有看过一次。
1: 真的假的？
0: 有看过一次。啊，这个是什么荔枝？什么品种？
1: 这嘛是叫哪一支？
0: 啊，熊熊品
1: 种。但是我跟你讲吼，伊本来一张讲迄个名吼，伊讲叫做。霸王鸡，我甲讲这条叫《霸王别姬》啦。
0: 霸王别姬，霸王鸡拍天啦。
1: 霸王别姬，甲白奶鸡无共诶，霸王诶。
0: 霸王鸡鸡，拍天。
1: 啊，你会知大细条？大细条，你看有差无？
0: 啊，有影差侪。
1: 有差有侪无？恁大个咧看。
0: 差很多。
1: 那你两手安尼甲摕咧？
0: 可是这个外面我很少看到。
1: 看不到，很少，真的很少。现在公奶鸡也品种这么多，你掐一个。然后阮朋友哦，伊个分公的甲母的，
0: 这有分公的甲母的。
1: 我伊个讲迄个公的一定爱互你。
0: 真啊假？
1: 真的好，专公大家拢关出来，你知道？因为一人才一粒啊尔，专公佫关互你的。
0: 啊，引导种的哦。
1: 引导种的。
0: 引导种的。
1: 无几粒哦，总共才八九十粒公的。公的甲母的，你有看无？看会出无？才加两粒。
0: 母的加两粒。
1: 公的啦。刚刚才加两
0: 条，好啊，这条是母的，
1: 那条母的，啊，所以这条公的给你吃。现哎，头一届第一节目对你吃物件，
0: 哎，那我这种物件，
1: 来现个透开个吃落。
0: 我外面是没有看过。
1: 哎，迟志杰来呀，
0: 迟志杰看看，
1: 迟志杰可以都知呀。
2: 哎，陈妈妈，哦，江花，嘿嘿，
1: 迟志杰，
2: 冰箱刚好有，
1: 啊，你把屋哦。
2: 这是新品种，
0: 新品种，
2: 它很大一颗，果肉很脆，
1: 很脆吗？
2: 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1: 真的？
0: 啊，你去倒买？
2: 我是人大树人种的，户外。
0: 安尼哦。
2: 他说是新品种，
0: 嘿，安尼哦。
2: 市面上应该还不多了。
0: 真的
1: 呀？
2: 哎呀，
1: 真的，我昨天第一次看到。
2: 我等一下来，我拍照片给你看，真的很大一颗。
1: 你还搁放一个十块？老婆老师，你要十块不？你拿十块来比，
2: 好，
1: 我来去拿十块比，大家看。
2: 我会传给你看，我冰箱刚好有。
1: 嘿，哎呦，你好厉害！
0: 不错哟，
2: 还不错吃啊！我现在拍照，我传给阿花。
1: 好好好好。那等你，等今嘛时间卡背过来，你十块少啊？我拿十块比，大家看，你就知影讲这条霸王别姬有偌大粒啊？
0: 无啦，我不想我这条要提到阮阿母阿姐。
1: 安尼哦，十块六啊，你看十块哦。哦，打不好是要 take 给大家看。
0: 嗯，哎呦，这个我比较少看到，
1: 真的没看过啦，给大家看一下。哦，你看差好多不？有不？大不大？哎，哦，真的很大，有没有？
0: 差那么多，你看。
1: 嘿，
0: 哎，哦，这个真的，哎，所以这改良过改良呀，是啥？新品种。
1: 阿伯，那安尼，迄粒你要讲的条，你老母吃哟。
0: 我不提，我老母吃。哎，
1: 十块行李，谢谢。
0: 啊，你个看，我安尼讲啊，真个真个得过生活，我就看。
1: 我跟你讲，为着安尼，阮朋友关好我。
0: 真的啦，我一粒，我要。
1: 安尼，我跟你讲，你一粒很透，我即马很食，歹势，互你啉奶一粒。我来食看卖，什么口感，背起来给大家看。
0: 好。
1: 你讲的老了家己食，还有母的条，你老母。哎，
0: 迄粒较大粒嘛，母的迄粒较大粒。
1: 哦，好啦好。
0: 阮老母也无需要讲的嘛。
1: 哦，安尼对嘛，想。人你老母也讲我足久无用的，你奈安
0: 尼。阮老母即马无讲，也懵懵的变大粒呀。
1: 哎，这个
0: 卡
1: 卡高呢？
0: 哦，第一遍背这，
1: 哦，背高我够多了，
0: 嫌壳都壳变变旧了，
1: 壳很厚呢。我都还没有吃，我们都舍不得吃，因为这么少，一定要来这边吃给大家看。
0: 记得接到我们在脑袋上缩起来喂，
1: 不会吧？我们试试看了，拍摄了，您看我们家呢。
0: 嗯，好吃哎，还不错哎。
1: 这条像乌鱼啊，
0: 哎，
1: 它像乌鱼啊。
0: 嗯。哎，阿这边都买哈。
1: 我唔知啊，哎，芝麻大粒的啦，
0: 对，芝麻大粒，
1: 安尼应该是乌叶啊大粒的啦。可是伊的壳佫有一点仔像迄个紫米的，
0: 嗯，
1: 伊的皮像糯米紫米的奶汁，啊，但是
0: 也多人啊，芝麻大粒都要十块啊，是吧？芝麻大，那个纸这么大，
1: 对，
0: 你看看，哦，这个哇，金桃不过你个话，你看。哎，暗锅口感没败。
1: 对啊，不错呢，真的不错吃。
0: 我喜欢吃这样，又不会太甜，刚好有点酸呐，哎，有点一点点酸酸的。
1: 伊食起真正有像乌肉啊，乌肉啊迄种感觉，啊，毋着就是足大粒的。
0: 是讲有闲啊，一般改良的拢无改好食的。嗯，啊，这够好食嘞。嗯，
1: 这霸王别姬这已经足贵的啊。
0: 啊，差袂贵。哦，啊，不食贵，
1: 这就。你为着食呢，贵嘛无要紧就对啊。
0: 袂袂，我真系袂欠的，今年我真系袂欠。我你看到这种足稀奇，我就想买回来甲厝的人分
1: 享。市面上应该还吃不买不到。
0: 没啊，我就买回来甲厝的人分享，让因感觉讲，唔捌食过这味，就
1: 我感觉市面上应该还买不到啦，
0: 因为唔捌看。
1: 因为伊讲吼，因兜迄丛哦，去年才生十几粒。
0: 因兜这因兜种的。
1: 对啊，阮朋友因兜种的，啊，就是去年才长十几颗。嘿。

0: 今年涨八九十颗，
1: 哇！怎么？
0: 哎，家己厝的人家都无高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所以你哪有法度买着？一年啊，不是一年涨一次吗？
1: 我想已涨啊，本身涨啊，
0: 应该就足久啊。我嘛唔知呢，我无敢问进偌久，因为因家本来就是有奶鸡啦，
1: 嘿，
0: 啊，因就是拢就是炒我家己咧食的啦，
1: 嘿，
0: 啊，结果他说去年就有了这个品种，他哥哥给他。然后伊讲旧年吼，旧年伊讲因阿兄伊嘛唔知头一届看到遮大粒嘛，
1: 对啊，
0: 等甲足红诶，
1: 嗯，
0: 很红才拔，结果不能吃，
1: 哦、不能吃。
0: 伊讲爱爱安尼喎，小花青青，小花红红，啊都爱紧食，再好食。
1: 嗯，
0: 所以今年等到这个就比较早拔了。然后我们昨天他就拿来跟我们分享，
1: 嘿，
0: 一人一颗而已，很珍贵哦，
1: 很珍贵哦。
0: 然后你看，
1: 欸這個、
0: 他还捐出来给我，
1: 嗯，哦，没办法，
0: 讲要阿花来吃。
1: 哎呦，我来
0: 你唔知你家看麦啊？你啊呐？你今麦要创啥物？
1: 无啦，我来看迄侄子妈妈传到我。
0: 哦，伊侄子妈妈嘛传到你啊？吼，好，侄子妈妈紧去翕相，你家看。
1: 哦，哇，一毛多了呗。它也是大的。
0: 哎、欸，对。
1: 嗯，你嘛大了
0: 呗。大了呗。
1: 这唔知都买。
0: 嘿。
1: 那领导人咧买吼，才搞控制。我最近有了，就是我们围在厝的人家。
0: 哦，很神奇哦。
1: 因为他们没有看过。
0: 我昨天看到，我也吓一跳啊。
1: 哎呀。
0: 我想讲怎么会有这么大颗的奶鸡？啊，你有计担不？
1: 有计担。
0: 安尼你有担着？你看，安尼你一用一袋来，我换一粒。
1: 我
0: 换两粒，
1: 我用一粒较大粒，不该换。
0: 用
1: 一粒
0: 大粒补。
1: 一粒补啊！我一袋。
0: 一袋奶鸡换两粒。
1: 换嘞，安尼 OK 啦，安尼 OK 啦。
0: 稀奇嘛？
1: 稀奇，哎，这真稀奇。
0: 真的，我真的没看过。
1: 所以你看，恁咱台湾人现在真厉害。
0: 对，一共他们有说是新品种丢了，十字节最厉害，你的讯息不靠新嘞。
1: 哎，真的。
0: 伊一共是新的品种啊。
1: 啊，没有。
0: 应该市面上应该因为迄量无济啦，
1: 迄唔对，还佫顶在落去浸做。
0: 我唔知影呢，伊唔知安那用，也是讲用去接的，因为伊的皮有无，有就像糯米，伊讲好像就是新品种，然后我是不晓得伊是用迄仔啊来种的，啊是讲安那，我再来甲问看嘛，讲啊你这这当是新的，啊无你哪我都生这种物件出来。
1: 对啊，啊无你看阮一般阮遐嘛拢乌药的嘛，
0: 啊
1: 你乌药想讲，若要发这种物件，到底是还佫顶在种还是啥？
0: 哦哟，啊，规划那应该是嘛不可
1: 能。对啊，是不是？还佫另外品种
0: 佫较精。他那个是改良的啦。
1: 啊，几年后才生还是啥呢？
0: 哦，
1: 哎，无我就哦好。
0: 啊，那你也想要去种一丛哟？
1: 无，哎，若厝内当种嘛，想要种。
0: 要不种个对？
1: 种个盆栽啊，无咩啦。
0: 种个盆栽，咁袂多。
1: 那来当一年发一粒嘛，好欢喜啊！看到一粒发出来嘛，真欢喜。哎，唔捌看过啦。哎，啊，肯定也是。那一般啦，看到这。那感觉讲想个突出的也是啥话，感觉讲会不介好食。
0: 嘿，
1: 啊，结果对只
0: 还不错。
1: 哎，
0: 啊，你背起个壳骨呢？哦，
1: 有声呢，
0: 高有声，真高。
1: 哦，那你壳安尼顶顶啊，安尼有声。
0: 嘿，
1: 哦，啊，这还好食。
0: 不错。
1: 嗯，无你一般的感觉就啊，这应该还好啦。
0: 嘿。
1: 哦，有人拢讲他重看不重用，啊，重看不重吃。有人来一寡改良的水果，有人感觉，你想，有人爱食石刻红来。
0: 哦。
1: 哦，啊，有人爱食台湾的本土的石刻。啊，那我是爱食台湾的本土的食客，
0: 哦，
1: 我就比较香。
0: 啊不，啊那食客往来是怎样？吃起来？
1: 食客往来，我不知道食客往来的皮就较扁，较
0: 油嘛。往来食客啊。
1: 哎，啊那本土的，啊本土的就较爱康，有一粒一粒的地头爱，
0: 一粒的较蓬，较蓬的对哇。
1: 对。哦。啊，我就爱较食本土的。
0: 本土的。
1: 啊，有人能够改良过，哦，要看人安那食啦。
0: 对啦。
1: 然后有的人就喜欢，有人不喜欢。你像莲雾。
0: 对，
1: 你像莲雾，我若爱食咱台湾的原本的迄个乌珍珠的无本土的迄个
0: 正
1: 宗原本的迄个莲雾，啊，所以我是改良有一个较乌啊，
0: 等子弹安尼哦，甚至啊，迄个造型的，
1: 嘿，我食起来，
0: 你食起来较无甜啊嘛，较无莲雾味。
1: 对，嘿，我食起来，我食一遍，我从几啊年，我就唔捌过食。
0: 还是黑珍珠的比较好吃。
1: 对，还是黑珍珠的比较好吃。啊，你像伊改良过，你看有的就没有比原本的还好吃啊，哎。啊！你那讲看嘛，都是愈改良，那个愈来愈好食，你感觉？
0: 哦，对，
1: 温室诶，你看哦，温室啊，唔
0: 是，伊一直贵，
1: 哦，一直贵，
0: 啊贵，
1: 有影真正。啊，你那讲只啊，改啊位安尼薄薄皮安尼薄薄薄，伊啥乌鸡啊，哦，迄皮搞个搞嘛咧，块干咧嘛，块干嘛干食好食啊，梅啊那个煎落去啊，直接看嘛都乌鸡啊，迄我直接煎啊皮食搞嘛咧食。哦，我即马咧直直出，直直出，直直出，连番茄卖讲，啊即马细粒诶， 哦，温室安尼直直出，哦，为一块八十安食，去咪那较好诶，百二百二个比百五，比百五比百八，还过来两百，哦，讲个薄皮，哦呀，薄薄薄薄薄的一片，真正迄加拢吼，完全那敢那无啥有皮安尼吼，
0: 啊，足甜诶啦，
1: 对啊，其实真的是很，
0: 是真的很好吃。

0: 到时候真的好贵哦、喔，真的很贵。
1: 真正是未歹食，哦，啊，人的嘴对就成歹去啊。
0: 对啦。
1: 哦，你吃到两百薄皮，你搁食迄个咪食落？
0: 食迄五六十块，你都食袂落呀。
1: 对，你就吃不下，除非你有再回过来注重养生。
0: 对。
1: 像我之前我家先买伊个较大粒，啊，皮较粗，较袂遐甜的喔。哦。欸、我讲、欸、反而来回来吃这个，我觉得这个会反而比较健康。
0: 对。
1: 哦，也成功较无遐管。
0: 对。
1: 哦，它的糖分比较没那么高。哦啊，食起来够有迄个原本迄个卡玛多味，
0: 对，
1: 嘿、欸、啊，反而口感嘛无同。哦啊，至少讲咱食的时阵，较袂遐尔有负担啦。
0: 对，
1: 哦啊，无你若食迄只薄皮，啊百八两百，我还是用啊甜啊薄皮，薄皮薄啦。啊，我听来食是拢一边拢米了两三粒，两三粒直接落去，直接落去。
0: 哦，嘿啊，
1: 还真的是直接落去啦。
0: 对啦，
1: 啊，无形当中那个糖分
0: 对摄取太多了，对吧、啊？
1: 对。啊，你若讲有个人较年纪个，有个较大嘛是讲食来食去，有个人嘛爱食乌鸡啊。
0: 哦，诶，无乌鸡啊，起码煮大部分拢来煮菜较济啦，煮汤啦，炒汤嘛多。
1: 对对对，啊，有个是讲一般来煮菜的乌鸡啊，无就是的牛番茄，大部分都是牛番茄会比较多啦。
0: 嘿，
1: 啊，乌鸡啊真贵呢，啊贵啊嘛不俗，乌鸡嘛不俗哦，啊，但是伊食起来特别会的看不到胖。
0: 嘿，
1: 哦，看不到胖啊，所以。你看我们台湾的水果，你看看，就厉害。哎、欸，我是要转世界。你光这边翁来，这么出水界的翁来，
0: 哦，
1: 也很好吃，
0: 欸、品种也很多、
1: 哦，品种也很多。哦，什么的西瓜、凤梨、三味、乌柏一大堆啦，哦，金钻的啦，通来啦，哦啊什么哦，很多哦啊，每个口感吃起来又不一样。
0: 嘿，
1: 哦，牛奶番茄什么，哎，阿西公牛奶，哎，叫那个
0: 牛奶凤梨、哦，
1: 凤梨什么的乌哦，
0: 乌
1: 就这。很多很多
0: 哦，有牛奶凤梨跟它
1: 乌哦，拢菜一样哦，
0: 它白不色啦，颜色它是用凤梨的颜色对吧？
1: 哎啊，有诶，一大帮诶，我以前来跟它吃过，来来跟那个西瓜红来是差不多，很大颗，
0: 对哦，
1: 啊，每一个口感拢无同，嗯，啊，你来讲一般的土凤梨，其实土凤梨好吃，真的是最香啦。
0: 哦，
1: 伊那好食的时阵，
0: 伊拢去做红来酥啊呢。
1: 啊，对对对，
0: 土凤梨拢即帮用地做红来酥
1: 啊，因为伊较重味嘛。
0: 哦，
1: 哦，伊红来开。较重
0: 哦，
1: 哦，啊，你用较因为伊较有淡薄酸气
0: 哦，
1: 哦，啊，做凤梨酥刚好有那个酸甜
0: ，哦，
1: 给就下诶，哦，啊，所以你看咱台湾哦，那个水果非常非常不错，那外销话，我你卖讲啥，台湾的金秋桐好食，
0: 哦嘿，
1: 我们台湾的香蕉，哦，台湾的香蕉，一个山蕉，个分山蕉，个山蕉。山蕉我同阿只山蕉，
0: 嘿，
1: 那山蕉食起来有够顶大，哦，加只 Q 的，
0: 对，我嘛较介
1: 嘿，山蕉，
0: 对对对，
1: 较介只山蕉，
0: 对，
1: 哦，啊，所以你看阿个有芭蕉啦，
0: 对啦，芭蕉，
1: 美人蕉啦，哦，一大堆，哦，其实细条的美人蕉嘛好食诶，美人蕉也好吃，我伫南岛那边嘛，就是人那边，你看伊苏贞姐，哦，南岛的苏贞姐，哦。如果伊金蕉的茎啊，加好加，那公斤斤诶，很好吃。我们家里的人都说，哦，真的是好吃。哦，伊食起壳，佮壳一壳啊壳吼，啊食起佮足顶大，食起啊有食起安尼，较暖心暖心。
0: 嗯，
1: 啊金蕉我讲啊，会只大意诶，啊话安尼就是诶。
0: 嘿，
1: 哦啊，山蕉最好吃啊，山蕉、山蕉佮山蕉、山蕉是上好食诶，我是觉得啦。哦，所以每一个人口感无同，嗯。哦啊对哦，今日真正是，哎呦，就是这点值得啦，
0: 记得啦吼。
1: 今日来有来主持，记得。明仔载无人请，明仔载我无来主持。
0: 明仔载你要去十点啦，我无来主持，再无来吗？
1: 我就无来八点的。
0: 明
1: 仔载要来去十点
0: 吗？
1: 哦，明仔载阿金我话坐车
0: 啦。
1: 哦，
0: 嫌嘛艰苦。
1: 袂啦，久久点一工。
0: 安尼哦。
1: 啊，你听我听。哦，拢个管啦。好啦 ，OK OK， 来来来，进入那个生活知识王哦，来，要来讲健康的，讲健康的吼，来，伊讲哦，免节食啊，哦，免轻食啦，啊，免轻食就会瘦啦，哦，医生讲哦，每天啊，食一项水果，
0: 哦，
1: 甩肉，甩你的腹肚汤啊，
0: 哎，
1: 你的肉，
0: 对，
1: 哦，最近拢往我肉拢加较大滴咧，
0: 你哦，
1: 嗯，
0: 是安怎？你唔想去游泳？
1: 游泳是拜了一天了，是咩来游啦？
0: 哦，
1: 嗯，哦，最近拢较无咧节制，拢是嘛是爱食咧，袂使无食咧。
0: 哦，所以最近食较济了，对啦。
1: 嗯，靠西瓜靠肉。哦，来，每天食一样水果啊，甩肉10公斤啊。
0: 啊，有则好。
1: 哦，这个脂肪啊，狂消耗啦。
0: 嘿。
1: 哦，一粒红色的卡玛豆。
0: 嘿。
1: 红色的卡玛豆。哦。看起来真平凡无奇啊。
0: 对。
1: 哦，却啊会当改变你的体态。
0: 哦，
1: 甲这个健康的这个关键哦，

0: 警雀哦，这做呢哦，预防哦，这个警雀预防医学啊，哦，这个理事长哦，哦，伊就讲到吼，伊伫咧美国啊进修的这个期间啊，
1: 哦，
0: 在美国进修的期间哦，因为这个特长哦，拢搭配番茄
1: 哦，
0: 哦，既然哦，意外发现这个体重啊减轻十公斤
1: 哦，
0: 哦，这段这个亲身经历啊，哦，伊家己本身哦，本身家己。家己经亲身经历的
1: 吼，
0: 让他开始啊，哦，伊就开始研究这个卡麦豆，对人体代谢的这个影响，
1: 哦，
0: 伊嘛发现卡麦豆会当降低身体这个慢性发炎，
1: 好，
0: 调整你体内这个代谢的节奏，哦，卡麦豆意外成为这个减重的这个秘密武器，好来，伊回忆啦，伊讲伫美国进修的日子啊，当时啊，这个中餐啊。
1: 对，
0: 在中道顿的时阵哦，定定就是一片这个披萨
1: 哦，
0: 哦，因那边嘛，
1: 嘿啊，配披萨配番茄，啊，不过这些披萨顶块拢有放卡麦豆呢。
0: 有啊，有啊，有看你叫什么？
1: 啊，那卡麦豆应该是
0: 夏威夷有嘛？
1: 唔知呢，反正阮在做食的时拢一定有番茄，
0: 番茄嘛，
1: 对啊，
0: 对不？啊，因那边个中个西式嘛，哦，个西式。吃法你平常不常在吃饭啦，
1: 啊，
0: 我吃糜，因为拢食些胖胖类的，
1: 奇怪，食胖搁肥呢，披萨搁瘦，披萨嘛，嘿啊，披萨会变瘦。
0: 哦，伊就想讲，安尼中道时用一片披萨啊配卡麦豆，
1: 啊，食一片啊
0: 你。就像你甲看哦，哦，只觉得方便搁好食，
1: 喏，
0: 并无特别的这个在意伊啦。
1: 哦，
0: 然而转来台湾以后啊，一年啊，这个体重啊，既然不知不觉少了十公斤。
1: 哦，减十公斤是真侪，
0: 那有
1: 可能？底下也无感觉。
0: 怎么可能？所以啊，感觉印象深刻的是迄种啊，对身体变轻的这个感觉，走路变轻松的感觉。哦，伊清楚啊，而清楚意识到哦，体重减轻带来啊，唔啊，这个生理的改变。
1: 对。
0: 哦。而是啊，这个身体的负担真正降落来啊！
1: 哦，
0: 所以正因为啊，哦，因为安尼这个体验嘛，哦，这个医生一开始啊，重新看待食物件这个食这件代志，哦，伊啊体悟啊，这个饮食不是随便嚼饱就好啊。哦，别人较不咧注重食，那我当食就好啊吼。
1: 嗯，
0: 别人嚼饱就好
1: 啊。
0: 很多人真的是这个样子。
1: 嗯，
0: 而是一种。酸的，是一种态度，所以吃最重要的哦。伊就慢慢啊对家己的这个饮食吧，哦，多了一点自律哦，不是啊刻意要个限制哦，而是开始啊哦在意每一口每一口吃入去的这个食物啦，
1: 哦，
0: 究竟啊哦到底会对身体有偌大的这个帮助，哦，也是讲会增加这个负担。因此啊，哦，因为如此啊，哦，一开始啊，对迄段时间定定吃啊，迄个卡麦豆，哦，产生了足大即个兴趣，
1: 哦，
0: 发现即条卡麦豆看起来平凡的即个食物，其实啊，一直一个默默帮忙，
1: 哦，
0: 帮忙你的身体，
1: 对，
0: 哦，茄红素卡麦豆，茄红素嘛，哦，茄红素啊，如同这个温和。核代谢的这个调整器啦，哦，温和骨代谢这个调整器哦，哦，这个医生一讲到番茄的红色，
1: 嗯，
0: 其实啊正在调整你的身体哦，独立真正咧调整你的身体代谢体质。卡麦豆内底这个茄红素啊，哦，会当哦把它想象成一个很温和的调节器。
1: 嘿。
0: 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形态啊，吼，对身体慢慢啊偏向这个囤积嘛。
1: 哦，对。
0: 哦，那个巴肚汤一直大起来，
1: 就
0: 一直囤积，一直大起来。哦，糖分啊用不掉。
1: 嗯。
0: 糖分，你个看。
1: 对。
0: 这个脂肪啊一直累积。
1: 对。
0: 哦，肝包油啦，心包油啦，巴肚汤啊滴油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哦，久了啊。就变成一种啊，看袂到即个负担，然后也看袂到，巴肚上啊一大块。吼，啊来观众有影是看袂到哦，有影是啊，肝讲真的哦，
1: 你敢看到你巴肚汤？
0: 对啊，
1: 但是你咱的肝脏内底脂肪，内脏脂肪，
0: 有这散的嘛是肝脂肪肝的。
1: 对。
0: 哦，所以你看袂到，你肝包油、心包油嘛，你看不到嘛，哦，即器官包油你看袂到嘛，对不？哦，所以一进一步解释啊，其实关键就是一个慢性。发炎，哦， 当你的叮咚，你的身体啊，长期间啊处于这个低度发炎的

0: 状态，哦，就像一直说到压力很大，哦，不安全，而且信号，
1: 对，哦，
0: 于是啊，这个身体会入去一种保护的模式，哦，一心把这个能量捡起来，心给捡起来，哦，哦，那刚好对不？那刚好有派人，有派人，哦，让他捡捡捡这个武器，
1: 对，
0: 哦，储备我们这个干粮，哦，这个捡起来，捡起来再个讲啊，哦，这个时阵啊，这个脂肪啊。就会变形，容易堆积嘛。嘿，哦，欠卤水的堆积嘛。哦，肯定你的肝脏的肝泡油嘛。哦，啊，你个看，也比较不容易被消耗掉嘛。
1: 对。
0: 哦，所以你骨骨轻嘛，哦，就会变形一种状态啦。
1: 对。
0: 加入去的就容易变脂肪。哦，但身体啊却无太愿意啊，无愿意啊消耗伊啊。哦，这嘛是为什么有一寡人啊吃的不多，虽然你食无多啊。对，嘛是瘦袂落来，
1: 哦，
0: 甚至会愈来愈贴，
1: 对，
0: 哦，来降低发炎和身体啊意外消耗脂肪，哦，医生有讲到，这个卡玛豆的茄红素这个角色，
1: 伊
0: 唔是直接去燃烧你的脂肪，哦，伊是要帮助把这个发炎啊降落来，
1: 哦，
0: 当当发炎啦降落来，哦，身体就不再这么紧绷嘛，哦，也不需要嘛，无需要一直囤积这些能量，哦，这个换一句话来讲啊，身体就开始感觉讲，哎，会当放心嘛，哦，用心的这个用掉这些脂肪，哦，较不累积的这些肝脏还是身体内底，哦，于是啊，会看到一种较实际的这个变化，原本卡住的脂肪，
1: 哦，
0: 卡在我们体内的哦，一点点啊，一点点啊，推落来。
1: 嘿，
0: 哦，是你肝包油，要肝包油、心包油啦，哦，你像安尼，我一直一点点啊，一点点啊，推落来，推来，推来，哦，因为一个重新燃烧的脂肪嘛，哦，啊来运用嘛，啊就会油的会包括包在呀啦，哦，啊，于是会看到一个哦，慢慢变形了，哦，就可改变不剧烈了，哦。哦，慢慢一点点的退下来，哦，不是突然消失哦，一起慢慢啦，慢慢啦，慢慢啦，哦，于是啊，而是啊，这个心态开始啊，愿意用掉它了，哦，你看，哦，这样的改变啊，不剧烈哦，但很稳定，加稳哦，也真实际哦，真实，慢慢啊，整个人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了哦，所以茄红素帮忙这个心态啊，哦，校准这个代谢的节奏。医生强调茄红素的功效，唔了干啦，一旦风寒，伊是伫咧帮助身体把节奏调顺。有足侪人会感觉讲贴，哦，肠胃闷闷的，
1: 对，
0: 哦，啊，这个血糖黏么管黏么低，其实背后啊，定定就是因为这个代谢节奏开始乱起啊啦，哦，茄红素伫遮个角色啊，就亲像会当帮咱身体啊做一个温和这个校准，哦，和这个糖啊糖的使用比较顺畅，哦。脂肪啊，不再累积呀，哦，而是慢慢的开始被利用啦。啊，那改变不剧烈，但一步一步往好的方向去走。
1: 哦，
0: 当当发炎慢慢的降来，身体内底遐呀，一直涨，一直在堆积的。哦，这个讯号啊，也跟着安静下来，细胞啊，不再被推着过度的这个增生啦。哦，所以身体这个压力自然就减轻。换一句话讲，身体会为原本。卡住，
1: 对，
0: 累积个这状态，回到比较较平衡，哦，比较较稳定的这节奏。所以当你讲啊，使用这个番茄啊，番茄哦，这个低癌症风险，降低这个低癌症风险哦，有讲到。当你讲来看啊，这不是让人比较不容易累的，血糖比较稳定哦，也是在帮助身体癌症风险一点点嘛降落来。医师话。会更会改变，其实也是跟着一起发生的哦。当当你代谢开始变顺啦，会更的这个压力哦，买对的降落来。原本比较较硬哦，啊比较较敏感的这个状态，慢慢的就会放松，会更就会放松。整体的这个循环啊，就会变成较顺啦。哦，这是变化，一开始可能感觉无大，但是时间你来越长啊，
1: 哦，
0: 这个差距就会很明显哦。所以位置来看，都开始累积健康
1: 哦，
0: 一分用。健康不需要一次做很多啦，
1: 哦，
0: 但是有当时啊，就是啊，今天你去菜市啊，买一袋啊卡玛豆，买一袋啊卡玛豆回来，哦，回来愿意啊，煮一盘卡玛豆炒蛋，
1: 哦，
0: 帮身体啊，把这个营养泡开，
1: 嗯，
0: 一点一点累积，
1: 哦，
0: 让身体慢慢的调整代谢，
1: 对，
0: 哦，所以时间要拉长一点呐。

0: 你一定是我不敢，我刚刚我
1: 好的东西，炒蛋的，对对对，
0: 我那个试着就啊试着去吃，我只要每次去吃素食，就是一定会我夹个四五块来夹，一菜，
1: 对，
0: 所以看不到尾巴，
1: 对，
0: 可以多吃一点，OK， 好，时间的关系，安排听过来，谢谢。

哎呦，那你素云大哥大嫂，给你安排这首歌曲《鬼更灯塔》。糖水妈妈、幸福大哥、成全妈妈、碧霜姐、明月大哥、素云大哥大嫂，收得你婆婆香。美桃姐、阿瑞大哥、碧莲姐、

谢谢春菊姐、赖良妈妈、明华姐、龙根大哥大嫂、王忠大哥、安雄大哥、嘉兴大哥、春霞姐、守春姐、金玉姐、辉家大哥、树云大哥大嫂、怡华姐、阿田姐、文才大哥、杨先生、秀鸾姐、墨子大哥大嫂、春霞姐，来哦，继续，咱的简爱妈妈，我们。

0: 来安排这首《发啦》，让大家拢会当发发发发啦！
1: 来，过来带来我们秀儿姐，你发啦吼！来，同时安排吼，来，啊，来桂小姐，谢谢你。

谢谢树云大哥大嫂，谢谢金玉姐，谢谢你，感谢回家大哥，谢谢碧霜姐，谢谢你，神尼森雅，谢谢你，惠美阿塞，感谢你，你的丽玉姐，谢谢正阳大哥大嫂，昌达大哥，谢谢田爱妈妈，谢谢你的婆家，阿丁

文杰，谢谢你，感谢。玉嫂妈妈，谢谢你。啊，这一张票袂倒塌，鸟车入如家滚达达。小姐，收到你的破声了，谢谢。

大嫂，谢谢我们的卓韵啊，我们的韵妹姐姐，谢谢你，感谢罗太太，谢谢你，黄太太，谢谢你，感谢，还有我们的春玉姐，谢谢你，感谢，天仔大哥苏碧姐啊，谢谢素贞姐，谢谢你，我们慈韵阿姐，谢谢你，惠美姐，感谢桂丽姐，谢谢简单妈妈，谢谢啊，守贞姐，谢谢你，明华大哥大嫂，谢谢徐兰姐啊，感谢你，陈俊妈妈，谢谢方玉姐，谢谢哦。

谢谢月娇姐、守春姐、阿秋姐啊、方玉姐、玉超妈妈、佩斯姐、碧霜姐、正阳大哥、学梅姐、素云大哥、大嫂、惠梅姐、秀儿姐、黄媛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安雄大哥、王大姐、郑妈妈、彩珠妈妈、茂桐大哥、正阳大哥、进法大哥。

谢谢啊，秋季啊，还有慧珍妈妈、韩笑妈妈、春菊姐、辉家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春菊姐、昌达大哥、手春姐、学妹姐、吴芳姐、慈云姐、慈智姐、国生大哥，来介绍这首歌曲。老天放我过，秋兰姐，还有施贵姐、碧霜姐、秀儿姐、墨子大哥、大嫂、方玉姐、守春姐、天才大哥。

0: 王妈妈、阿秋季啊、秀儿姐、春菊姐、茂童大哥、安雄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正阳大哥、慧霞姐、素云大哥、大嫂、国生大哥、雅慧姐、学梅姐、慧梅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1: 好嘞，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来来来，到拜礼，要来右挂，
2: 来哦，来哦，
1: 来来，好，你右挂什么挂？
2: 来
1: 来来来来，第一首，老师，他找了起来。
2: 这首应该很好记吧？
1: 应该不好猜吧？
2: 啊、不好猜吗？
1: 我不知
2: 道。继续讲出名。继续，你不猜吗、
1: 哦？好久没听到了。
2: 对啊，小虎哥的歌啊。嗯。麦听啊，秋季也是没猜。啊，
1: 真的吗？
2: 是不是？啊，不然他为什么？
1: 要不要接接看？啊，来来听，啊，就是你也，你必唱的
3: 歌曲哟，然后就这样。哎，
2: 啊，秋季啊，啊啊
1: 啊，来，我再找落去。
2: 两字啊，你啊，歌名两个字啊，你。
1: 无好摇啦。
2: 无好摇，比赛歌啊。嗯。这个比赛场就红的。
4: 雄雄一杯醉几醉。我甘愿醉，心甘愿醉。
2: 这条鞋啊！
4: 要看你跳哩哩哩
2: 哩哩。啊，宝贝，跳一首哦。要不要跳下一首？
1: 再跳下一首。
2: 好了，跳下一首好了。
1: 跳下一首。
2: 这首居然没有人会。
1: 这比赛会，人家比较冷场。
2: 真的。
1: 这条得先观看一下。
2: 三个字的。条头前两个是叠字，
1: 对，现在秀应该不是主打歌吧？
2: 我嘛不知道，是那首蛮红的嘞。秀，他都爱秀叫棒秀，
1: 应该不是主打歌。啊，继续的主打哦，
2: 这秀是主打呀，他轻快，继续都唔知。哒啦哒，
1: 哒啦哒啦哒啦哒，啊，那个我们再秀秀起。好，停停停，
2: 来来来，终于有人知啊！
1: 终于有人知啊！好来，接着招式，妈妈哦！
2: 哎，招。

0: 妈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夜夜梦，
0: 哎呦，啊妈妈来，你会使点一首歌曲，
2: 点塔基亚，第一条我想讲，
0: 什么塔基亚？
2: 就是你们夜夜梦上一首，
0: 我放手哦，你要听一首哟，
2: 哦放手啊，我想想想不到，
0: 好好，我明仔给你唱好不好？
2: 明天什么？
0: 明天广告前。
2: 嗯，
0: 好不好？可以吗？
1: Okay， 好，
2: 可以，
0: 好，好，好，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拜拜。
1: OK， 高赞，好 ，OK 啊，回话好，来，咱们运动啊，来，背起来，来，运动来。

0: 知道爱加速无？加速唔知冻会掉无？
1: 我唔知呢。你两个人唱。
2: 若是有你陪伴，我心安一半。咱的缘分天注定，唔通大声细声，讲话着爱听。听无的人才会好命，
3: 人才好命哟。
2: 不管菜米有盐，也煮饭西餐。为着你，我拢甘愿。
1: 恁人才好命。
2: 若是会当对我真心袂变卦。

0: 好啊，
1: 加五哦，不好意思，我们速度加五。不管柴米油盐，也煮饭洗衫。

0: 老到袂食，老到袂白头刀啊，袂到袂食头刀。歌词写得真好，
1: 真好啊，真正。
0: 歌词写得很好。
1: 对。
0: 听到乡下。
1: 唔知呢，啊，将会唱的啊。
0: 哎呀，我知唔到乡下。

0: 好，谢谢。啊啦，外口咧落雨啦，等厝内底运动
1: 下。好啦，好啦。
0: 唔好白行哦，哎，涂骹有水，唔好白行哦。哎，哪咧哈？

0: 来了哦，
1: 真好哦，
0: 坚持落去。
1: 一天都没来运动，这两条瓜。
0: 系啊，真嗨。哎，是讲这个天啊，有当时。
1: 系啊。
0: 你嘛无底去。
1: 没有，你运动总比无。
0: 对啦，
1: 你讲你下辈就袂歹。

0: 好嘞，谢谢，感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好，来来来来，来呀、啊。健康啊，唔系干呐，我特工啊，还有五个这个啊，养成这个运动的习惯哦，饮食也非常非常
1: 的
0: 重要
1: 的
0: 哦，这个饮食非常非常重要哦，看要尤其是你用什么东西哦去煮那些菜，
1: 对，
0: 更重要。好、哦、来，时间的关系，那么进入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都够大岁啊，这个物件真正哇，希望咱大家咱家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可以来使用它哦，它真的非常非常好。哦，来，下面讲来好物件，龙哥最一个详细介绍来，算卡哦，啊，好啦，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哦，好来，谢谢，感谢，真感恩。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

0: 你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不用伤害自己的健康，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不管煎煮炒煎都适合，别再让油烟伤害你的健康，也别再让他们烦恼。有现在开始换好油，全家伙的健康不能欠你一个。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
2: 真好用，
0: 真好用哦！厝内底这个灶卡拢规规拢清气，
2: 拢袂油蜡啦，
0: 拢袂油蜡哦。
2: 啊，今日啊，今天再去煮菜，清气再煮菜。
0: 有影有影有影，赞赞赞！哦，妈妈，你敢有订过？进前敢有订过？
3: 我刚才咧有已经好几次，真的很袂歹啊。
0: 啊，炒菜拢无清油烟哦。
3: 炒菜清香啊，佮无油烟，油烟袂讲足大啦。
0: 有影吼，
3: 袂歹。
0: 妈妈，谢谢你哈。
4: 阿姨，这组油怎么样？
5: 我觉得它很干净，
4: 干净
5: 哈，量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哈，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4: 真的哈，
5: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很棒，很棒。
4: 阿姨，谢谢。
0: 日本这个国家国民学校国中啊，这读册囡仔营养午餐一定爱指定用这种油，咱没有，刚才观众朋友没有人上好诶，但是全世界做这个玄米油做上好的所在，对，是伫东南亚。啊，就是东南亚，就是伫咧即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即个所在，泰国即个所在，因做即个玄米油，因为吼，东南亚、中南半岛是即个做米、生产米啊，非常侪即个国家。咱台湾的米生只都无够，无可能够我都拍干啦，无可能我都台湾做的玄米油，所以咱的玄米油拢对即个做新加坡原装进口入来。哦，咱今的玄米油是会使摕出来全世界比赛，比赛啥物？比赛是两个上重要的因素。买卖玄米油，你要甲人讲，讲你玄米油内底，你的植物固醇有偌济，啊，所谓植物固醇就是你的这个这对身体好的物件有偌济，啊，你的谷维素有偌济，这两项物件你若比人较悬，啊，你才通讲你的是玄米油，啊，你若是这点验出来一点点啊，迄其实也免讲，你啊看油的色水就好啊，咱这油一定爱用什么？爱用深色的橄榄底，你若看用玄米油用迄个透明的塑胶橄榄底。嘿，内底一定是绝对无啥物谷维素，无啥物有这植物固醇。我直接敢讲，我直接会使当面敢甲恁讲，因为这个物件，伊若见光的话，见着光的话，伊的物件也流失掉。所以你市面上所看到的玄米油，无一斤的玄米油，伊的谷维素甲伊的这个植物固醇，我都超过五千啦。卖讲五千，反正三千、两千都无。啊，为啥物会警察伫这个所在？因为物件好卖，这个物件你若要健康，一定爱有这个植物固醇甲谷维素。哦，你来看现在这几度啊？啊，几度看的？哦，现在150几度，你看到半 D N 哦，半啊，当然咱要煮物件哦，咱免讲用较足高温的哦。你像我今仔要煮这个叫做薯条，差不多160到100，差不多160度，咱就会当煮啊吼。卖煮伤济啦，好不好？哦，一人吃两块就好，好不好？哦，啊，煮遐济吼，啊，这薯条吼，好落去。
6: 稳定性
0: 足
6: 好。
0: 你来看，咱来煮吼，看有啥物油烟吼，不但啊无啥物油烟啊，而且吼，迄煮出来物件吼，佫色滴佫水佫好食，
6: 清清清，
0: 哦清清清吼。咱这油烟哦，到这个这250度啊，还佫袂清油烟，啥物原因呢？因为咱这吼做好油，食好油就是要甲你身躯内底歹油甲你赶走，歹油若赶走，你身体才会健康。恁到来在煮这个叫做啊物件时啦，浸到规个厨房拢油烟，但是你若用这支油就对啦吼，你的排油烟机吼，反正规到年底的时候，你清的时候， 哎呦，我这台上无啥油，别人因家在卡卡油嘞，差别在这所在。好歹物件吼，咱爱比较。

0: 会当比较的人吼，
1: 你妈妈咧煮饭的时阵吼，迄鼻孔就敢那抽吸油烟机哇，都吸伫个内底，
0: 尤其是肺部有足侪有足侪人吼，有足侪人伊的这个叫做诶，这个伊无食薰啊，为虾米台湾有遐侪肺腺癌的人？诶，肺腺癌的人就是安那，因为足侪拢是伫个这个做厨房的油烟，厨房的油烟吼，造成咱的妈妈一寡身体上的负担。所以我要甲恁介绍吼，咱的这个做玄米哦，这你都免用大火哦，小小火免，那个买买火就好。
1: 薯条有水汽
0: 啊。哎，买买火，哎，你这薯条，这你即摆看到这是蒸汽，这不是油烟哦。哦，我要甲恁讲是，有一个新北市芦洲的一个林小姐哦，伊讲食阮的油，本来三餐干儿子拢两三千啦，降袂落来，买手吼，食一个食一工咧，食一段时间咧，降到六百，啊，尾啊即摆降到剩两百二五。因家即马规家伙仔拢食即类油啦，所以你爱选啥？选迄个袂呛油的呢？爱选深色的玻璃罐仔，爱选着油唔好白买，爱选迄个饱和脂肪，爱认得清楚，即条这不饱和脂肪酸爱较济哩。啊，佫有呢，玄米油烟冒烟点是上悬的，就是讲250几度才呛烟，比即条做其他油啊，你要煎、要炒、要煮、要煮、要凉拌，拢可以。这条做植物油的比较吼。植物油比较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这是在讲是上盖比例上盖好的油，啊，爱大火，即马这时阵爱大火，甲油逼出来。好，来，小朋友爱食薯条，啊，像这油煮过了，你来看还阁清清清，你拢免烦恼讲这油会透
1: 干净。哦，
0: 你来是用这油来煮的话吼，煮完了，你若要阁摕去煮酱，要阁摕去煮要炒菜创啥哦？拢足方便的，哦，拢足方便的哈，来，甲关掉，刚刚好，
1: 刚刚好。
0: 这得接下来都要来巩固啊哈。日本进口的数量较少，你若唔捌食过阮的油，你食一摆看卖，你当作我怪怪就到啊。怪到完了，恁家的人规家伙仔食油拢健康的啦，哦，是上好的油啊。爱食玄米油，这专门在降胆固醇、抗酸化，哦，这是抗酸化。植物固醇，一天若食2到3克植物固醇，连续三礼拜，就会当降低你的中胆固醇，啊，够你的歹的胆固醇，会当降低5到15的这个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植物固醇有重要无？非常的重要，因为植物固醇会甲这个歹的胆固醇哦，会甲伊竞争。竞争啥物？竞争伫个血管内底位，所以你若食植物固醇，就会当甲歹个胆固醇甲伊赶掉。赶掉了吼，因为伊个结构甲这个胆固醇足共个，所以入去甲肠仔底吼，两个人个烧煎，烧煎个时阵吼，好个油会甲歹个油赶走。所以你食这个油的好处就是安那呢？咱袂去安那，袂去造成咱个血管去塌掉嘞，袂去造成咱腹内油一大堆，吼，对你个身体健康帮助非常个大。神奇的玄米油，油内底黄金。玄米油其实已经百几年的历史啊，伊有两大核心，就是谷维素，我拄啊讲的，甲植物固醇。你要找一支油，平均含量达到双一万以上，而且营养品质都在达到上乘的这个品质，而且自然保留的。这目前为止，全世界我看一油都干咱这几年，啊，咱这间公司只有这医疗级双一万米，这个这米胚油。咱的谷维素有偌济？不是一万了，17,881。各位观众朋友，你甲你的数字记起来，啊，你若看别人在卖的时候，你甲问看嘛，伊的谷维素有偌济？咱的植物固醇有偌济？15,530。你拢会使问，因为这拢会当帮助咱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三高、保护心脏，佫会当保护胃肠，用咱的油佫会当改善困眠。我甲你讲，这个玄米油上好就是啥呢？煮饭，你的油挂吼，你洗好啊，对不对？你啊油挂倒嘞，甲倒迄落做咱洗米煮饭内底迄个电锅内底，你甲放喺内锅内底，互伊甲饭做伙煮。咱嘞即卖米是毋是拢食精米，对不对？拢食白米对吧？白米内底就无胚芽，无胚芽就营养也无好，对咱的身体是其实是长期间食白米是无健康的。但是你甲放一个杯啊挂，一个瓶盖的这个玄米油的饮料，它能够还原成健康的米。漂亮的米，吼，你食着营养，迄囡仔才大汉，才较袂臭嘴角，哦，因为谷维素会当互咱啊气血好、代谢好、困眠好，会当帮助咱降低发炎，吼，囡仔较袂过敏，吼，皮肤较袂变乌，吼，胃肠会当控溃疡，吼，咱的脑部会当减少这个压力，会当啊这个减缓这个更年期的问题，改善脑神经的衰弱，暗时也好困，佫会当甲你保护你的胃肠。

0: 以防你的肠仔发炎，所以谷维素是咱自律神经失调的自然保养法，食谷维素有足侪足侪好处。这嘛加白米来，这才有呢。哦，因为这米的秘密，这臭米就是把这个叫做胚芽提掉，才变白米的嘛。所以咱就是要把白米给食倒转来，要给食倒转来臭米。为什么你要去买臭米？你只食这个油，你就免臭米啊。300毫克的谷维素等于一公斤的糙米，所以你免食臭米。你若食我的谷维素吼，食一束束啊，就会当食12.5碗这个臭米。哦，也营养分啦吼，啊个谷维素会当12.5碗的臭米饭，才会当食到300毫克的谷维素。食15cc 的玄米油，才会当食到这个谷维素。哦，所以我跟你讲，你要煎、要炒、要煮、要煎，拢总足方便的。哦，这是咱的这个知名保健品牌拢知影。你来，你买阿里拉面，你买迄个这個、日本的阿里拉面，叫做伽马欧尼达肉乳，就是咱的谷维素。这是咱的这个谷维素比这個保健品牌谷维素更加悬。相关的报告拢伫即内底，包括即个这回教也会使食，这是咱100%原装进口的玄米油，新加坡进口的，哦，报价单拢互恁看，哦，袂当甲恁骗，一罐偌济钱？一罐48，一罐52。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3罐1500块，但是因为这是收底6罐，6罐爱3000，6罐若叫你买3000，你一定买甲哀求。但是我今仔甲恁讲吼，就去动刀啦，去动刀啦吼，以后啦进口，因为即卖物件逐项贵，无迄个俗的啊。哦，无会少的，我做会到的范围内底，都教因一句话啦。你啊，我啊只要啦，我讲啊，这偌济钱上俗，使得偌济，你甲买就无唔对啊。绝对是市面上上介俗的，信我会到，顾恁的健康，信我会到，互你真正钱买到是上好的物件。今仔定岗主文呢，一箱6罐，3罐1500，买3罐，直接送3罐，互你一摆炸6罐倒转去，一罐互你开2.5元，比保健品牌更加悬的营养价值。6罐哦，你开1500块，请我的以为朋友起来赞声一下吼，先讲的吼，这吼阿拜无这个介绍啊，以后我都无再卖这个介绍。一批哦，最后一批跟恁讲，要调整介绍进程，最后一摆跟恁讲，6罐1500块，一摆买2箱的，我先运费，搁跟你扣200块，大组的2箱2800好，这真正是。阿伯啊，吹过倒塌的，啊！不过我先来讲吼，加今仔日尔，以后无做啊。这档广告过了后，阿拜我一罐的起60，一罐的起60，阿要来紧讲哈。喂，你好，要大组细组的。
1: 喂。
0: 我讲啊，大组细组的。喂。等我一下来，五十三线接一下。喂，你好，来奎林，你好，要大组细组的。好。来55线，甲下一下。你好，苏月姐，你好，要大组细组的。
2: 细组。
0: 细组来一箱来，小美你好。
2: 嗨。
0: 大组细组的。
2: 细组。
0: 好，来57线，甲下一下来，小美姐，你好，大组细组的。来58线，甲下一下，细组的来，你阿叫啊，大组细组的。
2: 哎，
0: 这个。来，好，来，甲下一下来，喂，你好，新朋友。要大组细组的。58线，甲下一下来，你好，我家用你好。哎，要大组细组，小美姐。来，有接嘛吼？来，大家拢来。喂，你好，我家用，要大组细组的。
3: 好好好，
0: 先来来家人来六十一线，甲接一位，你好家人，你好大组细组。
4: 哎哎，细组。
0: 来来六十一线，甲下一个来，你好。哎，苏姐要大组细组。
5: 好，大组。
0: 来90线，甲下一个来，你好。苏姐，桂子要大组细组。
6: 来，你好。
0: 是。好，来80线，甲下一个86线来，你好。芳玲姐要大组细组。
7: 玉梅
8: 哈，细组。
0: 来83线，甲下一个83线来。哎，这你今这新朋友要大组细组。
6: 拜拜。
8: 我细组。
0: 好，细组。77线，甲下一个来。喂，你好，你好，你今你好要大组细组。
6: 大
0: 周
6: 先
9: 生，
0: 李金杰，
9: 来小组的，
0: 小组的来76线小组的来，美惠姐你好，大周先生，
9: 我要大周，
0: 来75线，大周75线来，我你要来玉梅姐，连着这个顶个，哎看。
10: 好嘞，谢谢08000191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 听起来真的非常非常好。我老母也食到公斤，食了了，暗时啊，耳仔讲袂叽叽叫，有够好诶！中国毋捌食到遮尔啊好诶油吼，你若相信啊，我来互你家己一遍机会。08000919吼，来，我你要让这个群众大哥到。
0: 好，你好，哎，你好，嘿，你不是
4: 谁？选米油，
0: 选米油吼，说多少大叔，甲小姐讲一下吼，来，你稍等下吼，来来来，紧来吼，我你要让这新义大哥到。好，你好，
5: 哎，搞个大大叔，
0: 大叔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哦，满千送白爱爸嘛，爸爸妈妈。到这个月底啊，尔吼，讲真个，你现买现谈吼，来08000919来，维尼亚娜，冰姐，你好，冰姐，
7: 我要小组，
0: 你要小组的吼，好，你稍等一下，来帮我接起来，维尼亚娜姐，辉生姐，你好，辉生姐，
7: 喂，你好，
0: 啊，你好，
7: 多谢多啊，
0: 你不是多谢多啊，好，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一下，
1: 食好羊看呀，你咧食高等料理啦，爸爸妈妈你知影无吼？食三顿是咧食什么？啊，今日要食啥？要食什么菜？要食什么肉？我跟你讲，迄拢无重要。三顿上重要就是你爱用什么种的油来煮菜，这是重要。我跟你讲吼，山顶海面都无计达一罐子的好油啦，你知影无？所以一定爱食好油。咱食三顿咧食啥？你食好油，唔是咧食遐菜，唔是咧食遐肉啦。遐肉你来，遐菜你来用一寡肉油落去食，我跟你讲，颠倒食力哦。我跟你讲，所以今麦是啊，人血管问题的人足介济吼。你若讲相信阿哥啦，这组你一定爱把08年2019来。喂，你好，咱先啊，邱雅姐你好，邱姐，你好，嘿，你们是选民哟，哟，
8: 嘿，
1: 然后你稍等来，好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咱这个958的新朋友，你好，
8: 嘿，嘿，
1: 你们的油吼，好，你稍等来，好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你常常咧食歹油，啊，见到吃老大人，见到吃你就吃迄个土豆油。我阿母啊，就是长期间拢搞我食土豆油，我一讲长期发现了，我甲讲你拢咧搞我食。哦，无怪暗时耳仔咧叽叽叫，暗时咧歹困歹落眠，我马上挂些面互伊食，食一礼拜到讲哦，自动食这罐油了，耳仔袂阁叽叽叫，暗时加足好困好落眠的。爸爸妈妈，啊，这真正的，啊，恁看恁若要信，恁就信，你甲相信啊，看了一遍，你甲人试看卖吼，来恁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喂，你好，咱雅婷姐你好，来咱山个卡来，喂，你好，咱个宝珠姐你好，宝珠姐，哎，你要提咱个什么油吼？
9: 什么油？
1: 好，你稍等来，好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咱这中秋大哥大嫂你好。
10: 哎，安好啦！
1: 嘿嘿嘿，
10: 谢
1: 总哎，谢总哎哦，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咱这会当放两年，我们可以放两年吼，哦，来，这个。这个进口的报单，好、哦、给你们看一下，新加坡原装进口的，吼、哦，咱这是多啊，新加坡原装进口的，吼、哦，油一定爱放盘吃，吼、哦，你咧吃的迄罐油，爸爸妈妈是好是应用着，那好是对你的身体最好的哦，啊，那无好，讲真的是增加你身体负担哦，哦，吃咱的全米油内底这个谷维素有够好，你个看，谷维素要好啥，你看看。对你全身骨这个过敏有没有影响？你看看哦，所以你若身骨搞过敏的人，食谷维素、食这两种玄米油，你看看哦，也当抗过敏、抗发炎、抗氧化，对你的皮肤方面也抑制黑色素的形成，来对胃。胃溃疡的人更加爱来吃电话接起来哦，来闹来上重要这个闹哦，足侪人失眠、歹困、歹落眠的、搞眠梦的，倒咧眠床啊，直直病、直直病、直直病，你拢唔知影，你啥有可能造成你倒伫眠床一直病、一直病、一直失眠的原因？有可能脑神经衰弱，就是你煮的三顿的迄罐油的关系，有可能哦哦，所以你赶快来吃我们的玄米油，有够好哦！来，过来代谢，你看看消化方面，你看看伊会当降低这个歹。这个大固醇吼，保你的这个肠道预防这个肠癌啊啊！所以我讲啊，你吃三顿，不是你吃三顿，吃三顿，不是你讲啊，我等下要吃啥，要配啥，要菜，要配啥菜。你啊讲，你是要用到一罐油咧煮这三顿，这系最重要啦。所以选一罐好油，看下你咧吃山顶海味啊，咱这时段。所以你看，即卖人问问病，讲即卖这个血管硬化的人有没有多？血管去塌掉的人有侪无？你甲看，你食什么种油，你家己爱去看卖哦。所以恁家的三顿人拢靠你咧煮食，人家是大爸爸妈妈吼，规家遐健康拢伫你的手，拢伫你的身上哦。你要掌握好啊。即卖人讲真个，卡袂着咧心脏要来斗紧啊。哦，卡袂着心脏，讲真个，着小寡去踢着。你甲看，哎呦，袂堪要一摆啦。我甲你讲，所以食好油很重要啊，甲歹油甲排掉啊。吼、哦，来，喂，你好，那个娇春大哥大嫂，你好。喂，你好。
11: 哎，
1: 你好，大哥，你要食啥物药？
11: 哎，我呢，你讲的种的啊？
1: 哎，有啦，吼，你稍等下，来，喂，你好，那个是蔡亚姐，你好，大姐。
12: 哎，
1: 你们是岁数的吼，好，你稍等下，来，喂，你好，那个医生姐，你好，医生姐。你们岁数的吼，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我讲过吼，尤其是你呐，讲正经的，你如果会比较失眠的、拍困拍落眠的人，你要来吃我们的玄米油吼，伊这款油有够好诶吼，要蒸、要煮、要炒哦，要凉拌也可以，真正有够好诶吼，看卖吼，咱电视机咱这时段吼，你若唔知影讲油咩啦分好歹，然后咧你相信大力电视台制作选民油绝对袂让你闹鬼哦，来，刷卡继续舞台，谢谢感谢。

0: 台南、台北、台山水，讲东、讲西、讲上帝，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有酒甲安通买无？歹东啊，旧社铺啊，怎啊通买无？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智慧的用心，
4: 胡萝卜下蛋鸡。
2: 对，哎，啊，恁敢有经历过人咧收酒干啊迄个年代吗？
3: 有啊，小时候有啊。今妈妈爱收酒干啊。
2: 年纪
3: 没有，今妈妈爱收酒干啊呢。
2: 安尼啊，你
3: 回收呢？
2: 回收
3: 了啊。
2: 哦，啊，较早是迄个酒干啊是可以会当
3: 啊换钱。
2: 嘿啊，导游干啊在去会当换一块两块。
3: 啊，我知影酒干啊有。
2: 有吼。
3: 酒干啊会当换钱。
2: 伊等于洗嘛，洗洗。
3: 对对对对对对。
2: 讲卖
3: 钱。他在迄汽水。哦，哇，迄玻璃干那汽水，买当换钱，
2: 系啊，
3: 你干嘛点换钱？
2: 意思讲看啦，一年回收，它再清洗之后再利用，
3: 是安尼哦。哎呦，
4: 嘛是够有啊，
2: 这个嘛是有安尼啊。
3: 哦，
2: 有啊，你存咱这个公卖聚赛，因为嘛是拢安尼啊。
4: 哦，对啊，新米酒瓶那个
3: 都收拢有钱的对
2: 啊。哎，有高温杀菌啊，唔是凊彩洗洗尔。
3: 你要哪会知？
2: 哎呀，你还问伊咯？啊，所以你感觉咧？
4: 目标我听到人咧讲，俗米无好货，好货唔俗卖，迄是啥意思啊？
3: 哦，我知影啦。阳春面这种面那是俗吼，迄个就歹食呀啦。
2: 好啊，其实哦，今麦吼阳春面嘛无俗咧。
3: 安尼哦。
2: 嗯，无加蛋都要五六十啊咧。
3: 安尼哦。
2: 拜托，我来下面给你煮的，拜托。

0: 啊，卖乱讲啦，讲到互恁办吼，喙手就好拍噶啦。啊，咱这个俗吼，就是讲这个民俗、风俗，啊，就各地方的风俗哦，不一样风俗啊，足可惜的，吼啊，大家足熟的啊，足可惜。但是有人现在想可惜吼，讲话凶了，你就不会去客气。
1: 对啦，对对。
0: 我拢是会是讲嘛，物啦吼，哎，物啦吼，哎，比如讲文音是万物。万物啊，万物皆可当，我你瞪点嘛，万物皆可当，什么什么小朋友弄在起，啊过来，咱较早读一个物理，物理，
2: 物理，
1: 物
0: 化，物理，这个万物的道理哈，啊过来，白话音啦哈，排咪啊，
1: 排咪啊，
0: 哎呀哎呀，还唔加咪啦，没有无话这，还唔加咪啦，什么，什么哈，还有什么哈，好。啊，这个无啊，那是文音啊，万无一失啊，无可奈何啊，无法无天啊，啊，白话音无眠哦，而且暗时啊困啊困未起，无眠，啊，过来是无尾行啊，跟遐的尺度不通，无尾行，啊，那是火哈，大石火哦，这个就是。
1: 他通宵的就对了啦，
0: 通宵
1: 比较畅销的啦。
0: 我想来去买个通宵的，后来变会地哦，啊来熬手剩无这，两地呢，剩两地呢，这悄悄来要走啊，哈，啊上面无好货，好货唔上买，即句话意思吼，就是讲啊，
2: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安尼哦，嗯，啊不然做回来，
3: 演互你看，
4: 哎。啊！恁最近恁家哦，啊是啊啦，一直有人咧送货入来哈。
5: 无啦，迄个快递公司的啊。
4: 啊，恁家即马是要开干妈店是无？啊，真啊恁坐货。
5: 不是啦，爸，我咧看迄吼网络购物，迄够俗的啦，我来甲买落啊。
4: 哇，你是对住啊看，哪有遐俗的物件啦？
5: 我咧嘛看大陆的。
4: 大陆的品质敢有影？敢有保障？
5: 应该有吧？我看因两个写保证正货呢。
4: 是啊，我嘛也是啊，遐生意人都嘛安尼写诶。
5: 是安尼讲无唔对啦，啊唔过吼，有当时啊吼，买拄着好物件呢。嗯，
4: 啊你即卖是当作讲吼，这买物件亲像咧签咧乐透。
5: 对啊，诶，我来讲，有一摆吼，搁较含吼，伊伫网络关键写假一赔十啦，啊介绍搁有够俗诶俗啦。
4: 那呢，你敢有甲落单？
5: 拜托诶，我哪挡会掉？我随落单咯。
4: 你敢有收到啊？
5: 有收收到啦，而且吼，伊阁直接寄十台过来呢。
4: 啊，你毋是买一台尔，伊是啊寄十台来。
5: 因为吼，迄十台都假啦，我著直接吼，甲伊退到平台，叫伊甲我退钱。
4: 啊，你是无听人伫咧讲哦，这个上米无好货，好货唔上卖啦。啊，你毋著拢无采工伊啊？
5: 袂啊，哪会无采工？我干阿寄阿爸登记尔，十台就你家己用啦。
4: 嘿。啊！你唔就比迄个诈骗集团还搁较诈骗？
5: 啊无咧，
0: 好，人讲哦，俗物无好货，啊若好食吼，伊就卖大地啦。哦，所以一分钱一分货啦吼。俗物一般拢无好货，除了是啥？除了是咱电视台吼，真正吼，你也试看嘛就知啊。哦，然后会弯
2: 曲的所以阮老师冇讲，便宜没有好货。
0: 是啦，吼，啊，但是有当时啊嫌贵，就是买坏人。哦，哇，啊那啊那，其实是讲，也是那消费，人的消费者的心态啦，吼，啊，你知啊无？
3: 知。
0: 爱注意。

谢谢慧珠姐、钟仪大哥、全品大哥、安雄大哥、天才大哥、秀芝姐、秀珠姐、丽玲姐、玉超妈妈、桂霞姐、雪晴姐、文采大哥、敏花姐。

谢星女姐、慧珠姐、秀凤姐、桂霞姐、敏华姐、碧纯姐、文斌大哥、墨子大哥大嫂、小伟哥、丽玲姐、雪晴姐、

千金姐、碧纯姐、婉玲姐、素清姐、春梅姐、永春大哥、秋梅姐、慧珠姐、昌达大哥、桂霞姐、秀凤姐、登山大哥、樱花姐、千金姐、乔珍姐，来哟、哦，全部一起收歌曲。

0: 子节、美英节、凤美凤英节、墨子大哥大嫂和妈妈、惠美姐、碧双姐、静泰大哥、乔真节、美云节、秋林姐、风鸣大哥、春菊姐、美英姐、墨子大哥大嫂，谢谢大家哦。
1: 好了，谢谢，
2: 谢谢，
1: 感谢大家，能今天的支持和陪伴，谢谢你们，感谢，感谢。哎，露天啦吼，露天啊，感谢，较无出门啦，较无出门看那个电视啊，
2: 安尼吼，
1: 看我两个少年的，变啥物来搞人个嘛？
2: 嘛无呢，
1: 变个今日食，你今日食荔枝个无？
2: 哦，头一届呢，伫这部电影食荔枝，
1: 变个就食搞人啊，哦，足侪人毋捌看过，
2: 毋捌看过，就专工要大家看一下，开开眼界。
1: 啊，
2: 你若去外口，你就想讲，哎，你
1: 若今天。我知道
2: 霸王别姬，我跟你喝的，就是叫霸王姬，就
1: 拍你出去你就知道，我知道那天我看到真的就知道了，就知道哦，这个东西。
2: 所以，不然你就这样，你就小粒叫小鸡鸡嘛，
1: 大
2: 粒叫大鸡鸡啊。
1: 那如果中粒，不然都不吃。
2: 中
1: 粒。不得不吃。不得不吃。大唔食大唔食唔食死，啊！就重点啊，嘟嘟好吃。哦，啊好吃啊，好吃啊！你个讲，一只只妈妈炒几包咧，
2: 炒几包哟，
1: 头先翕一点嘛，你看咧，靠边翕几袋咧。
2: 哇，我恁朋友来对你好，吼，食真甘咧。
1: 是因朋友吗？不是去买吗？
2: 伊唔是讲因朋友好意的吗？
1: 哦，是吗？
2: 对啊。
1: 哦，是哦。
2: 对，伊讲因朋友唔知对倒来，有可能是家己种的啦。
1: 哦，安尼哦。
2: 即嘛，因为量无产量还不够多吧。
1: 啊，只是妈妈你嘛较小，恁朋友来实在，大家来做朋友去。哈哈哈！哈哈哈！我嘛不咧见来实。

0: 真甘呢，不哩安尼。
1: 对啊，阿姨都无介济啦，分一包给我啊。
0: 无济对不？起码没有办法，没有剩。阿姨
1: 都讲新品种呐，
2: 对啊。
1: 市面上还可能是有看到，也很早啦。
0: 应该，我真的没看过。
1: 对啊，他去年给我的是一盒包啊，啊，今年才给我这个。
0: 对，
2: 哎呦，明年会更大颗哦。
1: 哎，他你个阿婷还跟我讲，下个红应该休息的呀，
0: 没下子。讲回家里，讲花瓣就拍起来了。
1: 以后啊，这包是绿的比红的比较多了。
0: 对，安尼啦，对，
1: 就那个果肉很脆嘛，
0: 对对，
1: 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0: 对，很好吃哦，
1: 很好吃啊，好大一颗啦，
0: 很大一颗的。
1: 对对对对，哎
2: ，OK，
1: 好，拜拜。
0: 谢谢芝芝姐啦，好，拜拜拜拜。
2: 啊，好，未歹，讲到食，人生就是食呢，我
0: 讲，
2: 啊，食到这好面，好唔是好食，啊，食这几几价格。
0: 啊，那这咱怎讲？六粒到九粒，那这可能敢会使上这三粒或四粒。
2: 有影，食大粒。
0: 吃大粒对。
2: 吃大粒，
0: 一粒就滴咧人两粒。
2: 有影，有影，有影，真正。啊，不过芝麻吃大粒。
0: 我芝麻那吃大粒对啦。
2: 芝麻吃大粒。
0: 芝麻吃大粒吧。
2: OK 啦，好，来 OK，
0: 好，要过来抽啊，好，来，
2: 现在抽奖来，我来记来。
0: 五、四、三、二、一，停。
2: 哎，这个有印象啊，
0: 是不是王庄啊？
2: 王庄是不是？两个字则就比较有印象啊。
0: 八三一，哎，不是，王中大哥。
2: 王中哦，
0: 王中大哥，
2: 来，平平姓王的来哦，来哦。
0: 王中大哥，
2: 王大哥，王大哥，王中大哥，王中大哥，
0: 红，
2: 来，王大哥。
0: 对了，对对，王中大哥。
2: 王中来，王中大哥，
0: 王中大哥，有搁在看不？来哦。
2: 我说大哥，
0: 没丢过哦，没丢过哦。嗯，在新店的，新店的哦。
2: 新店没有。
0: 新北市啊，即马新店。
2: 新店。嗯，来，进来来。
0: 来哦，王中大哥有无？进来哦，剩三十秒。嗯。
2: 落天呢？你讲个人搁出门
0: 啊？啊，知。
2: 北部即马嘛落个冰冰叫。
0: 即马嘛足大嘛。
2: 系啊。
0: 咱即马是停啊哟，咱只敢那停啊哟。
2: 咱即马够停。
0: 我嘛无，唔知呢。
2: 知，总是停啦，不但徛多爱食好麻烦。
0: 好抹破去啊！穿七年也唔敢抹。我讲你嘛拜托的，
2: 我想讲，
0: 常常咧穿啊。
2: 真正我抹穿七八年
0: 啊。哦，迄中已经未防水啊啦，啊穿个一撮。
2: 啊，才去那行，那行去，外口咧落，内底一直淋起来。你再找透过去。
0: 哦，时间到啊啦，我真的没有来。
2: 真正无来。
0: 真正无来。
2: 哎呀，
0: 你个错失一摆机会
2: 哦！哎呀，无袂歹呢，来个我今日大奖哦！
0: 哎呀，
2: 今日个大奖，你今日袂安尼轻轻啦，有收你过
0: 款？可能较冲一个款。
2: 无啦，搬去啦。哦，好啦，
0: 无紧啦，无来就好啦。
2: 好啦，无来，哦，差点要停歌嘞。哦 ，OK， 啊，时间到，早阮来落站嘛。好，来，拄只啦，电话时间大无把握，来，这个时阵超我的电话足重要的吼。来，哦，来看大力电视台有钉钉诶，吼，也是讲你唔捌老发来好不贵，也是讲你有想要老发来好不贵，哦，来紧嘞，我的电话麻烦帮我抄起一笔来，我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9-0800抄起来去拍，拢总可以给我，那也可以吼。那打电话我无跟人接到你起来，我都来露天真麻烦哦，无都拿起来接电话哦，因为迄手机是伫红魔内底，根本没办法拿。好，来阿丽娜打电话我搞两只嘞，挂断我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好，来谢谢，感谢，来过来阿静个电话来。
0: 好，来外电话0903-975-286-0903。九七五礼拜六来感谢我们今天是婷丽服饰，婷丽服饰吼，伊这伊是吼话拢会惊讲啊，伤短有无？伊会较做一个安尼有无？啊，下骹阁加一扎，
2: 加一扎
0: 就是讲吼，会使让咱砍尻川啦。
2: 砍尻川。
0: 话嘿啊，话就是爱安尼砍过有无？伤短无爱，较侪岁拢唔爱穿安短短啊。较少年的才会想要露肚脐啊，若较侪岁，这个肚拢想要紧砍起来，
2: 较
0: 无人看较透洞啦，嘿，所以伊会知影你的困扰吼啊，布料还不错，对啊对啊。
2: 前面那个 V，
0: 后面是后面是帽子，
2: 帽子
0: 啊，啊不要是帽啊，我真少年哦，少年的开啦，好来，重点是拜托电话给我卡一个啦，好不？拢无电话呢，
2: 啊无电话，安尼哦，可怜哦，
0: 可怜哦，明仔载我甲你呢，
2: 拜拜，
0: 拜拜。

嗨，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 Go》。来第一首歌曲，这是台南的大米姐王妈妈来听歌。你是我胸口永远。

洪酸瑞珠妈妈，还有美桃姐、丽儿姐、怡峰大哥、丽玉姐、郭阿姨，谢谢惠美姐、敏华阿 Z、秀兰姐、玉林姐、秀英姐，188的好朋友。

0: 好，谢谢。哇，继续关好机。他在这1970年代、80年代继续
1: 很红的，
0: 就昂的歌曲，
1: 合唱歌曲。
0: 哦，这首歌，但是哦，讲到那个原主唱是王杰，
1: 王杰对。
0: 哦，啊，女生是叫做叶欢。哦，叶欢基本上没得唱嘛。王杰嘛，
1: 哎，叶欢一直在跟他喜欢戏呢，他好像不只有唱歌，他有演戏呢。
0: 嗯
1: 我没记错的话，他有。
0: 王杰也有啊，
1: 他演电影。
0: 伊毛，哎，伊毛演那个七匹狼哦，还是九匹狼？
1: 七匹狼没有，叫九匹。哦，
0: 七匹啊，哈，七匹狼。较早，哎，较早因的拍电影吼，拍电影当中阿哥爱。把他的這個歌曲
1: 吼，到底
0: 那個電視的
1: 看是要片頭，
0: 欸，對
1: 片尾還是片中，
0: 嘿，嗯，有一齣對啦，電影的名叫做七匹狼的款吧，
1: 電影啦、
0: 喔，那時候還有張雨生啊，
1: 有、
0: 喔，就是我們台灣音樂發展最蓬勃的那個
1: 年代。王傑是台灣人嗎？王傑應該不是

0: 是吧？红姐香港的吗？还是德语的吗？嗯，我记得她好像不是台湾人哎。
1: 啊，是哦。
0: 张雨生是台湾人啊，但王姐
1: 那时候结合了很多电影啊，还有这个电视剧。
0: 对对对。
1: 因为那个猪扒瓜哦，拢是爱在这个那个电影的戏剧里面啊，然后去让这个这首歌哦能够搭配这个戏剧。
0: 对啊，通常你若拍到迄歌曲的歌，拢一定会对。
1: 嗯，中华民国啦。
0: 哦，所以安尼咱是台湾人就对啊，那也想顾不出来啊。哦，四大天王哦，别讲四大天王是周啊，不是周杰伦，迄个刘德华啦，然后郭富城。
1: 那是香港
0: 哦，咱台湾的哦。
1: 台湾的四大天王，王杰算。
0: 王杰够像。
1: 哦，王杰哦。
0: 台湾四大天王，我像我曾经都唔知，还不是我的年代啦。嗯。
1: 那时候 有一首歌曲叫做《永远不回头》。
0: 哦，永远不洗头，永远不洗头。
1: 哎，就泰哥哎
0: 嘞，
1: 永远不洗头。哎，叫做《永远不回头》。很继续挂起吼，放伫迄个一出电影内底。哦，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火红啊。嘛，有足侪歌曲拢走去演戏啊。哦，你看像王杰也是算其中之一啊。哎呦。哦，齐秦哦。
0: 齐秦是台湾的，对，确定，因为齐豫因着这妈妈是台湾的。
1: 嗯，还有周华健
0: 、
1: 童安格。
0: 啊，童安格很久了，他很久没出来了。怎么忘不了那首是他唱的吗？
1: 既然是
0: 忘不了那一首。
1: 既然四大天王没有张雨生，哦，这有点
0: 太、欸、他太年轻了，
1: 有点年代说不过
0: 去了。你自己看那个年代有差。嗯，
1: 但是起码台湾呢，四大天王可能就是周杰伦了、
0: 啊，还有嘞。周杰伦、熊昂啊，跟我前面讲
1: 罗志祥，
0: 罗志祥贵喜啊吧？
1: 你安尼讲哈？
0: 无，因为伊迄时间管理大师迄无法度啦，那个形象不好啦。
1: 其实吼，十年也轮一届这个运势吼，那十年加一运啦吼。你看每一个时期的这个天王都不一样，对啊。
0: 像起码天王也像我讲，天王我们在。
1: 现在的天王，
0: 年应该是讲起码的国语流行歌曲跟我们都沾不上边，所以到底谁唱了什么歌，坦白说我真的也不知道。
1: 啊，你就爱你来问你阿妹
0: 啊。啊，我的。
1: 问你阿妹，你阿妹的东欧
0: 就这样。哎，你讲我念一句韩国的，看我好。
1: 无，你讲讲台湾的。
0: 因讲念一句韩国啊，我哪有法度？我啥谁哈？然后台湾的不见得叫得出来，拢叫一句韩国啊。
1: 像最近退伍的那个啊。
0: 徐光汉。
1: 对啊，
0: 那个是演戏，他哪有唱歌？
1: 还有周汤豪啊，
0: 周汤豪是碧莉姐他儿子对吧？
1: 对啊，
0: 对嘛？
1: 对啊，摔到分手，哎，这是今麦的这个时代啊，吼。
0: 对。
1: 但是公牛卡在这个时代，哇，那个这个四大台湾的四大天王哦，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我看吴宗宪应该蛮神吧？
1: 他是本土天王，他是 local king， 对，就是。没办法
0: 了，伊嘛是有声啦，伊。
1: 对啊，对啊。
0: 我觉得伊的才华啦，各方面啦。嗯。我一定讲唱歌是爱上好听啦，阿姆哥。
1: 较侪人介意。
0: 伊算
1: 人气很高。伊
0: 算讲老少咸宜啦。
1: 嗯。
0: 对啦。
1: 对啊。
0: 男女通吃，老少咸宜啦，安尼使啦。
1: 对对对，就是参照即马台湾吼，诶，阿个有小巨蛋啊，阿个诶这个。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0: 啊、高流啦，
1: 哦，还有这个，现在还有这大巨蛋哦，每一场的这个演唱会，你只要看，能够举办在这种大型的这种演唱会里面，这个人物应该都是非常的响亮哦，
0: 当然，
1: 都是知名度都是非常的高
0: 啊。啊不，伊变哪出来办呐、啊？伊办的，但无人买票，咪做落差的。嗯嗯。你像在近几年，虾米人啊？前阵子不是游鸿明也有出来开演唱会，好像也开了不少场。
1: 嗯。
0: 北部、中部好，台南部好像通通都有吧。
1: 嗯嗯。
0: 对啊。
1: 但是听因在唱现场的哦，你看看就哦，好爽哦。
0: 我觉得听现场最爽的应该是伍佰。
1: 哦。
0: 对，因为他就是你说，一直都叫人家帮他唱。
1: 你说。我不唱了，
0: 应该是说
1: 唱到一半，就是要没有那个叫做互动，
0: 对，
1: 跟人家互动嘛。无你演唱会拢伊家己在唱，啊，台下的观众就是负责
0: 哀哀叫啊。所以我们就是付了5000块去让伍佰听我们演唱嘛的这种概念啊，付5000块让伍佰听我们的演唱，是这种概念。
1: 对了，啊，这个每个人的兴趣也不同啊，对不对？啊，有些人就是喜欢这个歌手跟台下的观众互动啊，

0: 对啊，即马嘛有足侪即个少年家吼，拢会去买演唱会即个票啊，入去看。参照我进前经济人，伊讲哦，专工千里迢迢飞去香港啊。哦。去看台湾的。
1: 刘德华啊不。
0: 无去看台湾的，唔知倒一个即个歌曲吼，去遐办嘛，世界巡回，然后就刚好在香港，他就说，那好像可以哦，因为很近啊，机票又够无贵啊，
1: 飞过过一地啊，你
0: 也无介。对，然后就去那边。
1: 佚佗啊，佫真好料。
0: 哎呀，我讲为什么你无爱等台湾呢？哇，台湾人我嘛有无啊，只是讲伊这个对这个歌手对这个演艺人员的这个心吼，他就是喜欢他，支持他。
1: 对了，
0: 不管他到哪里开唱，他都是觉得说他一定要到位。
1: 蛮佩服宝儿的，小宝啊，哦，他也很会追星。他就是什么滨崎步啊也看啊，什么阿妹也追啊。你
0: 应该拢看查某的较济。
1: 查某爸爸，查某伊应该爸爸。啊，佮有前阵子前几天不是孙淑媚伊嘛有去看啊。哦。对啊，他就是。
0: 对啊，都是女生啊，你看。
1: 真的假的啊？嗯、
0: 他好像
1: 小宝这么低个啊？不是啊，那个不对，他喜欢女歌手也很正常啊，就像男歌手喜欢女歌手是一样的道理啊。因为你来看他通常拿去看蔡依林的，因查某比查某较济嘛。
0: 嗯，不一定呢，
1: 大多数啦。嗯，
0: 有很多的小女生现在都开始在模仿他们的穿着，
1: 一定的啊，
0: 穿搭，还有他们化的妆。嗯，你敢不知道今年上盖流行的是什么眼妆？你敢不知道？
1: 就韩国那边流行的？
0: 不对，
1: 不是吗？
0: 对不对？哎，世界之那个世界时尚之都哈，在这个纽约。嗯。然后还有在这个
1: 巴黎啊。
0: 巴黎啦，法国，他们现在最流行的是黑眼圈呐、
1: 啊。哦，不用，我不用画就有了，谢谢。
0: 对啊，啊，起码
1: 不用画就自带黑眼圈。
0: 起码我就这人欧莱呢，哦，弄就煮嘞。你看，哦，这个眼妆很好看呢，这是今年最流行的这个黑眼圈妆。
1: 讲到这个，我今天看到，我觉得真的妆容可以改变一个人哎。
0: 当然啦、
1: 啊，太可怕了，你知道吗？
0: 我今天我
1: 们大家对着一个人叫做什么人，刚刚应该有真大印象，那个法拉利姐。他之前出来，你不是觉得他的妆感就很奇怪吗？嗯，然后结果我今天有看到他的一个新闻，我想哇靠，怎么差那么多？他就是去这几年，他好像雾唇还是什么之类的啊，雾唇就颜色就会比较水嫩嘛，比较粉嫩一点。嗯、然后结果那个人就是想说啊，不然我帮你顺便上个妆啊，然后帮你弄个整理一下就对了。然后就帮他就是帮他化个妆之后，哎呦喂，韩妞。打龙洞这以全智贤，
0: 哎呦，
1: 哇，要求啊，
0: 差那么多吼、
1: 哦。我想，哦 ，My God， 哦，全智贤都来啊嘞。
0: 所以、哎，天下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1: 真的，就是你愿意帮自己打扮一下。
0: 对啦，你只要把家己整好水水吼，看起来拢有结结啦，哦，分数都有到那里，
1: 就不会太邋遢啦。坦白讲，
0: 啊，除非你可能就自己在家里，你不可能在家里也都化浓妆，
1: 对不对？结婚结冰，因为我以前就很夸张。你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是都一定戴着假睫毛。然后我就说，哈，阿弟弟出马西安的吗？伊讲，伊连去淡本色，爱都去，只要爱都去干老卡的代志，伊都拢爱戴假睫毛。
0: 哦，只要走出阴道一段，
1: 对，
0: 就爱一定爱整。
1: 那你才奇怪。
0: 啊，若无装要安怎？
1: 伊个袂出门。
0: 无，甲嘴暗挂咧。
1: 无效。
0: 甲目镜、乌目镜甲挂咧。
1: 唔是呢，我
0: 对啊。啊，无甲滴咧。
1: 啊，不知道，他就很奇怪。我说，你为什么啊？你如果比如说到楼下去丢个垃圾，我还是要戴假睫毛。
0: 哎呦。
1: 你三万个。
0: 安尼，因。
1: 很扯哎。
0: 假使讲伊，那假使讲甲男朋友结婚啦。
1: 伊可能要等因安困起了，伊才有法度卸妆。
0: 对啊，不然真的会让。
1: 然后变安个较早起来，开始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哎呀，因安阿未起床，伊就开始。前两点钟就起床，先化妆，化好，再阁继续睏。
1: 我觉得这样太累了。
0: 哎，阿英刚起来，较袂淋到人。你是虾米人？
1: 这样太累了。
0: 你那会困伫外边啊？
1: 所以我们宁可就是一开始就吓唬他。
0: 哦，千万不要，真的会被吓跑。
1: 没关系，你就是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再来。你那我要再修的边讲。
0: 对啦，
1: 因为大概有装一点邪祟嘛。啊，出门你出来，我感觉就是轻松就好啊。
0: 那有可能日子咧过，
1: 两个人岁月的摧残掉。
0: 嘿啊，两个人无法度。看到对方的这个真实的面目，对不？
1: 都
0: 不可能呐、啊！哎呀、啊，你朝夕相处，一定都会有一些这个，每一个人拢嘛有每一个人的秘密，对不？哦，啊，只是讲哦，看对方敢会当甲咱接受，哦，啊，若会当接受，咱就好好行落去到顶做伙哈。 哎呀，这是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啦吼。哎，像很多人有很喜欢去。

0: 偷看人家的这个隐私啊，
1: 这不了。
0: 尤其是做给您做公众人物的，都会很喜欢被放大哦，比如说
1: 很容易被放大，不是很喜欢，因为他们也不想被放大，因为有时候觉得很衰。
0: 你讲淡笨手好啊，那种地牢卡那淡笨手啊，无伪装啊，全素颜，然后穿得比较邋遢，然后就被狗仔拍了，然后就被这个放大去做检视，说哦，我平常私底下的生活原来是这么邋遢，
1: 我还是这么的轻松。
0: 但是人总是也诶，刚才讲哦啊。就是想要放松嘛，
1: 就想要问迄个记者讲，啊，无你平常时啊，咱们厝是安怎？
0: 对呀、啊，
1: 你拢袂，你拢袂食饭，你拢袂放屎，你拢袂放尿，奇怪的。啊啦，安尼时阵，你是嘛干嘛？伊就抬高？嗯，不是这样吧？
0: 只是讲哦，做
1: 演艺界
0: 这演艺人员吼，只是比较较辛苦的所在，就是你三不五时，你都要注意你家己的这个形象嘛。
1: 对啊，比较容易被人家拿放大镜。
0: 对啊，这是比较辛苦的。嗯，无法度，因为你爱家己包装嘛。哦，你总是因为你自己是已经变成自己的商品了，是一个商品，总是爱有当下你去上电视，嘛是。需要很多人给你捧场，很多人给你看。如果没有电视节目，他看这个收视率，看到你出来唱歌的时候，奇怪，
1: 那
0: 收视率都落下来，就像你看股票一样，起起落落嘛。那个收视的观众群也很重要啊，所以他们电视节目的人都一定会把它去做一个比较啊。哦，啊，你若讲说，你若出场，哦，收视率很高的，以后你若这个熊
1: 真包
0: 对，卡侪呀，嗯，哎呀、啊，这个就是商品的一些包装啊，
1: 当然
0: 哦，好，现在很多人社群媒体也很多了哦， 啊也都是自己
1: 很多管道了，
0: 哎呀、啊，你看起码手机啊，人手一机，三不五时的就准备翕相哦、嗯，把自己拍得美美的，然后分享一些周边的事物跟大家分享，哎呀、啊，这是对家己的这个可能支持你的这个粉丝，嗯，哦，也是讲哦，你也。好朋友，啊，還有你也出来对啦，哦，就改因做一个分享，这个是很方便哦。可是现在有很多假象啦，什么用 AI 啊，用什么啦，哦，啊，都可以变造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1: 那你看唔好
0: 了。哎，安尼就较无遐尼啊好啊，吼、哦嗯。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吼。安排连串的四首歌曲。
1: 来，第一首歌曲是咱洪山的瑞珠妈妈，你要听《西湖望月》。
0: 哦，头拄啊，婆仔声已经甲吹落去啊。
1: 哦，快到伊咯。
0: 先讲的亚文姐要来听《望情雨》。
1: 真甜的美丽姐，快乐出旁。
0: 二林木的超
1: 枝
0: 哦，哦，嗯，树枝的那个枝
1: 哦，超枝。超枝中干嘛？大家会拢欧巴呢？嗯，是这個意思吗？
0: 你刚有摆动。
1: 无啊，唔是我意思是超支，就是伊逐个月薪水拢无够，拢超支啊。
0: 无影啊，
1: 拢超过。
0: 反正
1: 所以拢无，
0: 伊的收入超支嘛无一定。
1: 不好
0: 说。他不是支出。
1: 唔是无人会嫌钱多，所以通常超支这才是特别无够用的所在。嗯、对，因为钱那
0: 超支还好，
1: 钱超支不会啊，钱那超支愈多愈好。
0: 不要透支就好。
1: 是不是？那是体力。嗯。
0: 好，来，伊要听这首《孙坚客》哦，应该是阿寿点的，应该敢那是
1: 是女生。哎，这名就是女生，所以伊个是本尊。
0: 哦，阿毛可怜哦。来，连串的这四首歌曲哈，到底来听歌。

七六九的新兵六，阿雄大哥、文章大哥、素珠姐、小春大姐、惠美姐、秋玲姐、建成大哥，谢谢哦。宝琴妈妈，我有看到你。

谢谢竹霞姐、天才大哥、歹夜建成大哥、郭阿姨、竹霞姐、丽雪妈妈。

谢谢凤色姐、神冈的月英姐、云林的瑞淑大姐、乔珍姐、德兄、碧儿姐、英妙姐。

0: 好，谢谢来继续吼，咱来进入这里看电视。
1: 游台王，
0: 嘿，今天带大家来去佚佗哈，来去嘉义关哦。嘉义关有一个这个乡镇地区叫做大拿，嗯、哦，大拿大林镇哦，大林镇啊，伊个古名吼叫做大波林，嗯哼，哦，为什么呢？因为吼有两种的讲法。一种吼是因为较早来台湾开垦的这样的先民，然后因为初期来到台湾拢一片的这个树拿、嗯哦，然后就是广大的森林地带，哎、啊，所以由此一说，就是说哦，非常大片的森林，所以就叫做大林哦，大波林、嗯。啊，另外一种的讲法吼，就是较早吼嘛是同款哦，潮州政府来到大波林这个所在，
1: 潮州
0: 哦，嘿。嘛是同款，看到一片的这个，
1: 有一段距离呢，
0: 很远呐、
1: 啊。潮州甲大拿离蛮远的呢。
0: 不是台湾的潮州哦。
1: 哦，我以为
0: 是中国大陆的潮州政府、哦、
1: 那一边的就对了、哦。
0: 对对对，它是另外这个过海来台嘛。嗯、哦，阿嘛是同款来这开垦呐。哦，阿尾啊就是改后面叫做大林呐、啊，大拿啦、
1: 啊，大拿。
0: 哦，嗯、大拿的这个地区吼、哦，其实伫嘉义。关上界北边，你看这张图你就知影上北边。哦，啊中遐一区哦，这就是嘉义市啦，市区嘛。
1: 市中心。
0: 嘿，市中心。啊，南边呢接到民雄，西边呢接到溪口，啊，佮有东边哦接到梅山，哦梅山。啊，北边呢接到分林的这个大陂乡，啊，佮有斗南镇，啊，佮有古坑乡，哦，这三个这个较北边的就是分林关啊啦。哦，云林关，啊，大拿咧，其实有足好诶，这个水质甲土质，哦，啊，佮有交通嘛，足方便诶，哦，交通，一向吼，拢是嘉义关诶米啦，足有名诶，啊，佮有另外一个叫做吼，叫做兰花，哦，唔是玉兰花哦，是正港台湾诶迄个兰花哦，哦，
1: 迄兰花，品种诶呢，迄种。
0: 哎，兰花吼，真正栽种吼，需要足好的环境、足好的水质，啊，佮有土质，所以伊才培养出吼足侪种、百百种的这个兰花，而且享誉全世界哦。因为出国比赛得冠军、摕金牌、公赢倒转来，这真正是真正哦，这真正太厉害啊吼！而且它培育的兰花大概有上百种哦，上百种的这种
1: 品种，
0: 这种品种哦啊，所以。伊这个乡镇地区吼，这个大拿镇吼，伊有叫做兰花之都、兰花之乡、兰花之镇吼，就是他们在说这个大林镇。啊，伊啊，佫有另外一个叫做米兰小镇哦，米兰你敢知影伫倒位？童话故事的那个米兰城堡
1: 哦，
0: 那个是非常的漂亮。因为种就是这个兰花啊，所以佮摆做伙吼。看到这个，规个拢是这个花蕊，感觉讲吼特别的水啦，特别的水。啊，尤其是兰花有足侪品种的，品种的嘛吼、有这个橘色的啦，有蓝色的啦，啊，佮有这个白色的啦，紫色的啦，拢有啦。白白做伙，参像伫咧外国的迄个米兰城堡的这个小镇那边、哇，很像童话故事一样。
1: 因
0: 为哦，

0: 你用相机翕，即马相机翕完，翕完了后，伊会当甲伊输出变作是素描，或者是用一些这个水彩的彩绘，然后就会看到哇，好像油画哦，非常的漂亮哦。所以我就在来到这里大拿顶哦，来遮看这个兰花。重要的景点吼，我甲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因为除了大拿有这个糖厂以外吼，啊，佫有另外一个叫做观光工厂，其他拢无啊。
1: 哎，真无聊啊，不是？
0: 不是无聊，是因为吼，伊遐可能是还袂
1: 开发加迄个
0: 加迄个程度哦，因为嘉义关大拿顶吼，其实伊遐比较比较算庄卡的所在啦。嗯有一个这个糖厂啦吼，这是糖厂是伫咧这个民国三年的时阵，三年前就开始成立啦。迄当阵吼，日本还袂统治啦，日本还袂统治，尾啊，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阵，就甲这个大拿糖厂吼，就改变作是上界关键的制糖的这个工厂，最高级的，台湾最高级。但是即马农产品慢慢衰退之后，然后
1: 传产啊，那传统产业转
0: 农业化社会转型成为工业化、重工业化社会，现在变成是高科技化社会，起码拢无人买，要种甘蔗啦，现在就是这个糖厂已经关闭了，也已经关掉了。
1: 可惜呢，其实台湾这些传产技术真的很棒。
0: 对啊，对啊，这是咱台湾的台湾之光呢。他在台湾三宝有啥物？稻米，上最重要就是糖啦。你敢知影？这里糖厂在台湾之前遍地开花的时候，每一个乡镇地区至少都有两厂以上。
1: 一定都有糖厂啊，每个地方都有。
0: 因为运输爱方便啦。所以除了台湾的这里糖吼是非常有名以外，但是现在已经开始没落啊。所以这个大拿糖厂吼，嘛赶快已经关门啊嘛。但是政府为了讲要保存着较早的这个早期的文化，就把这个台湾糖业文物，除了一些部分的这个房舍改建之外，改建成为这个生物科技园区，提供一些游客来参观，还有一些比较因为糖厂一定要有员工嘛，员工要住倒位，就是住糖厂啦，内底。所以一看在这里棋盘式的这个日式房阁的这个建筑物，还有它的庭园，保留到现在，这是比较宝贵的这里物件了，也是你哪来个家吼，你也当仿佛走入时光隧道一样，看到看在台湾遐尼啊公营的时阵，这真正是需要好好的保存起来，另外一个吼就是四角的迄种做方块酥啦吼，以方块酥为主题的一个工厂，就是在这个嘉义县大林镇。伫咧这个观光工厂吼，伊每一块这个方块酥吼，都是由它的这个工厂所制造的。那尤其是吼，伊内底还佫有九千坪的这个园区啦吼，结合了很多的这个商场。除了商场之外，你还可以透明化看到它工厂的机器在运作，你就可以看得到，哇，原来制造这样子制造的这个方块酥是这样子，
1: 你讲的物
0: 件
1: 是
0: 安
1: 尼来，
0: 嘿嘿嘿，都非常的透明哈，而且整面的这个彩绘墙啊哈，还有结合观光工厂的这个结合哦，这非常的有趣，还有给小朋友来个家哈，
1: 有价够有量，
0: 嘿，你可以免门票嘛，好你吼吃个饱，试吃到饱，
1: 去头了。
0: 这嘛是袂歹一个这个景点吼，因为咱之前有去到嘉义，有去嘉义中埔，叫做这个叫做员工，也不算员工旅游，因为咱有带人客做伙去，看到三台游览车吼，
1: 对，就是办台湾的一个旅游啦，
0: 对，台湾的这个国旅啦，然后跟大家跟这个一些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一起来这个参加，咱主持人嘛是规个拢去啊。公司有休困三天嘛，休困三天。可是哈，在这个嘉义其实也非常多好玩的地方，因为那拜五去过吼，那是这里大拿的这里方块酥这个工厂哦，还有去到一个青山拿来，他们是原住民部落的，
1: 青山拿来
0: 的，嘿，青山拿来，伊是原住民啦，住伫遐，啊，佫会当看到伊拍力。

0: 帕拉，
1: 哎，打猎打山猪、哦，然后还有坐船，我们坐船坐好像是到曾文水库坐船，到这个湖中央去看老鹰呐、啊，拉休啦，清刷拿来黑拉休的空中盘旋，然后还可以亲自喂食啊。哦，你蛋鱼啊，鱼啊蛋底下去追鸣，
0: 咻上好，咻！
1: 哎、欸，伊的速度是足紧的呢，那种几百公里的迄个速度，安尼冲落来，
0: 哇，那个是
1: 真的是，你可以亲身体验那种感觉哦，真的是很棒哦。这个是在那个曾文水库那里啊啊，甲大家来讲到吼，这是大拿的这个所在，其实啊，佫有另外一个这个庙宇吼，这个庙宇吼，其实嘛是算是古迹等级啊，哦。建立在这个清朝嘉庆六年的时候，它、哦、就是起好了、哦、啊，占地、哦、差不多 五千多坪、哦啊、尤其是用到这个钢筋水泥的建材，还有搭配深褐色的这个瓦屋瓦、哦、就是它的这个瓦片、哦、还有这个素面的这个梁柱，非常的典雅、哦啊、也是算台湾八大之一，八大庙宇之一的、嗯、这个庙宇，
0: 不是啦，不是。
1: 嘿，啊，伊内底吼，供奉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哦，啊，个有这个药师佛佛啦，吼、
0: 哦哦，
1: 阿弥陀佛啦，啊，个有后殿的观世音菩萨，哦，啊，这是非常的清幽，哦，啊，你呐，有咧修行的，其实买当来个家吼，来家看看，行行的，心情买放较轻松，较自然哈、哦。来，讲到好食的物件，吼、哦。大拿火车站头前的迄个臭豆腐足有名的啦，所以伊的好名就是大拿车头头前的臭豆腐。啊，佮有米搭啊，啊，佮有排骨饭啦吼，排骨饭的这个大王哦，听讲伊遐吼有真咖啡吼，足好食的这个物件。啊，佮有这个火车头除了臭豆腐以外，伊还佮有一个叫做米搭，叫做肉鸡面啦。哦，肉鸡面，香菇的肉鸡面也是排队拢排到安尼。哇！哎、欸，还有卤肉饭啦、啊、吼、哦嗯，还有这个越南的这个小吃吼、哦嗯，跟大家分享。啊，你若有多好来个家，嘿，看下去头，加进来吼，你来让来家吼品尝他们当地的美食吼、嗯哦。来继续，咱来听歌。第三的秀琴妈妈来听《绝情风雨》，
0: 何必的玉婷，唔知大哥啊，应该是阿姐吧？
1: 阿姐，
0: 你要听天下一定是咱的。
1: 好，中央金凤妈妈，我来给你安排这首《成功一定是咱的》，来，三首歌曲。

谢谢东山的沈信姐、月香姐、红梅阿姐、丽儿姐、台南的慧玲姐、台中素清妈妈。

谢谢罗岗彩云妈妈，平镇的玉妹姐，谢谢关中大哥于妈妈，谢谢秋玲姐、新慈妈妈，来继续天下一定是咱的，谢谢叫做后壁的玉婷大姐哈，点播一挂曲，欢声吹一个，03380303。

来，中央的金凤妈妈来听歌，成功一定是咱的。中和的吉源大哥，刷山的丽玉姐，南岛的淑婷姐，还有南岛的素珠姐，鼓山的清辉大

谢谢阿基贝啊，一路，还有苏芳姐、龙荣大哥、嘎丁啊、小珍姐，还有三明窟的月香阿姐、中怀玉龙姐、陈妈妈。

0: 来来来，点歌的时间，今仔日拜你欢迎咱电视机头前的新朋友吼，也是讲哦，憨憨的来点歌的好朋友吼，上山来点歌，看到咱的控诉2338，
1: 控三控三，
0: 嘿，啊，佮另外一支电话嘛，拢会当卡2337，
1: 9559，
0: 嘿，啊你那较无咧上山哦，你上山了后，你电视爱关较细声，关较细声，啊，听电话内底的声音哦，哦，爱听电话声音，来。电话
1: 给卡起来，
0: 嘿，给卡起来哈。啊，有新朋友来无？新朋友，你伫倒位？拢无新朋友，
1: 你拢变做人就出来，
0: 变做老朋友啊。
1: 是伊个咧怀疑讲我是新来旧诶。
0: 无啦，你
1: 质疑当中。
0: 嘿啊，你无啦，你呐，卡叔讲是喊你来点歌嘛。
1: 你足久无来嘛，是可以啦。
0: 嘿啊，你像那个桃园秀兰姐，秀兰姐。
2: 啊对，啊我。

0: 暗一点。
1: 我靠单，我那几号啊？外久啊？
2: 什么几号？
1: 慢不抽到嘞。
0: 回完本哦。你抽两届啊，佫无抽到。
1: 我哪有抽两届？
2: 我啊，你曾经抽两届啊？
1: 不是我。
0: 不是你哦。
2: 今天无是啥？
1: 一个秀软。
0: 哦，不是你哦，安尼哦，
2: 是卢秀云吗？
1: 哦，
0: 安尼哦，
1: 我唔捌抽到，
2: 有啦，我才有。
0: 赶紧，咱先来点歌啦。哎，抽到运气运气啦，你啊无都逐工拢抽到你。
1: 我当时头壳袂直，甲恁拍啊抽袂到。
0: 哎呀，你卖讲你啊，迄也七两两，
2: 湖南边
0: 我才七千外，拢唔捌抽过
2: 发财。你猜拢唔
0: 捌抽过。啊，你要听什么歌？
1: 当时拍了就无爱拍，拍甲。
0: 好啦，啊你是要你是要听什么歌？
1: 听阿母的手。
0: 好，阿母的手，后礼拜给你安排哦。
1: 后礼拜
2: 你。
0: 嘿，拜你拜你。
1: 好，拜你。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2: 哦，好，
0: 来，那你银针姐，
3: 喂，
0: 银针姐，哦，你这世界还在看到吼，骆驼的骆哎。
3: 哎，对，
0: 哇，
3: 我你看对
0: 啊，你是葫芦人，
3: 我葫芦人啊，
0: 葫芦人哦，嗯，这个姓应该是葫芦人较济，
3: 嘿嘿嘿，有啊，听你看，
0: 哎，银针姐，阿妹听什么歌？
3: 要听谢依君的《恋恋琵琶声》，
0: 暖暖琵琶声，
3: 嘿，
0: 哦，好，后礼拜给你安排，
3: 好，
0: 好，谢谢你，拜拜，
3: 谢谢，
0: 啊，来，新朋友来了，四七八。啊，四七八的好朋友，咱拨线再搁订卡，这是831的新朋友。喂，
2: 你好，
0: 阿姐，大哥。
2: 喂，你上线了，831的新朋友。
0: 831。
2: 你爱讲话，你无讲话，我唔知你是谁。
0: 你是831乐团的主唱吗？
2: 不是，我是881乐团。
0: 阿姐，我叫王志通啊，来103的好朋友。
4: 你是右近
0: 啊？对，我是右近，云娟。
2: 您好。
4: 哎，你好，我也是客家人。
0: 哦，你好，你好。哎，我你是在台中的客家人哦。
4: 哎，对。你可是我们的祖先是苗栗那边。
0: 哦，苗栗。
2: 所以他会讲客家话吗？
4: 会啊，会啊。
2: 还是会的。哦。
4: 哎，我娘家的人都是讲客家话。
0: 哦。你讲吸烟的嘛？
4: 哎，对对。
0: 苗栗拢讲吸烟的，新竹拢讲会六。
4: 嘿嘿嘿，嗯，系啊，恭喜爷呢，
0: 恭喜爷呢哈。啊，妈妈怎么称呼你？
4: 哎，我姓邱。
0: 邱哦，哎，邱姓很多客家人
2: 呢，
0: 很多啦，哎，算大姓。
4: 算大姓了。
0: 对呀。
2: 多谢了，对
0: 啊。哎，邱大姐，阿丽贝听什么歌啊？
4: 哎，我想要点一首哈，现在电视上很少人在唱的歌，哎，那个歌。很老了，大概是
2: 很老了，
4: 是我看大概
2: 阿公还要做
4: 50年的歌吧。
0: 哦，
2: 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生出来。
0: 我两个加起来才36岁呢，你18岁，我18岁啊。
2: 我们还没有生出来说。
4: 没有，我儿子比你多岁呢。
0: 哦，没有。啊，你讲多几首？
4: 那首歌叫做《一封难回的信》。
0: 一封难回的信。
4: 哦，
0: 就拍寄出去的迄个信，
2: 拍寄回来，一封难回。
0: 我找看有没有这首歌哦，
4: 好，
0: 好，好，下个礼拜二，
4: 是国语的，
0: 好，
2: 来找看看哈。
0: 好，
4: 开始，它的开头是这样唱哈。
2: 哦，
4: 你寄给我一封信，说的那么认真。
2: 我来找找看，我来找找看。
0: 好，我来找看麦哈。
4: 你哦，
0: 好，拜拜，
4: 谢谢，
0: 拜拜，来，咱李港的宝琴妈妈嘛，就顾不来呀，吼，
2: 哎，
0: 你好，差不多等，
5: 苏连民啊，
0: 你差了一个月啊，
5: 真惊啊，你还没敢讲话哩，
0: 啊，恁最近咧无用哦，
2: 最近咧无用啥，
5: 点故乡的爱啊，
0: 故乡的爱，
2: 阿琼的，
0: 好，
5: 要今天下线卡电话我，
0: 好啊，我等下看好你。
2: OK，
0: 好，
5: 妈妈，
2: 哟，妈妈，
5: 苏联的哦，
0: 苏联哦，
2: 好，足久无听你的声，
0: 系啊，有闲则来台中佚佗啦，
5: 系啊，
2: 我要来，我要来摇，
5: 我感觉咧出门咧是无多么困难，
2: 对哦，我了解，我了解，
0: 林刚招你去佚佗哈。你让他办一个国旅，
2: 做回来。
0: 哎呀，好，拜拜，
5: 拜拜，
0: 拜拜，等你靠你，等你靠你。
2: 笑声刚刚真欢喜。
0: 是啊。
2: 心情拢真好诶。
0: 来，欢迎的岳云姐，哈，岳云姐。
2: 玉英姐您好。
6: 你好。
0: 你好。

0: 天今年冬天特别寒。
1: 今年冬天还袂到呢。
2: 今年冬天特别寒。
1: 哦，冬天特别寒。
0: 系啊。
2: 好好好，你也要未破先知吼。今年冬天还袂到，你讲今年的冬天特别寒哦。
0: 对。
1: 你哪会唔知？啊，咱冬天还袂到呢，你已经算出来啊，对不对啊？
2: 厉害。
1: 哦，這樣我要把我們家上高的米酒配款給好吃，
0: 愛說笑，
2: 好，下禮拜給你唱哦，
0: 好好，
1: 謝謝你
2: 們，好，拜拜，
1: 好，拜拜，
2: 拜拜，哎呦，嘉龍哥哥，
1: 嘉龍哥哥你好，哎呀，你還沒上班呢，
2: 對喔，喔，你讓我們差起床啊，被我们吵起床了，
3: 起床了啊！那个妈妈要听的，廖婉君的，
1: 我知。
3: 下礼拜二，
1: 下礼拜二对。
3: 什么球？
1: 球你棒球啦！
2: 哦，球你棒球，新歌哦。
1: 迄个我知我知，我有记得这件代志，我有写伫个我的迄个手机啊内底。
2: 嗯，好
1: ，OK。
2: 下个礼拜二，
1: 拜你。
3: 阿斌要阿斌，阿斌唱的。
2: 要我唱哦。
1: 啊，
2: 好啊好啊，无问题无问题。
1: 哦，OK。
3: 对，他知道就好了。
1: 他给你拍一下生日快乐啊呢。
2: 好。
1: OK， 没问题。
4: 阿斌，主播爱甲阿斌讲，等你买买点了，就时间正摆过。
2: 哎呦，
1: 没啦，
2: 一点。
1: 没啊，妈妈，你敢开嘴，伊唔敢无甲你念啦，因为伊惊你念啦。
2: 好啦，后礼拜哈，好，拜拜，拜拜。你哪样知影？
1: 我知啦，开玩笑，咱两个无
2: 嘛。没啦，妈妈拢对阮足好诶，哪会讲？
1: 哎，但是有讲是较敢安尼讲啊。
2: 唔敢甲，唔敢甲阮念啦。等你宝莲妈妈。
5: 哎，
1: 你好，
5: 有请甲关阿
1: 婷。您好，您好。
5: 我都要改点一条吼，我大家都拢有在甲恁听。
1: 谢谢谢谢。
2: 是。
1: 啊，恁想要听什么歌？
5: 一条迄个无月的中秋啦。
2: 无月的中秋哟。好，本来找看。
5: 都好唱歌啊，我拢无逐工咧看。
1: 好，谢谢。
2: 谢谢啦。啊，这首歌是啥物人唱的？你敢知？
5: 这首歌敢那迄个唐丽也唱。
2: 哦。无月中秋，没有月亮的中秋啦。
1: 哦，无月中秋。
2: 好，本来
5: 今天两位来，
1: 谢谢您，谢谢，
2: 拜拜，
1: 拜
2: 拜。哎呦，今仔真正有够侪人在听歌咧。哦，差不多四十线满三十八线。
1: 因为我感觉今仔日落雨天，可能无人出。
2: 有两线是登机的，拢无到。
1: 无法度卡进去。
2: 所以咱若开始讲要点歌，明仔载嘛有点歌，逐工拢有点歌。哦，啊，再个卡一个哈。来，时间的关系，咱继续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哈。那有需要电话去沟通哦哈，谢谢。
1: 谢谢。
6: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7: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6: 甲你欠到六月底。
7: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6: 很多朋友問我每一天上節目開直播怎麼都不累，還有時間維持我的青春，因為我每一天都喝諾麗果。
8: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卡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 黑藻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6: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藻石榴高效益。
9: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
10: 己。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1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11: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疼，阁晕，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晕到蹦伫壁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我甲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爱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啊，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哎，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这诺丽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嘉莹。
0: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12: 小肿块，
0: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12: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13: 有哦，我吃足久啊，
12: 吃足久啊。
13: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12: 是是是，吃吃
13: 咧。来外地啊？
12: 来外地哦，这这地震吃吃拢未疼咧哦。哇，你赞赞赞！
14: 这套挺有够好，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的哦。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因为迄肥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真正食起来吼，真正完全拢好。个头吼，头壳吼内底来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的粒啊，迄吼，迄食起嘛是拢好的呢。皮肤会张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用。
13: 你食一盖一罐，拢甲我食好5天尔。安
12: 尼哦，啊食咧安怎？
13: 伊就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12: 尿酸食了都
13: 无食。我就甲买较济互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互食啊。
15: 我因为有甲伊订两组，啊，食的本来尿酸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食啊袂三粒，不过我有去哦，平检查，尿酸降到准时，哦，降落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诶。
14: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只头毛无，我请你吼，啊，拢会，因为你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嗯嗯，啊，我哦，今麦食这食到完全改善，咱哦，咱会排便哦，皮肤顺的，皮肤哦，皮肤嘛
7: 皮肤。恁可能嘛食足侪保健食品，然后恁真侪观众朋友，你可能食足侪项的。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哦，咱先卖讲伊要食安怎吼，咱先讲哦，这个不管你是食任何的这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食药你嘛要水来配嘛。水乃是药王，我要跟你讲，即个诺丽果王啊，伊就是药引，药引啥讲？就是药引。你食啥物固骨头啊？啥食较无效？你为什么食困眠啊？食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在欠一个药引。你即个药引呐，食了了吼，你啥物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食，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即个食诺丽吼，你也唔知伊的即个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药引。而且吼，食这了吼，甲你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甲你清甲理理理，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啥物？这就是叫做加速的功能。加速会当甲你啊

进你的新陈代谢，和你的体内垃圾给你清掉，佮会当促进营养的补给。你食的物件是安那营养？你食啊食入去啊，食入去会吸收啊，啊我都发挥效果啊，啊过来食的落也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个你的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哦。这你咱身躯内底有足济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个广告内底吼，啊佮有一挂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不爱开刀，哦，结果多看你面努力吃看卖，你敢知？吃一组过了，吃一罐子，哎、欸，这过人卡都已经好要离啊，吃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嘛，你来看吃什么物件外地也好，都消地丸吗？唔是，吃加速伊个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住胰岛素住八年哦，糖分哦，拢八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摆吼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吼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这阿妈滚的牵头啦，牵头啦吼，啊过来翕啦，我暗时爱扫啦，个而且吼这个胸腔的白白啦，即摆嘛拢未啊，暗时也未阁扫啊。这位最上的郑妈妈即摆足特别的，这是。七型肝炎，食干扰素做，做干扰素做无爽快，迄油脂抽血指数做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啊，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血检查拢总正常，哦，本来吼、哦、想讲连迄、那个会烫皮迄个胸肝卡嘛怎好诶，红丸的这個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反正又赞袂了，结果伊即摆做做了，不但足好诶吼，而且伊连医生都俄罗讲，哇，这身体内进步遮济，这是神华诶胡大哥来治才好呀。哦，哎，伊家己本身诶，伊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拢消诶，啊，这尿酸悬诶食好诶，啊，过来这是这脂肪瘤生一挂生头发尾，这问题就是你诶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诶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伫诶癌症，为虾米？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油内底啦，啥物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也毋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济。所以有遮济毛病，遮济问题。你有遮问题，目睭无好诶啦，鼻仔过敏诶，气管歹诶啦，搞感冒诶，啊，着糖分控制袂好诶啦，水肿啦，痛风啦，即、這个做扑卡筋诶啦，皮肤打摇啦，啊是生头发尾生斑诶啦，生瘤诶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遮有诶无诶，你着找无毛病，无名诶中毒者，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诶人甲我问讲，即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是嘛？哎，无足侪人唔知咩啊食，暗时要困。一吹落啊，麦托嘴哈。食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痒，哦，未阁安尼生头发尾，一挂好，一挂物件，包括大便顺呐，逐工都规条规条。因为这里面做起来，八点钟，甲歹物啊，甲泡着伤，一工甲歹物啊抬死，三工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尔。哦，你若看你讲努力的话啦吼，你今仔听完我讲过了。哎、啊，今天拄好咧做活动吼，买一千个送一百，足侪人拢一摆拢买几啊组。我讲今仔日我特别做这个优惠吼，本来这礼拜是爱起价，这礼拜爱起价，但是因为这个活动当中我不爱甲恁起，而且买一千个送一百，所以你啊今仔日买佫减拍高一个意思，所以你等下若买无到，你莫讲我无甲你通知哈。然后努力加剩这摆上大机会尔吼。SOD 哦 ，SOD 就是这个做。咱伫讲个即个抗氧化上厉害个物件吼，即个SOD，伊着将你个体内吼一挂垃圾个细胞甲你排掉，细粒症吼，伊经过专利个12道个程序，才会当无掺糖个吼。你毋是食一般个酵素啊，这种掺糖，咱即无掺糖个，会当甲你啊提高你个即个身体当中个足济能力，包括互你好睏，互你个抵抗力好，血糖好，互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个即个腹内个物件，拢总会甲你斗清毒，平衡着你个即个身体当中个即个即个代谢。让你体内净化，把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让你血压会当稳定，包括你的。

0: 胃溃疡的，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腰酸痛风。腰酸痛风吃一组过了，给你保证，你去抽血检查，腰酸绝对降100%，给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为内底咱都搁有放红石榴，搁有卡姆果，所有的人情拢在遮，我所有人情拢在遮吼。内底就是加四种尔，无掺半地糖的吼。努力乌醋、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过咩？一罐让你吃，这一罐拢吃15天，一罐吃15天，吃15天过了，你这皮肤要痒啦，一挂我拄仔讲的生头发尾、生头泡啦、破头毛叫，你头长的一挂诶无名中毒者，那真正吃无感觉，你就行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吃西药的。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都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哦，先接嘛，再下起来。今我吼30个人去到吼，一罐1500，2罐3000，哦，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买，那照这个介绍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搁浓缩啊，这有够罐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仔买一组，买两罐吼，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3罐了嘛吼，三罐2罐3000嘛，3罐嘛，赶快算你3000，吼，3罐算3000。啊，今仔日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000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给你，一摆炸6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1罐剩500块，你唔好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因为这个广告吼。这侪年以来就对啦吼，今仔这档广告你来买就是上俗的，有史以来上俗的，因为今仔去买1000，搁送100；买3000，搁送300，等于你今仔是开3000是安啦，是买到6罐，啊，搁等于是开2700块尔。而且呢，这30个人客，0800000999，你电话卡通，这罐阿伯袂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你讲，不要你试吃这罐，算我的。给你炸7罐倒转去，3000块。电话吼，吃好到小布，加做一下广告来来。庄太太，你好，庄太太。
1: 哎，买一组。
0: 你买一组，你吃偌久？这你吃偌久啊？
1: 我因爸有买的，
0: 有买过吼。
1: 那个开始有啦，我办法吃，他买久嘛，老兴十个嘛。
0: 谢谢哈，来庄太太来，再来，丽香姐你好。
2: 你好，
0: 诺丽果哈，
2: 是，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了，63线来，哎呀，这苏瑞姐、苏端姐，
2: 哎，
0: 诺丽果哈，
2: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拉细线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娘你好，
2: 是，
0: 诺丽哈，来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麦啊，来，你金玉啊，
3: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时段好朋友哈，那边爱点钢珠门那个超级诺丽果王，这是上盖新的吼，伊的 SOD 大概吼1224万吼。1224万，卡在第一代，足侪人食了，效果拢足好诶。蓝山巴，也是讲吼，你常常咧染头毛诶，也是讲吼，你诶这个身体吼，卡侪毒素诶，一定爱甲因排出来吼。若无排出来，用着酵素甲排出来吼，你诶身躯吼会开始洗头发尾吼。咱诶赶紧敲电话吼，咱诶新朋友一的好朋友你好，要爱一种诺丽果吼。好，你等我一下，我给你抄电话、抄主机哦，吼。阿愁妈妈，阿愁妈妈叫个丁卡，金莲姐，嘿，金莲姐，
4: 嘿，你好，
3: 嘿，被爱诺丽果王哈，
4: 哎，
3: 好，等我一下哦，哈，你那电话有卡通诶。先上一罐啊，但是这一罐吼、哦，敢那30位哦，30名额尔吼，名额尔，所以加就无啊。啊，今仔日吼，搁满千送百吼，今仔日搁满千送百，到这个这个月月底进行杂志，所以今仔日你买上好康，上盖会好。素琴姐，嘿，你好，要爱诺丽果吼，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好，等我一下。咱的美丽姐，
5: 一组，
3: 要爱一组，好，等我一下，谢谢。咱的阿愁妈妈，拍摄让你落抓去啊，要爱。
6: 迄个我迄日期偌久啊？
3: 这拢上新的。
6: 上新的，放偌久？
3: 上新的会当放2年。
6: 两年哦、
3: 喔，会当放2年。
6: 因为我去做都爱3组啊，3组行会食了过期啊。
3: 哦，袂啦，你若一罐食半个月，那6罐就是食3个月啊。
6: 哦。
3: 其实你若，你若买起来炖拢会好啦，买起来炖拢会好。
6: 安尼 给我选一座啊。
3: 好，你等我一下。
6: 啊，我讲你爱发票钱，你寄来，唔免给我过迄款的路。
3: 好，你等我，你稍等我一下，我请服务人员甲你讲吼，来69线吼，你若即届吼买起来蹲，你拢会好，因为后一届。

0: 这罐就无够再送啊，无够再送，因为卖好啊啦，真正卖好啊。咱的美玉姐，
1: 在你过瘾哦。
0: 嘿，要爱去做努力广哦。
1: 嘿，啊，再问一下，啊，迄西游记的人。
0: 哦，妈妈，我跟你讲，西游记的食济吼，佫较好，因为你那肾丝球过滤率，你那较无好吼，食济会当帮助你的胃，帮助你的腰子，拢变较就好诶。
1: 洗了皮肤无好啊。
0: 啊，你洗完腰子才佫食哦。那无营养，嘿，那无营养，拢去用洗掉啊！你稍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一下哈。来，咱所谓这个时段吼，你若假使讲胃无好诶，腰子无好诶，吼，啊，搁有你的肝也无好诶。其实我甲咱所谓爸爸妈妈讲，努力伊的教授专门就是咧顾胃、顾肝、顾腰子啊，吼，这上界有效果诶。那假使讲食无效果，一罐互你做试食，你胃若做食完了后，消化变好。排便变好，拢足赞的吼。咱的彩霞姐，
2: 哟，
0: 彩霞姐要爱一周吼。
2: 对。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咱的695的好朋友，你好。要爱诺丽果吼。好，你等我一下，我给你炒猪料哦、喔。好，谢谢谢谢。咱的秀珠姐，
3: 要进。
0: 哟。
3: 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哦、喔
3: 欸，
0: 是安怎买着两组？
3: 啊，我拢逐工拢嘛有咧食。
0: 哦，啊，你是为虾米咧食？你敢会当甲咱分享一下？
3: 啊，食痔疮啊。
0: 食痔疮。
3: 哎、欸，啊，减保养嘛会当啊。
0: 哦，啊，你进前有痔疮的这个状况，啊，食完了后有改善无？
3: 算袂痛。
0: 袂痛哦、喔。
3: 哎、欸。
0: 哦，啊，敢会压起来？即摆最近。
3: 同款有啊，啊，算讲哦，袂疼安尼
0: 啊。哦，啊，压起来是一定会压起来，啊，只是讲较袂遐尼啊疼吼。
3: 都袂疼，袂疼，人讲会出血安怎
0: 安怎。哦，安尼改善有变好呢。哎、
3: 欸，啊，我拢长期拢有咧食。
0: 是是是，安尼慢慢愈食愈健康哦。
3: 哎、
0: 欸、哦，啊，你等我一下哈。
3: 好，
0: 谢谢谢谢。咱的秀莲姐。
4: 嘿，对。
0: 嘿，你好。
4: 我要一组，我有糖分会使食无？
0: 有糖分吼、哦，一天控制这个量，食10cc 就有够啊。
4: 哦。
0: 10cc， 伊的血糖会甲你做稳定。伊内底有，努力过吼，伊内底有一个叫做冬粮当素。伊这个冬粮当素会当稳定着你的血糖。
4: 哦
0: 哦。嘿，会当稳定你的血糖。你稍等我一下。好、哦，你稍等我一下。为什么讲吼？血糖会变作稳定，其实伊内底的成分啦吼，啊，佫会当顾着你的腰子吼，你若腰子较无好诶，食这吼上解赞。但是广告时间敢若一档尔，只有一档而已，数量嘛无济，所以等下广告了后，电话继续甲伊沟通，阮伫刷刊为您继续服务，谢谢。

0: 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解厨好料理》。
1: 我是 Suki，
0: 我是小刚，
2: 我是子杰。子杰好，小刚大家好。
1: 哇，子杰，
2: 我是子杰，大家好。
1: 为什么这么简单呢？
2: 今天做一个很简单又很好吃的料理，
0: 真的、哦？
1: 啥料理？
2: 我们做一个柠檬鸡片。
1: 柠檬鸡。
0: 来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柠檬鸡片，所需要的食材有鸡胸肉、柠檬、鸡蛋、葱、姜、蒜，还有辣椒。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米酒、番茄酱、太白粉，还有糖。
1: 不错，
0: 没办啊，
2: 做下去。
1: 我老师这个做薄的呢，
2: 稍微的切一下，
1: 用没透明皮啊。
0: 这个需要用什么下去腌？
2: 盐巴，
0: 盐巴。
2: 对，
1: 还刚刚换了，
2: 一样来点葱姜水，麻烦直接帮我们做一点葱姜水。
1: 你盐用了没？
2: 好，给它点柠檬皮。那这边呢，我们切一点点的姜，
0: 姜，切丝，可以捣蛋了哈。
2: 再抓一下，再抓一下，抓一下，抓进去，
0: 再抓一下，再抓一下，加钱哦。
1: 一根超，
0: 一根超，一根超过几折了
1: 啊？抓紧，抓紧
0: 一根超过几折了啊，老师？那骨架要六折哦，
2: 葱须给它。
1: 要放碎吗？
2: 碎是什么？
0: 碎
2: 哦，要。接下来哈，拿一点柠檬汁出来。
1: 柠檬汁，
2: 这样打到有点发起来的感觉。
0: OK，
2: 好了，蛋就进来了，全蛋。来，我们的粉就进来了。
0: 这个是什么粉？
2: 这是太白粉。
0: 太白粉，
2: 玉米粉也可以。
0: 玉米粉，
2: 主要我们要让它表面是细致一点的，
0: 这样就会吃起来的口感，我觉得会像人家说那个滑鸡哈。嗯，
2: 很滑鸡。
1: 滑鸡
0: 不是啊，那个叫什么？滑鸡，对啊。港式的
2: 鸡滑，
0: 鸡滑滑鸡饭那种。
2: 接下来一样来沾个粉，因为我们这个上面呢有一个蛋液在，所以待会我们下去煎的时候它会蓬起来。我们刚刚先第一次把它弄熟，
0: 第一次，
2: 对，第二次让它炸酥。
1: 待会炸酥脆之后，我们要不要试口味啊？
2: 也是可以试一下原味的。
0: 现在的口感是软的，
1: 那要酥炸才会好吃。
0: 对，
1: 因为它这样软的。
0: 那这个又要炸多久？
2: 这个大概一分钟就可以了。
0: 开始倒数计时。它会上色吗？
2: 不会，
0: 不会，
2: 不太会。
1: 是

0: 太白粉的东西，它炸出来会比较偏白。嗯、现在的颜色是因为我们刚好放鸡蛋。
1: 哦，鸡蛋，哎，
0: 鸡蛋。
2: 30秒。
1: 你安尼足紧张的咧，鸡巴足紧张的。
0: 我是袂紧张，伊较紧张。
1: 鸡巴足紧张，然后后边咧滑。
2: 可以试试。
1: 啊，对，
0: 那这边呢，我们放一点底油。哦，
1: 要放一点油。
0: 对，然后用炒的了。姜跟红辣椒进来。
1: 辣椒。
2: 抓
0: 好，剪起来就好了。
1: 失败了。
0: 好嘞，刚刚的柠檬汁，糖进来，没错。一点点的番茄酱，哈，调个颜色而已，它跟糖醋比较不一样，主要还是吃柠檬的味道。来，可进来，勾一点点芡，
1: 有点芡。
0: 干，回来喽。
1: 来，
0: 开火。
1: 哎，是喜功兰糖多啊，这个料理吃起来应该要是咸的，
0: 咸的、酸的、甜的，
2: 酸酸甜。
0: 最后上面来点柠檬皮。
1: 赞，看这种酸酸的物件吼，爱一边看，
2: 开胃，
1: 嘴啊要顶起来啊呢，
2: 这样可以了，
1: 哎，可以了，可以的，拍照这样就好了。这边很多人在排队，我看到，
2: 这样就好了，这样
1: 很多人在排队哦，
0: 有点空虚，
1: 点缀啦，算是一个颜色点缀而已啦。
2: 小心，
1: 你看看，人家就惊呢。
0: 好，那我们这个柠檬鸡片就做好了，
2: 完成，
1: 赞哦。

0: 试一下，我讲伤紧张啊，哦，要
1: 试一下。有啦，看你的动作，看你的这个气氛就知影要试一下。
0: 他都食这个。
1: 哎，阿伯，
2: 原味，
1: 嘿，原都是食原味的。现在这个味道闻起来，柠檬的香气，
0: 真的。哦。准备啊，准备，这个是软奶的滋味。
1: 真的吗？这不是这款滋味。
0: 软奶滋味。
1: 当然是哦。准备，准
0: 备。
1: 那个外面的粉确实哈，用这个太白粉，吃起来不会那么厚重。
0: 对。
1: 不会那个哦，粉的感觉像你要当薄薄的一层，然后裹上这个柠檬。哎，蛮清爽的哈。嗯哼，
0: 老师真的有鱼片的噻。
3: 它鱼片的难度会比较高一点点，它的肉比较容易散掉。哎，
0: 老师记得三个最。
3: 柠檬鸡片。
1: 哦。赞哦。所以讲哈，这个营养又健康，大大小小哈，你家牙口比较不好的，这个非常的好。
0: 适合，非常适合哈。
1: 下面这边有汪子哈，学起来。
0: 好啦，用鱼也买晒，用猪肉买晒，用鸡肉买晒，好吃的对啦。

谢谢齐安相爱俊宏大哥、大嫂、慧儿姐、方子姐、秋珍妈咪、玉宝妈妈、美英阿姐、素清姐。

谢谢淑珠姐、燕姨大姐、玉宝阿姨、三七一的好朋友丽姐宝贝和妈妈、中华丽琴姐、宝彩妈妈、美冠姐、林润大哥、秀芝姐、美霞姐、嘉荣哥哥。

0: 辣椒哦。
1: 辣椒。
0: 香蕉啊，辣椒椒啦。
1: 哦，辣椒椒。嗯。二，辣较椒咧，看今仔日丢着什么人？
0: 是谁？
1: 你来丢。我觉得你的运气很好。
0: 听你哆来咪，怎敢来？来打你
1: 观众。啊，你怎？
0: 我娘家有来有来
1: 吗？你怎抽到的？迄无来呢？
0: 咩？好意思，来吧。
1: 好啦，看会连中无？我感觉人无可能。
0: 弄下学校。马紧啊，学校嘛，学校完赛啊，对吧？嗯。你刚会解脱
1: 了。不。你跟我去学校，
0: 学校完哉啊！有一天会毕业的，
1: 总有一天等到你。
0: 有一天我会毕业的，就不会在学校了，好不好？
1: 来，
0: 三、二、一，停。好，是啊，是谁？
1: 哎，刚刚好像有打掌声。哎啊，一点歌的时阵有卡啦。
0: 真的吗？
1: 嘿，伊今仔有点一首。点一首歌曲啊！
0: 不也晕啊，这啦。
1: 伊今日有点吗？
0: 今日有吧。
1: 哦，安尼足幸运的呢。
0: 哎呦，我看卖伊今日有做法无？哎、有啦，伊今日哎。
1: 伊今日点什么歌？
0: 哦，无，伊是怎做法的？
1: 伊今日无点着歌哦。
0: 有卡来无点着哟。
1: 我那会，我那会有印象接着伊。月云吗？
0: 对啊，月云姐。
1: 哦。
0: 是你怎接着？你袂记啊？
1: 袂记哩啊。
0: 来，莫非阁是昨日咧？
1: 在你中华湾里面，谢月云小姐。
0: 莫非阁是昨日咧讲一个？
1: 无，昨唔是抽到伊啦，昨唔是抽到伊，昨。嗯。昨。
0: 够大粒未啊？
1: 啊，袂记得啊。
0: 咱中昼食啥都无记得啊。
1: 但是今仔日抽到这个月云姐吼，你爱来现场来爱倒转来吼，要安怎倒转来？
0: 看控诉二三三八，涨五百点
1: 呢。嘿，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这两支电话甲卡起来，吼，卡起来，我来甲你做接听，你就会当来领奖啊。
0: 快点，
1: 快点嘞！
0: 我要拍摄啦，快点来啦！
1: 最后十几秒呢，
0: 快点看啦，你搁看去，我们帮
1: 你
0: 领去啦。
1: 你今仔就学校诶。你是读什么学校的
0: 啊？你要我学校一礼拜就对了。
1: 哇，明仔再搁继续抽啊！
0: 来来来，拢来拢来拢来，
1: 我就唔相信你，你抽的拢无伫现。
0: 无一工会毕业的，我甲你讲。嗯。无人读学校读久的。哎，真正无要来哦！我知你看你够大粒的，我告你十秒钟。
1: 你就知影。
0: 啊，真正无的，十秒钟要到啊。好。
1: 你就知影，我
0: 甲
1: 我甲你做这步就。
0: 啊好，
1: 哎、来啊！
0: 唔是啦，好无啊，十秒钟过啊，我看你今日丢啥，气噶，哈
1: 哈哈！好大好大，你就坐着电锅啊，对吧？
0: 好大，你就钓一千点拢卖来，气噶，是讲涨五百都无要来啊，一千是要算啥？
1: 等下抽到一千点，可能就卡起来，
0: 卡起来，袂瘾甲你接吧啦。
1: 哎、月云姐来啊呢？
0: 袂赴啊啦。他们都在讲，搁过吼，你十秒，十秒搁过啊！你敢知影？安尼我叫骂死啊！
1: 你来啊嘞！
0: 啊，敢袂赴？
1: 啊，你为什么？为什么
0: 遐慢？他们都在甲你叫几波，拢无要到来
1: 啊！啊，你为什么卡手遐慢？
0: 啊好，
2: 啊好。我卡袂通啦。
1: 卡袂通。
2: 嘿啊！
1: 奇怪，就这。
0: 你看，这五百加张白水。
1: 就这人欢迎讲电话拢卡袂通啊！你敢有卡另？你敢有卡另外一支？
2: 我讲，我两支拢卡。9559嘛，未通，
1: 未通。
0: 伊是甲你讲，您拨了电话通话中吗？
2: 无嘞，嘟嘟安尼嘞，
0: 咕隆声都无呀呢哦。
1: 刷落个滚蛋，
0: 那差无水准啊！不，我甲我电话电信讲者，伊安尼差无水准嘞。哦，去噶，安尼要怎？
1: 好啦，甲你抽到啦，你就有伫现场啊，只是电话
0: 卡
1: 无入来啊。我知影，我知影。
2: 听到我名
0: 嘞，
2: 我
0: 较紧就来卡。马健啊，这算
2: 又进来
0: 啦，嘿啦。
2: 嘿啦，
0: 头一届。你第一次呢，马健啊，这把算又进来，明仔载
1: 我。好啦，剩我五百点尔，对不？嘿
0: 啦。
1: 我今仔做节目的钱拢给你就好啊。
0: 不要紧啦，我迄个明仔载伊较去甲龙哥使呢，啊，你个钱较少的。
2: 有主拢安尼做起落。
0: 对哦。
1: 大方嘛，对不？
0: 正经嘞，那是一定要的啊。
1: 你明仔载有领钱啊，烦恼。
2: 啊！我变安怎领？
0: 无啦，你迄寄咧电脑啦，你免领啦。
2: 好好好。
0: 哦，伊会甲你叫咧电脑啦，
2: 啊你，
0: 系甲你叫咧，啊对，啊你足巧的呢，啊你表示你都有咧看电视啦，有啦有啦，
2: 啊你对啦，啊
0: 正经的家己的
2: 啦，看看。听你两个咧唱歌真好听，
0: 我当作咪讲我听你两个咧唱，我都会。

0: 聊啊。
1: 好啦，我来甲头家讲一下啦。
0: 你去西奈啦，较有效啦。系啦，伊去西奈较有效，嘿，我较派伊去西奈哈。哦，
1: 啊，恭喜哈，恭喜哈。
2: 谢谢你，
0: 好，
2: 拜拜，
0: 拜拜。
1: 诶，讲真实咧，咱的电话真正
0: 有当下怪怪啦。嗯，啊，这不是咱在控制呢，啊，无咱真要干要叫迄个什么人来控制者？
1: 无法度，
0: 完全无法度了，对吧？诶，
1: 叫总统来。
0: 无法度，总统哇，你讲总统的电话伊无可能未通，伊啊只要未通，迄人就叫抬头啊。
1: 叫总统来，叫立法委员来，叫馆长来，
0: 够好。
1: 诶，叫里长来。
0: 我咱只市呢，咱只是爱叫市长，伊咱屋里市。
1: 奥利库啦，
0: 奥利库啦，台中市奥利库啦，
1: 什么奥利市？
0: 奥利，
1: 当时变作奥利市。
0: 奥利库，台中市。
1: 奥利市区是有啦，奥利市。
0: 所以爱叫市长来啦。哦，嘿啦，叫馆长无效啦。
1: 好啦，恭喜啦吼！啊，因为这有当时，你只要我感觉讲吼，有限迄一分钟，有当时咱时代紧张啦。
0: 当然啦。
1: 有当时紧张，你也挂唔掉，伊嘛卡袂通。嗯。啊，电话卡袂通。当下是可能是线路的问题、喔、可是我觉得就是恁既然拢有伫现场啊，对不？
0: 对啦，
1: 还好恁说。
0: 你爱夸奖我一下，
1: 啊啦，
0: 因为我长嘛五百，今仔嘛五百。
1: 我就是讲你今仔日就学校的、
0: 啊，我就是因为我
1: 长有的迄个真正无来。
0: 我今仔是五百小天后，开玩笑。
1: 哦，五百了，来模仿一下吗？
0: 啊，已经要紧吗？
1: 好好好，来五百因小妹啦。叫250啦，
0: 哎，你也过了好，唔免坐。哎，我连穿两公买五百嘛，嘛无咧迄落呢，嘛无咧简单呢，开玩笑。
1: 好，谢谢大家哦，两点钟的陪伴啊，好，明天再见，拜拜。

0: 哎呦，班长是咱的秀琴姐，副班长怀生啊，青春啊，跟咱的明艳大哥陈君姐、湘君姐、墨子大哥大嫂、欧巴欧妈、爹楚春姐。人讲你是我前世的前任，我看你是来靠坐较有可能。我逐工乎你食，搁乎你穿，亲像一世人的负债还袂清。
1: 哎呦！

0: 顶阵像讲迄落，寄出去嘛是讲讲去转来迄落。
1: 走警察啊，我到。
0: 走警察啊，总警察啊，总警察啊。嗯。
1: 等于赶一项啊，哦，啊要等于处理喏，赶一赶大官啊。

0: 谁？
1: 讲穿安尼，伊讲穿安尼足奇怪，那穿安尼足奇怪。
0: 爱徛徛，爱徛徛，
1: 徛徛，
0: 爱徛徛，伊今来搭配。
1: 啊，你哪有这么多奇怪？
0: 荧幕上看不出来。
1: 荧幕上当然看不出来啊。
0: 荧幕上看不出来，你如果实际是，实际你实际看看现场看本人，你知道说，你哪穿安尼？
1: 我穿安尼，
0: 头先
1: 穿安尼偌凉诶，
0: 头先是幼稚园。是幼稚园，你讲你穿困裤呀？
1: 无啦，哎，这么毒的话嘛，敢那云间的供你啦。哎，对哦。
0: 哎，
1: 关起来，谁叫你照的？
0: 差点露馅儿啦！
1: 等下又小鸟又看到咩啦？又搞。
0: 没有，这是现场的，那看起来的搭配就是。
1: 没有啦，因为我
0: 很奇怪啦，
1: 我们只是上半身让人家看到
0: 而已。我另外，嘿了，凉呢？哎
1: 呦，不是这个，
0: 弟弟讲很凉啊，敢不是吗？
1: 这是凉吗？我们怎样？我只看到，反正我就看到他很
0: 有造型啊。
1: 不是，我就看他很。
0: 好了，修改修改修改，有外观瞻。
1: 哎，卖给我杯酒啊！我来酒掉不？
0: 那个。
1: 你死我了！嗯，我是讲那，这摄影机也无来瞧啊，那个掉掉，原来再搁一个另外一个，
0: 关掉一支啊，
1: 关掉一支，当迄落乌白乌白乌白拉的。
0: 无，因为怎地，迄落咧照物件用的啊。哦。哎呀，所以才会有上面那一只啊。
1: 不是不是，等你机要送啥？
0: 啊，无以前。
1: 哎。哎，我卖酒啊！你死。
0: 以前咧比说话教，为什么伊知我的答案就是安尼啊？伊只熬头壳。
1: 无啦，因他们自己猜的啦。
0: 没啦，有一次啊。
1: 有时候应该伊用看到孔，阿你头看。啊，恁爹真正是伊都无做什么咧塞落。
0: 所以为什么我今摆爱安尼？安尼，就是不要让你偷看呢。
1: 对啊，没有啊，你要猜就是要用看的猜，怎么去偷看答案呢？我拢无咧偷看答案。
0: 无啦，因为伊是要搞神助攻。就是要帮忙提示这样。
1: 像伊那什么地基灰啊灰哪里基啊，要你丢搞哦，啊不够灰啥？花花世界哦，自由乱来哦，花花世界，自由乱来。
0: 你叫什么歌？
1: 薄情郎。
0: 薄情郎。
1: 不是啦，就是爱情的酒啦，我等下塞落哦。薄情糟蹋啊，用迄是爱情的酒啦。你要看啥啦？
0: 我花花啊！
1: 花花世界自由乱。
0: 没有，我是想说花花有什么？花有什么？
1: 花前开一
0: 壶，有什么什么歌是花的啊？
1: 没有啦，
0: 四个字的。
1: 老师，你猜了？点歌王花四个字有花什么？
0: 我家看点没力气，网速跑不动。
1: 哎。没有啦，因为咱要红药的，就是较人开了，大家知的歌。
0: 对啦，
1: 啊，所以你挥了挥哪里机啊？无够挥啥？啊，无你要讲我够挥啥？你就讲不出来了。
0: 就讲不出来啊！
1: 还要看那个干什么呢？
0: 就讲不出来。
1: 对呀，啊，那挥啊，那挥哪里机啊？刚才刚才神路啊出来哦，好像是神路啊，哦。
0: 没记啊，
1: 陈露啊，这么没创意，就喜欢塞
0: 嘴。那个过去的事情我就忘记了，干嘛记那么多？记那么多，烦恼会更多。啊，对啊。
1: 哎，一讲还咧挺容易啊。
0: 哎呀，
1: 对不对呢？
0: 我跟你讲啊，脑容量无够，伊就是要记你未来还未完成的代志，安尼就好啊。啊，转过去无好的就算了，啊，咱那会好的，欢喜的，咱再甲留落就好
1: 啊。对啊，懂越多，越害怕。像一种很奇怪哦，那个惧高症哦，你随着你的年纪越大哦，
0: 那个距离会越短，
1: 你那个你能承受的那个高度就越来越矮哦，
0: 越来越矮。
1: 啊，你啊，你啊，中共有进展，无惧高症对不对？你那个年纪一大还是会

0: 巨高、
1: 哦。嘿，因为那个是一个害怕程度啦。
0: 哎呀，因为我那个营养师的公，他现在也有巨高症。哦。他以前也没有。
1: 哦，真的、哦。
0: 对呀、啊，所以就是你好像随着你的年纪越大，你能感受那个高的感觉哦。你能感受到那个高的感觉，好像能承受就越低了。嗯。好啦，免查啦，查要创啥啦？反正啊，花就花人年纪，还无够花啥啦？花世界哦，花世界不这条歌啦，气死我了！
1: 花世界，鸳鸯蝴蝶。
0: 这是这个静唱的歌，你不知道吗？这个作者那个。
1: 应该是唱的人的啦，唱的人的问题啦。那时候
0: 作啊，他也是作者啊。
1: 哦，还等一下呀、
0: 啊。啊，我给我三两下弄胸刮出来。
1: 哇，知不知道？只是我很外在做那。
0: 美中的美到这美到这个这种程度。哦。没有，你要去那边赚钱，那点点嘛。
1: 丢啦。
0: 没啦。你何必要底下那个那个批啊？你批评台，你批评台湾，你搁等下台湾那鉴宝。啊，你不就觉得很无聊？我说不要这样子啊！哎呀、
1: 啊，对啊，
0: 不管你是什么党的，都不要，对啊，都不要这样子。阿丽的，你要阿丽喜，你要你演艺人，你要去那边赚钱，就去那边赚钱。
1: 其实赚钱大概用爱，
0: 对哦，啊，所以你不要
1: 赚钱，大概用爱啦。阿丽喜，你不要什么立场去做切割啦，还是什么表态啦，什么那个都不要啦。
0: 本来也许的。
1: 他
0: 正规的过度了，
1: 对呐，
0: 过度了。你像很多，你看阿伯、啊，很多人都嘛会啊，你啊，像讲你什么，那个因的国庆档嘛，因有些演艺人员也会
1: 过去表演呐、啊，
0: 过去表演那、啊、也会在他们什么 IG 还是什么东西讲一些，就祝他们生日快乐。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基本那个 OK 啦，
0: 那个都 OK 啊，嘿呀、啊，
1: 都 OK 啦，
0: 那个不要那个有
1: 这个，
0: 有些人会给他放大说哦，你们就是。那个什么媚中什么干嘛，这个就还好。
1: 没啦，那就是讲国际交流都好啦。
0: 对，有些人就太过了。
1: 哎、嗯、
0: 太过了就不好。
1: 啊，人总是来探家啦，国际交流，咱互相来交流。你反正嘛，国外的人嘛，国外的歌星、明星嘛是来咱台湾表演啦、
0: 啊。
1: 其实这都是、哦、都来来去去有啦，哎、都莫想伤多。
0: 不要想太多。哎呀，啊蛮。不要过度，别卖过度啦！啊，过度你要过度，你就直接在那边定居就好了嘛。
1: 哦，
0: 嘿呐。哎呀，啊，你就去那边用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健保啊？你就用他们健保，干嘛回来台湾？
1: 嗯，我是不知道。嗯，我是不知道。哦、啊，有的，你若讲退休生活，看你要去倒一公嘛，拢会使。有的或要日本嘛有啊。
0: 现在也有人去那个叫什么泰国定居的。
1: 哎呀，
0: 好像叫是那个什么山呐、啊。高山峰哦，他因阿婆跟囡仔拢去泰国定居呢。
1: 哦是哦，啊可能因遐的环境因较介意啦，啊都在人介意的啊。
0: 对啊，而且像他们伊去遐定居，想做买当去做一寡迄落，正推广旅游的那个事情。上次我看那个电视他讲的，对啊，那也不错啊。哎呀，不要啊，对啊，那还好啦、啊。哎呀，很多人也是有绿卡，也没什么，也不上位啊，那都还好。他们觉得恭喜在，他们就很多人都会认为我们台湾还蛮危险的。
1: 其实不会啦，所有国际，我讲包括一些航线，那么我也蛮拢经过咱台湾是不至于啦。
0: 对啊，因为应该要打过来，早就打过来，不要等到现在。等到什么时代？我觉得那个什么乌克兰呐、啊，跟那个俄罗斯，到现在还打完了没啊？
1: 我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我没有在关注，
0: 我也没在关注，我就觉得
1: 没在关注。
0: 这里
1: 政治的东西我不关注。
0: 哎呀、啊，有够无聊的，有够无聊的，搁底要搁你震惊。
1: 无啦，我是感觉较可怜是人民啦，啊，甲人民嘛无啥关系啊。
0: 对啊，啊你乌克兰好像不知道是产什么东西呀、啊，来起。他生产什么东西啊？各个一震震惊了，龙博堂啊，行善啊，到并这些物价一直飙涨。
1: 哦，前阵子对啊，现在对我们比较有影响就是石油啊。
0: 没有，不是。
1: 啊，再来就是塑胶啊，前阵子
0: 收卡嘞。没啦，因两个震惊跟石油无关系啦。 那是伊朗跟什么什么伊拉克啊，什么瓦格，我唔知影啦。我反正今麦咧震惊的，真的。
1: 哦，乱七八糟，我拢听拢无。我真我拢听拢无。
0: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现在在

0: 战争的这个对石油才有影响。嗯，哎呀，什么伊朗啊，什么瓦格，我袂记得啊。
1: 伊什么人啊？
0: 哎呀，我反正，哎，这个会比较影响石油啊。他们啊，乌克兰是影响一个民生的东西，也就是好像只有他们在生产比较多啊。嗯啊，各个今嘛一直咧一条船拢无当生产，
1: 那个
0: 物价一直飙涨。
1: 对啦，别烦恼啦，咱今嘛咱都过好家己的生活就好啊。
0: 啊，
1: 物价随波上涨，这是
0: 通货膨胀。
1: 我感觉这东西呢，嘿啦，通货膨胀一个趋势啊。
0: 比如看川普，川普不敢停止美伊战，不敢停止美伊战争。嗯，就是因为他要掩盖那现在通膨的事实
1: 啊。
0: 哎呀，那现在通货膨胀也太严重了。
1: 哦，你啊，即马真正咧，以咱台湾来讲啦，你即马一个便当哦，无上百个拢卖袂着啦。
0: 上百？
1: 哎呀，
0: 即马拢百三、百四、百五啊！我咧讲。
1: 对啊，对啊，以早咧六七十块都食到半夜啊，即马是爱翻倍啊！哦，还差足济啊！
0: 对啊，对啊。好啦，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我是冯林哦，
1: 我是阿顺
0: 啊。今天，阿你知迄落？
1: 哦，这篇吼，
0: 这篇短短啊，
1: 有当时啊，
0: 两年前就有啊。
1: 有咱捌讲过无？唔对啦，啊，不过自然拜二，我顶个拜二，等来时阵原本就要讲啊。
0: 哎呀，
1: 结果今麦阁过一礼拜，终于要讲了。
0: 哎，终于要讲啊，因为迄落阮家存太高无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怪个水来啊！哦，这些营养哦，这营养哦，还可以防止宫颈癌哦。
1: 嗯。
0: 哦，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哦，不只是五谷杂粮哦，对许多身体有益的水果哦，也会跟这个季节结合行善的地啊。
1: 嗯。
0: 哦，比起单纯的摄取膳食纤维哦，有些水果更有特殊的功能。
1: 嗯。
0: 哦，可能预防各种疾病，甚至能帮助减肥。真的假的？
1: 真的啊。
0: 苹果可以减肥，我听你半红灰，哦，阿怪了，反正我不吃水果的。
1: 但是你，啊，你也不吃苹果，不吃水果，哦，
0: 我只吃芭乐。
1: 你吃爱伯乐哥，
0: 我超爱的，
1: 难怪你这么爱他。伯乐哥讲买哦买哦买哦买哦，
0: 伯乐哥，
1: 你讲买哦，唔当哦。
0: 好了。那那个三大必吃水果吼，让民众可以吃得开心又健康。
1: 嗯，
0: 哦，第一类的捧果，大家拢知做好的啦，一天一苹果。
1: 医生恩尼欧，
0: 哦，这大家拢知嘛，
1: 嗯，
0: 对不对？啊，怪迄个，这大家拢知啊，怪迄个，但苹果的效果哦，或许远比你想象的还要
1: 多
0: 大。
1: 嗯，
0: 哦，还要强大哦，吼，因为咱的富含维生素，加咱的膳食纤维，苹果有助于消除咱的便秘，加强你健身的效果。
1: 嗯，
0: 哦，阿怪苹果对于咱的年龄有关的疾病哦，也有预防的效果哦。哦，苹果中有富含咱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的抗氧化。
1: 嗯，
0: 哦，阿怪咱那个能够去除眼中的活性氧，让你的水晶体维持透亮，
1: 嗯，
0: 他袂白内障，了解无？啊，老花眼，了解无？
1: 嗯，厉害啊！哎，有的真的是，你就会看到他的眼球会惹惹哎。
0: 我惹惹。
1: 对，你的不会。
0: 我的当然不会啊。
1: 万
0: 一惹夜叉树底下贼被惹惹。
1: 有的明明就是你看他没有很年纪没有很大，但是你就是很明显的黑眼球就会灼灼的，
0: 黑眼球会灼灼的，我还没看过有灼灼的，一点刚下去
1: 熊猫矿来，就是会比较北部，
0: 真的假？嗯，
1: 所以为什么他说会让水晶体维持透，维持透明，就是像那些东西都清清啊那样。
0: 哦，啊怪了，

0: 由于比起果肉吼，咱的跟咱的苹果的皮啊，有更多的胡皮素哦。嗯。哦，啊个甘糖，啊糖苷，糖苷哦，咪甘糖，糖苷，啊个儿茶素等等。嗯。哦，咱那个中医师嘛是建议吼，连带挂皮这位价的对啊。嗯。才能完全的摄取一些营养。
1: 对。
0: 阿怪的是迄个石榴，
1: 石榴，
0: 石榴就是咱那迄个番石榴，唔是红石榴，
1: 嗯，不一样。
0: 红石榴你啊盖子吃，我看是可能得迄个。
1: 高群，哎，鸡也不衰。
0: 高群，你的变那个羊妹妹，羊妹妹。好了，听不了，听不啊，听不妈，我前面变羊妹妹。你们就知道了啊！啊，美女哦，只要是美女都喜欢吃石榴哦。啊，你有喜欢吃石榴吗？表示你不是美女。
1: 我不是。
0: 哦啊，因为哦，也富含天然的雌激素哦，稳定。啊，不可以跟我这应该红石榴吧？啊，红石这红石榴啊是一个拔蜡。
1: 带子吃呢？
0: 带子吃呢？
1: 带子吃是不啦？
0: 啊你啊，这啊红石榴带子吃的，真阿妈，今天变羊妹妹，羊妹妹，哦，稳定的摄取石榴哦，有助于维持你皮肤的弹力，消除你的皱纹，哦，避免你的老化。啊，搞一个，那嘞中医师给咱补充哦，由于那嘞种子中富含有石榴酸，有助于体内胆固醇的管理，降低体脂肪，因此建议带子全部吃完。哦，啊，不该注意哦。若本身你有在服用降胆固醇的药，或是抗凝血的药物，你麦盖这会价的话，哦，你麦盖你，哦，不可食用红石榴汁哦。哦，你。吃一个抗，吃你当降胆固醇药啊，甲去吃一个抗凝血药，吃着水啉红石榴，自然我就迄个给你恭喜啊，你也上病院。嗯，还了解无？哦，就是那个你要离远一点就对了。
1: 对。
0: 哦，啊，怪了，来一支。哦，来呀、啊！哦，水分含量高达90%。嗯。富含那些维生素吼，钙、矿物质，甚至还能抗癌哦。有、嗯。哦。莱亚当中吼、哦、含有大量的酸，哎，你念一个
1: ，Manic
0: 啦，好，不要紧 ，INIC 的 Nick 啦，哎，反正得好物件的对啊，具有消灭子宫颈癌细胞的功能哦，因为具有吼、哦。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跟果胶，莱亚能帮助消化哈，增进排便的运动，嗯，哦，同时有助于消除腹部的肥胖问题。如果在饭后食用，就可以跟食物一起在一列肠胃中作用，嗯，让效果更加显著。所以饭后也可以吃莱子，
1: 对，
0: 哦，有些那个饭后是不能吃水。不能吃的水果，嗯，因为它有的升糖指数比较高，哦，所以你就不要在饭后吃，嗯，哎，了解不？好，哦，啊，你啊，莱子就可以在饭后吃了，嗯，哦，哎，了解哦，要就攻击三样就好啊，哦，因为它也只有这三样，
1: 哎，对，
0: 哦，啊的莱子，啊拐的石榴应该是一个番石榴、红石榴都算石榴啊，嗯，哎，啊拐的捧哥，啊你啊，那个红石榴，你啊，把那就无要紧。嗯，不然你吃什么抗凝血啊，是迄个降胆固醇，迄个
1: 较无要紧。
0: 嘿，啊，怪你啊，红石榴，你爱着解分较开的。嗯，爱了解无？
1: 好，
0: 今仔讲到这，紧来唱歌来听歌。 谢谢大家。

0: 还有咱慧玲姐，谢你阿弟，谢谢守春姐、秋香姐、桂圆妈妈、叶明大哥、齐飞姐、秀琴姐、林玉姐、彩慧姐、方兰姐、
1: 土豆人哥、
0: 美玲姐、红玲妈妈、春菊姐、欧巴欧妈、天丁大哥、燕彩姐、怡燕爸爸妈妈、怀萱姐。

0: 妈妈、巧珍姐、春菊姐、小美姐、登祥大哥、丽玲姐、天丁大哥、金娇姐、吴芳妈妈、凤琴姐、
1: 慧玲姐、光姐、白浩老师，你敢换衣服？好，刚刚拍到拍后面一点。哎呦，美惠姐，情难守，你还点这个歌？

0: 谢谢
1: 谢谢哦，你今天太短哦，今天机会太短哦，今天太短，不要紧，太短我们有太短的办法，
0: 对哦，
1: 好啦，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来那个
0: 要来吃土，
1: 哪里吃土呢？
0: 铜锣，
1: 要吃铜锣烧，
0: 对啊，应该是在铜锣烧才对。
1: 我大概塞的铜锣没有卖铜锣烧。好啦，来看下去哦。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日我们带大家来去苗栗的东螺，做伙来看下有甚物款的故事哦。第一站，咱来个东螺车站。东螺车站原本是用茶做的，伫咧昭和十年1935年，关渡山大地动遭害去。这个地动嘛是台湾历史上损伤上个严重的一个地动。今年火车站用阿毛头的方式重建，类似车站建筑，还有亲像咱之前去过二水、清水车站等等，外观拢非常的同款，拢是用平的厝顶，甲着圆条的元素所砌起来。其实台湾还有其他非常类似的车站，你若是有兴趣，会使做伙来找看卖的哦。东螺车站营运的初期，因为还佫无海线的铁路，管理、通宵、草草、草木啊的特产，拢需要经过这来转运。加上稻啊、甲日用杂货等等的货物，车站中间有一段非常风光的营运期。后来海线通车了后，东螺车站货运的重要性降低。民国80年，货运正式停办。

0: 现在是一个非常宁静的山顶站。透早出门，巴肚嘛枵啊，来，咱先去吃一下早顿哦。距离车站行了差不多五分钟，有一间在地人人气非常高的早顿店。恁甲看，头家手真正拢唔捌停过，袂用煎着烧火骨的蛋饼，啊，佮有煎饺真甲安尼脆脆脆，看起来是非常的好食款哦。拄好出炉的蛋饼吼，抹着咸香特制的蘸料，外皮 Q 弹软嫩，一加落是蛋香四溢哦，无怪有遮尼侪人爱食。吼、哦，这两个大家拢咧食好啊看，真正是我吹拿水一直顶落啦。哎，吃完早顿，咱继续回来个车站边。这有一间用铁路局无用的仓库改建而成的文化生活馆，这唔那是一般艺文的展场呢，更加记录着东路的历史记忆哦。不过这1895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看吼，也是请注意来给咱解说一下。
1: 我们1895文化生活馆成立，它是这样子：1894年的时候是甲午战争。对，那因为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后，然后把台湾割让了给日本，那所以在1895年的时候呢，那日本来台湾接收，那台湾的民众就有让反抗，来反抗反对让日本的接收这样子，所以产生了乙未战争。乙未就是1895年那年的农历年是乙未年嘛哈。对，台湾那时候是成立一个台湾民主国。那义军统领那时候是由我们在地吴汤兴，是台式义军统领。那我们在这边的话是，那刚刚待会可以看到说我们这边民主国的国旗，现在目前全台湾是唯一一颗十颗的民主国国旗，原件是已经真的不知所踪了。对，那还另外一个是义军统领的章，还有民主国的国旗。所以我们在这就那时候的一个那种客家的宴请，就是什么保乡护土的这种精神。对，我们是想要把这方面怎么来传承下去的，所以我们成立了这个1895文化生活馆。
0: 靠，原来东路竟然有这么重要的一段过去。想要到当时英勇抗日的义勇军，就是对东路地区开始个起义的。哎，阿朱呀，你搁甲咱加介绍一寡东路啦。
1: 我们1895文化生活馆成立，它就是说有1895那这一段是历史。那生活馆这一部分是在地的产业的部分，像吴汤兴的他出生地那个地方叫樟树村。那顾名思义，就是那个地方早期是非常非常整个山林都属于樟树，所以那时候是有很多的老寮，就是蒸馏厂，樟树的蒸馏厂。但是现在已经慢慢的没落，现在唯一蒸馏厂的部分只剩下一个，铜锣只剩下一家。那对，那早期的时候，十几二十家还非常非常多。另外一个就是陶瓷，那陶瓷的部分来讲的话，因为铜锣早期这边出矿坑那边是有产一个天然气，那天然气另外一个就是铜锣的陶土，它是非常有粘性，非常适合做一个那种陶艺的作品这一类的东西。生活馆等于是一个，因为刚好在火车站的旁边，所以它也是一个旅客中心一样。旅客到了铜锣，第一站可以先到生活馆这边来了解铜锣的各个地方的一个历史。
0: 哇，咱感谢诸位的分享，让咱对东路更加深入的了解。你若是来到东路，千万不能忘记来这行行的哦。今日咱带大家了解了东路的历史发展，后一集咱来带大家来去更加在地风光的所在行行看看的哦。唔，那有真素的古迹。啊，佮有国家建设的客家文化馆，哈，那无想要错过哈，一定要锁定台湾的奇迹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慧清姐，收到掌声咯。月玲妈妈、玉华姐、美香姐、雅茹姐、芳兰姐、乌拿布阿爸、水盆妈妈、怀萱姐、丽云姐、乔珍姐、美元妈妈、

0: 小妹姐国中大哥，月春姐五芳妈妈，瑞东大哥，林娥大哥，燕明大哥，李同学，秀叶姐，丽玲姐，雅茹姐，春菊姐，
1: 来哦，起床拍破啊哦！哦，今麦三个在拍破啊，娘。

0: 来，现在凤兰姐看到掌声了，要抱抱妈、赖妈妈、守春姐、曹松大哥、玉琼姐、跟金雕姐、捏彩莹姐、怀轩、雅茹，还有我们的小美。阿达说：“天啊，刚才的丽姐宝贝，还有我们的叶明大哥、方兰姐、凤琴姐，还有我们的春菊姐、赖妈妈、天才大哥，那个吴芳姐，还有我们的爹青辉大哥，感谢，对不对？”
1: 来哟、哦，素蓉姐，粉红超跑，来哟、哦。

谢谢立新姐、红玲妈妈、雅文姐、中元姐、雪云姐、雅欣姐、春菊姐、玉英妈妈、玉里妈妈哦。

天才大哥齐飞姐、丽金姐，哇哦，感谢大家啊，胖姐哦，玉华妈妈。

现在金娇姐、金爱姐，还有我们的疫情姐、祥一啊、谢丽姐、秀春姐、阿树姐、新春姐，好不好吗？秋莲姐、雪琼姐、怀仙，还有我们的航爹，还有我们的中原姐、龙龙大哥、龙龙大哥。

0: 谢谢。
1: 哦，今天时间绰绰有余哦。嗯，所以痘痘的点就好了。
0: 对。
1: 啊，你啊，伊落踊跃的点歌。嗯。哦，你嘛想讲多侪人点，你就拢点袂到，无影。你只要有卡，拢有可能点袂到。
0: 对对对。
1: 安尼了解哈，紧卡哦，即马是两个要点了哦。哦。来啊，咱的本英啊！
0: 哎呦，本英啊！
2: 大伯拢拍袂起你啦，
1: 拍袂起你啊！
2: 大哥，我拄着点歌啦，大通啊！
1: 哦，你着较笨蛋诶，拢拍袂起来，人别人拍起来，你拍袂起来。
2: 中号，我老妈。
1: 我老妈。
0: 那本英，那本英你有没有想我？
2: 点歌呢，一杯精锐未？
0: 哈？
1: 一杯精锐。
0: 那伴娘这首我不会唱呢，
2: 这个你不会唱哦，
1: 还不会唱啊，等等要等啊、哦。老师，你查一下一杯情泪舞出来呗。
2: 啊，我再多给他唱一首，什么？异动的心还是啥？
1: 异动的心
0: 哦。异动的心就会了啦。
1: 啊，你的心一直在异动哦。嗯。
0: 那伴娘一杯情泪没有卡拉可以唱喽。
1: 一杯情泪有，
3: 没有吗？
1: 嗯。好、啊。还没有，
0: 还没有
1: 哦。
0: 你那个太新了哦。
1: 你要小心啦、啊、哦，来讲卡声哦。好啦，异动的心啦，你先异动，明仔再唱啊。好啦，再见啦。
2: 啊，你唱啥啦？
0: 异动的心啦、
1: 啊。你说异动的心，拢你拢你在讲。差死，没有你死哦。
2: 我太中意。
0: 拜拜，
1: 拜拜。
2: 好啦，好啦，
1: 好啦，
2: 我等你啦。
1: 好啦，好啦，好啦，拜拜，
0: 拜拜。
1: 来啊，那个不咧泡澡的林玉姐。
0: 林俊杰，
4: 大哥美女，你好，
0: 你好，
4: 嘿，来点一首好温暖的歌。
0: 哦，好，
1: 哎、
0: 欸，
1: 合唱的吗？
0: 合唱的，
1: 明仔再第一条哦哈。
4: 好 ，OK。
1: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来啊，冰淇淋，你要点什么歌啊？冰淇淋。
4: 也会好。
1: 冰淇淋，你要点什么歌啊？
2: 雪花。
1: 雪花。
0: 雪花。
1: 嗯，我顶个唱过啊，大拢爱，大拢爱听这条。
0: 哦，对哦，你顶到唱
1: 好，明仔再唱哈。
2: 好，谢谢，
1: 啊、谢谢、啊，
0: 拜拜，
2: 好，拜拜。
1: 来咧、哦，阮菊姐，
0: 妈妈哦。
2: 我讲一条
1: 诶，新仔刚换，新仔刚换，唱诶，明仔最后一条啊哈。
2: 好啊，
1: 明仔最后一条哈。
2: 好，
1: 谢谢。哦，这又是新人客哦，新春。新春是大哥还是迄落，还是大姐？
5: 大哥，
1: 大哥，
0: 大哥，
1: 大哥，你来，大哥，你要听什么歌？
5: 夜半路灯。
1: 夜半路灯啊，夜半路灯。
0: 甘是？
1: 大是夜半路灯，唔是安尼吗？
0: 甘是？我唔知。
1: 好啦好啦，夜半路灯啊，会晓唱明仔再唱哈。哦，啊，袂晓唱的，较常互你啊，你啊先边啊，我写起来，无到时袂晓唱。来哦，
0: 拜拜。
1: 来，咱的碧云姐。
0: 碧云姐，
2: 今
1: 下
2: 来
1: 甲
2: 你点歌。
1: 哎呀，
2: 点歌，
1: 怎么逐工
2: 拢？
1: 哦，逐工拢，唔是阿你，唔是咧点歌啦，第一届要点。
0: 哟。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1: 听什么歌啊？
2: 委屈的爱。
1: 委屈的爱。
0: 委屈的爱。
1: 会晓吗？
0: 委屈的爱。
1: 委屈的爱，听讲。
0: 爱听哦。
1: 听讲没啊？会晓没啊？在唱。
2: 讲个耍啊，在唱。
0: 哦。
1: 哦，爱晓，爱晓，没啊？在唱啊？未晓在当阮学好哈。
2: 啊，这你
1: 会晓？哦，伊无，逐条歌拢，逐条歌拢迄落，拢爱学较会晓，你了解无？
2: 红莲啊是啥物人？
1: 红莲啊就是我。
2: 对啊。
6: 对啊，你拢会晓唱啊？
1: 我无法，哎，迄歌拢爱学，啊无逐条拢未晓。
0: 爱听啦，爱听啦，吼。
1: 就要真哦，真哦，即我咪袂晓唱啊。
2: 会啦，哇，你迄逐条你嘛会晓。
1: 好啦好啦，我听讲麦哈。谢谢哦。
0: 好，拜拜。
1: 好 ，OK，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1: 来，要清准啊，要点歌哦，清准啊。
0: 哎呦，
2: 我。
1: 送分啊！
2: 打母，
0: 打母啦！
1: 你是送分啊？你，
2: 对啦。
1: 你要点歌？
2: 我点一条《休息夜夜甜》。
1: 休息夜夜甜。
0: 老母，你当时学着这条的？
2: 无，我听无歹听，想点落你唱。
0: 休息夜夜甜哦，我老母搞考试了。
1: 哦，你袂晓？
0: 哎呦，哎，我无确定嘞，我爱听。我爱听，我唔 不知道
1: 你等一下塞了给你考试一下等一下塞了好好好好好好
0: 拜拜拜拜
1: 来哦
0: 我不管各位
1: 好秋林姐秋林姐你落去了哈点卡
0: 是这边吗是这个吗
1: 哦秋林姐
0: 同一个
1: 秋林姐
0: 秋林姐
1: 嗯秋林姐听电话哟哎呦你刚才生病了再见
0: 生病了
1: 来玉华姐
3: 谢谢软瓜
1: 谢谢
3: 谢谢软瓜
1: 心爱的你对的
3: 心谢谢你心厉害哟
0: 谢谢软瓜
1: 这样纯就够就会在这条
0: 心爱的你对的心
3: 你们对心啦你说错起来啦
0: 好啦好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不啦，你你也无来，我今仔买物件，我爱送五多块哦哈。
3: 老天，拢是存你听你念歌啦。
1: 好啦好啦好啦，拜拜。
0: 好，拜拜
3: 拜拜，
0: 李嘉诚，拜拜
3: 拜拜拜拜。
1: 来，吴妈妈。
7: 哎，
0: 妈妈你好，
7: 哎，美女两位好。
0: 你好。
7: 我是那个。

0: 烦姐点一条歌嘞。
1: 好，什么歌？
0: 我拢唔捌哦，我看恁的大力电视台是看足久啊，啊是讲吼无闲，通甲恁捧场啦。
1: 哦，马紧，你都要点什么歌来？
0: 爱甲无命，唔知惊。
1: 哦，好，啊明仔再唱哈。
0: 啊好，感谢。
1: 好，啊明仔再起来哦哈，爱记得拍抱我哦哈。明天什么歌来给你不时间啊？给他看了哟，超好用的哦，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记得买。
3: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4: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当天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是啦。外面的电锅、电煮锅几大堆，有的吼，啊，可是用阿龙米烤菜的乌心产品，哎，这吃落去哦，啊，蛋白少多呢。所以说我们不要拿自己健康身体来开玩笑哦。
6: 101不锈钢分离式蒸汽电锅，100%台湾在地生产，品质有保障。所以呢，101分离式电锅绝对是套房、公寓、单身族最佳的无火烹煮器具。
5: 出来恐怖阿鲁的电锅唔能够用啊啦！我只带101，101不锈钢分离式蒸汽电锅都丢啊啦！
7: 哎呦，这种资源回收厂堆积如山的电锅，你还在用吗？旧型的电锅不是铝制的，就是这种铁氟龙喷漆的。这种旧型的电锅使用中会有重金属溶出，来，赶快远离重金属无害。外壳、外锅、锅盖还有内锅、全锅都是食品级304不锈钢材质制造，创新的外锅分离式设计，脏了可以拿起来清洗。要是旧型的，整台洗可是会漏电哦。现在的外锅底部还有后腐处理，聚热更强，更省电，所以让你用外锅做菜也没问题，可以用来炒面、炒米粉、煮火锅，就像迷你小厨房一样。最棒的是，外锅可以在瓦斯炉、电煎炉上直接使用，创新的360度热循环对流设计，煮饭不会变黄，不会焦底，粒粒饱满，够巴丁，还可以用来炖鸡汤、卤猪脚、做红豆汤圆、蒸海鲜，只要你想要，没有什么做不到。任何料理只要按一下，还有贴心的保温功能可以切换，要让全家人吃得健康，人少也吃得开心。您一定需要全国304不锈钢材质制造，生、煮、炒、炸、焖、炖、煮，101不锈钢分离式

0: 来，这个这今仔日来要甲恁介绍这个101的这个这规台拢不锈钢的这个这咱的电锅吼。我用这個电锅啦来做一个这个这黯然销魂饭，好，这个叉烧，
1: 啊叉烧吼，
0: 诶，这真正做好食的。
1: 哇，好香哦。
0: 哦，真正做香的吼。我讲这吼，恁叉烧摕出来吼，啊你甲切落安尼，哦薄片安尼甲切落薄薄安尼，用斜刀来切，哦。这拢家做的呢，我用这电锅来做的哦，吼，用电锅来做，真正足好，足方便的啦，足好食啊，佮方便，哦，这会使讲哦，你若假使讲厝内底有这个电锅吼，迄有当个连家数钱就省起来，哦，为甚物我讲连家数钱就省起来哦？你啊看我即摆煮两碗饭啦吼，啊这荷包蛋有无吼？
1: 强棍，
0: 啊来甲放起哩，
1: 真正好哦。
0: 这吼做出来这真正。球底底底底球，我带人教安怎做。
1: 嗯，汤。嗯。嗯，这蛮好食。
0: 这是棉花肉。
1: 嗯 ，QQ 脆脆，白脆。
0: 我把豆腐整个摇。
1: 嗯。哎，唔够鲜开啊。
0: 哦，现在做好食啊。
1: 哦。啊，这长长棍这是，我爱吃的海带。
0: 你要猪脚无？
1: 猪脚好哦。
0: 你看肉在底下呀，比较肉哎、
1: 欸。我喜欢吃这种哎，就是安尼一圈啊，你有无？啊，边啊没有很多肉，啊有皮。
0: 我爱吃豆干，你爱吃海带呢？
1: 嗯。
0: 哦，海带。这等我性格，哦，这是啥？阿拉猪肉好吃。
1: 这个猪脚是我最喜欢的哇，对吧？落起来，你跳跌跌哇，叮叮叮叮叮，
0: 很好。我这叉烧你要说多起来，它是有影袂歹，
1: 哦，其他都来多喝，
0: 有影。
1: 嗯，
0: 哇，什么价值？
1: 连那个尖都是 Q 的，嗯，
0: 哦，卡碟啊，
1: 嗯。卤这个球多，如果好暖，时间要偌久哈？
0: 卤两四十分，
1: 四十分就当多安尼啊？
0: 嗯，我等下讲古筝，我爱甲留的哦。
1: 我也蛮爱留的。
0: 系啊，今摆你看这是内锅啊，啊内锅，咱一般煮下底煮饭，拢用这种的哇？
1: 嗯，
0: 啊这种的拢是铁布弄的嘛？哦，你拢知影这铁布弄的这种，你看你若久来吼，饭匙安尼敲来敲来，怪怪，你内底。无，唔相信你坐恁兜来看卖啊，看有像安尼无？哦，
1: 有痕迹。
0: 啊，较早第一代的吼，较早第一代你诶这鼎吼，嘛是分离式的，不过你也听声。
1: 足薄的。
0: 啊，你来。
1: 足薄的啦，你讲真，你看卖。
0: 你搁注意听哦。
1: 一个较薄，一个较厚。
0: 这真正十八十八的啦，加这个吼，加这个内锅，你就记得啦。你看这内锅听我提出来，这什么？这买当放在上面 IH 炉啦，吼，加速炉拢总会当用哦。所以观众朋友你啦，那开始讲厝内底还搁你用这款电锅的话吼，我是甲你建议，
1: 哦，
0: 这为着健康啊，为着全家人啊，这健康吼，该换咱就爱换这款哦，正十八的，这正刚台湾做的哦。我拄仔讲的蜜汁叉烧，你等下咱安尼做，你像我安尼吼，下底吼。哎、欸，有一咱这有附迄个针啊，隔离的，这咱有教哈，教这个针啊，搁有教一个啦，搁有教一个米糕啊，吼，啊搁有饭匙，啊搁有教一个这叫做内锅，你若要煮饭的时阵通好用吼，会当安尼甲放起哩，放起哩煮哈，啊外锅你一般咧煮饭的方式就对啦，拢同款一模一样啦吼，这咱有教下来，啊你若要煮这个蜜汁叉烧，你像我安尼吼，梅花肉。啊，放一挂这条，这十三香啦，一挂糖胡椒，啊，这一点啊豆油在甲生一暝了，冰在冰箱。隔天刚好你啊放在这个盏啊盖顶管哦，啊，下底甲铺一挂这个葱啊啦，这条这蒜头吼，然后啊，啊，这用一点点啊水就好啊，啊，用来吹，吼，一吹起来就像我拄只安尼。啊，你要吹进前会记得吼，两面啊，甲抹一撮蜜，吼，抹一撮蜜起哩吼，会更加好食。啊，
2: 咱这几人份
0: 呢？十一人份呢？
1: 十一人份
0: 吼，这十一人份这大卡哦。
1: 嗯。
0: 你讲你用这种电锅吼？有这种我拄仔甲你讲，即内底有铁布弄啦，有啥？啊，佫有就是咱古早以前的电锅吼，拢有种做阿鲁米的嘛。迄阿鲁米的，你若看内底安尼吼，你甲说，你甲撸看卖，撸久你会惊啦。啊，撸到你家己会惊。哦，这是真正 讲实在吼，物件好歹吼，一分钱一分货。你若去发现着讲，你的恁

0: 的内骨若是安尼落残啦，内底磨甲安尼啦吼，或者是吼，这皮肤拢落落来，这食咧食咧巴肚底，年久月深对咱身体拢无好。你看台湾人现在较侪老人痴呆症的，迄拢甲以前咱用的电锅加加减减有关的吼。这咱唔是讲危言耸听啦吼，这是真正有拢有医学报告滴的。所以你即马所需要是一个咱101即卡吼，万用安全的不锈钢分离式的电锅。这分离式的电锅吼，好好清洗，够好睇。哦，以前咱这挂吼，都叫你看迄个挂无，是啊，
1: 挂来。哦，
0: 你看这顶挂这么悬，你若要吹物件吼，咱那给放嘞，你通吹三层哦，你会当。啊，佫有吼，咱这有一个独立的保温键哦，你免插头，免扳插头哦，你直接把起保温，伊就跳过啊，跳过保温哦。啊，佫有就是啊，咱这。内锅吼，诶，这个加厚，这个叫做诶高效节能加热，加热足紧诶，哦，啊，佫有310度的蒸汽加热，保留那个食物的原汁原味。为什么讲叉烧用个煮的就是安尼吼？所以平平呢，两种电锅你甲比看卖啊，啊，当然即卡你是拢捌看过，恁家反正嘛拢有，啊，不过内底就是阿鲁米诶，哦，歹势，啊，导热嘛慢，啊嘛袂均匀，哦，即一般来讲拢是甲电锅加做伙用。伊就是主体啊，你袂当规卡提说，规卡提说有哪会歹啦？洗甲内底漏电。不过咱这吼食品级的这304的不锈钢锅，你会当拆起来洗哦，你唔免烦恼讲啊，着内底洗袂着，因为咱这会当分离嘛，你当直接摕起来洗。啊，而且咱这高效蒸汽的加热啊，会当当作另外一卡电头用。所以你今仔买这卡买这个电锅顶，佫加一个汤锅的意思啊，吼。
1: 啊，你白较早挂，
0: 哎，较早挂，佮即摆挂了。啊，这嘛阿鲁米挂呢，用阿鲁米挂，但这正钢的三孔数的不锈钢哦，好歹物件，
1: 比就知影。
0: 所以咱这有这分离式的内锅，好洗好摕，一锅多用。啊，这个人你若煮来要食火锅，用这来煮都还好哦。啊，咱搁有加一个内锅，啊，搁有加一个炊仔架，吼，这增加哈，这咱加，啊，搁有内底有加饭匙，啊，搁有加这米烤啊，吼，你会当精准啊，落去煮饭。啊，当然咱买这卡电锅，唔是干要煮饭尔，咱这会当安啦，会当来炊啥，炊鱼啊啦。来煮糜啦，来卤猪脚足厉害哦吼，啊，佮有来炖鸡啊吼，你像这家就是先炖好，才摕去家厝哦顶悬的吼，啊无照你讲这囥喺内底炖就使啊，啊像我即摆伫卤的这顶猪脚，这真正卤到腰几囡仔拢会流水烂，实在是吼，卤出来物件真正足好食。啊，佮会当摕来炒米粉哦。
1: 炒米粉。
0: 哎，内底直接伫个电锅内底就听讲欠芳啊，就听讲炒米粉啦，非常的好用，这会当得到咱的啊世界专利。发明的专利全不锈钢分离电锅，啊，佮有投保着10,000,000的这个产物保险。你今后买着这卡哦，一年的保固，永远佮你售后服务。这电锅若有任何问题，拢公司佮你处理，拢免烦恼，公司佮你负责较到，佮你处理较好势吼。所以观众朋友平平安安，外口的电锅你若捌买过，这即摆外口市面上一卡拢5,000+，4,000+。今日我要佮你讲到，咱这卡嘛一分钱一分货。今仔日只要你若有看到这档广告的朋友吼，我要让咱观众朋友大家买着。哦，亲像扣着，亲像赚着同款吼，这一卡吼，咱这这么好哦，这这么啊十磅的物件，咱的一卡定价才偌济，定价才4,900，比外口一卡5,000-6,000、6,500的，你买日本的电子锅一卡或者2,000-3,000，咱这卡吼一卡当作几啊十卡内容，但是一卡嘞，咱才定4,900尔，实在讲是足价钱足公道的，加其他去尔哈，加其他去，我甲厂商要求50卡就好。50卡跟咱观众要结缘，啊！你若今仔看有着这种广告的朋友，表示啥？咱有迄个缘分，恁家的电锅该换，咱就甲换掉。我绝对要让你买着、赚着，而且呢，你会让你满心欢喜，用这个电锅来煮出咱厝内底人三顿会再讲健康的料理。即马电话爱准备加起来卡0800-00919哈，4,900，等一下电话卡通直接优待你3980，上1,000+你。唔免4,000+哈，唔免4,000+，直接予你3,900，早做等你。啊，这为着要予咱观众大家啊，买着好的电锅，予你用一世人，这真正用一世人哦，无好笑讲的。你一世人免阁买电锅啊，就一卡，予你用规世人的。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啥？因为我已经10几年毋捌买过电锅啊，这档电锅啊，是我个人要甲恁挂保证，予咱观众大家买着赚着，所有物件予你早做等你。我上1,000+，你2,900哦。
1: 哇，也太优惠了。
0: 但是你即马爱卡起来哈，卡起来，我有接到吊坠，2,900，互你买着，真正赚着。咱到厝内底家家户户拢有电锅，啊，不过呢，你唔捌甲家用买过，即摆你买着了，你会感谢我一世人，我袂晓骗哦。即摆要接电话哦，新卡新额，

0: 迎你们九一九来，赶紧来，何必啊？这蔡大姐你好。
1: 嘿，好，嘉定哥。
0: 感谢你，多谢你哈。两千九百头，两千九百头，来。
2: 喂。
0: 来，为你好，介你好，英华大哥。
2: 嘉定哥。
0: 一家定哥来，等我一下来，好，来，七叔来，为你好，介你好。
2: 喂，
0: 你好，定哥哈。来，等我一下来，哎，好，来，六十八线来，为你好，介你好。
3: 哎，我要
0: 定哥。哦，定哥来啦，高爽啦，高爽小姐来，为你好改，你要不要定哥哦？
3: 嘿，我要定哥。
0: 哎，等我一下，来，继续爽，来，你要市民大哥。
1: 哎，我要一卡。
0: 啊，定哥来，我再爽，来，你要没见你哦。没定哥。
1: 啊，定哥。
0: 来，我再二爽，过来小姐来小，我爽来，金小姐你好。
3: 哎，
0: 定哥。来，我来我三爽小姐来，你要玉芳姐你好，玉芳姐再不定搞一下你，我改你要来玉芳。
1: 哎，
0: 定哥。来，等我一下来，我七爽，为你好改，你要嘉明兄。
4: 哎、欸，你啊，嘉颖，你啊，
0: 哎、欸，要一张哦、喔，
4: 哎、欸，
0: 好来，我十八线，刚线一个，八线，五十八线，我你要来志明兄，你好，
1: 我买一卡，
0: 好来，我十九线，无好用，免钱啦，我你要嘉颖，你好，哎、欸，孔大哥，
5: 我是定哥，
0: 啊，我十七线，定哥，我七线来，你要来，我你啊，春青大哥，定哥、喔，
1: 哎、欸，
0: 来，等我一下，六十线，你好，谢莲姐，你好，
1: 那个定，
0: 好，定哥，等我一下，62线，61线，我你要来，坤全大哥。没去装好，来62线，62线的来，你好，雪梅姐你好。
6: 对，我要电锅。
0: 好，来75线的，赶紧装来，你好，谢玲姐你好。
6: 哎，我要
0: 买一卡。好，来，电锅一卡，电锅一卡，真正规家伙拢，让你吃健康的啦，你好，苏猪你好。
6: 对，
0: 电锅来70线，赶紧一卡，你好，宝珠姐你好。
7: 你好。
0: 一卡好，来70线啦，高线，你好，嘉明兄。一卡来，然后八线，赶紧一卡来，你好，来张总理你好。
8: 对。
0: 一卡。好，然后7线，赶紧一卡来，你好，来瑞芳你好。
9: 喂，
0: 一卡吼，来啦啦，刷这做速计的柜台，拢 stainless 行个了，为了我家用了，
9: 哎，
0: 要电工吼，来啦，五刷，搁一卡来，你要来，碧莲姐你要，
9: 哎，买主，
0: 好来，64线的搁一卡来，你要来，朱棉姐你要买一卡吼，
9: 哎，
0: 来啦，三刷搁一卡来，你要来，美珠姐你要买一卡，
10: 哎，对，
0: 下下，好来啦，今天买拢2900白啊，为了我家用了，来美珠姐，
10: 22，
0: 哎，这是卡来的，62线的二刷，啊，下姐来你要，方宇你要，
9: 哎，
0: 一卡吼。来62线的一卡来，我你好，来去玉兰姐，你好，我改你好。
11: 嘿，我要一组。
0: 好，等一下，我讲两句啊，你注意听啊，即摆等下刷你拢买错，我讲。今仔你买等于吼。
10: 来，你好，小
0: 齐，
10: 你好。
0: 今仔有这个介绍嘛？啊，你无买啊，拜托啊，4900，你很幸2000块。啊，你买等你先甲藏咧，无要紧啊，未歹。我要甲你讲的是，今仔这卖错过，因为这加卖一工尔，加秋香广告加卖一工的时间尔，你错过这档广告，无采讲你今有这机会看这广告，2900一台。规台不锈钢的这个电锅炸到顿去，让你用一世人，真正有够好用的来，有你了。
9: 喂，
0: 一组好，好，52线，搁一组来，你好来，金龙你好，
12: 你好，
0: 一组好，好，53线，搁一组来，你好来，阿平你好，阿平，加油诶，搁一组好，来54线，55线，甲姐姐来，阿霞你好，
13: 谢谢，拜拜。
0: 喂，阿，要电锅
13: 好，
0: 好，等我一下，61线，等我一下，谢谢，多谢恁的捧场，来，美英姐你好。一组吼，好来62线，今日哦时间就要到哦，我电话有接到，才有准时哦。2900是加今仔日了，你错过今仔日，阿伯我是无通卖你这个介绍，甲秋香讲好啊哈。文字了，
13: 拜拜，
0: 文字电锅，然后来一粒来过，那4线有电锅算粒的吼，一粒吼，为你我加油了，哎，你电锅吼，我来讲。这你煮吼拢无声哈，袂安砰砰砰砰砰，伊这做十八个哈，袂像一般电锅安乒乒乓。杨妈妈，你有一个一台吼？
14: 会要煮饭诶？
0: 会咯，拢会使，就是要煎炒煮菜拢会使哈。那再个我说，煮饭上简单诶，煮饭上基本诶啦。来，正方大哥来，电话再个定卡，国堂大哥你好。电锅吼，来啦，去刷卡下起来，你有小弟你有电锅吼？哎，68线，搁一卡，68线来，淑芬你要搁一卡吼？
13: 喂，
0: 国堂
13: 大哥。
0: 好来，刚刷搁一卡。来，你要美英，你要美英一卡哈，好，70线一卡来，你要来文宇，你要，
15: 哎，我要点歌，
0: 好来，点歌，50线一卡来，我要笑停，你要笑停，
15: 哎，我点歌，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你要方宇，你要，
15: 哎，
0: 一卡哈，
15: 哎，
0: 你要12线的一卡来，我你要，哎，去玉兰姐，你要我改，你要，
11: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一下，我讲两句啊，你注意听，即摆电话线你拢无安怎，我讲，今仔你买等于吼，
10: 来，你好，小
0: 齐，
10: 你好，
0: 今仔有这个介绍嘛，你无买啊，拜托，哎，4900，你很幸2000块。啊！你买两，你先甲藏咧，无要紧啊，未歹。我要甲你讲的是，今仔日这卖错过，因为这加卖一工尔，加秋香讲我加卖一工的时间尔，你错过这 动广告，无采讲你只要有这机会看这广告，2900一台，规台不锈钢的这电锅炸到顿去，互你用一世人，真正有够好用的来，有你你好，
1: 喂，
0: 一组好，
1: 哎，
0: 好，我再继续，搁一组来，你好来，金龙你好，
1: 你好，
0: 一组好，
1: 哎，
0: 好，我上出来。

0: 我一组来，你也来，阿平你啊，阿平，加油诶，要一组，来五十四串，五十五串，甲遮侪来阿下你啊，
1: 喂，
0: 啊，要点歌吼，好，诶，等我一下，六十一串，等我一下，谢谢，多谢恁的捧场，来，美女姐你好。一组吼，好来六十二串，今日哦时间就要到，我电话有接到，才有准时哦。2000+，便是加今仔日了。你错过今仔日，后摆我是无他袂去介绍，甲秋香讲好啊哈。文字了，
2: 拜拜，
0: 文字点歌，然后来一粒来过，六十四串有点歌算粒的吼，一粒吼。文字我加你哦，哎，你点歌吼，我来讲，这你煮吼拢无声哈，袂安砰砰砰砰砰，而且做十八个哈，袂像一般点歌安乒乒乒。杨妈妈你哦，一个一台吼。哎呦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你好，方宇，你好，
1: 哎，
0: 一家好，
1: 哎，
0: 六十二线的，一家来，我你好，来，去。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要继续把机会拿电话，宝宝同意继续拨咱的电话，空数二三三七九五五九，阿能红的哥哥的手，看为大家好不哦，谢谢大家。啊，来哦，金土大哥，金土大哥，安波恩，谢谢慧珠姐，国庆哥。

谢谢金土大哥收到掌声哦。碧云姐，等等啊，和你的爹，求爱妈妈，天才大哥，国中大哥，凤琴姐，方南姐，怀萱姐，乔珍姐，念珍姐，丽梅姐。

0: 谢谢月华姐、求爱妈妈、齐君姐、慧玲姐姐，前面歌已经唱完
1: 了。对啊，你的歌在头前就唱啊，我刚打算讲你的歌排后边哦。
0: 不是那时候都排在
1: 没有，他因为他都比较。

0: 恰，
1: 又搁唱一届，你哪只对呀？
0: 这懂人懂得个不得。
1: 你哪对呀？
0: 我最喜欢唱的就是这么短的。
1: 你怎么那么短？阿贝怎么？阿贝怎么那么短呢？阿贝怎么那么短呢？
0: 没有，短小精干，了解不？

0: 前面来有不跟我电话卡没你买呢？啊？我那天跟我讲说，哎，那卡龙卡没你买。嗯，
1: 你动作跳卡呢？
0: 可以。

街美妈妈，证实大哥，知名大哥，雪琼姐，方兰姐，赖妈妈，珍妮姐，念珍姐。

0: 贞节月华节，感谢大家破晓，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哥那
0: 啦，你就是手手借债乞谈，大条命啊！
1: 大迄个酒啊，迄个命啊！歌仔点唱这天真活泼又咧，你安尼得啊？
0: 好短哦，
1: 两拍啊，拐个紧的，哈，一下就 game over， 偌好个。嗯。
0: 阿伯、啊，
1: 在哦，眼里已看到你。
0: 阿伯这么短，不好
1: 哦。
0: 不怪你乞谈，乞谈，乞谈。
1: 哎呦！
0: 哎呦！哎，我头下我咧唱的时候，阿伯伫边啊，足晓的呢。老师都无我放出来，嗯，足可惜的。
1: 你卖，你落，我是迄落偶像派，你卖搞诶。
0: 呕吐。
1: 破坏我的形象，我咧讲。
0: 再转一次吗？在中呢，会。
1: 那登不上行呢？干嘛？等下绝对点歌。点歌音频又倒了。今嘛用个电歌带来，伊就倒灵咧。好，
0: 好，哦，好，
1: 好，等一下，咱较来画啦。
0: 哎，过遮久呢哦，
1: 因为时间够足长咧。
0: 谁叫你那么短呐、啊？奇怪咧。
1: 都人家点的，我有什么办法、
0: 啊？对啊。
1: 哎呀，美惠姐又不能唱后面，她要一直说要唱前面，啊，所以其实那个情人手要放后面。
0: 情人手不是嘛，多多啊你。
1: 啊，它没有，它有点长度，比当然比天真活泼，天真活泼到三分钟。
0: 哦，嗯。救命啊！我救命啊！伊刚搞讲，伊卡拢卡袂入来呢。
1: 你想，咱别人的卡你也卡袂起，你笨蛋
0: 啦。无，他就是没有拨，就是没办法通，就是都打不进来，就是不是通话的声音。
1: 都会崩崩崩啊，都是这样子啊。啊，
0: 嘛有可能是因为那摸啊，那卡袂入嘛，嘛有可能啦。
1: 哎，拢会安尼啊，那个很正常啊。
0: 哎呀，救命啊！你怎个卡看麦哦？
1: 有来头有卡着啊啦。
0: 我搁会试一届。哎，加试几届，迄个习惯。喂。哈哈哈！伊遐讲，你刚卡我时阵，阮伫个饭店咧困倒啦。哈哈哈！你哈哈哈哈哈！你讲你老师，你讲靠啊！你说，我伫饭店咧困倒啦。
1: 哈哈哈哈哈！来，阿你讲靠，有要创好呀？
0: 哎，脚卡无，伊无摇到伊，
1: 摇到摇，是不是？是咪摇到伊无来哦？
0: 哎，然后好像是啊。
1: 我忘记了。
0: 好像是摇到伊无来啊，然后就卡。
1: 你啊，迄落你啊，总讲要去困点着。门门卡不要拍手，啊无迄个人迄个有咧拍手，拢无着你咧走去困咧。
0: 啊是迄天你专工卡甲乱咧。
1: 我袂记得。

0: 呀，我真忘记了，
1: 我忘记了。
0: 好，你讲伊翘课啦。
2: 哦，嘿啦，我讲伊翘课啦，然后你甲卡要甲洪门讲，你走去倒啦。
0: 对，
2: 哎，啊，你都记得嘛，袂歹嘞啦，你是咧阿。
0: 当然嘞，我袂老人嘞。
2: 你也袂领着老人卡的啦。
0: 我袂当迄个高铁半价。
2: 嘿呀，哎，讲到迄个。
0: 当做久嘞，高
2: 铁。你讲多人、
0: 欸，他可不可以开放50岁以后就可以高铁半价、
2: 啊？你想太多。那天就说，哎、欸，那个老人会有咧办比赛，啊，就有学生跟我问讲，哎、欸，老师啊，你搞去当评审？好、哦，我讲无，我无当评审、啊，我就雄雄问一个大哥，伊就是，伊就讲伊有报，啊，结果我问到另外一个少年咧，我讲、啊，你敢有报？伊讲我不符合资格。我说啊，歹势，你也袂老人诶。因为是老人会比赛，
0: 啊，老人会比赛嘛，要有少年做位啊。
2: 没有，他就是敬老，所以一定要有老，就是65岁以上才能报名。我想去问到一个少年的，讲啊，你敢有报？伊讲我没有符合资格。伊用安尼搞，因为我真的讲啊，拍死，我不跟他问到，你年岁也未到安尼。
0: 这个没礼貌，没礼貌啦，就是你要塞的。
2: 没有，我直觉就问呐，啊，我想讲伊咧嘛会唱，啊，我就直接问他，哎、哦欸，我想阿姨、啊、就会唱嘛，啊，就会好奇讲，哎、啊，你有报比赛无？结果我就直接讲问，就发现哎、欸，他好像太年轻了，真的不行。
0: 嗯，来，跟个，
2: 阿丽娃，
0: 男的了哈，
2: 丽娃。
0: 我
2: 要有这个呢。哎，你什么嘴脸？无礼貌。进来啦，进。
0: 好了，5、4、3、2、1，停啊！
2: 天丁大哥。
0: 今天嘛，起来，你奇怪嘛，是不是啦？那我不想叫。
2: 天丁哪？
0: 到人本人，那唔敢起来。
2: 天丁大哥啊，对啊。天丁大哥。
0: 天丁大哥，好生辈。对
2: 好生背，
0: 对啊，
2: 为什么？
0: 哎、啊，一个天丁呐、啊，啊，天丁就是好生有背，唔知叫天丁。
2: 为什么一定爱背？
0: 无啦，
2: 回答。就历史很，
0: 回答。
2: 就历史的迄典故很。天丁大哥哦，抽到你哦，紧打电话过
0: 哦。绝对无来。因为我咧念。我咧念名，全都我无念着伊名，所以绝对无来。
2: 因为有天才，对不？
0: 有天才，
2: 我一直念着天才。
0: 对，天才有。
2: 啊，天丁，好像天丁大哥好像是前半段有出现，后边就无出现。嗯。你要甲考奥嘿？
0: 哎，我该无去考。
2: 你不是要甲洪门者有生背无？
0: 不。我该无，你啊怎么是迄个啊？这老师。抽到小春节，我就卡在遐咪。哦，
2: 啊，那抽到秋边啊，我一定会卡的。
0: 啊，抽到秋边，恁免讲啊，绝对卡在遐咪。哦。啊，抽到配钱，我嘛卡在遐咪。
2: 哎，对。哦，
0: 因为啊，哥哥，迄个啊，抽到我无啥笑，我唔敢咪。但伊中奖恁只敢咪，你知无？敢咱无笑，啊怪，咱只开玩笑，伊中奖咱个咪。
2: 当作真嘞。
0: 哎，所以咱迄落。
2: 哎，我真正有笑个，我才敢考奥啊。
0: 对啦，啊你无
2: 笑个，我唔敢啦，我敢好
0: 大咧。至少还要有一点互动，咱个敢
2: 卡。
0: 啊你
2: 啊，
0: 你像这没有在互动，咱唔敢我白讲。我白该开玩笑，但中奖咱的真正你敢咪？
2: 你啊，跳舞仙姑，你都会卡。
0: 你讲啦，
2: 蔡五仙姑你在卡？
0: 什么蔡五仙姑啊？你讲啥个？
2: 蔡五仙姑，哎，老师改哦。
0: 蔡五仙姑，
2: 你像我咧，你像我咧吐过，我听着。
0: 蔡五仙姑去床啊！
2: 我都会改，差一点。好啦。
0: 好啦，感谢大家有2点钟的陪伴，真正有够感谢啊！哎，要2个钟头都没有走，真的是也还蛮难的呢。
2: 对呀、啊，
0: 对呀、啊，虽然我们节目这么好看，点点，
2: 你自以为我们没啦，还好啦。
0: 蔡五仙姑来啊！
2: 蔡五仙姑拍谁啊？在公里拍一个你俩包。
0: 给接起来。蔡五仙姑，你从啊？蔡五仙姑。
2: 你无渡过去哦、喔，
0: 安那？
3: 你无渡？我叫阿明，大笑。
2: 你无渡过去哦、喔。
0: 我顶我。

0: 个写仙女，对不对？啊，搁迄个阮老师，老师直接拍成仙姑。
1: 你到家庭吼，愈来愈差不多嘞啊！
2: 家己饿的啊！
1: 好白喝，
2: 无，迄仙姑是迄落。

0: 人家出现孤的，
1: 人家有
0: 啊，不过以前有什么要安尼看，我哪知影？
1: 我哪知影咩？
0: 你都要安尼看，伊唔是安尼看。
1: 我当然是你想先买啦。
0: 气死我了！好啦，再见。
1: 拜拜，
0: 谢谢，拜拜。来来了，有任何问题，我卡等我们两个尤其收到物件，
1: 哎，就
0: 忘记怎么吃。
1: 哎，
0: 有当时打麦时真的不知，
1: 熊熊的忘记了。
0: 打麦时知影，啊，过迄落收到时绝对袂记。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哦，安尼你就可以问。哦啊、你不要随便乱出、有些需要饭后，有些需要饭前。
1: 对，
0: 来了解吗？我们要吃就是要有效果，了解吗？
1: 拜拜，
0: 拜拜。

0: 到你啊呢。
1: 哎呀，
0: 听讲你最近过了袂歹哦。
1: 哪有啊？
0: 哎呦，卖客气啊！你看完呀，你住这种所在，黄金地段呢，别墅个价你啊大惊着。哎，我会跟你讲哦，你之前敢那过了无啥会输。老实讲，老实讲哦，你到底是做啥物哦？会当安尼一夜致富的哈？
1: 这吼爱靠头壳。
0: 靠头壳。
1: 啊对吼，我是讲做一个街头艺人有无？表那铁头功啊！哇，我用一个假迄铁铁棍啊，动一下哦，棍啊长起，吼，规场大家拍扑啊，吹甲安尼嘞，吼！啊，一个人铁器唔信啥，三一个玻璃杆啊呢，伊歪头个小刀牵落啦，吼，用一下咧，吼，老火老滴。

0: 千五十几针呢。哦，阿伯啊，法官判伊哦过失那个伤害啦，赔八千几万呢。我唔得起一间厝。
1: 哦哦哦，你的意思就是靠头壳？
0: 嘿，啊无咧。
1: 啊，真正是靠头壳。

姐彩慧姐，雅琪姐姐，坤慧同学，知名大哥，美华姐姐，美学姐，玉宝姐，那这当过阿里妈妈，启博大哥，木琴姐，丽学姐。

0: 谢谢
1: 大家，在这个两点到四点欢迎收看我们的台湾
0: 我们的歌，
1: 谢谢，感谢大家，我们的爸爸妈妈大家午安，下晡时也好，下
0: 晡
1: 时也好，
0: 是的，
1: 下午好，下晡时也好，
0: 真的啦，
1: 很抱歉很抱歉，国语跟台语这样很抱歉，
0: 有人说下午好早上好，那是那个对岸，
1: 对岸，
0: 对岸传过来的，
1: 下午好早上好，
0: 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但是我们台湾都说早安午安晚安，
1: 哦，是这样哦，欸，
0: 多个好就会变，就是说是，那個，
1: 就会很好，
0: 好像嘿，就好耶，
1: 欸，我跟你们讲，台中那边真的很好穿好耶，你看你的直播吼，真的这个好叫的啊！我们家人们呐，吼啊，无就啊，宝宝啊，
0: 哎呦，哥哥啊，
1: 每一时阵吼，拢咧换台数，这无简单的呢。因为直播组吼，真正足歹专家，
0: 真正
1: 因为人太侪咧，人太侪，但是因啊，真正的时候，运气好时阵，我跟你讲，真正赚出侪钱的。
0: 哎，真的呢。
1: 真的，咱刚来当用笑想的呢。
0: 真的笑想的，
1: 笑想看嘛，
0: 那当来播看嘛呀。
1: 哎，其实真正，其实两个人比较好。一个人很难讲话，
0: 他有话题啦。有时阵我家己咧直播吼，真正
1: 唔知要讲啥。哎，我只有打咧，打酷酷啦，腰酸啦。
0: 真的吗？
1: 我是讲讲话足大诶。
0: 真的啊，你得讲较淡诶啊。
1: 不要讲淡
0: 啦。打酷酷。
1: 我讲一听，有台先咱即卖咧讲话哦，是有你安尼哦，比讲有一句来一句去，你比较有话可以讲。你若讲完全是家己一个，一直咧讲哦，我跟你讲，真正你也感觉好奇怪哦。这就是没有那个逗点、问号啊，是什么？看什么句点这种。
0: 刚刚你无讲话啊，人尤其是伊个直播上现实就是，阁无人要甲你留言，你
1: 看
0: 你要讲啥，对不？
1: 就惨咧。
0: 我大刚好讲啊，我拄只放尿转来啊，啊拄只有巴肚疼，
1: 嘿，安怎？啊，无就大刚讲你们好吗？哈，下午好吗？
0: 好吗？
1: 啊，你们吃饭了没？
0: 吃饭了，吃饱
1: 了。其实拢这拢做官方话语，
0: 对哇，对哇。
1: 就是已经无话通啊讲啦，讲到这吼，真正听了感觉讲做野神的，
0: 啊，
1: 无人会甲你留言啦。
0: 真的，真的。
1: 啊，今麦就是总讲一句，就是哎呀呐，真笑的哦，人讲
0: 真笑的啦，
1: 真假呢吼，像啊奇奇怪怪安尼吼，等到要神做侪人诶，
0: 因为今麦社会人拢做压力做多。
1: 我跟你讲，他们压力很大，很喜欢听那种很奇怪的话。
0: 对。
1: 啊不大声声没迄种诶，啊不就为干那像笑诶，就是你就是要扮丑就对了。
0: 爱扮丑啦，
1: 啊就若讲着扮丑，咱都唔惊呀。唔
0: 惊啊，昨天阿辉是咧惊啥，对不？阿辉扮个水当
1: 当，你家扮安尼足水诶。
0: 真的吼，
1: 你对诶，干嘛讲人家留下来看你？啊对，可以家己留言呐。
0: 昨天爸爸妈妈讲，伊尊着动作是林志玲。
1: 啊真的哦。
0: 真的，我讲我零八零诶。0800要爱来找我，
1: 伊对啦，0800的对啦，又是林志玲啦，
0: 哎呦，真的啦，有人听来说，哎呦林志玲，
1: 哎呦，水看的，你看欢喜看的对吧？
0: 我拢唔敢心灵，
1: 我一个，
0: 真的啦，
1: 心灵，
0: 虽然是安尼嘛，唔好家己讲出，
1: 哎，袂使爱红讲对吧？爱别人讲
0: 讲，
1: 哎呦，那会安尼增加你只水对吧？水淹淹呐，无做少伊那拍算对吧？
0: 哎，真正，讲我透气人温布啊，搞我洗查甫无菜。真的爱偷袭人做查某的，
1: 安尼不要紧，足简单嘞。即卖吼科技吼足好诶，
0: 对，
1: 飞一抓迄个泰国蛋啊，就好啊。
0: 哦，我感觉就甜诶，
1: 安尼就好安尼。其实我甲你讲啊，
0: 正常对吧？诶，
1: 你讲到真吼外国的代志吼，我昨吼看到迄个抖音啊吼，诶，那抖音是足厉害。那新闻还没播的时阵吼，抖音吼全世界代志你都随了解啊，啊，你撸的撸的看咧看咧，哎呦，我当作是拄只你甲子人咧讲，
0: 哎
1: 当作是迄种 AI 吼，佮合成的，结果唔是呢，我看到迄一只马吼，
0: 一只马，
1: 就是讲吼，伊伫个吼算讲一个主人饲一只马，
0: 对，
1: 啊伫马场内底嘛，可能咧饲草的是啥？
0: 饲草，
1: 然后都发现讲，开始。有地震啊！
0: 地震哦！
1: 伊迄个画面哦，足大诶！你讲连人哦，都要倒落去，倒落去就算了吼，连马啊都叫要徛袂掉。结果你敢知？动物皆有灵性。你看到这种的影片，你感觉感

0: 是有很深的，嗯，觉得真的我们不要再吃，我们不要失心了，
1: 不要再吃肉了，
0: 对啦，
1: 没人要吃肉肉吧，
0: 欸，有呢，也是都有人在吃，你敢不知道，有哦，什么什么，只要可以吃，大家都会，人类就是爱吃啊，
1: 真的
0: 哦，你敢不知道那肉哦，你给他们主人这样，保护呢，
1: 保护
0: 哦，给他保护起来，那一些茶啦，有的没有，那房子整个都在吃过了，
1: 哦，他给他你在地当安尼，干那人
0: 感冒掉啊！嘿，伊都转身啊，脚唔知安那开啊，该该伊的主人安尼该保护呢。
1: 哎呦！
0: 我当做这吼啊，这个 AI，嗯，结果吼，我就这么相信你，我当用迄个影片去甲 AI 问，嗯，AI 讲这是真实的，
1: 真的，
0: 哦。开始啊，哦，愈背愈趣味，我感觉哦，真正呢。
1: 你问 AI 讲真实是我们编的，
0: 不是？
1: 真正是我们编的，
0: 这是真实的。啊，结果吼，就开始啊。你就越滑手机的时候，就发现说真的一些新闻弄出来，就是发生在我们这个菲律宾，菲律宾它本来就是有那个板块，
1: 真的哦，
0: 我们台湾跟菲律宾我们都有地震的板块，
1: 多交界啦，交界，它这样动的时候，它动的时候，
0: 真的很恐怖，我相信我们这爸爸妈妈有在关心新闻的人，你都知
1: 道
0: 真的发生那个 7.8 的大地震，
1: 我早上也是看到，对，也是菲律宾，
0: 对啊，
1: 几间厝
0: 哦，你当作假啦？
1: 我当作迄 AI， 因为已经有人咧搁伫内底，哎，外口的人一直叫伊哎出来，紧出来，紧出来，结果因全部拢出来了，迄间厝拄好全部拢倒落。
0: 哎呦！
1: 迄间是敢那类似台湾类似麦当劳的东西的那个素食店。
0: 哎，迄只大。
1: 就大间诶，
0: 差不多上至少毋知几楼高
1: 啊？很多，
0: 差不多十楼高，看起来
1: 很高很高。
0: 哦，看起来啊。大埔大埔啊，
1: 对，就大埔
0: 诶，这大埔，那用大埔来形容，咱两个是无什么通个形容用大埔
1: 诶，
0: 大
1: 间，
0: 这大栋诶啦，
1: 哦，这
0: 大栋诶，哦，安尼都要倒落，你敢知影？
1: 真的，
0: 哎呀，那个情形，啊，过有一挂学生啊，哦，都要伫个操场，唔知你创啥啊，都要上课，可能大家拢集中在操场。哎呦，天摇地动呢，迄真正敢那人讲诶，迄真正是被世界末日啊！
1: 比迄921较大吼，
0: 这大啊，这大
1: 啊！对啊，伊迄大甲人徛袂
0: 住，徛袂住，那是站不住的，就这样子摇晃。
1: 该十几级啊！
0: 所以吼，咱感觉吼，真正希望大家吼，拢来当平安，
1: 平安呐、啊，
0: 要平安吼、嗯，一切吼平安这样子吼，风调雨顺啊！讲到风调雨顺，嘛是无啥会顺啦，因为最近毋是拢咧落雨，
1: 对
0: 对无？啊，欠水是足好诶啦。嗯欠水吼，真正有去救到所有的人吼，要爱用水的人。
1: 哦。哦，
0: 但是有的所在，咱台湾地区有的所在嘛有饮水啊。嗯。哦，所以希望咱家爸爸妈妈啊，你若是伫个吼饮水的所在，恁大家辛苦啊。嗯。哦，大家辛苦
1: 啊，因为。我看当年吼，真正包括咱大理的爸爸妈妈拢传讲，规间厝拢淹到电视面顶呢。
0: 真的呢。
1: 我无法度想象迄边安那清哈。
0: 迄无法度清。
1: 迄规间瓦厝啊，无法度。
0: 迄有落高光梅安尼规个呢，你敢知影？
1: 有人搁底下咧哭呢。
0: 迄碰雨啊，啥物有诶无？因为我感觉现在真的太辛苦了。
1: 真的。
0: 啊，希望大家啊不要紧啊，咱都有但是啊有诶人吼，伊诶思想都安那，伊想较开，伊讲不要紧，我吼生命好歹再搁伫咧。
1: 真的啦，确实有影。
0: 对对对，希望吼啊，天佑台湾，然后天佑全世界，卖讲干台湾，做人卖读书。
1: 对。
0: 咱希望讲吼，全世界都很安好。
1: 对啊。
0: 大家吼，每一个吼拢真好啊，大家拢会当和平过日子，安尼上重要。
1: 一定爱啦。
0: 对不对啊？吼，好啊，咱今日嘛是赶快要甲大家吼啊，分享一则新闻，爸爸妈妈常常咧讲的，水火无情。咱厝内底吼，无论安怎，尤其是讲做生意也好，还是讲厝内底有咧煮食的吼，咱一定爱记咧吼。出门还是讲你离开这个家属，还是离开这个灶卡，顺顺看看家属有关无？灯有背无？这是重要呢。
1: 对啊。
0: 发生伫咱这个新德市吼，有一间咧做便当的，伊伫个吼9号凌晨，咱今仔是9号啊，咱今仔9号。伊伫凌晨3点多啦，吼，迄个李店有出来讲，吼，伊讲吼，敢那袂输吼，即个便当店，伊要吼打烊时阵吼，家属可能有啥物吼，
1: 死角擦，
0: 嘿，对，瓦斯外泄啦，可能无关好还是安怎啦，伫短短4秒钟哦，发生吼，11届爆炸，
1: 4秒11届，
0: 嘿呀，你讲诶，它短短的4秒，嘣嘣嘣嘣嘣，安尼会看
1: 啦，太冷啊，较无
0: 太可怕，
1: 4秒要十届。

0: 人迄是，人迄是诶，气瓦斯爆炸啦。
1: 我知啦。
0: 哎呐。
1: 我知啦。哎，
0: 对不？啊啊，干嘛？真正足恐怖。啊，好在即卖人拢有啥？有迄种吼录影器看到。有诶人伫外口为着吼安全起见，拢会装迄。那个监视器嘛，
1: 对，
0: 啊，才有发现讲，哇，迄真正，迄威力有够恐怖的呀，哦，迄威力敢若袂输迄原子炸弹炸过钢管，
1: 什么二次世界大战迄种，
0: 对啊，
1: 嘣嘣嘣嘣嘣。
0: 所以啊，所以常常吼，咱咧讲有个人过去，你捌听过有人讲啊，伊想袂开，啊，无就甲翁仔某冤家的时阵，特别放迄家属，迄真正做夭寿，千万唔通有这种行为啊。
1: 真的。
0: 恁家无欢喜，还是讲恁翁仔爸？阿爸，阿母，是恁的代志啊！恁哪会当造成别人的危险？
1: 真的啊！
0: 恁若真正拉手甲放落，未堪要一支烟，一点点的小火光，
1: 它就引燃了，
0: 它就嘣！
1: 真的，
0: 真正，哎，真正不可忽视哎！所以真正住伫因隔壁这个吼，一对阿阿母老阿阿母咧做面包的，
1: 对对对，
0: 因伫睡梦当中哦，哇，真正足可怜的。一个剥开的时阵吼，你敢知影？因为迄砖啊啦，是啥物糖啊，拢会歪七扭八，喷甲贵的对无？
1: 啊，直接喷出来，有可能就喷到面啊头啊。
0: 对啊，伊去互迄砖啊地死啦，两个阿母，你看嘛呀？哦，你看
1: 嘛？我都想象
0: 的。对啊，所以你看嘛，咱人则无常哈。嗯。啊，常常咧讲啊，人生有啥物糖啊计较？有啥物糖啊？搁伫遐咧想东想西，安怎伫遐有安尼冤家扭结这种？无需要啊，人就是这么无常。你哪会知讲我伫阮家咧困呢？我也无安怎。
1: 对啊。
0: 啊，别人因家安家事无管好，啊，结果呾得死因两阿婆。
1: 是。
0: 所以呢，啊，这真正是吼，真正别来去讲足感慨啦。哦，啊，别来讲啊，都代志当着嘛，无法度，伊就是一个劫。
1: 对啦。
0: 有当时啊，想想是一个劫啦，吼。我啊，据了解吼，这个便当店吼。因伫个今年才开幕呢。
1: 啊，是哦。
0: 啊，所以伊就是安那，因可能都是用瓦斯嘛，瓦斯烫，加上一挂天然瓦斯线。
1: 对。哦，
0: 啊，所以而且气爆的原因吼，啊，即马警方也过来调查，也过来调查，是毋是因为啊无甲关好，啊是讲咱的线路破空等等，拢有可能哦。
1: 对。
0: 哦，便当店吼爆炸一瞬间吼，哇，真正吼一声巨响，大家可能半暝惊死啊，想讲是安那炸弹来啊。
1: 而且而且是四趟八速趟
0: 的。对啊，所以啊。
1: 一趟就算了，一四趟。
0: 所以我又这，伊拄只迄口误了，唔是四秒钟就对，短短四秒钟
1: 嘞。四秒钟。
0: 哎，真正是短短四秒钟
1: 嘞，爆炸嘞，
0: 真正是四秒动作。四分钟嘞，
1: 真的很恐怖，
0: 所以很可怕嘞。哦，咱这爸爸妈妈，瓦斯给咱做方便嘞，但是伊若真正吼无意中，咱无去注意，伊就真正发生这种灾厄。
1: 真的真的。
0: 哦，所以一定爱心，真的要非常小心呐。所以吼，咱这一挂门窗啊、隔壁啦，尤其是停伫路边的一挂吼，卡达车啦、汽车啦，吼啊，人迄一只名车。拢会冲啊咧，乒乒乓乓咧，类似像啊炸弹炸过迄种
1: 感觉，
0: 哎，火光四射呢，
1: 那是很恐怖的，
0: 很可怕。好，加再我来讲三几米半，我来讲无路人，哦，没有行人在路上走。你若讲有行人呐，还是讲吼车辆较侪啦，
1: 还是讲偷炸，迄个较危险。
0: 哦，这些真正死伤人数一定不是干咱两个尔。
1: 真的真的。
0: 哦，所以常常你讲啊，咱吼爸爸妈妈一定爱记哦。咱的家属，咱的灯，吼一定爱非常注意，尤其是讲你已经住差不多二三十年的厝，我拜托麻烦者，你爱叫水电，迄那是家己的厝啦，吼家己的厝。
1: 定期检查啦。
0: 嘿，水电呢叫水电来，规个线路砍过啦。因为以前迄只线路吼，足细，足细条，啊，即马拢较大条。
1: 有时阵稀奇啊。
0: 对哦，你一定爱知影，唔是讲啊，你有通啊用就好，唔好这种观念，一定吼，一定爱去改换一下。
1: 对。
0: 啊，你较袂讲吼，咱爱以防万一啦。
1: 对啦，对。哦，
0: 啊，一就是讲吼，你去租人个厝，啊，厝已经足旧的迄种，你嘛是爱问哦，你爱要求咱厝主，你是不是有这电线路有安全无？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会问你，是因为我爱保护我家己，过来你嘛爱保护你家己啊。啊，我若无安怎，我若万一火烧厝，啊是讲安怎人伫遮安怎，对你来讲嘛是种损失啦。
1: 是啦。
0: 哦，所以安全第一就是电。我之前吼 租迄间厝吼，人因就是做水电毛工厂的。

0: 哦，毛钢厂诶。
1: 你知道迄个头家吼，我那房东吼，甲房东太太人都很好。房东一直告诉我，哦，我有一挂知识嘛，为伊要搞我教。伊讲小姐，你要插电吼，迄插头一定要插好卡落。
0: 对。
1: 哦，插好卡落，你唔爱要插那唔插咧，迄种诶。
0: 啊对吼，啊对对，矮幼矮幼嘛，对不？
1: 真假啦。
0: 睫毛都未痒啊。
1: 无啦。
0: 插得要靠准。真的，因为有时候他会接触不了。因为有时阵我咧困的时阵哦，我动作我已经有甲插落。但是为什么？
1: 你讲插对，
0: 手机啊嘛是无
1: 电。哦，你讲手机啊，你讲，我想讲你，我想讲你有教安尼。
0: 那我都插对，规工无办，你是要乌乌青哦，还是压个死哦？无啊，都安尼啦。
1: 无安尼啊，无法变啦，无法变。
0: 无法变。
1: 插头啦，真正伊甲我讲，你一定爱插落去，你袂使，敢那有插。但是你没有真的很压下去，
0: 真的，
1: 那是会危险哦，
0: 真的，
1: 哦，那是会危险嘛。当然你会感觉讲，哎，我以前拢安尼插，嗯，那是你好运啊，嗯，好运，所以你无未感觉讲迄啥，你一定爱记哩，插头要插，爱插好落去，
0: 插好去，
1: 出门爱背掉，嗯，哦，牙刷一定爱去顺，要困之前爱去顺牙刷，有关无？嗯，鼻仔爱较灵诶，
0: 真的，
1: 鼻仔有当时你会感觉讲，哎，有我冇牙刷冇乖啊，我牙刷烫冇乖啊，啊，这问题伫倒，就是伫个线，牙刷迄线有无？天然瓦器也有哦，哈，嗯嗯，牙刷的一直叫个汞啦，牙刷汞，哎，牙刷汞你嘛爱去顺哦，嗯，所以有的人会定期保养，就是安那，
0: 对，
1: 伊会去泡，用迄泡吼打那个泡泡，哦，啊，把这线吼规拢抹过，嗯嗯，啊，你就会去看到讲，哎，伊遐敢那有咧冒泡泡有无？
0: 对，
1: 哎，这
0: 就是外泄啊，
1: 对，迄就是瓦斯外泄，嗯嗯，哎，足危险的啊，
0: 真的，
1: 啊，希望大家拢爱平安呐，真正哈，今仔日。有新的单元哈，有新的单元，希望那些爸爸妈妈到底来哈玩游戏啊哈，期待哈。
0: 好的，
1: 好，阿恁赶紧来唱歌。
0: 好，我来唱这个戏子子贤姐《延长情底》。
1: 咱这个酒楼熬哈是南港的淑儿姐姐。
0: 好，云林的素荣姐讲要听杨妹妹。
1: 咱这个台中的玉化老师来听最最最细修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谢谢志昂来安排 N 等警队，邀请到咱爸爸妈妈控诉李三三版控三控三哦，谢谢。来，咱的宝钗妈妈、阿香妈妈、新春节、淑慧节，哇哦，今天人就多哦，谢谢大家。月底妈妈，谢宝大哥大嫂。

谢谢梅珍喇嘛、金珠妈妈、世良大哥、巴黎秀美妈妈、秀美妈妈明仔载唱你的三花诶，迄个哪？林淑龙的歌明仔载唱我秀美妈妈。子贤姐，秀着你的歌声。

姐、明纯姐姐、素贞姐啊，感谢咱这个美云姐姐、洪阿姨、丽学姐、银化姐姐，感谢大家。

0: 橘真妈妈、红阿姨、月英姐、秀珠妈妈、淑珍妈妈、西瓜大哥、大嫂、正阳大哥、新春妈妈、鸭子妈妈、丽雪妈妈，来继续安排聚楼好。
1: 哇，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感咱这个指南鼓励，谢谢大家哈。好，安尼祝聚楼好，是咱这苏二姐所点评，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哦，谢谢大家哈，谢谢。春英姐，感谢红阿姨、素贞姐姐、丽雪姐、秀儿姐姐、宝钗姐，好，咱这里雪梅姐姐，感谢月娇姐、启博大哥、美云姐、秋满姐、秀凤姐姐，谢谢婷英姐哦，好，金珠姐姐、雅慈。

0: 谢，
1: 谢谢月娇妈妈、红阿姨、月英姐、丽雪妈妈、任奶奶、墨子大哥大嫂、坤辉同学、秀峰妈妈。

谢谢梅珍辣妈、莫子大哥大嫂、淑慧姐、红阿姨、月英姐、发成大哥、任奶奶、美冠妈妈、丽雪妈妈，谢谢。来，给首这样安排，树荣姐公杯，听下这首《杨妹妹》。哇，这句无做你啊，听一下无介好呢。

0: 唔捌看过樱花砸掉吼，就去哪里啦？
1: 哎啦，拢买砸掉啊！
0: 砸掉吼，
1: 我拄只就去砸掉啊！
0: 拍婆啊，拍婆啊，看过樱花砸掉的拍婆啊姐吼，来，咱的德修小弟、雅慈妈妈、雅琪姐、阿成大哥、阿香妈妈。

0: 谢谢哦，感谢咱的外公外婆、阿公阿嬷、雪玲姐、建玲姐、德学小弟、玉慧姐、洪阿姨、正阳大哥、启博大哥大嫂、梅珍辣妈、丽雪妈妈、新春姐、任奶奶、玉华姐，来，谢谢，感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今天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醉醉醉》，邀请十个好朋友到场分享。

0: 嫂德秀小弟玉华姐雪琼姐姐玉慧姐玉娇姐姐丽学姐玉女姐
1: 我也有

以谢谢国生大哥、木子大哥大嫂、公妹同学、发成大哥、美味姐、怡和姐、玉宝妈妈、月英姐、秀芝妈妈、丽雪妈妈、方玉姐、月娇妈妈、红阿姨、正阳大哥、小熊维尼、方玉姐。

0: 谢谢，
1: 感谢感谢啊！吼，拍摄今仔状况真好，其实应该讲吼，大家已经嘛是淡薄惯习玉林的状况啊，拢是会来的时阵吼，唔是吼会去缩掉脑后啦，无是掉咧砸掉啦，啊无就是安怎？
0: 哎，
1: 刚才我可能是胃食道逆流起来，
0: 啊，有可能。
1: 哎哎，这动袂掉。都、就是物价一定一定，
0: 烧起来，
1: 嘿，烧起来一定尿起来呢。
0: 哎呦，
1: 哦，这拍摄哈，谢谢大家。讲，我过来你讲哈，请讲。唱不好，但是恁的婆现在就满了，我
0: 刚
1: 就感受到你们的那个温暖。
0: 玉莹姐唱歌就大白的，听这首歌最真正，很过瘾的。听你唱歌就过瘾。
1: 你知道那种，就是哎、欸，我跟你讲，我想讲最对我来讲已经作熟的啊，你知道？
0: 对对对。
1: 啊，我无套，结果雄雄那哎出来不知道要哪唱，你知道？
0: 我当作你咧录歌啊，录歌。你最个。
1: 哦，已经酒醉了，谢谢子朗，谢谢哈，啊，谢谢，感谢您的鼓励哈，谢谢。啊，今仔日哈，今仔日就是哈，有新的那这个如此如梦哈，来听，况且如此如梦，等下等下有声游戏哈，谢谢大家。

0: 哎，我有想吗？青春洋溢的啦啦队。阿娘，你一百块会三千五啊？老师你的表情，老师你的表情，哇，动感哦，动感的哟。拜托，人家快很感动了，很想哭啊。哎呀，导播，你两个找一下。
1: 你不是怪兽的爷爷吗？
2: 不是啊，老师以后我曼妙的舞姿学过来的。
1: 喂，你是谁的啦？没当红人仔，我伫遮啊。
2: 谁那啦？
1: 哎呀，哎，
0: 挂号哈？
2: 挂号呢？
0: 到到时有挂。
1: 给我挂号，
0: 通缉令。江洋大盗，无法无天，目无法纪，天理不容。悬赏白银6000万两，缉拿归案。
2: 通缉犯啊！
1: 你拢搞我卡细声的。
0: 无你小命难保，做一个魔术师做，还叫我通缉，不是安那？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
1: 你当作我愿意哦，我本地哦在模仿别人讲迄种人体分割魔术啦。
0: 啊，一收一收，
1: 嘿，一收，啊，给人拆开，拆一边，那边拆一边嘛。我看那种迄个锯子啊，我用锯子吼，收无趣味啊，我就甲改做我一支宝剑呐。刚刚无想到，迄个模特刚刚真正和我拆做两过啊，你拆做两边面啊。啊！迄阵迄当下，我嘛唔知，我着干哪嘛？迄当下我着死死昏昏去啊！啊，醒来我着规全个关城市拢我拢通缉去啊！
0: 啊，你做一个魔术师啊，你来功夫来学啊，袂好，你着变一关魔术。人个分割魔术，你是有认真学过无啦？
1: 不是，因为看人足简单个啊，杀来杀去吼，啊一个锯子安尼，我想讲试看卖，啊，无想到家己砍棒啊破坏了了。
0: 我讲。你就是想慢来，输在读册。
1: 啊，老师啊，你跟我斗三工看，我应该要安怎？
0: 斗三工，我是无一定有法律啦，但是我要跟你讲，从今仔日啊，啊这课你听完了吼，
1: 是
0: 啊拜你啦，啊这卖阁犯同款的错误嘛吼。哦。那这有这孔子公也甲弟子讲，哎呀，不贰过，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上面有这东施效颦的哈，伫个较早春秋的时阵哦，越国有一个秘鲁或者薛西，伊吼一定种。心疼的模糊，伊个心肝疼的心就安尼。
1: 哎呦，哦哦哦
2: 哦！老师，老师，
1: 老师，啊！
2: 你安尼想恶心啦？我，
1: 你看，啊，哎，小姐，你闭嘴，难怪咯！你这样，你几工啊？你拢无放了？啊！
0: 来，我来讲啊，迄就是啊，尾啊吼，迄西施啊，定安尼啊，整理人，迄大家查甫人看，哎呦，楚楚可怜，嗯，看到做唔甘哦。哦，啊，就是一个阴征一个歹女，你毋知吼？
2: 歹女是你毋是我？
1: 我嘛，
0: 迄歹女讲，啊，恁是咧偌水，啊，大家就伫遐学做干，吼，啊，爱着，伊就讲。哎，我嘛会晓啊，我嘛来学看卖啊。哦，伊就啊，尾啊，因真厉害，好让人看着了哦。只要若是迄个歹女哦，出现伫个床头，大家走甲无快啦，规头门拢关掉掉。啊，连迄善良人看着吼，连无惊出来紧走。
2: 小行啊，想我礼拜二，大家人叫你不给面子，有那么丑吗？
0: 那个白鹿伊是家仔讲吼，心中你听讲皱眉很美，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动作之所以美的原因是因为，他西施人家本来就很美，对。后来啊那个他们的人都啊，你这个根本就是东施嘛，啊这因为时代不一样啊，啊古早就春秋的时代礼法吼，因为随着环境改变，爱有变通，袂当乌白去乌白去学乌白去用。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啊！
1: 但是我到今嘛，唔知要安怎怎么办呢？我嘛唔想要过这种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这种生活啊！
2: 叮叮叮叮，哎，嗨 ，Hello，Hello，
0: 阿东啊！
2: 哦，你无死啊！哦，原来你是写到迄个卡青甲安尼名哟！哎，无死啦！
1: 哈，
2: 无死！
1: 你讲迄间迄个模特无死？
2: 无死，因为伊较短，伊较短，
1: 较短。
2: 啊你。鼓了了，又钓着一个肩胛。
1: 啊，你我会记的，迄个模特迄阵敢那145公分尔，是不？甲你平，
0: 甲你平过。
2: 我知道我平过，
1: 无够长，所以我扑落，敢那扑着伊脚尖
0: 上。啊，对啦。
1: 我安尼，我赶紧来去找伊算账呢。
0: 找伊算账。
1: 哎呀，伊为什么爱眯起来？眯起来，害我大家误会。哎，老师啊，你安尼德高望重哦，希望你会当到我这边来去，吼啊，帮我证明讲哦，模特谈到卡电话来，伊个是我的啦。
0: 人来甲你澄清这个代，这是好事。我一定甲你斗三工，我甲大尾来甲模特迄个。

0: 好，
1: 哎，妈，哎，
0: 来，
1: 是，哎，免，哎，免，哎，电话是我接的，电话是我接的，那伊两个去啦，应该我跟做证啊，对啊，那伊安尼哈，这两个，哎。

0: 哇，真趣味哦，真趣味哈、哦！谢谢大家的欣赏哈、
1: 哦。
0: 好，咱这个新的单元叫做
1: 我想一 下，
0: 到底是要怎样算呢？由着咱的子郎来给咱介绍。
1: 是的，这个新单元呢，我想一下就是讲呢，等下老师会用一张相片出来的，在中间，
0: 在中间哈
1: 、哦。但是这个相片，比如讲是手机啊，还是麦克风之类的，哦，先用一张，比如讲今仔日用一张是麦克。但是你袂当讲，你袂当直接讲麦克哦，你袂当直接打电话起来讲这是麦克，你爱讲，哎、欸，这唱歌用的着物件。
0: 哦，类似
1: 提示哎，
0: 提示，
1: 你爱提示这物件。
0: 啊，就是讲吼，我到时阵吼，我爱挂迄只目镜，
1: 是，
0: 爱挂迄个目镜，但是我看袂着咱这内底的图。
1: 譬如讲，即马要摇的人，譬如讲，直人要摇，
0: 嗯，
1: 吼，啊，即马相片伫遮，我看无是啥物相片。
0: 对。
1: 另外，甲我提醒这个物件是啥安尼？
0: 哦，爱提醒哦，爱提醒爸爸妈妈。
1: 我直接讲哦。
0: 哦，袂使直接讲，这是哦，这是麦克风，袂使。
1: 袂使。
0: 是讲这是电视，袂使。你爱为边啊，诶，周围讲，看边啊，讲，互我提示，提示讲这是什么物件。啊，那输的人就是被惩罚，安尼。
1: 对，
0: 安尼知影吼。
1: 你会当讲长长的，吼，啊，粗粗拢用手
0: 划的，
1: 安尼。就卖古嘛，对不？
0: 等等错错，你用手划的是咧讲啥？
1: 对，
0: 好，
1: 安尼安尼知吼。哦，对，
0: 对，安尼对了，查甫拢有咧划对
1: 啊，你讲安尼对。
0: 好，安尼爸爸妈妈知安那耍游戏啊吼，你是爱搞球嘿，但你爱搞球，不会被惩罚呢。
1: 对，今天有惩罚哦。
0: 对哦，有惩罚哦。
1: 对啦，有惩罚哦。
0: 今天啊，说爸爸妈妈爱你哈，我先对不？
1: 对，你
0: 很刺激的，你很刺激的。好，这个好朋友啊，你一定要让我刺激一下，不是，你要给我提示，要提示。
1: 提示哦。
0: 让我知道。这
1: 样看有没有？
0: 看不到，完全看不到头前。没啦，看不到啦。
1: 这是什么？
0: 你，蛤，你在说什么？
1: 你睡去吗？
0: 没啦。你说这是什么，我就看不
1: 到了。看不到，来，好，老师，那我们就出来一张图片。这样，等一下，我来接。哎呦，这个哦，哇，这么大哦，
0: 是啥哩大？
1: 这么大哦，嗯，好，来哦，要怎么互动？来，要来给玉玲姐救的，要来提示的哈，控诉你3380303哦，今天打电话起来哦。
0: 哎，搞我救，我未去有惩罚啦。
1: 真的啦，有惩罚，有惩罚。
0: 今天，今天打电话，你怎样已经打电话了？
1: 这要安怎提示？你袂当直接讲答案哦，紧的哦，袂使哦，袂使。
0: 拜托一个，拜托一个，麻烦一个，恁家的呀，恁家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紧的哦。
1: 这什么物件用的着来？一个人讲一个提示鸟哦，我会接一个，你会接当讲一个提示哦，一个提示鸟吼。
0: 是什么物件？
1: 一人一句话鸟吼，来，咱的玉娇姐。
0: 玉娇姐，紧的，安那讲。
1: 玉娇姐，紧的。一个提示，一个鸟。
0: 我落去啊，落去啊！
1: 玉娇姐，美惠姐，进来哦，美惠姐，
0: 进来，搞救一下！
1: 美惠姐，
0: 无人要搞救遐。
2: 王世贤唱的一条歌。
1: 王世贤的一条歌，好，安尼有搞一个提示鸟，哈。来，雅琪姐，王世贤一条歌哈。雅琪姐，
3: 嘿，你好，
1: 来提示。
3: 交通工具
1: ，好，谢谢啊，谢谢。来，一个人讲一个鸟哈，来，苏朱杰。苏朱杰。
3: 冷链的
1: 哦。哈，来，苏荣妈妈，
4: 喂，
1: 苏荣姐你好。
4: 这个交通工具可以载小孩，
1: 哎
4: 呀，带女朋友也可以，
1: 可以载小孩，也可以生小孩。
4: 一带小孩，
0: 一条瓜，啊，交通工具，
1: 秀美妈妈，
0: 冷链的，会当载囡仔。一带小孩，
1: 一条瓜。秀美妈妈，冷链的，
5: 可以骑呀，
1: 可以骑呀。

0: 哎，无我两练的呀，
1: 伊有一条歌呢，是有啥物啊？拄只你拢无讲几个字，几字会使讲，你拢无讲。
0: 无一条，哎呀，
1: 哎呀，有两种哦，两首哦，
0: 两首卡达车唔是哦。哎呦，生日我真正唔知伊这条歌啥物名呢？
1: 真的吼，
0: 系啊，
1: 还是着互惩罚着啊？
0: 唔是卡达车吗？唔是卡达车哦。
1: 卡达车，你要卡达车，你要确定答案呐，要确定。
0: 好，我确哎、欸，哇，伊我都，伊有几个字，伊有几个字。
1: 伊无讲，伊无多，伊无提醒
0: 啊，
1: 你。
0: 啊，你也是搞提醒呀、啊。
1: 我在提醒哦、喔。
0: 系啊。
1: 提醒就是讲吼、喔，伊都。
0: 伊这是歌名啊，是物件。
1: 伊是一种歌名。
0: 伊是歌名，伊是歌名，即卖名。
1: 嘛是物件。
0: 哦，伊是。
1: 伊会使骑啊。
0: 啊，就是对啊，三轮车，三轮，你啊，卡达车。
1: 载人。
0: 卡达车，
1: 卡达车哈，
0: 哦，确定卡达车。
1: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0: 我当提起来吧。
1: 卡达车，来看一下答案，然后自己提起来哈。啊，答对了！
0: 卡达车，哎，真正卡达车。哦，你可别搞我骗呢，哈，哦，差点话，好你骗去呢。
1: 哎，这次这么刺激，
0: 哎，真的很好玩。
1: 啊，你换我了吗？很好，
0: 王丽来。
1: 我给他红惩罚哈。嗯，
0: 王丽红惩罚这里哈。哦，可能时间的关系，爱较紧的哦。
1: 哦，
0: 来麻烦老师第二张图。第二张图是什么呢？哦，
1: 你来笑看呢？你来。
0: 哎呦，这大个长啦，大个长。哎呦，爸爸妈妈，紧嘞，该提示者，无吼，伊会去哦，我该出发哦，哈。来04233803。
1: 0303。
0: 来哟、哦、来哟、哦，爸爸妈妈，这应该真好讲吧？真好讲。哦，来啊，好，来，赶紧来接电话哈。
1: 今天就
0: 是，苏荣姐，苏荣姐，你好。
2: 哎、欸，这个东西
1: 是，
2: 哎、欸，交往的时候不敢在家里面说，都到外面去偷偷的讲话。
0: 哦，啊，你在哈，好，谢谢苏荣姐哈。来，谢谢你哈。来，阿香姐，阿香姐，
2: 哎，一个人会当徛尔。
0: 哦，一个人会当徛，伫内底安尼吼，对吧？吼、
1: 好，
0: 谢谢啊、哦，再谢谢哈、
2: 哦。拜拜。
0: 来，仙女姐。
1: 我完全无头绪呢。
0: 仙女姐来。
3: 当徛住内底吼，
0: 嘿，
3: 甲爸母讲话。
0: 哦，徛伫内底甲爸母讲话。好，啊，再谢谢你，谢谢哈，好。来，雪玲姐姐。
4: 好，玉玲组长你好，
0: 你好，啊、你好，
4: 那个组长那个超人弄起来对换衫，
1: 他下面敏感你来对换衫，
4: 超人，超人都在里面换衣服，
0: 超人在里面换衣服，
4: 对，
0: 我跟你讲这真叫真好有呀，好啊，再谢谢哈，谢谢哈，
4: 拜拜，
0: 好来，啊，请爱阿妈，阿妈阿妈，进来来，进来，
5: 喂，
0: 嘿阿妈。个提示姐，个提示姐。
5: 哦，我不要啊。
0: 哦，你不是，你不，这你没有，这没在有，这没在有，你没在有，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哈，这没在有，阿妈这没在有哈。咱这个林昭姐姐。
6: 嘿啦。
0: 嘿。
6: 玉林。
0: 嘿。
6: 哎，小龙琴，你弹琴的啦。
0: 哦，安尼好，你弹。
6: 嘿啦。
0: 你是到底有在看无？好啦，谢谢你等一下。
1: 我大家提示那也真奇怪啊。
0: 来，咱这位是母亲姐。
1: 啊，我想不到呢。
0: 来，莫子大哥大嫂。
7: 哟，
0: 哎，来，
7: 三个字。
1: 三个字。
7: 嗯，
1: 好。
0: 来三个字哦，谢谢你，谢谢你。丽云姐。丽云姐来。
8: 以前的联络工具。
0: 哦，以前的联络工具，提示得很好哈，提示得很好。
1: 我想到了。
0: 来秀梅姐。以前的联络工具，秀梅姐
9: 可以站在里面跟听人讲。

0: 先必投那个联系的那个地方啊。
1: 哦，投在联系的地方哈。
2: 知道了。
1: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安尼来，慈郎。
2: 三个字哦。
1: 三个字，
2: 四个字，
1: 很重要，就是三个字。啊，后来的洗衣中啊，超人都在里面换衣服的。
2: 超人，超伟啊，公公变瘦，最帅。我知道了啦，应该是那个电话亭啦。
1: 哎，是不是电话亭？麻烦老师，电话亭。对，就是电话亭。哦，是。哇，好厉害。
2: 哎，来得就乌呢，我嫌我困起，真正乌就乌咪嘛，
1: 完全真正看无，完全看无，
2: 真的。
1: 其实咱这爸爸妈妈，恁家真厉害，
2: 好厉害。哎，
1: 他们很会形容，
2: 而且后面提示越来越明显。
1: 对，因真好形容哎，而且都无搭话呢。
2: 是，而且第一个是你讲长长个粗嘛，
1: 我跳。
2: 结果第一个起来讲，哎，男女只能在外面，不能在里面用。只能在外面，不能被爸妈发现。
1: 那好笑对啦，我跟你讲，还有但是吼，就是希望讲吼，伊也用唔到，所以我的提示，我第一个人提示一定是该。
2: 也可以，你们也可以误导啦。
1: 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好棒好棒，我们两个都很棒。啊，
2: 不用惩罚。
1: 上高就是咱家爸爸妈妈真的提示的很好，谢谢哦。
2: 你们太棒了，谢谢。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那直接来唱歌，三首歌哈，谢谢。
2: 每一人安排一半心酸，一半自由，邀请到咱金志妈妈顶礼拜点的歌曲哦。

谢谢秀凤姐、齐伯大哥大嫂、秋香妈妈、文斌大哥、坤威同学、美云姐、凤色姐、丽雪妈妈、雅琪姐、墨子大哥大嫂、青春妈妈、秀凤姐、美妹姐。

谢谢墨子大哥大嫂、玫瑰姐、美云姐、月桂妈妈、美华姐、丽芳姐、文娟姐、丽雪妈妈、碧莲妈妈、社头的淑珍妈妈。淑珍妈妈今天有唱信表妈祖的那个公公熬吼，来那里玉慧姐、秋莲姐、正阳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玉云姐、瑞珠妈妈、红阿姨、美慧姐。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
1: 来，继续带来这首《路顶了解我心意》，要向全国和平道台弟兄，谢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玉花姐、洪阿姨、墨子大哥、大嫂、蔡小姐、月桂姐姐、张婉姐姐、刚霞，谢谢宝钗姐，那这里啊，墨子大哥、大嫂、丽雪姐姐、美华姐、正阳大哥、淑慧姐，谢谢秀香姐、月香姐、秋香姐姐、雪

谢谢新春妈妈、许琼妈妈、金珠妈妈、饲养大哥、秋香妈妈、任奶奶、秀凤妈妈、水灯大哥、月英姐、各位同学、立方姐、彩云姐、丽雪妈妈、富儿姐、秋满妈妈。

0: 雪玲姐、雪灯大哥、秋儿姐、阿翔妈妈、丽雪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我若无跟你念对，拍摄哦，但是哦，电脑在走，一半间真正拢会疏忽到。
0: 对对。
1: 我拢希望吼，咱这爸爸妈妈吼，恁这么热情在跟我拍婆啊，我嘛做热情要跟恁呼唤哦。
0: 没错没错。
1: 啊，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掌声
0: 吼。谢谢。
1: 其实子朗真正吼，以前伊伫个暗时啊，我都是拢转去啊，做喊来听伊唱歌，唱歌真正足好听。
0: 因为这
1: 个啊个 IQ 哦，嘿，啊奥运的迄 IQ 足好诶，哇，真正有够赞。
0: 多多向玉玲姐学习。
1: 哦不不不不，我这袂使，我这高声去
0: 讲。我就介意你的伊个声线。
1: 哦，声线吗？
0: 对，我觉得很好听，而且你的阿古声都哦，
1: 无影无影，
0: 差你太济啊，真正。
1: 啊，无影无影，真的真的好听吼，而且子朗迄工啊唱一条歌，什么？
0: 哪一首？哎，
1: 迄条哎什么啊？天涯什么？
0: 母惊情，
1: 母惊情，
0: 好
1: 哇！迄妈妈足侪人敲电话来娱乐的，你敢知影？哦，够赞的
0: 吼！
1: 哦，感谢咱只爸爸妈妈吼对阮的支持吼，阿哥安尼甲阮抱声万万谢谢大家，
0: 谢谢。
1: 安尼重要时间过来，爸爸妈妈啊，阮就算讲吼新的搭档，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甲阮支持一下，到看过一下，好不好 ？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吼，大家一定爱食，因为咱人吼甲一个年岁吼，胶原蛋白量流失嘛，所以一定爱家己补充一下吼，自少会就开始补充。咱这 Q 弹才袂安尼，当老老安尼
0: 吼，
1: 而且对咱啊内内底身体五脏六腑有的所在，拢需要这项物件。先听拢哥甲咱介绍，我甲子朗伫上卡为大家服务，谢谢 MOD 的好朋友，感谢您哦，谢谢你们。
0: 谢谢。
1: 啊，那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吼，

0: 一个家伙一定出来得，一定爱啃几罐啊。是啊，那有但是啊，一半街咱遐酸遐疼。啊，即摆热天到啊，蚊也叮，这拢会当抹哦。希望这爸爸妈妈吼，先听龙哥甲咱好好介绍，有需要甲阮斗支持加油一下，好不好？谢谢大家，等你们的电话啦。
1: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 甲你欠到6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這樣了解意思了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3: 身体咳咳是要安怎？大力舒活霜，让你脚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抹侪种爱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无唔对，拢是我这款。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打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2: 啊，这个、先给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个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痛疼麻痹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纾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有卖过这个外的这个药膏，哦，啊，这个、大家嘛拢真好乐。但是这个时代的进步的时候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哦，啊，或者咱的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咧卖的已经足有效啊，好，你过去伫甲咱公司定岗做文咧，已经拢总足有效啊。但是即卖即支新推出的即支咱的舒活霜吼，即支会使讲哦，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卖即个酸痛疼麻痹，会使讲是上紧、上有效、佮上该持久。你抹一缸抹一束啊，像安尼吼，伊这管啊是先做像安尼，好，我好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油枪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做者妈妈吼，迄油膏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乌的，你乌偌济你唔知，乌甲伤过头的，还佫伫遐过嘛无卫生，你听我吼，恁这吼，你看这个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甲塔掉咧，哦塔掉咧，啊你若要用的时阵吼，塔啦摕起来了，你啊安尼轻轻啊甲折一下，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会当抹一个脚头乌，吼抹一个脚头乌。啊，你脚头乌安尼个缩缩的，一粒土豆抹一个脚头乌，安尼吼，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哦。你原底脚头乌会酸抽疼的，你就屈袂落，爬袂起来。15分钟啊，有效无啊？拢免烧钱，因为这吼，随抹随知，哦，而且吼，个你愈抹愈厉害。哦，即个当即一罐啊吼，放喺包包内底嘛，足方便咧。行较对，当抹较对。而且我讲哦，即个唔是干抹酸痛疼吧尔哦，你包括蚊虫咬伤啦、掉痧病热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啊讲给你听。我先甲恁介绍即间制作厂商。外口市面上你咧抹药膏，啥物人做你唔知哦？内底啥物物件你唔知？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互你了解，讲抹伫你的皮肤顶管是啥物，而且咧你会愈抹。愈健康，愈抹皮肤会愈好。哦，咱的威尼斯有呛，这是咱台湾做医疗器材、保健食品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做厂商。哦，伊专门在做啥物？舒活霜，甲这个医疗用的这个贴布、甲绷带，有呛通过着 ISO 的认证， 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这个系统标准，吼，严选原料，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甲设备，威尼斯有将不断提升研发创新，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商品。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有法度卖到日本，加七间尔，日本人加信一间尔。哦，即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霜吼，这支推出了后，讲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吼，难免拢有带一挂即个做父母伫遐，你的药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内功外用，咱来互相配合。这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啊，会当恁啊，假设讲你都没关系，大油布，有诶皮肤吼年纪较侪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油布虽然是讲吼，咱诶油布虽然无刺激性，未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薄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诶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呐，这支舒活霜100%，人人拢总会当抹，包括囡仔抹拢抹紧，你听好无？包括囡仔放糖加霜啦，囡仔这都转掉闹掉啦。拢总会使吧，五千斤我拢会使吧。咱台湾十个内底有七八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四分之一的人吼，关节无爽快超过三年啊。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有20,000人换人工的关节，这会当惊咯。啊，有的人换了嘛未惊，啊，有这个十个内底有七八个拢不爱换。啊，无用换就安那，无用换就安尼啊，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去啊，囥了走路消偏去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高不以上种嘛。因为有诶讲啊，若换了也未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摆少年人嘛，做者脚头舞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的。即摆有诶30-40岁都腰酸背痛，啊，搁有就是安那，有诶是工课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百货公司的哦，伫工地咧做工课，啊，有诶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诶，像这年久月深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的一挂啊，这个啊这身体当中的酸痛痛吧。我来讲，阿妈关节炎15分钟，肩胛头痛15分钟，啊，手举袂悬，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15分钟啊，脚只饼高王。哦，痛甲对高王去，酸甲对脚趾边去，15分钟啊哈，抹袂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袂掉，你啊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哈，腰脊骨抹会掉，甲酸酸嘞。上介好是安那呢？哦，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人的话，抹抹了吼，若有吹风机啊，脚趾边吹吹的，哦，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胀嘛同款哦，抹，吹风机啊吹吹，巴肚抹膀胱水消去啊。这个做手骨头、手腕，若无爽快。脚头骨屈袂落，爬袂起来，或者是脚麻轮啦、脚枕头啊啦吼，啊，即个都痛甲变形，痛甲哀叫的。不管你啥物款的酸抽痛吧，只要吼你有即罐一摆机会，15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即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啥物好料啊？四大关键，第一关节外旋，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出来吼，伊的医疗保健的功能，这。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吼，伊的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的人去问我讲，家人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过来开始烧烧，啊，过来更入去咱的这个串筋入骨落去了，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互你啊关节咧愈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走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弯切外旋。第二咧，玻尿酸，玻尿酸这一般拢用煮的，这我都入去啊。但是咧，威尼斯伊研发家吼，透过着弯切外旋。这远红外线啊，把这个玻尿酸小分子化了，给传入你的这个关节腔内底，和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磕磕的，伊把这个玻尿酸那就注入你内底感官啦，会当然啦，会骨溜，你的软骨啊就未阁磨损，未阁磨损的时候，你关节退化就得到控制，这样好。哦，过来，骨碌骨三面捌听过无？哦，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啊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旋，把这个葡萄糖胺。入去你的关节内底，吼，甲你已经受损的，已经用要憋气的，用要落气，只软骨啊，甲你修修补补的，甲你磨磨，互伊悠起来，互伊啊，袂过安啦，袂过磨，袂过疼，你啊，脚头你就袂变形，就袂一直正起来。啊，佫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的威尼斯的臂管啊，吼，一条筋，哦，一条筋吼，观众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啊真正摕到金门的吼，这金门一条筋，人的威尼斯因那是。长期间啊，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啊，替因这个做

0: 这个，那像讲委托人客座同款，安尼专门在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其他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观众朋友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啊，我那阿妈公囡仔安然的时阵，我摸摸，嘿，随摸随轻松，随摸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甲你渗透，吼，用远红外线啊，咱伫个内底甲你渗透你的这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部分啦，吼，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甲薄荷，吼，你会当舒缓，啊，然后啊，将这个叫做弯切外线，将这个玻尿酸甲葡萄糖胺甲你带入去这个关节内底啊，甲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给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油去除，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磕磕不方便的，那要抓人要敲刷的，或者是啊，这个这個，这个这都伊无爽快啊，感觉安尼磕磕怪怪，你随我随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阁无负担，阁清爽，阁未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袂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呢，外口市面上药膏爸爸是啊，药膏妈妈是内底拢真侪话有类固醇的，啊有诶消炎止痛，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痛，会叫做起疹子，会起疹毛啦吼，会起水泡，长期间使用有可能阁会中毒诶。但是你看咱的舒活霜。内底弯价外线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活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佫会当补充葡萄糖胺跟玻尿酸，无油不成分，容易代谢，袂造成咱的肝脏的负担，好吸收佫袂过敏，有预防佮保养的这个功效。所以这么好的物件吼，咱一定要甲赶紧甲观众做推荐。啊，你会当安那使用咧？你若像我拄只讲的，你若脚头好痛，你就安那，你会当抹抹的，啊，买当用吹风机来吹吹，啊，尤其是这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了的酸痛，也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无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若腹肚也当抹哦，头壳顶也当抹。伊的根本的解决方法，伊会当消炎镇痛，缓解着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的吸收，弯切外线的渗透，会当让你的皮肤好吸收，佮袂过敏、袂负担。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筋，我拄仔讲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的酸痛，还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拢会当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张就是给你做最好的精力，掉刷变刷哦，头壳戆，头壳疼，边边甲抹抹，蚊虫加上随抹随袂上，随抹随袂上，这啊，这个有热天时啊，蚊虫都侪哇。开车疲劳，你若放在车顶，你若边边甲推推的，规工做精神。运动伤害马上会感觉甲你舒缓。啊，若压力，有真侪人压力无好，精神无好，压杂的，随活随哉，深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咱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啊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一定让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满意，哦，恁大家人开得起。人人开起，人人买起，而且呢，不但安尼吼，人人的身体拢会愈来愈好。啊，不过数量有限，像先甲我讲，第一档，互我甲100个观众结缘就好，100个哦，100位哈，0800009199来，一罐1000，两罐2400块，电话卡通前100位，我也有接到，有接到才有准算哦，0800009199来，两罐2400，今仔日互你开偌济，够啊，够得。1500啦哈！今仔定岗主文老成功诶，这罐我开，送你抹诶，算我诶，送你抹诶，算我诶啊！3罐9啊9，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100罐啊，即卖即个新卡新赢，我毋捌你卖9啊9诶物件，为你我加赢你哦。一组吼，来5台线，来5台线，你好，来我你啊，你好。一组，
1: 我要。
0: 哦，来52线，一组来，你好，我加赢你哦，要一组。53线一组来，陶志杰你好，一组吼，来57线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
2: 小
0: 齐
2: 你好，
0: 来，要一组吼，来58线一组，58线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3: 哎，我一组，
4: 谢谢非常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吼对阮的支持，甲听小爸爸妈妈厝内底绝对一定爱买一组啊，放下厝足方便的，我有听过阿姐吼买一组回去吼，伊讲哦够好用的啦，上重要是伊的气味，哦真的。

0: 很天然，鼻起来有够舒服诶。伊讲吼，伊本来有当时也困未起哦，伊要困进前，安尼吼，阿妈棍只安尼小可哦，肩颈只抹抹，真正有够好困，而且够闻到伊种吼，迄种味有够香诶。希望咱只爸爸妈妈薰衣草会当互你好入眠，真正有够赞诶。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趁这个机会甲我们支持一下哈，谢谢大家。来来，秀英姐，
1: 哎，
0: 阿姐不要一周啦哈。
1: 啊、
0: 感谢阿姐，多谢你听收电话，唔通挂吼，感谢。来，这位是咱这个吼，佳琪大哥吼。喂，阿嫂，阿嫂，阿是大哥。
2: 大哥。
0: 大哥，大哥，不要一周啦吼，多谢哥哥给我们支持哈。好，谢谢你，感恩你，感恩你。稍声爱去看医生哦吼，可能感冒啦吼。来，这位是咱这个金宝哥哥吼。
1: 哎。
0: 喂，哥哥，你好哦，不要一周。
1: 一周。
3: 谢谢哦哈。
0: 喂。
3: 拜拜。
1: 哦。
0: 不要一周啦吼，谢谢你哦，两周了，你等这个电话唔通挂，我只有淡薄听无吼，拍死拍死，天明大哥哥哥，你好哦，不要一周吼，多谢哥哥讲听笑，你等这个电话唔通挂吼，咱这个爸爸妈妈真正一定爱买吼，一定爱买起来吼，来起诉大哥，
1: 哎你好，
0: 哥哥你好，徐玉玲，不要一周啦吼。
1: 对对对，
0: 感谢哥哥讲听笑，多谢你的支持，你等一下哦，哥哥谢谢你哦哈，来这位是咱的月儿姐，月儿姐，
4: 哎我爱几周，
0: 不要几周哈，多谢啊多谢哈，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多谢你的听笑，咱这爸爸妈妈唔捌用过哈，麻烦一定给阮一届机会好不好？麻烦你家己一届机会，这真正厝内底吼，甲放咧需要的时阵，遐酸遐痛，你家安尼搜搜的，哇真正足舒服的，蚊啊吼足有效的，蚊啊叮，囡仔吼蚊啊叮啊。用这上盖天然的哈，上盖天然。来，这位是咱的清芬姐，阿姐你好哦，买一组啦哈，感谢感谢阿姐，电话唔通挂哈，感恩了哈。来，富美姐，
5: 哎
0: 阿姐，买一组啦哈。哦，阿姐多谢你，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感谢啦哈，感谢。来，这位是咱这个许慈妈妈哈，哎妈妈一组啦哈。感谢妈妈，多谢你的疼惜哦，嘿，你等一下哈。
4: 一早又过来。
0: 哦，安尼好，多谢妈妈，你电话接嘞，电话接嘞哈，多谢多谢。来，这位是咱这个玉队姐姐，你好哦。
6: 哎，我要来一早。
0: 一早哈，多谢阿姐疼惜，你等一下哈，阿姐感恩你哦，嘿。来，这位是咱这个美金姐姐哈，阿姐，哎，不要一早。
7: 哎。
0: 好，感恩你，感恩你，电话唔通挂哈，多谢你，多谢你哈，爸爸妈妈。真正的吼，你看麦啊，有当时啊吼，咱加减吼会酸痛，会酸痛。啊，较这片啊，这麦安尼又又这骨呢酸痛，这种你就该吼安尼接一下吼，吼啊，就该抹抹吼，真正足舒服。我跟你讲吼，这内底吼，就像即卖安尼看的有无？咱吼拍开了，哦，伊的形体就是安尼，所以面顶还佫有一个骨甲揢起来。爱甲饲一下，轻轻啊饲，看你要用偌济就饲偌济吼，轻轻啊饲，啊饲起来是了吼，啊就家捉起来吼，啊就看要收倒位拢挺好吼，抹倒位吼，就是阿妈滚筋解安尼吼，安尼抹抹安尼一下就足凉的，足舒服的吼。我讲过啊，热天到啊，热天到啊，咱爱买济啦吼，出去外口扎一罐啊，方便扎。吼、哦，方便差，即马蚊仔足济，咱着千万吼，唔通讲吼，啊，要欠即种钱，即唔免欠，即只哎，三罐九百九，真正有够俗的吼。来，这位是咱这个秀端姐姐，你好。
8: 啊，买一组。
0: 买一组吼，阿姐，多谢你哈，多谢你讲支持，你等一个电话唔通挂吼。所以爸爸妈妈，即马上重要是安那，有这满千送百，买这拢做会好诶。你看麦啊，你若买一百块，消费一千块啦。你就可以送一百块，消费满一千块，你就可以送一百块。啊，再来咧，上重要是，伊会当累计的，伊会当累计到咱这个六月三十号之前，你所有的物件拢会当累计的哦，哈。希望你这爸爸妈妈趁这个优惠赶紧买起来哈。来，这位是阿妹姐姐，你好哦。
9: 哎，就打几多朋友有讲。
0: 安尼吼，感谢你哦，多谢你讲听笑，啊，你等一下哈，感恩你，感恩你哈。希望你这爸爸妈妈赶紧打电话哈，0800009119哈。咱今麦吼有七成民众吼关闸拢有问题哦，你若抹这吼就袂得啊疼。哦，袂有疼的问题哈，过来观察哈，疼痛的拢已经有是年轻化的趋势哦，所以吼年龄层吼已经为吼六十岁、七十岁，到即卖下降三十岁、四十岁，诶一寡患者拢是会吼，遐酸遐疼的足侪，运动吼伤过度的吼，嘛是一定爱来买这来，上重要就是讲吼，你抹落迄种的气味吼有薄荷味道。哦，足清爽诶，足好闻诶哈！爸爸妈妈爱赶紧买哈！来，这位是咱这玉善姐阿姐，不要一周啦哈！
9: 家你买一组。
0: 感谢，多谢你给我们支持，你电话唔通挂哈。来，雪梅姐姐。
4: 有。

0: 要一煮，我要叫，
1: 谢谢
0: 你们都要叫奶奶了。
1: 谢谢谢谢，感谢奶奶，你等一下哦，按叫爸爸妈妈，盖小卡电话0800009199，谢谢。

秀凤姐、丽雪妈妈、德胜大哥、正阳大哥、雪球妈妈、任奶奶、墨子大哥大嫂、肖妈妈、吴坚姐、玉云姐、洪阿姨、颜志大哥大嫂、金珠妈妈、西凉大哥、淑珠妈妈、天才大哥、树荣姐。

谢任奶奶、丽雪妈妈、正阳大哥、墨子大哥大嫂、凤色姐、秀晶姐、颜值大哥大嫂、富儿姐、玉娇妈妈、吴成大哥、德胜大哥、林

0: 你搬了之后，你搬了够好，
1: 搬了咱好的枕头啦，
0: 真的有够赞，
1: 好价好价。
0: 好，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对阮的支持跟疼惜哈。刷卡自然继续听电话，玉玲来唱歌，带来这首哈《心爱到位去》啊，邀请咱洪帅的啊，凤姬大哥啊，跟咱这吉家大哥以及咱这爸爸妈妈到顶来听歌。谢谢玉花姐、春菊姐、墨子大哥、大嫂、宝钗姐、庆帝大哥，好，那这林玉姐、秀香姐。

0: 跟你欧贝卡，欧贝加加
1: 加里边呐。那新买的不按多节拢唔管嘛，对不？那爱咱家己迄个就好啊，对不？咱除了家己自在就好啊。嘿妹，咱爱多节去甲人管，对不？
0: 跟你加大叔啦，啊，谢谢，感谢哈。

0: 德大哥、洪阿姨、月香姐姐、樱花姐、秀芝姐、雪梅姐姐，感谢志盈姐、新春姐，感恩大家哦，无甲恁念着歹势哈，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杜小姐安排一首较庄严的歌曲吼，咱这妈祖的歌，妈祖。
0: 啊，你爱较庄严，别到后边开玩笑
1: 啊。弟弟，爱正经。
0: 好来。

谢谢秀清姐、妙珍姐、顺安大哥、天才大哥、玉娇姐姐、雅慈姐、雪玲姐、啊瑞斌大哥、春菊姐姐、感谢方玉姐、林玉姐姐、淑珠姐、洪阿姨、德胜大哥、简爱阿妈，感谢那阿香姐姐，感谢玉花姐，感谢那这朝里大哥哈。

0: 哎，位头甲尾拢是一片红，一片红哦。
1: 妈祖的关键，妈祖的有保佑你一下哈。
0: 谢谢，感谢大家哈，这么热情的掌声，多谢您哦哈。来，最后再来继续合唱的歌曲《心心相连》，这是咱幼稚的歌曲哈。啊，咱这邀请咱林木的秀英妈妈甲观众朋友到店来听歌，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姐，新春姐姐，月娇姐，碧霜姐，红阿姨，春菊姐姐，宝爸宝妈，谢谢宝钗姐，曹丽大哥，仙女姐，竹竹姐，谢谢。

谢玉慧姐、新南大哥、菊珍妈妈、莫子大哥大嫂、春美妈妈、雪玲姐、文斌大哥、富儿姐、碧爽姐、春菊妈妈。

0: 谢。来，爸爸妈妈，等你路线就是咱服务的时间哦，吼，空九六零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希望咱爸爸妈妈也当个子啦，个玉玲姐。照顾支持，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感恩之人电话抄起来、翕起来哈，这新人一定爱给支持一下哈，好难得在这个时阵哈，较侪人看到，
0: 谢谢，哦，
1: 能见度比较高哈，希望大家爸爸妈妈听下先哈，谢谢大家，感谢，
0: 玉玲姐的电话。

0: 妈，我跟你讲一件代志啦。
1: 什么代志？
0: 我去参加这路跑，摕到冠军呢。
1: 哎呦，你透死人，唔捌参加路跑，头一届就得冠军哦。
0: 对啊。啊，
1: 迄是拢无人报名吓。
0: 哪会无人报名啊？这是市政府举办的大肚山万人夜跑，万人呢，几万人呢，你敢知
1: 道？哦，是哦，三更暝半，啊，几万人咧比赛，啊，你是安怎啦？我当得冠军。
0: 我就无穿迄大会本的衫啊，我就穿我家己的衫尔。
1: 啊，你穿什么衫？
0: 我就穿。啊，你要看吗？我穿安尼。哎呀，阿哥，安尼。
1: 哈哈哈！我勒，惊死人哦！三更暝无你穿，敢不怪你得冠军哦。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再来继续收。

0: 在那边。
1: 上搁拍上紧的吼。
0: 上紧的，完全看无路。
1: 真正
0: 的。因为顶悬的迄水变作吼，规个的，变作规个的，完全拢看无啊。
1: 哎，是足危险的，尤其是这种大雨。哎，啊，若是搁开伫迄种高速公路，哎，迄真正非常非常危险。
0: 哦，有一挂时段听到遮问讲哦，啊，这啥物啊？嗯，啊，有个人会向家己洗车，这嘛 OK。嗯。啊，若是较无这款的驾驶咧，我常常咧讲嘛，足侪代志吼，咱万免讲伤过计较，你敢知影？就是安那。代志还是吼交给专业的来啊，好交给他开点么钱，去学一寡即卖现主席在洗车的吼，他们可以镀膜，
1: 对，
0: 他们可以镀你的这个挡风玻璃的膜啊，嗯，迄偌好用，你敢知影？嗯，虽然无俗啊，哦无俗，差不多两三千块，
1: 但是至少让你开车开起来是安全
0: 嘛，
1: 对啊，
0: 你的安全感敢那值得两三千块，
1: 对啊。因为你拿去镀膜之后，你落雨落落，伊个雨全部会往旁边，
0: 甚至
1: 嘿，伊个家己无去。
0: 我做完迄个镀膜了后咧，后来我的车连雨出来都唔免拍，好
1: 啊，
0: 因为迄个雨落伫你个即个挡风玻璃顶块，伊会变一粒一粒，伊是水珠，
1: 对
0: 啊，水珠你有风吹伊就走啊嘛，
1: 啊，
0: 水珠有风吹就走，甚至连雨出来。哦，都唔免做输油。
1: 所以即摆你也伫路呢，哦，若讲大雨天，大落雨的时阵，啊，你看到遮侪车拢无咧用雨刷啦，迄唔是因怪怪
0: 哦。唔是对哦，唔是因目视好哦。你目视愈歹，你等到愈爱对着即款的安全性的物件吼，你要提升嘛，对不对？有的人脚无方便，你主人你会想着要举拐啊嘛，举四脚拄嘛，哦，啊脚骨较无方便，无坐一个轮椅，虽然你唔是袂惊，但是有些出国啊。有的人要赶行程，像机场啊，拢就很贴心，会塞迄轮椅无？哦，啊，甲你因为哦，迄机场你要走每一个迄登机门吼，你真正走甲变。
1: 行足远个啊，
0: 啊，上该烦恼烦恼，啊，若行唔着平咧，哦，一到我就行唔着平，同款顶悬迄机票摕出来吼 ，A 一啊，哦 ，A 一，啊，我就看迄边啊 ，A 一一直行一直行。
1: A 一即马甲 AI。
0: 要分清楚啊，对啊，一路行到上落尾了咧，发生一个代志吼，航下不对，航下不对，哦，应该爱伫第二航下爱飞，啊，其实我在第一航下，哦，啊，这个也是啊，好佳在
1: 第一航下，哎，真差很远
0: 哎，
1: 你更唔是，你更唔是，
0: 所以讲吼，爱注意。
1: 所以人家讲，若要去机场，拢爱提早三四点钟嘛，至少三点钟。
0: 迄也毋是像恁家的厨房啊，厨房有时你无开电火，物件伫倒你就懵有啊。
1: 除非你真接咧出国啊，
0: 哎，咱无可能。
1: 一个月两三届安尼。
0: 一个月两三届哦。
1: 有的人出差啊，还是什么的啊，就需要啊。
0: 哎，迄种的需要哈，啊，所以行动较不方便，我们就要提升自己嘛，哦，啊，加家己的这种安全性哦，啊，做一个提升啊。哎，就是这样。
1: 你好，
0: 就是安尼啦。
1: 啊，
0: 开始有影哈。好啦，今仔日这个节目一开场吼，啊，新的一礼拜啊，甲大家来拍一下招呼的。04-2338
1: 0303
0: 啊，甲大家挨下
1: 子。应该今仔就这样拢伫厝的，因为全台湾拢落雨。
0: 应该是吧。
1: 嘛无得走吧。
0: 外面到我这边收在汤耳去的，百货公司尔吧。
1: 啊，今仔平日应该也不太会出。
0: 哎呀，百货公司啊，像一寡时段咧种菜，这天气要哪种？
1: 哎呀，
0: 哎呀，踮厝诶，乖乖看电视哈。二来何必的风鸣大哥，头衔的新春妈妈，台东的宝钗妈妈，三明区的湘君姐。
1: 第三的秀英妈妈，台里的丽娟妈妈，树南的秋妈妈妈，龟山的雅文姐。
0: 好，水丰的莲子妈妈，台南的秋兰阿姨，桃园的玉英妈妈。
1: 好，中华的守春节，新埔的建林妈妈，大区的田英大哥，三民区的吉星大哥，
0: 林爱的秋香妈妈，三中埔的惠美妈妈，中和的世哲大哥，中华的金峰爸爸，
1: 万里美美秀妈妈，吉吉的真情妈妈，最丽的秀凤妈妈，秀林的秀雄妈妈，
0: 台东的立方妈妈，中立的塑胶妈妈，桃园的国福大哥，前庭的素珠妈妈，
1: 台客文才大哥，三明区的墨子大哥大嫂，前镇秋安妈妈，
0: 大家下午好哦哈，啊，那小块亮亮的，会当遐一领棉胶被来盖哈，桃园的富旺大哥， 新北市的世泽大哥，板桥的晋芳妈妈，将军的龙信大哥，
1: 三峡宝彩妈妈，台南的龙根大哥，新增的素英妈妈，三重的惠美妈妈，
0: 谢谢大家。

0: 下午好啊！清水的春娟妈妈，花坛的生息大哥，三桥的宝彩妈妈，北屯的秀段妈妈，
1: 七堵的秀玲妈妈，第三的文学大哥，溪底的雪琼妈妈，信义区的玉兰妈妈。
0: 啊，这就两种方式，你看听咱念的，还是讲看头前这个招牌灯，哦，两种经一种，哦，有听到，还是有看到，电话得当先挂断哈。啊，几号
1: 去啊？罗德的吕干妈妈，七九三八一。树林的玉宝妈妈
0: 哦，好好说，这一根造谣。
1: 安平的玉花妈妈，
0: 谢谢哈。秀峰的阿龙大哥，吉安的玉芝妈妈，台南的龙根大哥，高山的淑英妈妈，
1: 台南的魏美妈妈，罗州的婉玲姐，三芝的金枣妈妈，石芝的阿瑞大哥，
0: 嘉义的源泉大哥，台里的简爱阿妈，玻璃的陈满妈妈，南岛的文雄爸爸。
1: 大雅的莉莉姐，宜得的黄媛妈妈，东区的妹妹姐，水南的素珠妈妈，
0: 谢谢鹿港的正阳大哥，北区的春菊妈妈，阿莲的凤美妈妈，
1: 水南的素珠妈妈好，前镇的秋爱妈妈，永康的秋桃妈妈，金山的名贵大哥大嫂，
0: 啊，台南的秋香妈妈，龙潭的健妹妈妈，后埔的文渊大哥，永康的惠美妈妈。
1: 南港的德胜大哥，屏东的疫苗大哥，糖醋雅慈妈妈，三明区的桂美妈妈，
0: 谢谢大家哦。来，东区的雪云妈妈，桃园的黄妈妈，大湖的秀莲妈妈，小港的两全大哥，三明区的唐林爸爸，
1: 安定的阿田妈妈，北屯的云娇妈妈，桃园的雪晴妈妈，
0: 啊，斗六的丽儿妈妈，嘉义的玉云妈妈，坎顶的安利大哥，南投的丽慧妈妈。
1: 沈华的素芳妈妈，台客昌大哥，台里的秀烈妈妈，嘉义的君州大哥大嫂，
0: 来长治的佩斯姐，国盛的阿香妈妈，德当的雕爷，中的丽华妈妈，
1: 中和的素云大哥大嫂，安南区的英娇妈妈，宏安的泽明大哥，杨梅的玉玲妈妈，
0: 头口的美珠妈妈，孤山的正南大哥，宏远的何恋姐，
1: 长治的佩斯姐，三重陈景妈妈，湖内的荣瑞大哥，台中北区的文雄大哥，
0: 林雅的富珠妈妈，三明区的丽莎妈妈，中和的秋梅妈妈，李港的宝琴妈妈，
1: 孤山的翠儿妈妈，文平的正德大哥，红山的金珠妈妈，三鼎波的景瑜妈妈，
0: 谢谢哈、哦，李水的金莲妈妈，永康的美玲妈妈。哦，原中的金生大哥，台客的昌达哥，
1: 和平乡的青玉妈妈，桃园的雪晴妈妈，君州大哥大嫂，
0: 谢谢哈、哦。燕巢的盛南大哥，西雷的刘珠妈妈，南港的蓝妹妈妈，新港的素贞妈妈，
1: 好，罗东素贞妈妈，台中南区的素清妈妈，个太平新楚妈妈，
0: 好，谢谢大家哈、哦。电话啊，恁先休困一下啊、哦，先休，我家家。这大家还没念到，还念不完哈。孤山的素月妈妈，台东的玉梅妈妈，中和的素云妈妈，通宵的素球妈妈，新北的翠玲妈妈，台中的素清妈妈，太平的美桃妈妈，嘉义的君州大哥大嫂，嘉义的秀美妈妈，清水的淑丽妈妈，邦寮桂霞妈妈，河滨的敬义大哥，大家的秀芝妈妈，哦，埔竹的碧金妈妈，嘉义的秀美妈妈。啊、哦，台南的阿菊商行，
1: 东山的慧珍妈妈，定南的青标大哥，宏源的青标大哥，谢谢，
0: 就感谢
1: 妈妈，谢谢，
0: 就感谢啊！啊，咱等一下可能讲新闻当中也是生锈，佮继续和大家打电话啊、哦，大家打电话哈，因为今仔日这个节目吼啊，比较有较侪物件跟大家来做分享哈、哦。好，安尼来到今仔日的这个主题，新闻啊，跟大家来分享这技能干部上这部啊，不管伫咧咱台湾，不管伫咧咱的这个国际，有啥物款的无同款的新闻，来甲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技能干哦，我相信大家哦，可能有真侪人拢那袂输咧洗这个三温暖啊，洗这个三温暖哈。伫咧昨哦，台湾哦，咱的台湾这个股市嘛，重挫啊，昨啊，哇，昨落咧几千点的哦啊，但是好加在这个美国哦。美国其实像咱即卖现主席吼，已经有开盘哦，美国已经有开盘。伫咧昨昏的这个时阵吼，已经反弹了。所以你看伫咧今仔日吼，嘛去几千点的，哦，嘛去几千点的。现主席的这个波动会变到非常的大，哦，大家心中一定要有够大量，哦，心中一定要有够大量。哎呀，因为
1: 未来我感觉不太需要怕，
0: 不太需要怕，
1: 我觉得啦。
0: 哎呀，安尼就 OK。未惊的人表示安怎？伊的这个资金的控制了有好，哦，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底气嘛，哈、哦。你看昨昏哦，台湾落3%嘛，哦，啊，包括咱的这个韩国啊，哦，8%， 为什么会这么多？你看你平均这样位置看过，为什么韩国会落去这么多？因为韩国吼，
1: 最近
0: 对到这个科技、科技的产业也比重比较大。
1: 再来，最近他们的那个社会氛围有一些问题啊。选举嘛，有一挂问题，我感觉迄种影响。
0: 好、哦，所以它这个目前是吼、我们的亚洲地区吼、这个跌幅最大的一个地方啦。你看咱的印尼啦、日本啦、大陆啦、香港、越南、新加坡。哦，拢加减会受到这几处的影响、但是你看，即届一天的时间，就是今仔日早起嘛，一天的时间吼，规个诶差别吼，和你感觉敢那无代志发生同款
1: 啊，
0: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吼、但是咧，等一下后边吼，要甲大家分享，搁再来有一寡吼世界的大新闻。哦，甲恁咧有咧做投资的人，爱非常注意一寡哦，开会的时间，开会的时间。好，搁再来看一下咱的这个菲律宾，哦，地震啊，大地震啊，很大呢，
1: 对，
0: 7.8呢，
1: 对，
0: 7.8的这个大地震，算强震啦、造成32个死亡，受伤的100多人，啊，找袂到的嘛，还佫几百人咧找啊，而且地震佮还有一点那个。将近要一公尺的这个海啸呢，
1: 我看到一个影片，一个阿嬷，伊就要叫因孙，家己去有黑，就是他把他包围起来这样子，然后自己被砸到这样子。
0: 这无法度，这天灾嘛，天灾之后咱做好准备，因为台湾甲菲律宾算离无介远嘛，只要世界你想过去，只要日本有大地震，附近有大地震，咱台湾加加减减吼，同一地嘛，那个板块是同一块嘛，加加减减一定会受到这个影响，啊唔免惊，拢唔免惊，只是爱好大家吼，做好心理准备就好了，做好心理准备最重要哈。好，搁再来咧，昨昏哦，虽然股市落足济嘛，但是咧，全部的钱拢走去倒位，ETF 顶管啦。全部那个台股哈、成交量前五名全部都是这个 ETF 上面，
1: 比较稳定嘛。
0: 我认为讲这是一个真巧哈、非常巧的一个方式，非常巧的一个方式。因为身边这 ETF 就是一篮子的股票嘛，内面各行有，而且各行拢是有到这个专业的专家落去竞出来的物件，再给它收入到这个 ETF 里面，所以买这个相对安全。
1: 对啊，
0: 等到当当在大热的时阵吼，其实有真侪人在搞阿门，这个时阵买啥，我拢给推荐吼，就是我们的这个ETF 不错，因为上惊你家己去竞嘛，你竞其中一支，其中两支，那你竞的这不是未来。后半年多的这个趋势，不是后半年要去的，它很有可能会回不来，它很有可能是会回不来的。所以上该安稳的，就是像这个 ETF 这个样子，
1: 相对稳定，
0: 相对稳定，大盘有去，这一定会跌得去嘛，哈。好，搁再来这上该重要的哦，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不管你有在做股票，无在做股票，都是息息相关。帮我放大一下，这再帮我放大一下哈。OK， 应该讲哦，为明仔载，明天的最重要，6月7日，美国要公布这个吼五月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是要看因的国家咧有通膨无。但是我咧甲看吼，有的机会会非常的大。这个部分就会影响到未来美国吼伊的这个利息到底是要升还是要降，有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哈。6月11日嘛是。生产者物价指数这个也是，要看有偌济人咧失业，咧领这个救济金的，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啦哈。上届重要的这个拜五，美国上届大间的这个公司，要来伫美国上市，这嘛影响到足大一部分。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下个星期二，日本要来开那个利率会议。开那个利率会议，下个星期二。日本一旦吼利息若升高，对着全世界的这个资金的变化，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之大，非常之大。 日本你。

0: 第一来吼，拢是一个吼算无利息的国家，嗯，甚至前一阵啊来到这个负利率，表示你借钱，日本银行搁给你钱，拜托你来借，哦，那个叫做负利率，但是日本现在目前呢，因为日币你嘛知俗价吼，啊俗价日币俗，因家己的人民吼买物件就足艰苦的啊。钱报啊，因家己的钱报啊，啊要去买物件足歹买的啊，啊所以变作因的其实吼苦着因家己日本人，所以伊一定爱
1: 想办法，
0: 想办法，好啊，想办法就是有可能会升息，利息的这几个提升。为什么讲的足重要嘞？其实伫以前吼，有一群人吼，大家来形容叫做渡边太太啊。什么叫做渡边？就是日本人的姓，叫做渡边嘛。什么叫做渡边太太？有一群日本族女性吼，足够借钱的，免利息啊。因为内面银行借钱出来，不管要买物件，不管要做投资，不管要做任何的迄个，拢足方便的，大出手嘛。哦，会大出手，
1: 因为
0: 一
1: 心
0: 会去就好啊。
1: 对啊，怎样都划算。
0: 伊高谈嘛，伊可能高谈，高谈就高借嘛。啊，上至少借，唔免利息。伊后来时间够用会去就好啊。
1: 对。
0: 但是一旦这个利息提悬了咧，伊会开始想啊，哇，
1: 感情会去。
0: 我真借钱吼，爱一趴呢，以前借都唔免呢。迄伫咧咱人的这个心态当中吼，都会受到影响，
1: 对，
0: 它就会减少。减少借钱，吼啊，减少消费，啊，规个整个的市场吼，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因借钱出来，不是干那买物件，
1: 投资吗？
0: 也投资去其他世界各国的国家，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要特别的留意，特别的留意哈，下个星期二会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搁再来跟咱的健康有关的哦，专台湾190万人，即摆拢在使用这个安眠药啊。
1: 哦，就侪人来接
0: 啊，真正是伤侪，所以咱的健保吼，有在计划啦，有可能未来吼会健保不再给付，不再给付，但是这个不再给付，不是所有人拢不给付，可能是和一寡吼像这个65岁以上啊，多重使用，什么叫做多重使用？用超过一种。有的人安眠药吃两种、吃三种，甚至很多爸爸妈妈说有的人吃几枚啊，吃超过半年，其实很多时代就开始老半倒，
1: 因为那个影响你的脑嘛，
0: 你的认知功能就会受损，因为安眠药有很多种，有的是让你的定睛的，让你有的欢喜的，有的是去麻痹你的这个中枢神经的，有的是稳定你的自律神经的，这些东西吼，用久都不是一件好代志。
1: 当然啦，
0: 就是因为咱台湾的健保吼太方便了。
1: 我知影，就这样，就是可能无咧食，但是感觉伊就是非得不灵白不灵嘛。
0: 对啊。
1: 有一天需要的时候，伊都拢改，拢摕回来放伫处理安
0: 尼。而且吼，因为睏这件代志最重要嘛，你若随身身躯边有一个药啊，你会依赖。你依赖这个药啊，如果歹睏啊，啊无赶紧的，你袂想讲哦，靠家己想办法，啊无赶紧，迄药啊吞两粒啊，好吞两粒啊，唔免安尼变鬼暗。
1: 虽然讲歹睏是真正非常非常艰苦，但是有当时啊，其实有一挂人可能是心理作用
0: 啊。是啊，
1: 对啊，
0: 你愈想要睏，你愈睏袂去，等到是会变作安尼，找到一个好的方式。放松，甚至买一张这个好的眠床，嘛有可能是一个吼，较好的部分。
1: 对啊，情绪也很重要。
0: 很重要啊，有的人开几百万吼，在买车啦，买厝啦，买手表啊，买物件，拢想袂到吼，其实有的钱你若甲开伫你困的眠床顶管吼，会改变你人生真正足大的一个部分啊，真的是，你车一天会当开几点钟？加加给你一两点钟嘛，
1: 啊、
0: 但眠床呢，一天8点钟，而且睡30年，未歹未歹，真适合投资的一个。
1: 而且睡眠好，就是对咱健康好。
0: 哎呀、啊，你甚至免搁食遐济药啊。有的连睡未好，睡好了，连三高都好。哎
1: 呀、啊，
0: 真的是这样哎、欸，
1: 真的，
0: 真的是哈。搁再来咱的这个昨昏哦，是我们的世界海洋日啊，世界海洋日，那呢？

0: 金门啊，包括伫咧即个金峡海岸啊，啊金峡海岸，中华宫啊放即个561万的即个鱼苗甲贝苗，哦干贝的这个贝苗啊，嗯、我感觉即个部分真好。我们取之于海洋哦，一定要回馈给他。无、
1: 啊、
0: 你那想咧，咱全世界一天哦，食海产呐、啊，食鱼啊，这个量遮尔啊大，卖讲抓袂了，绝对抓会了。嗯，迄、那个量直接来抓了啊。所以你一定要去哦，搁下一挂这个幼苗下去，可以、
1: 啊、
0: 大汉呐、
1: 啊。
0: 啊，无以后食完是磨损诶。
1: 应该也很多咧抓鱼的人，应该该。一寡较细尾的拢甲弹，搁弹弹转去。
0: 所以咱台湾吼，包括世界各国吼，对着这个希望啊，伊其实有规范的，袂当做甲伤油。
1: 对对对。
0: 哦，袂当诶，网啊甜甲伤油。
1: 要让一些小的可以游出去。
0: 对，细尾你上次就爱放大的机会嘛。嗯。一大，伊才会生卵啊。
1: 对啊。
0: 伊才会搁继续吼
1: 繁殖。
0: 诶，永续经营我们的这个吼海洋生态。嗯。哎呀。这个部分我感觉真好啦，但是有一挂吼，虽然咱不是讲批评，也是讲安怎吼，拢是一个尊重别人的方式。你看过去有足侪宗教啊，哦，宗教会去菜市啊啦，买一堆蛤蟆，吼，买一堆物件，哦，拢无同款，买一堆鸟啊，要去哪放生，要去放生，几礼拜前的这个新闻，买一堆蛤蟆，啊，放生伫咧迄个啥，这个啊，潮间带，啊，哥哥嘞，过两日啦，个人去翕相去着，全部死规片的安尼啊，死甲拢呕伊，拢臭伊安尼，是这个样子。
1: 啊，就是他没有找对地方嘛，没有用对方法，
0: 找唔到所在。哇、有的蛤蟆，有的人去浸过盐呐，吼，是讲安怎吼，有的袂活啊，啊是。
1: 有的就是准备已经用。

梅玉妈妈、瑞淑妈妈、富旺大哥、文燕爸爸、婉玲姐、玉宝妈妈、宝钗妈妈、素清妈妈、美贵妈妈、正阳大哥，谢谢正。

0: 谢谢，暖暖暖，感谢。
1: 再来，再来，这首《心声泪痕》。谢谢苏珠妈妈、玉娇妈妈、哲明大哥、玫瑰妈妈、秀琴妈妈、金恋妈妈、淑恩妈妈、守春姐、琼玉妈妈、金娜爸爸、魏美妈妈、玫瑰妈妈、瑞淑妈妈。

0: 谢感谢大家，天宇妈妈、梦琪妈妈、莲子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新春妈妈、高妹妈妈，谢谢，我念着歹势哦。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哈！三首歌去过哦，来到咱每礼拜每周生肖
0: 报人灾
1: 哦，首先为咱头一个生肖、啊，W 老师这个再帮我麻烦一下哈，赶快哦、我们每个礼拜的默契，你是这个生肖的哦，你嘛多好咧看这部的，会当拍一下谱啊哈，啊，让咱知影哈。修身修气的朋友，这礼拜的运势哈，比较压力会较大，阻碍会较大。所以这个时阵呢，只有讲哦，调整好你家己的心理的状态，从容应对。我们要怎样？
0: 游刃有余。
1: 游刃有余。一定要这个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哦哈。特别小心小人哦，会甲你伤害可能性，可能性。那财运顶悬咧，爱小心一挂金钱的陷阱哦，这是你爱重视的。感情上，别人讲的这个是是非非吼，唔免看甲伤过重哦，伫咧感情的部分。
0: 好，再来话上古的哦，有一点可怕哦。
1: 有一点可怕。
0: 上古这个白可能无啥顺心吼，会拄到一挂可能。
1: 那你看起来有这么可怕、啊？
0: 有面临一些选择，
1: 你是你是
0: 玻璃确定的
1: 玻璃娃娃哟、哦，一点点不顺心，你搞要用非常可怕来形容。
0: 我因为一共各有小人呐、啊，
1: 各有小人。
0: 对啊，这些牌好可怕、
1: 哦，好可怕、哦。
0: 看过上的周街哦。哦，愈来愈多哦。哦，
1: 你唔当讲噶，有咧上古的爸爸妈妈惊惊到。无
0: 啦，因为他们没有，有些人可能已经退休，所以就没关系。
1: 对啦，
0: 对。啊，看容易受含诶，陷入一些纷争啊，所以吼、哦，该人为人处事要爱多多提防安尼对。啊，卖互人留下一寡会当。甲你陷害物件呢？啊，财运嘛小可下降哦，所以嘛是赶快接好来牛啊，都行啦，有袂歹的机会吼、哦。心动就马上行动吧。
1: 是的，好、来，哥再来，秀后的朋友、超棒的，
0: 耶，恭喜，
1: 恭喜，赞，是真正好呢，
0: 虎虎生风，
1: 是真正好哦。秀后的朋友这礼拜吼。吉星高照啊！包括好运也来，你的心情也好，人嘛变作非常的健康。你看导播老师在安尼，在赞声安尼嘛，所以你工作做起来感觉吼得心应手啊。人一旦无搁再白卡白手，你的想法、你的创意就会变多了。你的思维就会开阔，
0: 因为你袂阁陷入。
1: 你看你这棒，这唔敢做。
0: 因为你开阔嘛。
1: 你嘿，对，所以有没有真的非常的棒？所以今天百姓会比较好好啊把握机会，财运有所收获哦，但是唔通贪得好，有所收获，感情也会擦出火花。

0: 这一拜蛮有趣的、
1: 哦、但是呢感情呢已经有结婚了，你要多多收敛一下、嗯哦、不要到处擦火花，你又不是战斗陀螺。
0: 咻再来玩秀头的哦，秀头今天摆不错哦，也很不错哦，耶、yeah! 今天摆你也感觉哦，是一个很舒服的小兔子啊，那、欸、很安逸，很就就舒适啊那样哦，会当心心平气和的，跟人处理好你的工作啊，跟你的生活嘛嘛拢会过了真舒适安尼吼，啊工作上就是爱克制一下家己淡薄啊较繁琐的一挂情绪安尼，啊跟人拢是以身来跟人相处安尼吼，啊有能力咱就多多帮助别人安尼。啊，在阮哦，较歹把握，但是你爱特别注意啥物啊？就是一寡合约的问题，然后签约的问题，即礼拜爱多多注意哦。啊，感情较平淡，缘分较无明显安尼。
1: 来，哥再来，秀良的朋友，即礼拜运势吼，哎嘛愈来愈好，有进一步的提升。小小的困难对你来讲都不是啥物大代志哦。啊，你只要用心。去经营、哦、不管在你的这个工作当中，都会当有真好的、哦、一个收获。在阮顶关的量力而为啊，唔通铤而走险、哦、不要铤而走险、我讲伫咧金钱在阮的顶关、哦啊、感情上就比较较有缘无分呐、啊哦啊。所以这个时阵要安怎，唔免看个遮重。
0: 嘿啦。
1: 哦，先交朋友嘛好啊。哦，这个也不错。
0: 对啊。过来话收留的。哦，小刘，嗯，运势有咧起，有咧往上面走，
1: 哦、
0: 但是，有淡薄波动，
1: 啊、哦，不要紧啊，
0: 但是这是正常的嘛，
1: 欸、
0: 对，至少你有咧往上走，
1: 哎，像股票同款啊，起哩迄正常，会不会回档？一定会嘛，
0: 对，
1: 哦，啊，就安尼啊，但是一直起哩安尼，
0: 至少是好的嘛，吼、哦，来恭喜。爱较谨慎来看待吼，所以工作当中，咱要注意人际关系、人和这部分，处理好甲你的顶事的关系啊，甲你的同事的关系，未来发展你会较做一个铺路安尼。
1: 嗯，
0: 啊，在运上，无啥物互你会当操心的哦，所以袂歹吼。感情上，若是有介意的对象出现，会当大胆追求。
1: 哦，大胆追求哈、嗯。好，来，搁再来，秀妹的朋友嘞，运势的。比较普通一些些、因为安怎、你爱控制好家己的情绪、包括你的情绪、工作上就是会记得一件代志就好、做好家己，甲家己做好，唔免管太别人的一寡闲啊事，无你会就容易甲身边的人吼产生一寡吼纠纷，伫财运顶关咧，有破财的风险、但是这个破财咧是讲吼唔通投资一寡吼哦，这个。产业吼，一寡即个较你无了解的产业哦，做得爱做家己了解哦，无你钱家己落去堆，有时家己嘛唔知影。
0: 会
1: 听人讲
0: 啊，
1: 讲家吼，
0: 好像很厉害。
1: 嘿，讲家迄个，但是家己无了解，迄你敢会安心哦？要注意哈。啊，感情上咧，风平浪静啦，风平浪静嘛袂歹。
0: 安尼就好哈。嗯。话秀英威，哇，秀英威嘛袂歹哦，喜洋洋。
1: 喜洋洋哈，不错不错。
0: 对，整体运势嘛提升哈，啊，啥物代志拢足顺势的啊，心境嘛愈来愈开阔哈，所以工作上诶，拄到一寡问题嘛，会当好好啊，得到解决。就是就互你轻轻松松安尼，从从容容啦。
1: 哇，今仔秀英威遮济哦。
0: 哇。
1: 满山呢。
0: 所以爱把握即个机会好。好啊拼安尼吼，啊财运嘛有起升哦，但是偏财的部分较不利、自己小心一点。桃花运嘛袂歹哦吼，若是讲接受到你介意的对象，会当展现一下你个，展现一寡你家己的优势啊。
1: 看你感觉你倒位是你的优势，你就展现看嘛。
0: 可能你有咧健身啊，啊
1: 你就。哎呀，就烫嘛，你就烫嘛，你若感觉遐好看，你就烫红看嘛。
0: 什么？
1: 肌肉啊。
0: 哦
1: 有的人会有那个六块肌、
0: 八
1: 块
0: 肌啊，
1: 六块肌、八块肌爱疼啊。有的人诶，改变的肌肉嘛，练到偌好看，你都唔知诶。好来，
0: 我唔知，我真正唔知，想搞
1: 诶。你唔知啊？伊拢无咧练了对啊，无练到遐了对。
0: 搞唔只安尼，紧诶。
1: 我搞唔只安尼，喂，无礼貌。
0: 紧
1: 诶。哎，想搞诶朋友吼，代志有较侪小块，但是。这 但是搁爱你家己处理哦。嗯。哦，唔是坐地当交代予别人，家己处理会较

0: 好，嗯，哦，因为你是啊，知影这个哦，卡路嘛，啊，嗯，这嘛是一种做代志的一个卡路，你可以较知影安怎用较顺利。
1: 是。
0: 哦，啊，那是灾分的部分哦，爱防止一寡纠纷所引发的破财哦。
1: 嗯。
0: 是咪？家和万事兴嘛。
1: 啊，
0: 家差万事兴嘛。
1: 对哦。
0: 哈，啊，所以吵吵闹闹，厝的要好，嘛是其实真困难哈。嗯，啊，那感情上的矛盾的出现，唔通太过斤斤计较。
1: 对，别跟人计较啦。
0: 嗯，
1: 可能话想加，哦，想低，想加，整体状况嘛就袂歹哦。哦，心情嘛，
0: 我蛮爱拍的。
1: 对对对，哎呀，哦，心情嘛变加就爽朗的。
0: 哎，是，
1: 就是欢欢喜喜安尼吼。啊，工作上的进展嘛就顺利的。
0: 嗯，
1: 啊，卖去好一寡，哦，可能常常发生的代志去打乱到你家己的节奏安尼吼。啊，拄着代志嘛是爱跟人多多参详，多多沟通安尼。啊，唔通想要家己安怎就安怎吼，啊，财运嘛平稳啊平稳，啊小心一寡，可能你家己投资的陷阱呀，啊桃花运嘛袂歹哦，啊，那是讲你有熟悉到新的伴侣，还是讲对象吼，你会当保持一点啊距离，再观察一下下呢，再观察一下，嗯，
0: 距离产生美感，
1: 嗯 嗯
0: ，哦，距离会产生美感，会看伤近的就恐怖的嘞。我像今天有脱妆啦，
1: 啊，
0: 哦，有生什么蓝山巴啊？
1: 刚刚看清楚，
0: 哇，
1: 哦，
0: 近看就有
1: 了，谢谢，
0: 哎呦，
1: 谢谢，
0: 哦，令人爆了，近看都有啊，这个，我把陪你陪护也是美派
1: 的哈，
0: 好，搁再来秀告的朋友，
1: 哇哇，
0: 哎呀，讲完了，
1: 汪汪叫，
0: 讲完了，哎，讲完了，
1: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就好了，对，
1: 哦，
0: 好啦，上届的朋友吼，嗯，真正好，哦，这礼拜迎来你的好运，
1: 哦，
0: 心情变甲非常的舒爽，哦，而且伫咧工作上，你所拄到过去的一挂困难吼，拢谈好做一个解决。
1: 哦，安尼我这礼拜敢会当上教？
0: 来啊来啊，带恁哥来上教啊，袂歹啊，后礼拜上古好，我才去带恁。
1: 系啊系啊，
0: 搞唔成咧。
1: 你有听嘛？看到一个你这礼拜较
0: 上好是，
1: 啊，你有这礼拜有上啥安尼？
0: 好安尼安尼。啊，你要讲一个就好啊，你要讲一个先想出来，免开遐侪长的时间咧。二来上教的朋友吼，会记的多多甲你的朋友吼，会当有一挂交流，
1: 嗯，
0: 哦，会有很好的机会。
1: 哦
0: 啊，因为可能有即家的朋友最近在做即个项目，诶，在做家的生意，有机会当甲伊做伙合作嘛，哈。财运嘛愈来愈好，啊，开销的部分要量力而为。啊，感情上咧，吼，爱好好啊，甲你的吼伴侣相处，有可能变作你一个真大的贵人。
1: 哦，甲你帮助安尼啊，帮扶运、帮气运这样子吼。个人话想有滴个吼，哦，想有滴个嘛是恭喜哦，运势有提升哦。
0: 对
1: 哦，所以这个时阵爱停落来哦，好好啊看清楚方向，啊，咱再来行动安尼。工作上嘛是以稳定为主吼，有一挂机会，无一定会有适合别人，但无一定适合你，家己爱有这个辨识能力安尼。啊，在温上就是温嘛真稳定啊，卖人讲啥，咱都投资安尼，家己嘛是拢爱想清楚。感情上就是保持好的心态，安尼就好啊。
0: 是的，来交予你，搁再来每工的日冲。
1: 好，日冲吼，拜二冲高，拜三冲低，拜四冲高，拜五冲低，拜六冲起。礼拜冲牛，后礼拜一冲虎。
0: 谢谢，嗯，啊，每周生肖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1: 嗯，
0: 希望啊对恁的生活上吼，哎，拢会当有所帮助。
1: 对啊，
0: 今仔日看这部的像羊的较济哦，
1: 羊妹妹很多。
0: 还是你是听着咱爸婆啊？
1: 可能嘛，也觉得很开心。
0: 欸，很开心啊，
1: 大家拢想要像羊啊。
0: 认同，嗯，哦，认同，加交几啊像羊的朋友嘛，对吧？好，来三首好听的歌曲，交情凤美妈妈所点播的《夜中花》。
1: 好，花旦喜美妈妈来听《西北风》。嗯，
0: 东山的阿丹妈妈所点播的《世间美》。

0: 谢谢。那个三桌要外带，要打包好，人家去包起来。
1: 包几样？
0: 那个汤包起来，伊讲爱汤汤甲包起来。
1: 要搁加汤无？
0: 哎，爱加汤，爱加汤，哎，长期个人食两工诶。
1: 对，咱南塘粉嘞。

0: 感謝大家。
1: 啊，你来真正到厝了，这咖啡已经煮好三点外钟啊。
0: 啊，西北雨拄着西北雨啊，你不要生气啊。
1: 你无当然来食袂了。
0: 真的哦，所以卖食。
1: 你看起这有什么路用？

0: 哎，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来到安排后礼拜二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都欢迎来甲拨互通啊，谢谢大家哈、爱听什么歌的来哦，欢迎打电话，谢谢。谢谢来，首先这位是咱的宜兰的宜林妈妈。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要听那个好耍的。
0: 好耍卡哦。
1: 对。
2: 好耍卡。
0: 后礼拜你唱你听。
1: 好，我要听。
0: 好。
2: 谢谢。
0: 你要听，大家嘛拢就爱听这首歌。
1: 好，谢谢，
0: 谢谢哦，
2: 来，大家好起来哦，
0: 谢谢，拜拜。啊，魏美妈妈，
3: 哎，
2: 魏美妈妈，
0: 你好，
3: 参加我婆婆是，
0: 好，
2: 参加我婆婆是，
0: 是啊，
3: 嗯，
0: 后礼拜二好吧？
3: 好哦，
0: 啊，你遐落大雨无？
3: 好，啊，
0: 落雨落真真大咯，
3: 今仔落啊落足大呢，
0: 好啊，注意安全哈。
2: 哎呀、
0: 啊，好，谢谢妈妈，
2: 谢谢，
0: 感恩，谢谢，
3: 谢谢，谢谢，
0: 平安，谢谢哈。秀玉妈妈，来哦，不要紧，电话搁再卡哈。来，这位是咱的这个啊，金叶妈妈。
4: 哎，小刚，
0: 你好，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4: 今
0: 日
4: 是人客要求。
0: 哦，人客要求哦。
2: 人客要求哈。
0: 好嘞，拜你唱，你听。
4: 好好。
0: 谢谢，拜拜。
4: 拜拜。
0: 谢谢哈。丽雪妈妈。
5: 你好，
2: 雪妈妈。
5: 你好，
0: 你好。
5: 我点歌嘛。我点短轮你啊，真正的。
2: 哦，短轮你啊，真正的。
0: 好嘞，拜你唱，你听哦。
5: 好，
0: 谢谢你，感恩，谢谢。来，秀宝妈妈。
6: 哎，你哪好？
0: 你好。
6: 我的爱好耍情，
0: 好耍情。好嘞，拜你唱，你听啊。感恩，谢谢。
6: 我去刚给你打电话，你跟我讲说，我跟你的会员。
0: 哦，对啊，头一次打，我手机还没输入的，打一次以后就都知道了，哈。好，谢谢，感恩，谢谢，谢谢。来，丽月妈妈。
2: 丽月妈妈。
0: 你好。
7: 小刚你好。
0: 是，你好。
7: 点一条的。中红的车站哦，陪你唱。
2: 中红的车站哦，好。
0: 谢谢你哦，后礼拜你来听歌。
2: 再来学哈。
0: 好，谢谢。来，龙进大哥。
8: 好，你好。
0: 你好。
2: 龙进大哥。
8: 我黄山。
0: 要听什么歌？
8: 迄个流浪的歌声。
0: 好。后礼拜你唱，你听哦。
8: 哦，好，
0: 感恩感谢，谢谢。来，淑慧妈妈。
9: 喂，我点歌。
0: 好，来。
9: 最幸福。
0: 最幸福呀。
9: 对。
0: 好，谢谢你哦，感恩哦。
9: 谢谢。
0: 谢谢。来，蓝妹妈妈。
10: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妈妈。
10: 我要听。爱在夕阳下。
2: 爱在夕阳下。
0: 谢谢。感恩啊，感谢您来点歌。
10: 谢谢。
0: 谢谢，感谢。咱先来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段。MOD 的好朋友，这种天气吼，足适合的。小小食一个吼，暖心又暖胃哈。搁再来，中西好朋友，血糖定定稳定袂好的，一定爱收看。最后，观众朋友，咱大力的哦，给咱的身体哦，尤其是咱的这个肝的机能，来个照顾好些，谢谢。
11: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1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1: 甲你欠到六月底。
1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天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

0: 你就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提超鬼粉胶囊。
0: 未来哦，我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头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桑黄。哦，咱来讲，你若知影桑黄，桑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有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桑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地方，你无法度控制。哦，迄桑黄是无在了，像安尼伫外口安尼乌白种诶，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诶，即个桑黄哦，有可能就有一寡即个污染啦，有一寡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诶哦。那你不要知影，竹科就是咧做半导体诶，伫咧做电子业诶。但是伫咧遮侪电子业当中啊，整个诶竹科内底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丁观察，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伫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桑黄的这个紫实体的培养，哦，你会当看到即马左下角迄个嘛？你看了一般外口的桑黄啊，拢大小地有诶，拢有诶安尼，吼生毛发甲所有的桑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共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这個桑黄啊，伊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泽、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个成分啊。拢总伫个科技的即个做控制机啊，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的成分。所以你若捌听过桑黄的，以前你若捌听过桑黄，你知影食桑黄的好。那呢，今仔即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桑黄的物件，唔知影讲桑黄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的后半世人要来，互你的身体卖受到这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做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足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遮毛病，你若无想要有遮物件困扰话，你只要一工哦，像我安尼吼，两粒就好。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就好。这两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的桑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这内底是100%的纯桑黄，500ml。这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着。干啦，你会当直接去因的网站买着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为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個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哦，咱做一个推广，互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日会当互咱观众朋友买着上届优惠、上届上的介绍，互恁开始来食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寡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摆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即个肠道的即个菌相啦、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个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即个物件吼，当作无要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困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脚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大喉宽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即种问题，啊，搁有就是哦，即支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摆咧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还是注意导数，你今日看即段广告话啊，这拢是你值得你啊，对今仔日开始。每天一天加吃两粒的东西，这一天吃两粒有好处多少，我跟你说齁，这支产品不是台湾而已，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台湾之光，这我跟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这咱台湾政府给咱这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在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

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支产品，大部分这支产品的原料拢外销于日本，拢外销于日本啊。美国的这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跟美国的奈米材料、奈米技术学院啊，跟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那个奈米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在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以这不用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咱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着咱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咱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内底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讲这支产品啊，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哦，我唔捌讲会当接受到这么关键的物件，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拢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哦，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新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做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移除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上住，这个癌症的康诶，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二十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的免疫调节，好让 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我们的牛筋骨里面有很多三铁类，我们的三黄里面也有很多三铁类，可以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叫 Hisprong， 诶，这个衍生物也当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仔伊会家己主动死去，哦，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用这个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96.7%，零基才77%呢，哦，零基的抑制力才76%呢。这灵芝这是用国家有研究的，但是咱的三黄有96.7%，所以咧，你不管你是捌生过歹物啊，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啊，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有人有这个捌生过这歹物啊，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哦，你一定爱去两一工两粒，你一世人甲歹物啊都无缘分啊，都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复化的机会，哦，但是这个三黄啊，这500ml的三黄内底，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境官僚清洗，以及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和三黄的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三黄天然特性跟维系的程度，一旦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型物，而且咱连咱的胶囊拢是素食的，连胶囊，所以你吃素食的人，你最近放心个吃，培养186天才能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三黄。哦，就是你即摆画面下骹看到这个，迄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微细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啦，咱真正唔知啊吼。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mg，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甲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小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跟你讲，今天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用会到，这支产品是我大力给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给他吃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安那，你若有这个有这口腔癌，这真正拢有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咽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物件，咱内底 Hisprong 哦，伊有当。也当证实讲对这个歹物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一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只刚讲一克的三黄，
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三十四胞含量会比你无食加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即马食做些高蛋白的物件，但是未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食三黄，你食这个牛奶也好啦，食肉也好啦，伊会增加4倍蛋白。

0: 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的哈，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即、這个这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够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就新冠过了一挂长新冠的症候群。啊，阁有你若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都是给你做一个、啊、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这个黄疸啦、捌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掉这种啊，无大啊，这一定爱吃。肝无好诶，有米肝、有细肝呢，这拢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会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阁会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为肝脏带来保护。啊，阁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白来讲，白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这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这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ISO 22000的证书 ，HACCP 的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国民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若是无，若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仔卖到6000啦，一罐仔卖6000。但是我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道吗？90粒，90粒的，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3粒，这等于一罐人的3罐个，人30粒的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的，但是我今仔卖你偌济？90粒的哦，1980。安尼有效无？真正有够效！我甲听到，迄阵甲这个做咱的绿皮的人接触着，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吼，这两罐，我讲这两罐，一罐1900，1900，两罐3900。今仔定岗做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倒转去，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00，安尼拄会当食45天，搁45天拄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让你开偌济？开3960块，哎呦，俗无？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吼，只要你电话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济啦，捌甲食过了，你也拜一定甲报人来食，搁一罐让你试食，食无钱的90粒让你试食，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50000几块，今仔定岗注文。3960块，规罐让你试食，90粒让你试食，食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予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甲你消了了，予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仔定岗在新接啊，30个尔，接无就无啊，0800-00919，今仔定岗主文3960，电话卡起来，送你3600。胜利3600哈，但是我来讲30组尔哈，30组电话夹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吃2粒就好，一天吃2粒，一天2粒，吃一个月过了后，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项都水当当。0800-0091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请教你哦。
1: 哎，三黄，我要三黄，
0: 谢谢你内行人，你内行。
2: 镜头前的观众朋友，0800-00919，只要你今日身体当中吼，惊生难产嘛，惊讲这个癌症指数会变高，惊生出歹命的，三黄你一定要认真吃哈。来，文慧姐你好，
3: 我要买一种，
2: 好，一种三黄来67线加服务一下哈，这总啊姜啊3罐几粒，吼，3罐270粒。一天一粒給你吃九個月哈，文森大哥你好，
4: 我要一組
2: 三黃一組對啦哈，好來稍等一下，68線跟服務一下，來美人媽媽你好，美人媽媽三黃一組對啦哈，稍等一下，你的檢查報告如果曾經有這個紅字的，包括醫生跟你說癌症指數有偏高的，甚至你有生這個良性腫瘤有這個良性的，但是你怕它變成惡性的，你要怎樣？三黄你一定爱吃哈，这个效果是比云脂、比灵芝的吸收率还更高，还更好哈。先德大哥你好，
5: 对啊，
2: 嘿，一组三黄哦，好，来70线加服务一个，来秀玲妈妈一组哦，
3: 我一组，
2: 好，三黄一组51线哈，真正认真吃这个三黄哦，对恁的身体，包括佮有血糖的。就好用的哈，青文大哥你好，
6: 买一组啦。
2: 好，三黄一组52线加服务一下，无人爱家己的身体生一寡吼，有诶无？

0: 物件哈。文心大哥你好。
1: 喂喂喂，
0: 要爱一组哦，
1: 两组，
0: 你要爱两组来，五十三线要爱两组，人口数较侪，趁着即卖咧做广告，咧做优惠，过去三环无唔对，一组3600，但是今仔日参加活动咧，佫甲你减300，3600的三环就有人咧买啊，3300，恁敢愿意甲恁的身体来甲照顾好势？那愿意的，电话卡号通3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农民大哥你好。三皇几周？
1: 一组。
0: 好，来54线几周？来，美丽妈妈三皇哈。好，等下卖挂灯55线哈。保养的，一天一粒，效果就足好用的，好用啊哈。阿姨妈妈你好。
2: 你好。
0: 嘿，买一组三皇哈。
2: 对了。
0: 好，等下卖挂灯来57线加服务姐郑昌大哥你好。
3: 买两组啊。
0: 买两组哈。好，来稍等一下哈，买两组就减700，这真正讲吼是咱。大力电视台龙哥琪姐，包括咱上届大的这个生意，希望把恁的身体照顾好些，这是咱上大的这个愿望哈。明达大哥你好，
4: 喂，一座三皇，
0: 好，一座三皇59线哈，知影三皇的好诶，千万唔通错过来。彩云妈妈你好，
5: 哦，那小燕来遐尼安，
0: 买一座哈，
5: 遐无上济呢。
0: 好，来不要紧，来甲服务姐来，喂，你好，小刚你好。
6: 来，我要爱迄个抹红粉那一款药膏。
0: 好，来61线甲服务一下哈，来正安大哥大嫂，你好，小刚。
7: 哦。
0: 哎、
7: 欸。要走。
0: 三皇一组哈。好，无问题，你等下卖挂灯，稍等一下62线，而且今仔日嘞，订一组3罐，搁开放内面其中一罐，要予咱遮个观众朋友，予恁有信心，予恁愿意食，予恁来做一个体验，三皇。一罐要让你体验安怎？上至少先把你的这个肝指数，你有偏肝的，这随验随知。一罐90粒吃完了，你搁倒转去验。上至少先把你的这个肝指数先来甲降落来，先让你这个检验报告当中的这个癌症指数先甲降好落来。所以你曾经若是有这个吼，有生过癌的，包括做过化疗的，上惊啥？癌症上惊安怎？上惊重新搁再生出来，上惊安怎？上惊碳位别个即个器官，碳位别个细胞去。所以即个吼，三皇就是要阻断阻止原本的即个癌症细胞碳到位别位去，这是上界大对恁身体上界好的一个帮助。所以有的人将来透世人唔捌做过身体检查，上至少保养你一定要认真食。哦，上至少你一定要对家己的身体要有交代。一三皇哦，真的是现在目前伫咧市面上，像坦多阿龙哥广告咧讲的，这是未来一支哦非常非常强的一支保健食品，用保健的方式，唔免让恁食药啊，唔免让恁去做化疗。哦，当然有病爱看医生，已经有癌症，你爱去做。正当的这个吼哦治疗，但是伫咧无发生之前咧，要靠啥来保养？就是这支吼，咱真正足好萃取的这个三皇子实体哈。秋香妈妈你好，
8: 哎，蔡哥，
0: 嘿，你好，
8: 我17号那个血红素，
0: 好，来63线加服务一下吼。所以今仔日咧，只要你电话卡起来，拢开放一罐来和恁做一个体验哦。吃完了有效，恁才个留的。鼻肝、舌肝、肝指数高的，目睭较黄的，肝气郁结，只要肝的关系，这支三皇吼，对恁的身体有非常大的帮忙甲帮助。谢谢大家，感谢。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如梦如泣呀。哎呀，这位同学，你在创什么呀？你知影要入钱啊，是无？你知影你来我这上课上偌久啊吗？
1: 老师，我这不是要入学费啦，我
0: 是要，
1: 我要欠钱买伊的物件啦，有够吃的啦。哈，
2: 啊，你还够加够？你下再给我一支，啊，不是够给我一支，现在吃会饱啦。
1: 老师啊，你看我们那会当入？你看我欠安尼欠安尼，就是要装要给伊吃饭的啦。
2: 你下再给我一支啫。啊！不是嘛，我有我一支啫。我到今嘛吼，我阁唔敢食咧。
1: 啊，无
0: 讲。好啦，好，我紧忙。哎，你来，你坐，你坐。啊？你愿意，我做什么你都可以。你怎么可以在老师面前讲？你做什么？来，我在公司里好像没有人给看恐怖片的，为什么？为什么？好，坐好啦，你坐。我讲这件代志啊，你唔免牺牲你家己，你牺牲我嘛不可能接受。

0: 不过你今天听完我上完这节课了，你可能就知影要安怎对付林悠悠。
1: 好，
0: 来，看这节课要甲恁老师要甲恁为师要教恁什么款的内容呢？这句话叫“朝三暮四，朝三暮四”啊，意思就是讲，即便伊的面目，但是并无实质上的改变。每个人，比如讲，这个人心无定，反复无常，嘛有人讲哦，这是世事变化无常啊。这句话出处来自在，来自这本册。庄子曾经有一个饲狗的人，伊家己的所饲的狗讲，讲我决定啊，下仔互你三只香蕉，下晡互你四只香蕉。想袂到，迄只狗，迄一堆堆狗啊，嫌透早食袂饱，就拄我甲你，啊，
1: 同款，
0: 同款吼，
2: 拜托一下。哦，俗语咧讲哦，早顿爱食甲像皇帝遐尔好啦。你活遐尔少，你安尼哦，害我迄斤哦嘛愈来愈求水啊！你看，食袂饱啦。
0: 你是你家叫人家求水
2: 的，你甲看，愈来愈细斤啊咧。
0: 阿妹啊，吼，迄饲狗人咧讲啊，阿无安尼啊，简单嘛。你本来早食三斤香蕉嘛，下晡食四斤嘛，安尼改改，早时啊食无饱，早时哦你食四斤。哎，补食三支，安尼斗满意无？安尼讲好无？哇！
1: 悠悠，我讲阿伯再起吼，我当互你两支。好无？两支，你本来你一支呢？
2: 我加一支哦。
1: 加一支。
2: 哦，安尼就好诶。暗时呢？
1: 暗时咱买只多好啊，因为你早餐吃很饱很饱嘛，晚餐不要吃，刚刚好。
2: 哦，哎，安尼听起来嘛未歹呢。
1: 未歹吼。
2: 但是，好啊好。好你的大头啦！
1: 哎，伊那无甲狗同款啊！
0: 想袂到，想袂到吼，那个独角兽读册了，嘛会晓算数啦。
2: 啊，你一支加一支，唔就两支。啊，你即摆变作会知互我两支，暗时无我互我互我半支，啊，唔是加起来两支。
1: 怎么那么聪明啊？
0: 又有进步啊！庄子认为讲吼，咱人一般起来拢用家己的这个眼光去判断这代志，对代志的看法嘛有可能会安尼变来变去。所以这个故事就演变做啥？演变做朝三暮四，哦啊，心意不定，反复无常，哦，这所以爱了解伊啊
1: 啊。老师，你是要帮我解决问题吗？
0: 我有讲过要甲伊解决吗？
1: 有啦。
0: 我有安尼讲吗？
1: 老师，你哪呢出尔反尔？啊，甲你讲，你甲朝三暮四是同款的啦，变来变去。
2: 你卖安尼啦，鬼气的啦，卖安尼朝三暮四吼。讲一句变来变去安尼的话啦，你到底我问你一句，你要甲我加菜无？
0: 来来看我，来看我，你搁看家家是悠悠换主人尔，还是看我换？
2: 啊，你我等下换头就走啊！
0: 拜拜，
2: 卖乖乖啊！
0: 来来来，来来来，我带来食好料啊！
2: 真的吗？
0: 是散散屁屁啊，无钱哦，你食来，我带来食好料来来，行，咱来咱来食好料。
1: 哎，等一下啊，我嘛要。药我拢互伊食甲饱，药我家己拢无补充营养哦。好料用去食吼，工课拢搁有希望吼，就这样子。早知嘛来做神兽好啊，一天到晚的。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把阿爹不是社交服务人员，电话请继续靠，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五九。再来继续欢迎。

0: 好，谢谢小刚哥哥的双票，一定做好不？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再来带来这首《离别后》，离别后。邀请岸边的玉花妈妈跟大家再回来收听。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

0: 谢谢，我是小白天。
1: 哎，谢谢，感谢大家今两点钟的收看，有您的陪伴。最后一首歌曲《好秘密》，是咱台南金玉妈妈所点播的歌曲，马上给今仔日所有在收看的每一位时段，谢谢。

0: 谢谢啊，感谢。嗯，咱马上来抽出今天的幸运儿哈，后边歌较长哈，五四三二一，停。
1: 停，谢谢。
0: 来查一下哈，苗栗德兰的啊，这是
1: 明贤大哥。
0: 哦，明贤大哥，手机末三码217啊，217的明贤大哥。顶下边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哦，顶面这支若卡袂通，可以打下面这一支哈。
1: 卓兰的明贤大哥，
0: 我先说一个啦哈，先说一个哈，时间要到啊哈。这个有时候后面的歌曲比较长一点哈，咱拢希望大家的歌吼会当排到上低啊，哦排得最满的哈。来，明贤大哥，大嫂恭喜，
2: 恭
0: 喜哦。给你包一个红包哦！
2: 哦，恭喜啊！
0: 谢谢你，感谢你的支持哦！
2: 哦，多谢啦，
0: 谢谢，感谢。
1: 一千点的，
0: 嗯，给你包一个红哈，来骗你的电话。
1: 骗你的电话，大家都包到利用空九一七八三五空数里0912-83504，要加来买单加支持，感谢腾云服饰、挺立服饰，谢谢。
0: 谢谢哈，感谢大家今天两点钟的收看，要找咱的啊。热线拢欢迎大家敲电话，找袂到敲你爸公司，讲要找咱嘛 OK。明天见，
1: 注意安全，拜拜。

来，燕勋杰龙哥，来听歌，制造浪漫。来，陈俊杰、陈建杰、美香姐、德清哥、连真姐、素丽姐。

0: 春梅姐姐素梅姐，美珠姐姐彩柳啊。
1: 有有有，
2: 刀刀猫来猫去吗？
1: 叉子。
2: 刀刀猫来猫去。
1: 对，轻声的，再较大声的，要紧。

0: 25年看来拢相像，我相信有梦就会红。
1: 无错，有梦上水。
0: 我的理想，算来嘛是无几项。
1: 胸无大志，
0: 实实在在做人甲认真打拼，我相信有梦就会红。
1: 干嘛呢？
2: 好耶，有一天你会红，
0: 打拼拢只为前程。

0: 阿妹叫倒转来啊。
1: 好啦。
0: 去打放出去，你怎么甲叫倒转来啊？
1: 安尼，一定
0: 会出头天。哦，有一天你会
1: 安。你会改啊，改歌词啊。
0: 啊，要
1: 好。有钱会出头天。哈哈
0: 哈。唔管。现在做人。
1: 虽然不是大明星。对啊。
0: 钱在做人，有钱就可以发片。哎，
1: 有钱会出头天啊，对啦，不要紧啊。
0: 如果说像有钱发片的话，如果说他是真的是好歌声的话，
1: 也
0: 可能会被看见哦。
1: 对的，会看见，
0: 有可能被看见哦。
1: 不一定会。
0: 如果他的声音是普普的话，有可能就这样，那个钱就扑通。
1: 然后也没关系，他个人开心就好。
0: 对。
1: 最怕就是怎样？
0: 怎样？
1: 最怕我在外面也有时候会听得多嘛。有的搞不好他有在教课嘛。啊，教课啊，学生就是在那求，老师啊。你还不出歌，人家出歌，你还不出歌，所以怕就是怎样，搁去贷款。

0: 搬出国
1: 啊！啊，那些都脱个搬去咯，那真正脱个搬去咯，迄个当偌济较，迄爱偌久较赚会转来咯。无啦，伊是要出国是安那，就是伊的名片啦。
0: 哎呐，
1: 啊，就是讲啊，你个看，伊要招，他会招生会比较容易啦。
0: 对
1: 不对啦？
0: 对
1: 对对。嘿呐，就啊，我都出一首歌曲啦，对。
0: 像。对了，现在
1: 但是现在很多很多我拢想讲奇怪，他们是怎么当老师的？
0: 环境是这样，我讲，以前的哈，以前的那个，我不要讲现在，我说现在有些老师哈，以前搞不好我十四年前的比赛，那个高光时刻是大概比赛七八个月后到，三年半，这三年多的时间，就不能到现在有一些当初在跟我比赛也在当老师了。
1: 我很多都是这样子啊，然后比可能有前面有比几场的经验之后，就自己出来当老师。我都觉得我都有一个问号，这样也当老师哦？
0: 对，不是没有说谁，说可能有一些
1: 对
0: 你的你会觉得啊，有一些人家搞不好真的会教。
1: 对啊，有对啊，有的就觉得你也听过他唱嘛，就觉得普普而已哈，
0: 啊
1: 怎么也开始招生了？
0: 因为
1: 对，
0: 其实有那个有需求就对不对？
1: 应该是说怎么讲？如果说伊拿咧教一挂公骂啦哈。是绰绰有余啦。
0: 大班的迄种啊，教人迄看破
1: 咧。因为你一寡公阿公阿妈，就是要去遐，就是
0: 欢喜欢喜，
1: 消遣嘛，磨时间嘛，认识朋友嘛。
0: 对了对了，
1: 对不对？而且这样子也 OK 啦，他们也不是要比赛呀。
0: 对了，
1: 对不对？
0: 所以他
1: 纯粹就是开心就好，唱唱歌而已。
0: 对，要不就去遐教，就是识西人。
1: 对对对对。
0: 大部分大班的都是这样。
1: 对啊。
0: 年长啊，你如果他，你如果。举例来说啦，你也看没关系用，那你有疑问这种哎，可能他的个人班或者他的小班，就没什么，没什么，人会去找，有可能会这样。
1: 哦，是安尼哦，所以我是讲啊这样子也自称是老师啊，我就满头星星，满头问号。
0: 怕什么惊？

就讲影响到这个脑部的健康，跟你的生活品质。好、嗯，那么这个研究内底哈有讲哦，偏头痛的患者，伊、嗯、这个大脑恐吓会比一般这种没有偏头痛的人哈、嗯，这个大脑来老得更快。好、嗯，偏头痛是定定看见的一种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你、嗯、台湾呢，差不多200万人，哎、欸，那就跟那个什么，跟那个血那个什么。糖尿病的患者差不多，糖尿病患者嘛，差不多200多万人。那偏头痛赶快冒200多万人哈，深受其困扰哈。女性的朋友这患者哈，更加来多出男性的3倍。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女生又赢过男生呢？哈，那么女性患者会多出男生3倍哦。好，低调工也反复会头痛，以外一个会恶心、恶心，好，再来也胃更惊更。好、哦，顶顶这种哈无松快的竞争，以外呢，最新的研究更发现讲，这个偏头痛有可能跟这个大脑的老化加速是有关系的。那么根据这个研究来的分析哈，110个哈这个偏头痛的患者哈，跟这个70名这个健康的这个患者哈，无不是健康都无患者了哈，健康的这个对照组哈，这也大脑哈去做这个 MRI 的这个影像摄影哈，他们利用了人工智慧的模型去评估的大脑的年龄，结果发现的讲。这个偏头痛的患者，伊的大脑的年龄平均呢，用比起的讲，实际上的年龄老了4.24岁。嗯哼，哦，所以呢，其中呢，每个月的头痛呢，更超过了15天。哎，15天等于是休息一天又痛一天，休息一天痛一天，哎，那真的很难过哎。对，那么时候。就是有这个患者，就是头痛的话，超过15天的这种慢性偏头痛的患者，他的差距最为明显。等于讲你一个月内底，你有10多天的时阵，你的哈、头部的老化的这种现象呢，会比这个没有偏头痛的这个人老化的速度更为明显。哈、那么这个研究团队一进一步嘛，发现就讲偏头痛的这患者。有66个，好，66个脑部的区域出现了明显的老化迹象，包括都以这个前额叶、以这个皮质、加这个颞叶、啊加这个顶叶、加这个扣带皮质，以及这个杏仁核等等这个区域，嘛是就是咱脑部的区域，总共有66个这个区域。那么这些区域呢，加这个疼痛的感知。阿西公情绪的调节，阿西公跟记忆力以及认知功能这种有关系。所以呢，这个专家呀，伊嘛跟咱强调哦哈，这个结果，这个研究也显示的是公哈是有相关性的，但是呢，伊并不能直接去证明说偏头痛就一定会导致失智症，或者是会导致这种认知方面的退化。好，那么是安怎呢？这个偏头痛有可能影响脑部的健康呢？以这个医书一讲哈，偏头痛影响来发作的时阵，尤其有发作的人就知道，那个是很不舒服的。一大脑它会出现一连串的神经血管方面的变化，好，包括神经发炎了，好，再来。你感觉处理好，你大脑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会有异常的状况。再来，睡眠失调，一个的工业压力，反而会增加，好反的压力的反应会增加。那么如果多年来例如这种反反复复这个头痛发作的情况之下呢，这些变化有可能让你的大脑就逐渐出现结构上的一个调整，因为他的神经跟血管已经出现异常的变化了嘛，所以长期的话就会对导致你的脑部的结构就会出现一些好调整。另外呢，这个偏头痛的患者，他常常会出现伴随的可能影响的脑部的健康的问题，包括失眠的问题，还是讲伊的睡眠品质不好，再来他容易焦虑。容易忧郁，再来有这种慢性的压力，再来，药物会有
过度使用的症状，好，再来有身体慢性发炎的情况。所以呢，专家认为偏头痛对你的功耗，这些脑部的健康的影响，很有可能是多种

因素共同作用的一种结果，是很多种原因所造成的一个一个个。那么这个偏头痛到底有哪些是典型的症状？它并不是一般的头痛而已哦。通常它具有下列的这些特征，包括你头痛持续4小时到72小时，吓死人了，三天呢？对，好，4小时到72小时，就是持续时间一直这样子一直痛，那个真的很难过。再来，好，你中度至重度的疼痛，这种疼痛是达到中度以及重度的疼痛。再来，你脑做活动的话，你的活动之后的疼痛会加剧，好，这个都是偏头痛的一些症状。再来，伴随着想要吐，好，还有恶心的这个症状。再来，你会惊光，个惊叉，好，这个都是头偏头痛的症状。那么其中这个恶心哈，是就是这种环境上困扰的一种一种症状。研究内底毛显示出来，讲大约差不多有20%至50%的这个偏头痛的患者，连发作的时阵也出现这种恶心，甚至于会想会痛这种。这种有可能跟这个三叉神经过度活化有关系。当当这个神经的讯号也传递，好，跟控制消化系统这个脑干区域的时阵呢。的有可能诱发这种恶心跟呕吐的反射动作，所以呢，偏头痛的话，真的是痛起来真的要人命，好。那么头痛到恶心呕吐这个症状，如果发生的时候，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缓解它？有很多人都有经历过头痛，还是恶心的，好，这种的，好，还是呕吐的这种状况。当这个头痛引起的讲的头晕，还是讲你的胃。无爽快的时阵，想要吐，还是讲你会感觉会恶心的这种情形的时阵，内科专科医师给咱建议，好，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小方法，你看看能不能够缓解。你去试试看，把你的腹部的周围的衣服解开来，深呼吸，或者是冰敷你的头颈这里收窄，好，还有呼吸新鲜的空气。下面的空气的味道，好，跟这个气味强烈的食物，好，你像呢适当的补充水分，还是讲直接你就直接把它吐出来，对，你底下想要吐安尼，可是我通常是，我感觉想要吐，一定会想要把它吐出来嘛，够可能够给你出来，你想吐你就直接吐出来，好，这样子就会比较舒服一点，好，这个是缓解的方式。那么大部分的人这个头痛也去吃止痛药。但是通常呢，伊袂讲一开始就去吃，伊会等到讲真正痛到动袂掉，伊快受不了的时候，他才会去这个吃这个止痛药。但是呢，卫福部台北医院诶，这个神经内科主治医师伊甲咱讲哦，哈，这个偏头痛的发作也机制哈，就像类似发炎的这种反应。所以呢，只要有一点点的偏头痛，打要开始的时阵。这个时候你就要赶快用药了。另外，单个工动没掉，是准看来吃止痛药，那个时候可能就效果有限。好，所以呢，一开始你觉得头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马上吃，这样子才能有效的去止痛。你像呢，吃止痛药呢，是准你也要节制，因为安怎呢，医师给咱提醒，那是讲你有出现下列，咱说跟我这样情形，你要赶快去找医生。每一礼拜你若头痛超过一次的时阵，每一个月超过4次的时阵，好，你的头痛已经影响到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好，那么经常伴随的这种恶心、呕吐是惊更，好，这个情形，还是讲你个吃这个止痛药的时阵，愈吃愈侪，赶快弄不好的时阵，你就要赶快去看医生了。那么特别是讲哈，你种长期依赖止痛药的人，你要提高警觉。那是讲每一礼拜你吃的这个止痛药超过2天，或者是每个月所使用的止痛药，你超过了10天至15天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药物过度使用性的头痛，对，反而让你的头痛呢更加的频繁，所以呢更加的难控制，所以呢这个偏头痛呢并不是单纯的一种小毛病哦，哈，当当咱的头痛这种反复发作的时阵，要控制咱的生活，哈，还是讲需要频繁的依赖这种止痛药的时阵，你应该及早就要去找，赶快去找医师，神经内科医

师去做协助，透过就讲这种正确的诊断跟治疗。唔嘛，干那会当来改善着你的疼痛，以外呢，买当来帮助你维持讲长期你的脑部的健康。对，所以长期吃止痛药也不是方法，应该要找医师帮。

0: 爱双杰、曹阿姨、志明杰、感谢杨哥、哎苏薇姐，感谢谢谢哦，关阿姨。
1: 谢谢，欢迎所有爸爸妈妈，阿爸继续关切，莲花，来你也关切哦，我安排继续阿爸，谢谢莲花哥哥。谢谢德金哥哥、连真姐姐，还有明华哥哥，以及登峰哥哥、李富大哥、素丽姐姐、素梅姐姐，还有陈俊姐姐、碧华姐姐、宋天啊、春菊姐姐、守春姐、乔松哥哥。

0: 然后吃大龙吃鸡鸡啊，
1: 鸡鸡，
0: 不是吃鸡肉啦，鸡鸡肉，
1: 鸡鸡，
0: 怪，
1: 是你怪怪，你无代无志，你讲鸡吧，你去讲鸡鸡，啊，那我就去想到小鸡鸡，
0: 我无。我只有老鸡鸡，啊你
1: 啊你丢，
0: 来啊你敢讲嘞？讲了鸡，
2: 龙伯啊，我听到人咧讲，鸡鸡无卵，鸡鸡无巴肠，迄是啥意思啊？
1: 哎呀，我跟你讲，我知影啦，迄就是恁最爱食迄炸鸡内底拢无鸡卵。
0: 卖乱讲啦，空口恁卖，嘴就得好怕干吼。讲这个鸡哦，来个幼鸡。金姜，哎，咱这个菜艺的哈，就是做姜母鸭。
1: 哦，姜母鸭
0: 呀。啊，一个代表也名啊，哇，我久仰大名啊，姜先生你好。那是我的产品。来啊，金椒啊。
1: 金椒啊。
2: 幼鸟。
0: 幼鸟。雏鸟。雏鸟。哈，啊，过来讲吼，要来伤子呐，哈，
2: 你太嫩了。哎，
0: 太嫩了。啊，那鸡哈，肉鸡啊。啊，风啊鸡，哦，灰鸡母，甚至讲了就讲灰鸡，叫叫我咕咕咕，
1: 阿母不干安尼。
0: 你敢不知啊？嘿，迄灰鸡啥叫灰鸡？伊就是吼性地做歹。
1: 安尼哦。
0: 可能唔捌看过灰鸡母咧。
2: 妈，我知，伊会经过迄房啊，你干安尼？啊啊啊啊啊啊！
0: 他一定是灰鸡，
1: 这是灰鸡哦，这是灰鸡缸。

来郭阿姨，来正阳哥、守春姐，来毕月姐，我听到了啊、哦，毕月姐，来泽明哥、雅茹姐、郑勇哥。

来，大家的林妈妈，来宝珠姐、碧霜姐、碧红妈妈、春菊姐、瑞章大哥大嫂、金龙哥、郑勇哥、丽雪妈妈、曹阿姨、元和大哥。啊，毕业姐，你咧无闲哦，敏富哥，哎，仙女姐。

0: 谢哦。哎，比方妈妈茶姨、元和哥、金龙哥、炸弹姐、守春姐、素梅姐，谢谢丽香姐。
1: 谢谢，来感谢爸爸妈妈，好，先继续，出得去莫挂灯哦。继续到来继续观看是瑞章哥哥，你说点没有？另一种乡愁，谢谢瑞章哥哥、炸弹姐姐，还有郭妈妈，还有郑妈妈、水仙哥哥。玉宝姐姐、玉芳姐姐、金兰哥哥、小春姐姐、长春大哥、春菊姐姐、凤梅姐姐、寿天啊、德天啊、冷天啊、淑丽姐姐、灯笼果果、瑞姐姐、锦江耶、伟刚耶、德天啊、冷天。

0: 呀，还有文龙哥哥以及慧珍姐姐，还有老卡阿仔呀，锦江运的鬼江呢，慧珍姐姐，来听这个文龙姐姐首先歌送给你。
1: 来，郭阿姨点名，新贵为醉酒。

来，碧荣妈妈曹阿姨，来郭阿姨，金鱼大哥大嫂，苏梅姐，陈倩姐，正阳哥。

祝我们姐柔心妈妈柔心姐，谢大哥，谢妈妈，小咪姐郭阿姨，来雪熊姐正阳哥曹阿姨元和哥满足姐雅茹姐。

一个人看着雨水一滴一滴对厝遐滴落涂骹，看到目睭微微，目屎也亲像雨水。我真想问你阿妈，你到底是伫想啥？你的心内到底有啥秘密啊？

伊的手里摕着一张真旧的相片，相片的迄个人就是老阿妈过去的老婆。老阿妈看到一年雨水，目睭开开，带着笑容，一天还袂讲个透早。Thank you.

0: 哎呦，鼻涕撒开了，来，
1: 吹得稀稀落落的，来，进来来哦，接客的接客了，进来点歌，今仔日点门啊在唱哦
0: 哈，
1: 是的哦哈，爱听什么歌曲？准备三首歌曲，电话跟咱沟通，告诉。238
0: 控声控声，
1: 这里新歌没有唱，古歌没跟唱，所以你要点歌会晓唱的。
0: 来了，
1: 好了，来接客了，来，这里是玉英姐姐，
0: 玉英姐。

0: 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介个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嘴内底跳舞的音强哦。加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子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高粱酒烟肠，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十二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吃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烟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2: 靠！你靠烟肠上好食，你甲报出来，我不过来。
0: 你不过来，你好好食是好好食。
2: 我食真好食。
0: 你捌买过
3: 无？我买几啊摆。哦，
0: 啊好食无？
3: 好食。
0: 真正好食哦。
4: 好食无？
2: 哦，好食，足好食。
0: 够好食哦。
2: 系啊系啊系啊。
4: 我两个比较爱食吼。
2: 系。
4: 做一人唔捌食过，伊真正当作我咧做手互恁看。
0: 真两家拄好一个阿姐甲我讲哦，讲伊买阮的烟肠等于包肉粽。
5: 哦，安尼哦。诶，
0: 伊讲哦，伊一个肉粽内底，诶，一块烟肠切做三层，啊，啥包咧肉粽内底，讲最好食，讲最好食。啊，有两种口味嘛，有高粱酒的，啊嘛有这个有这嘛有这个鲱鱼软的，
5: 对吧？
0: 伊两种拢甲包，吼，真好食。啊，现在我要甲恁讲哦，即马端午节在要搞，啊，今年我都无卖肉粽啊，为啥无卖肉粽？因为哦，肉粽实在是足歹处理的啦。肉粽每一人吃的口味无同，北部粽、南部粽哦，啊，所以大家吃的口感拢无同款。
5: 啊嘛，拢起价起
0: 价。系啊，肉粽基本，卖讲起价，烟肠嘛起价，即马猪肉你看一斤三层两百几块，哦，一斤三层200，啊，这所有物件起价，唔是管你起价尔。我来要，我讲哦，今仔日卖起啊，拄好我公司在做周年庆的活动哦，啊，甲我斗支持者。所以今仔日恁若买得到烟肠哦，就是上个上的一摆啊，因为咱即马阁有买千送百吧。买一千块送一百，买两千块送两百，所以这个当累积，比平常时更加俗。照你讲是，比平常时更加贵啊嘛，对吧？演讲因起价起价咧，肉起价咧，所以今仔日这档演讲会使讲是咱有史以来，我卖这卖到二十年啊咧，二十年前这个价格啊，哦，到今麦个这个价格，表示啥？表示咱真正吼，拢徛在消费者立场上替恁去想。我先来切一块啊，这个鲱鱼卵啊，你食，让恁看卖吼。这鲱鱼卵演讲哦，这。咱这物件有实在无实在吼，都切落你就知影哈。哦，你甲看，这鲱鱼卵啊，逐块肉的鲱鱼卵啊，薄薄球的鲱鱼卵。啊，这偌好食呢？这好食到什么程度？好食到吼，你一块吼做两嘴，你就想要甲食掉的。而且吼，我讲，你若是要配饭吼，像这我是安尼，我是一向拢会配饭啦。这配饭真正是真正有够赞的，啊！当然你若要做零食食嘛会使，啊！你要蒜啊无？
6: 哎呦！
0: 哎吼，蒜头哎无？
6: 哎呦！
0: 啊！咱先 咱先即个食一下鲱鱼卵个吼，大家看卖吼。这鲱鱼卵伫遮，互你看一下，这鲱鱼卵逐粒拢遮大。

0: 五粒，这今年上市的飞鱼季拄好搞尔吼，拄好搞上市的今年第一批的这个飞鱼季吼。波波哥，是够高只。你印象迄个做肉酱吼？你知影？搁食一只，无印象的好食吼。来，头尾来，啊，钓鱼啊。一人吃一条吼，较袂均分啦。我个人感觉配两个吼，配蒜仔上好。啊，若高汤煮，配蒜头上好。
1: 对，你若捌食过吼，阮咧食伊一定流水汗，因为伊会想起迄个味嘛。哦，真正够好食。
0: 捌买过，看你食就知影。
1: 对。
0: 这主意吼，这主意你无法度改啦，改袂出来。好，好食，好食，歹食，歹食，还无啥物好讲的。这物件袂去甲恁兜，讲啊，还好食，甲恁食还好食，讲你食袂好食，啊，就真正足好食，连孙就都爱食。
1: 啊，这有影的，真正白粽。
0: 嗯。
1: 那个有，你阿做阿嘛，亲情啦，囡仔啦，有啊。哦，转来这就一个。好食的料理，安尼无安尼。
0: 哪会啊？啊，够味啊，够高粱酒的啊。
1: 你打摄影师刚每天在聊水暖哈。
0: 你也管在聊水暖。你食久了，你感觉管在有聊水暖无？啊。
1: 那么切较紧的。
0: 高粱煮啊，高粱煮。
1: 其实高粱煮也嘛最好食的，因为迄食了有种酒香味，我嘛感觉迄最好食的。反正就是我到眼前拢最好食，食过就知影。好香哦。
0: 哦，这高粱煮足香哦。
1: 好香哦，还未食过安尼。
0: 浓酒香哦，伊无咧啉
1: 酒。酒香味，好香哦。
0: 这高粱煮你也配蒜头啊。
1: 然后蒜头无来一粒。这食个拢袂柴。
0: 因恁买盐酱买啊侪年啊，我袂买到二十年啊，恁就食这盐酱嘛食足久啊。好食歹食，恁家心内有数。即个重点是讲，猪肉起价起价呢，所有原料拢起价呢。但是咱卖盐酱，你当然讲即档卖甲恁起价，伊无甲我起价，我就无甲恁起价。而且不但安尼啊，我阁要回馈哦，咱观众朋友，买一千个送一百。哦，甲你寄伫个口罩内底吼，啊七月初开始就会当使用吼。啊，咱的烟肠你免烦恼吼，咱烟肠绝对甲你保证上新鲜的，咱的肉上新鲜的。咱用这屏东大武山卡的这個、咱的养殖场，家己饲，家己杀，而且吼，一定这个肥肉甲瘦肉一定爱三七微分。啊，过来，咱的肥肉是用今年上届新的、上届新的这肥肉，逐粒拢做大粒的，而且甲嘴内底哔哔啵啵，那像咧跳舞同款。迄囡仔食着偌好，偌欢喜咧！阿妈阿妈，我要搁食，迄一个人一工食一两条，吼，欢喜个吼。咱用这個海底黄金嘛，即马肥能起价起价比去年的这价钱起码一倍。但是吼，咱这逐年拢是这个时间才有诶吼，这个时间才有。你若这个时间错过吼，就无法度食着遐尼啊鲜的肥能吼。所以肥能影响是，咱用这15%的肥能甲85%的猪肉，啊，这猪肉内底搁有瘦有肥吼，互伊双重口感混合搭配。啊，未伤甜也未伤咸，你若只要食到，大家都有咯。啊，若高粱酒的是甲你保证，一定用金门高粱吼，58度的，绝对金门高粱哦，袂当乌白头哈。用高发来做，用这高发来做，用生一定爱生12点钟，一定爱嚼入味。所以这高粱酒吼，酒气十足啦。哦，会使讲，你只要食到一嘴，你就知影讲这高粱酒原厂真正是正港真本事了吼。咱这吼平常时要做菜食。啊，是朋友来遮潭汕佚佗吼，啊，是要过年要送礼，啊，是要拜拜，拢总会使。啊，今日要安怎卖吼？即档广告完了，咱对即档广告完，就讲今日即档尔，我讲我即位即档尔，即档广告完了，后一档你要搁买。

0: 强都无这个计数哈。今天搁买一千，搁送一百，买安那买？恁拢知影哈，两种哦，恁家己拣哈。第一种肥两个，买五斤，嘛买五斤，一千九百八，五斤一千九百八，吼五斤啊。今天去买五斤，搁送一斤，吼你一摆赚六斤都等于，同款一千九百八，一角钱拢无家己起。六斤一千九百八，这是一号的哈。啊，若高粱酒的，就是六斤一千七百八，一千七百八啊，这是二号的。啊，若要三斤高粱酒的，要三斤肥两个，安尼叫做啥？一半一半，这叫做三号的。来，互咱的人客看者。烟肠要一号、二号、三号，家己看啥？紧定吼，上紧上紧，后礼拜一进前，甲你寄到恁手内底，互你下副好爸爸怎样哈？上紧的吼，啊，毋过。先甲你讲，一定爱有卡通，才有甲你做。今仔咱即叫做预购，预购就你今仔有卡，我叫做咧李董迄边爱现做，现做，吼你摕到现鲜诶，买到绝对现鲜诶。啊，我无唔望恁买侪，我加讲恁若食好起来，甲我斗相报。即摆开始敲电话哈，0800-00919，0800-00919，即档广告是咱烟肠调整介绍以前。最后一摆，甲你做优惠，阿拜无这个介绍哈，来，为你我家你好。
1: 啊，我爱三号。
0: 三号的好，谢谢，多谢咱的，这是咱的这个金发大哥来，57线来，这冲奇大哥。
2: 嘿。
0: 要几号的？
2: 三号。
0: 三号的来，多谢恁啊，食好到时候报一下哈。来，你要来加热大加热。
3: 我佩龙啦。
0: 加热要几号的？
3: 我大左啦。
0: 啊，大左来，我高左大左来，你要来田径，你要。
4: 我小七。
0: 田径。
3: 喂。
0: 要几号的？
3: 你好。
0: 啊。一号吼，来一号就是拢分伊两个哈，食好紧甲到时候报一下。素面你好，素面，
3: 大
0: 大左来，大左六十二六十一线来，你好来你好，这文慈你好，大左细左，好来来我六二线来，你好来你好，我家用要大左细左，买几号的来，等我一下来六三，来你好阿兰你好，买几号的，
5: 一号的，
0: 啊一号的来六四线一号的来女方你好，
6: 你好，
0: 买几号的，
3: 我要三号，
0: 三号的来五线三号的来刘伟你要买几号的。
3: 我要三号，
0: 三号来，三号，两种拢食得到啦。慧玲，你个慧玲，
7: 喂，
0: 要几号？慧玲，
7: 好，
0: 要几号？
7: 我诶，
0: 谢谢你，恩强，好来，六七接一来，乔英啊，你好，
8: 三号
0: 的来，到线三号的来，你个黄太太要几号的？
8: 三号
0: 的来，六五十一线来，杨宗清，你个要几号的？
9: 一个两组
0: 几号的？
9: 龙一号，
0: 两组龙一号的来五十一线，甲小姐来帮起啊！你好，
8: 要
0: 几号的？我三号的来五十二的来，你好，虎皮啊！你好，要几号的？
10: 三号
0: 的哈。来五十三线，三号的甲小姐来，你好，来啊，雷米啊，要几号的？
11: 再见，
9: 拜拜，
0: 谢谢。
9: 一号的，
0: 五十四线甲小姐来，你好，金秋啊，要几号的？
12: 好，你是阿妹。
9: 好，一号的。
0: 好，来五十线，要一号，食好到时候补，真正有够好食，无好食免钱啦。来加了要几号的？
8: 我要大
0: 中。大中，等我一下，五十六线，五十六线。老去甲接一下来，你好来，我加用你好。烟肠要几号的？
13: 买一号。
0: 买烟肠买一千送一百，加今仔去尔啦，阿拜嘛无啊哈。秀琴你好，秀琴。
14: 谢谢。
0: 买几号的？
8: 我一号啊。
0: 一号的啦，我甲你讲，电话一定要靠通哦。秀咪啊啦，秀啊，恁电话连到就无准算啊。好来，李威你好，买几号？
14: 我给你下起来啊哈。
0: 李威，来连到这个顶卡来，你好阿万啊，你好买几号的？
15: 你好。
0: 三号来，个小姐六号来，来你要遇见小军祥，你要买几号的？
8: 二号
0: 的来，六十五线，个小姐来，你要小姐，你要买几号的？
14: 对，
0: 三号来，六八线，个小姐来，小莲，你要买几号？小莲，
16: 我要一号。
0: 好，一号来，九线，小莲，个小姐，你要华明，你要买几号的？
17: 三号
0: 的哈。三号七十线，个小姐，七十线来，你要来秋萍，来买几号的？
18: 好，我要三号。
0: 来，五二线，个小姐，你要准点，要买几号的？准点接起啊，来，你要来碧珠，买几号的？
19: 我要三号
0: 来，警戒，你要买几号？警戒，
1: 喂，
0: 警戒要买几号？
1: 一号
0: 来，55线买一号的来，你要来宾，南明，你要买几号？
3: 谢谢你，
2: 好，
3: 拜拜。
2: 一号的
0: 57线买一号的来，你要送分，你要买几号？送分，
5: 买三号。
0: 三号哦，加今仔日了，买一千送一百，加今仔下摆是无这机会哈，这摆拢无起价哈，寡妇，那你要买几号？
8: 三号。
0: 好，三号的加下者，三号的来，59线下者来，你今仔你要买几号？王阿母，
9: 一号
0: 的来，王阿母一号的，甲小姐来，你要来曾太太，你要买几号的？
11: 我
0: 一号的来，哪一线？甲小姐哪一线？来，你要阿梅啊，你阿梅啊，要几号的？
2: 我要高粱的哦。
0: 高粱啊，高粱啊，就是号做三号，啊不二号的啦，二号的1078，第二号啊，第二号，来拿三串三号，二号的来，来台北的朋友了。
2: 对，三号。
0: 好，三号的，甲写一个三号，拿四串，写一个，你要报的，你要报的，

0: 来乡长，
1: 来乡长好，来六十五线，时间就要到啊哈，广告刷，时间到就无这个介绍啊，你别爱赶紧的哈，今晚听你好。
2: 来，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你若毋捌食过咱的烟肠吼，一定爱试看卖，真的超级好吃的哈！你吃了之后一定还会再回来。来，咱的新朋友你好，来，你好，
3: 喂，嘿，你好，
2: 姐姐，你是咱的新朋友哈。
3: 哦，我要爱迄个一号的。
2: 好，一号，你是哥哥嘛哈？啊，我给你抄一下资料，你先唔好挂断哦哈，等我一下哈。来，八鱼卵，你若毋捌食过，你去外口真正要买，真正就二买啊哈。看咱即马要起价进前吼，电话紧按靠通。来，宝珠姐姐你好。宝珠姐姐，
4: 哎，迄个三号诶，
2: 三号哈，两种口味拢有当试看卖啊哈，包括高粱酒诶，好，无问题，你先等我一下，给你写单哦哈，我挂断哦哈。来，个美玉姐姐你好，美玉姐姐你好，嘿，美玉姐姐，哎，你捌食过无？你捌咱的香肠对不对？
5: 我唔捌食
2: 过，你捌食过？哎呦，你错过好多了，对。
5: 1880，
2: 好，1880就是两种口味拢有诶，我给你留一组开，好，三号的，你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哦哈，给你留开哦。今年哦，今年哦，趁你要去，要涨价之前赶快入手哈。来，建国哥哥你好，建国哥哥，哎，
6: 我要3号，
2: 好的，三号两种口味的哈，你等我一下，帮你写单了哈，谢谢哥哥了哈。来，景文哥哥你好，景文哥哥你好，哎，杰忠哈。好，三号，赶快哈，七块买啊，两种口味拢会当啊哈，好，家你好不哦哈，莫挂断哈。来，美玉姐姐你好，美玉姐姐你好，一号哈，好，飞鱼卵的，好，独特的口味哦哈，七块买啊，就好食，等我一下哈。来，服务一下哈，来，美玉姐姐你好，美玉姐姐你好，哎，杰忠好。
7: 哎，我要二号。
2: 好的，好的，帮你留下来，全部高粱的。好，你等我一下，不要挂哈。来，玉华姐姐你好，玉华姐姐。
5: 爱烟香，
2: 好，几张哈？
5: 爱高粱，爱高粱，
2: 好，全部高粱的嘛哈。好，我给你老改，嘿，那个味道香气真的非常的棒。啊，你先等我一下，好。
5: 我这
2: 哎，1780块，好，你那全部拢高粱的。
5: 我下个1780哟。
2: 哎，对对对，好，1820块哈。
5: 太贵。
2: 哎，你等我一下哈，我叫小姐给你下单也给你讲了哈。来，今日爸爸妈妈进来啊哈，那万物飞涨，大行物件拢在涨哦。咱这些都是涨价前的最后一波哦哈，所以讲你哪讲爱咱捌食过咱的高迄落咱的香肠的时阵哈，喜欢的话赶快出手。啊，你哪捌食过的时阵，建议你甲咱试看卖，尤其咱吼咱这个飞鱼卵，甲咱这高粱种，你在外面上面上真的真的你要找到这种口味，真的非常的难哦哈。啊，而且呢，咱这哈3分肥7分瘦，所以讲伊袂伤油，嘛袂伤涩，嘟嘟好，连同小朋友都非常非常喜欢。那么你只要到等的时阵，就是安尼一个箱啊，一个空啊，对开哦哈。那你好，包括你要送礼也非常非常的体面，非常好看哦哈。那有杯鱼卵的毛高粱酒的哈，你看是要全部杯鱼卵，还是要全部拢高粱酒，还是要一半一半？就是咱一盖就是6斤哈，啊就是3包3包安尼哈。看要对一种口味，电话卡得通，甲咱哈，即马赶快入手的话，我们还有满千送百的活动哦，真的非常的划算哦哈。无过来是要搁起价啊哈，所以爸爸妈妈，你若爱食去香肠的，吼，即个吼是讲要拜拜即种啦吼，端午佳节要送礼啦吼，电话紧甲咱靠通哦吼，0800-009190800-00919啊哈，错过的话可能就要涨价了。那么等一下等下一批的时候，还更小的，让我重新调整了哈。所以爸爸妈妈爱食咱香肠的即种的哈，你甲照这顿去哈，包括是讲吼要直接哈蒸蒸的哈，还是讲吼要用迄落你炒一个那个炒饭，用香肠炒饭也超级好吃的。电话跟银行卡通0800-00919，空白空空空空，谢谢大家。

来，志勇姐，给你安排这首《光年》哈，来邀请朋友坐下来收听。哦，这个背景谁选的这么漂亮？是玉宪还是谁？哎，玉宪哈，你比较懂啊。那个志勇姐啊，唱后面唱不好，不要见怪哦，不熟来啊。

0: 后壁迄个海的煞袂记咧啊，海，不要紧啊，你拢毋捌听过啊，谢谢。
1: 来，谢谢，来感谢爸爸妈妈，来继续带来这首歌曲，有福哥哥，你得爱幸福，你得爱幸福，谢谢，有福哥哥。秀芝姐姐、东风哥哥、柚子妈妈，还有玉华姐姐、碧玉姐姐、美玉姐姐、景文大哥、建国大哥、美玉姐姐、宝珠姐姐。

0: 谢谢永福哥哥，你得爱点吼。
1: 来，傻妞，哎，张震岳歌啦吼。嗯，原本要唱什么干妹妹，啊，佮唱什么，无啥好听啦。我唱我这较会晓，较好听。

来，景春姐问菊哥，秀芝妈妈，秀芝妈妈，你要准备去大海哦，秀芝妈妈。德清哥、连真姐，来，泽明哥，傻妞，文菊哥，碧雪妈妈，幼芝妈妈。

0: 哎，国华哥宜萱姐，哎，彪哥秀龙姐，加顾伯来高官啊，林妈妈，正阳哥，好来，春菊姐，立春大哥大姐啊，谢谢。香雪姐叠盖矿力，
1: 哎呦，香雪姐姐，我看有力啊，好久不见了，来，谢谢，好，不要继续广场，正荣哥哥，在我心里没有人能代替你。

0: 春菊姐姐以及彩龙姐姐、素梅姐姐、春菊姐姐、林姐姐姐姐们和李香玉、何嘉玉、林真姐姐分享大哥。赵卢哥哥、彩良哥，都请到你们来，谢谢
1: 我感谢。你准备念？
0: 我准备念。我准备画的对啦。
1: 对。
0: 嗡嗡嗡嗡嗡嗡，大家一起庆祝工，来匆匆去匆匆，做工辛苦喏。将来哪里好做工？将来哪里好过冬？嗡嗡嗡嗡嗡嗡，别学懒惰虫。
1: 来。
0: 赵什么瑞的？东区，
1: 二七，
0: 东区，
1: 来一分钟，嘉瑞哥，
0: 嘉瑞哦，
1: 嘉瑞哥，
0: 嘉瑞哥哥，嘉瑞哥哥，来，嘉瑞哥哥，到底台哎嘉义东区的，
1: 对，
0: 后三码电话后三码388，嘉瑞大哥，嘉瑞大哥，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电话请打控诉你338。
1: 控三，
0: 是的，电话卡好通哦，好，红仔弟弟等起一套钱，就可以把我们今天抽出的奖项带回家去咯，是的，嘉瑞哥哥，到底嘉义当铺，电话后三码388，对，嘉瑞大哥，你要来不？我来给他拨一杯嘞。
1: 你存？
0: 我想可能没来啦。
1: 你存怎
0: 么？我有灵感，你没来。来，嘉瑞哥哥，你要来不？
1: 灵感。
0: 我看看，来。来个天顶天公，第一步我讲个请倒出来啊！咱家己当开的嘉瑞哥哥，伊到底来无？来来，好，你就是杯。哎，
1: 新杯，
0: 你讲会来呢？
1: 跟你感情不好，
0: 无可能的代志。
1: 来，我起来就钓起咧。
0: 来，钓上。
1: 哎呀，谁？哎，看麦啊！十秒来。噔噔。
0: 这是什么？
1: 我爸，
0: 没败。我爸嘛，没败呢，足好个呢。对啊，阿弟无来，我说，好，无要紧，咱谈掉，收起来，好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感谢恁的听堂，感谢恁的陪伴，感谢恁的支持，感谢恁的鼓励，感谢恁的捧我声，两点钟的陪伴，咱时间够到站了哈，需要服务的时阵，电话给咱看有通话，阿正的电话，
1: 0906-86-26-0606-86-26-86，
0: 足好记的，都是六六大顺，
1: 感恩，谢谢。
0: 是的，
1: 哎，我刚刚
0: 听到我歌，我的歌，你也听到我歌，
1: 你也听到，你也听我的声音啊，刚刚这唱了袂歹啊，
0: 哎，是，
1: 值得，值得你要嘉奖一下，就打电话跟我买东西啊，
0: 是的，
1: 简单，那边
0: 看到，那边看到，我刚好我恐卡桥吼，定位卡咱卡家啦，你我轮是恁当了家长当先，喵亲吃饭，高兄看不见，病号未去病，高未肥，喵困，低心善，高心肥，鸡未啼，叫未休卡接通电话，好您咻咻叫来，按的电话0933-365-0303，
1: 不用哦，
0: 0903，925，等你的电话哦，我们明天6点-8点见喽，拜拜。
2: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搁发挥嘞？
3: 哎，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2: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3: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2: 包出你上该加的场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3: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2: 还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3: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安吉贺哦。
0: 第一首歌曲，咱的洪万，洪万的《受刑者》啊，洪万的《受刑者》啊，点播歌曲《都兰情歌》。来哦，破个声，零四二三三八。

0: 谢谢。欢迎收看老杨狐狸
1: 放轻松，
0: 欢迎大家
1: 心情水当当。
0: 哎呀，大家好，我是阿金。
1: 大家好，我是孟婷。
0: 拢无念着恁的名，真歹势哈。今麦来点名，04-2338。
1: 0303。
0: 哎呀，雅茹姐、寿平姐啊，
1: 建林姐、
0: 清火大哥、
1: 正阳哥，
0: 元顺阿姨、
1: 坤辉同学、
0: 阿庞姐、
1: 罗萨妈妈、
0: 国庆哥、黄仙姐、
1: 春梅姐、
0: 爱妈妈。
1: 金素妈妈，
0: 那那雅玲雅玲姐，
1: 素荣妈妈，
0: 春福大哥，
1: 哦，泽明哥，
0: 慧文慧文阿姐，简爱妈妈，昏腾大哥，哎呀，苏威苏威罗继伟苏威姐罗继伟，
1: 金玉杰老爷，
0: 哎呦，那那志光妈妈，雅慈姐，
1: 银娇姐，
0: 苏彩姐，
1: 玉宝妈妈。
0: 哎呀，秀芬姐啊，志光妈妈，雅玲雅玲姐啊，金姐老爷，坤辉同学，
1: 桂春姐、方玉姐，
0: 太平的桂春姐，
1: 婷华姐，
0: 婷华姐，
1: 月儿姐，
0: 哦，那呢，恩琪啊，这
1: 137的新朋友，你好，
0: 哦，那呢，雅慈姐。
1: 锦雀姐，
0: 锦雀姐，
1: 惠美姐，丽芳姐，
0: 春福大哥，哦，金玉姐老爷，桂英姐，桂英姐，016的新朋友，
1: 富儿姐，还有吗？
0: 哦，七朵秀玲姐啊，七朵秀玲姐、啊，
1: 七朵，
0: 哦，满足满足姐啊，满足姐啊。
1: 小阿姨、秀美阿姨，你要休息啊。
0: 好。
1: 佳米、大哥大嫂、
0: 秋年爸爸，对了，这个
1: 对，这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安尼卡接卡
1: 过。完全正确。
0: 好，那呢，佳米阿姐，佳米阿姐。
1: 134新朋友，你好。
0: 好，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
0: 这哎呦，芝林妹妹，
1: 芝林妹妹，
0: 秀文妈妈您。很行哦，
1: 秋莲姐，大肚的秋莲姐，
0: 秋莲姐哈，好来，来生来来快乐学堂，噔噔，
1: 快乐学堂，
0: 好，这个我们今天的快乐学堂啊，收到如雪片般飞来的信件，这个咱的观众朋友讲哈，想简单啊，阿兄你会使更加困难的无要紧，哦，差不多有。真霸风是讲想简单，啊有这个200多封讲想困难，
1: 哇！
0: 哦，你遐看
1: 这怎么办呐？
0: 这真歹准则嘞。
1: 对啊，
0: 我尽量啦，我尽量啦吼。啊，我足公平哦，公平、公正、公开、完全，我拢唔知题目的哦。
1: 嗯。
0: 哦，只不过我现的是我的准则哈。哦，来，我们开始来翻一号。哎呦，一号有边边啊。
1: 对啊。
0: 49号。我如果说这样子，我猜到的话，你会不会？你会不会吓到？
1: 我不信。这样猜得到？
0: 翻两个。对吗？好，啊，我想也应该不是啊。阿内纳豪，
1: 这是瞎猜的吗？
0: 纳豪有的经验这么体力啊！
1: 监管也开始在点，那种可怜。
0: 来43，437号，73号。
1: 这样也不可能吧？
0: 22，28。4号，46号，
1: 哦，这有明显的哦。
0: 困难。二十五号，二十五号，哎啦，会使啦，会使啦，拍开啦。
1: 哎，
0: 有影有影，放心者，公开哦，公开听哦。
2: Bruh.
0: 这哦，
3: 这个是器官的器。
0: 哦。器官的器
1: 哈，是有点像，
0: 柯林啊，有柯林啊，等下来解答，等下来解答哈，等下来解答，来，咱来，哦，阿胖姐啊，
3: 哎，
0: 哦，您您规定的军师，
3: 无无，今仔无，今仔老师啦，
0: 哦，今仔家你念吼，
3: 你无看简明，干那我，
0: 哦，
3: 器官的器啊，
0: 哈，对一个，
3: 器，
0: 器哦。好好等你来解答好嘿好好拜拜拜拜。
1: 可是气它那一撇怎么会这么下面啊，
0: 不是气啦，我觉得应该不是气
1: 对吧，离那个二十五号怎么可能它一横会在那里，
0: 气、哎、怎么写，
1: 口上面两个口、哎、一个犬
0: 哦
1: 对吧，下面这两个口啦、
0: 哦、啊你有读书哦哇哦
1: 好
0: 好，
1: 再来是
0: 四十七啊，破功了，不是气吧？
1: 下面是个勾。
0: 一二三四五六，哎哎，六九十十一，哇，已经没有办法破纪录了，十一格了。嗯，三十二，三十二，打开，打开。
1: 为什么这个字有一点残缺？这是什么啊？它很像什么蜘蛛网？
4: 你有读册无啦？你有读册无啦？
1: 知道了。
0: 哎，但是不确定。
5: 哎呦，不错哦！
0: 一次要打十个那个
1: 啊？对了，
0: 是不是？对，哦，真的、哦。哎呀，三六。
5: 哎呦，不错哦。
0: 九十十一十，啊，
1: 十二吗？
0: 对，十二个。
1: 十二个，
0: 没有破纪录。我有这方面的天分，真的。
1: 我觉得可以举办什么比赛？
0: 猜字比赛、
1: 啊，这样子就看出来了。

0: 子这个两排两排给它拉开，边边哎两边边那两排拉开，这样子应该就知道了啦。啊，我刚刚又说，刚刚又说、哦、一次要打十个 一次要打十个，
1: 刚刚那样看不出来呢，这样子就看得出来，
0: 这样子就看得出来了。
1: 对对对，刚那样真的看不出来呢，好扯哦。
0: 其实一刚开始的这个气呀、啊。是有一点像，没错啦。
1: 对，可是它就是下骹那一、欸、那一横就奇怪，因为尾底不应该在那里。
0: 对，
1: 好，那大家都知道啊。
0: 好，四四四五四八。
1: 啊，这个就明显了。阿姆哥，你拄才是安怎摇出来的？哦，你怎也会觉得？我一直觉得上面是两个口哎。
0: 其实你的眼光也是对的啦，两个口也是合理的啦，也是合理的啦。来。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好，谢谢，感谢大家。来，那位东坡大哥，
1: 东坡大哥，
0: 大哥，
2: 请问的问，
0: 问哈，
1: 好问，
0: 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谢谢。
0: 好，那位国庆哥，
1: 国庆哥，
3: 我们听，我们听，
1: 好，我们听。歌一曲
0: 哦，翁立友的翁哦，
1: 翁立
0: 友哦，好，再见哈，好，拜拜，拜拜，来来，阿邦姐啊，
1: 阿香妈妈，
4: 那混
0: 啊，混啊，
4: 啊，叫叫
0: 哎呀，哦，有啦，你要安尼嘛合理啦，你要安尼有合理啦，
4: 啊，
0: 要安尼有合理啦哈，好，
4: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来，那呢？清玉姐老爷，
1: 清玉姐老爷，
0: 然后挂灯呀，来来来，这个慧文姐，
1: 慧文姐，
5: 两位好，
1: 您好，
5: 问题的问，
0: 问题的问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那呢，卢妈妈，
1: 卢妈妈，
6: 哎，我刚刚我问你的问呢，
0: 哦，问你的问哈，
6: 一个脸里面那个口嘞，
0: 哦，
1: 好搞，太厉害了。
0: 看你来解答嘿，
1: 谢谢。
6: 我看我大黑的，我唔捌啦，我有第一啦。
0: 安尼吼，要看卖啊，就加减动脚脚嘿。
6: 好，
0: 好，拜拜，拜拜。安尼，小阿姨。
1: 小阿姨，
7: 恩宝天啊。
0: 哟。
7: 你好啊。
0: 哟。
7: 今日特别恩宝呢。
0: 搞有影。
7: 哟，特登买恩宝。
0: 平常时啊，拢无恩宝，今日特别恩宝。
7: 今日特别，因为你发型今天又不一样。
0: 干嘛呢？赶快啦。
7: 比较 special。
0: 哦，好啊，啊，你要又对一支。
7: 来。问导
0: 游
7: 问，
0: 哦，问导游问哈，好，好，好，谢谢哈，
1: 谢谢，
0: 好，好，这爸爸妈妈拢会教我赶快冷笑话啊，那呢，恩琪姐，
1: 阿姨，
8: 平常心啊，梦挺好，
1: 哟，
8: 哎，我在吃七里香啊，要吃炸鸡啊，这么硬的呢，又要啃又要看呢、
0: 啊。哦，阿乖阿乖哈。
8: 哎，这个字就是那个哈，沈东青啊，很有学问的问。
0: 哦，有练功学问呢哦。哦，搞搞搞，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8: 学问的
0: 学问的学，那学问
1: 学问问学问学。
0: 好好 ，Thank you 哈，拜拜。好嘞。那个叫做美华姐，
1: 美华姐，
9: 问题的问，
0: 问题的 问
1: 。
0: OK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1: 问，
0: 我一次要打十个，
1: 叶问，
0: 叶、哦、问的问啊，
1: 是叶问。
0: 好，我们来准备第二题，我的现在位置啊，我绝对没有对自己好一点。嗯，绝对无。
1: 无，你我们完全不会怀疑 King 哥对自己好，因为一对个己就斩你们，对问嘛是就斩你们。
0: 对你嘛做个，
1: 我无啦。
0: 对家己斩你，就是对你斩你，安尼较有趣味啦。啊，无迄想有当时啊，若想简单吼，除非着即个题目真正甲我考倒。
1: 无，阿哥你会当甲足简单的字，开甲足困难的。
0: 好，我们第二题。哎呀。要来、欸、破十一格的记录的话，我就不可以再浪费那四个角落
1: 哦，有道理、
0: 哦、那我就直接中间十一格全部开这样应该就八九不离十
1: 中间开十格，因为昨天最低记录是十一格，

0: 对啊，开十个。
1: 其实我不是那种人啊。嗯。好，不要吓。16号。16号。41号。
0: 这几张跟我较好。
1: 这个完全是。
0: 这是什么？
1: 13号。
0: 这个字是不是很大？那字是不是很宏大？
1: 37号。
0: 其实这样也没很好摇呢。
1: 其实我如果对自己善良一点的话，我就连着开就好了。
0: 对啦，
1: 连着开就会比较容易一点。我跳着开，这表示我们真的是在有在动脑。
0: 有。
1: 11号。
0: 哦，啊，我就看到它的上面而已，下面是什么？
1: 是吗？那个字是吗？哇塞！破纪录，写起来，
0: 中了，
1: 五格啦，五格啦，
0: 中了。
1: 哎呦，哎，唔是我聪明呢，你嘛拢做聪明的呢，
0: 所以是我太笨。
1: 家丑不可外扬，
0: 太大声。
1: 好，预备备，又看麦了哈，拢我今拢会使上手，那来一斌爸爸。
2: 两位好啊，
1: 有
2: 容易的容，
1: 容易的容哦，
2: 哎，
1: 哇，那样，好，带你来解答哈，
2: 好，拜拜，
1: 好，拜拜，那嘞，立方姐，
3: 好像是那个，林依晨的晨，
1: 林依晨的晨哈，哦，好，带你来盖章哈，好，拜拜，
0: 谢谢，
1: 拜拜，来，那嘞，方仙姐，
4: 保密房姐的密，
1: 哦。好，等一下来解答哈。
4: 好，
1: 拜拜，来，那来美华姐，
5: 容易的容，
1: 容易的容哦。好，等你来解答哦哈。
5: 好，
1: 拜拜，那来212的新朋友。
0: 二一的新朋友，
6: 帅哥美女。
1: 哟，
6: 那我猜容易的容，
1: 容易的容，
0: 容易的容。
1: 啊，这咱多对。
6: 宜兰
1: 哦，安那个你称呼？
6: 庄木林。
1: 哦，林大姐哈。
6: 好，谢谢。
1: 卡接来了哈。好，拜拜。
0: 谢谢。
1: 拜拜。哎，那你134的新朋友。
7: Hello。
0: 你好。
7: 郑婷，本东京 ，Hello。
1: 有。
0: 你好。
1: 好，熟悉人客哦。
7: 我想打电话，拜拜。
1: 好。你紧张了？
0: 什么？这时候你还没有猜字呢。
1: 金姐，哟，
4: 我那个小五的孙子说加入战局，他猜是容易的容，
1: 容易的容，哇，哎，安尼唔是，刚才我聪明嘛，你马龙做聪明的呢，
4: 哎，我唔知呢，小五娘呢，
1: 小五娘哈，
4: 你带我看呢，
1: 哦，这阿伯不知道，
4: 有心得了嘞，
1: 哦，安尼哈，
4: 你的笔都拿着，
1: 赞，哦，
4: 啊，赞，谢谢你们，
1: 谢谢啊，
0: 谢谢，
1: 好，拜拜，来了呢。软橘阿姐，
0: 软橘姐，
8: 我叫讲玩呐，
1: 啊，
8: 玩，
1: 对一个玩，那个喂，
8: 无草头的玩，那个玩，
1: 哦，好，好 ，OK， 好 ，Thank you，
0: 谢谢，
1: 我知道对一个玩啊哈，来，那个秋爱阿姐，
0: 妈妈，
9: 平常天啊，你好，
1: 哟。
9: 对，我猜是容易的容，
0: 容易的容。
1: 哦，好，Thank you， 好，拜拜，
9: 谢谢，
1: 拜拜。那嘞，秀芬姐啊，
0: 秀芬姐，
10: 帅哥，我又容啊，
1: 容，你嘛又容哈，好，阿姐谢谢啊，带你来解答我哈，
10: 好，
1: 拜拜，来，那嘞，碧芬姐啊，
0: 碧芬姐，
1: 哟。
11: 我觉得容易的容，
1: 容易的容哈。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来来，卢妈妈，
12: 我甲看是像人办事处的处咧。
1: 哦，办事处的处哈。
12: 有。
1: 哦，
12: 我这是国 民小学尔。
1: 哦，国民小学。
12: 啊，我伫含恁动脑筋的啦。哦。

0: 安尼，咱算同窗的，我嘛国民小学的啊。
1: 啊，我搁看有的啦。
0: 安尼哈。哦，妈妈，谢谢哈。
2: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啊，这个你，这个小姐，你头段时来紧张哦。
3: 美容的容。
0: 啊。
2: 美容的容。
0: 美容的容哈。
3: 对。
0: 啊，怎么称呼你？
3: 杨小姐。
0: 哦，杨小姐哈。啊，你住对。
3: 中华。
0: 中华哈。啊，有闲爱较接来咧嘿。好，较早来入户口咧哦哈，也无你的名哈。好，拜拜。好，拜拜，拜拜。好，啊，这样子就不是我很聪明了，大家也都很聪明。
2: 没有，我也知道啦。
0: 啊，你也知道了。
2: 我知道啊。
0: 哦，原来你也加入聪明的行列。
2: 其实我也知道啊。
0: 我们来公布答案，哎，带你出来了，不是咱两个闹鬼啊。噔噔，
2: 耶！容易的
0: 哦。好，你加载，你加载是啊。好，接下来这题是我出的。
2: 好，
0: 我出的，大家来猜猜看哈。但你这一题那出的时候，然后顺便要跟大家分享一道料理。
2: 好，
0: 赞。这个料理非常非常，家家户户都非常非常喜欢。
2: 嗯，
0: 很喜欢啊。这个鱼很好用的，很好猜。要大家要更踊跃一点哦，更踊跃一点。
2: 他不知道是很好猜还是很好出
0: 哦，也很好吃，也很好吃，但是，成本很高，
2: 成本很高，
0: 成本比较高一点。咖喱波进好食，咖喱波进好食。嗯，安尼先互恁看一个啊，一个3738，我即马开始咧吞烂啊，3738关掉，那个。2330，好，12/40，
2: 嗯，
0: 好，啊，23，
2: 好，看，这样我就知道了。
0: 你是废话，你下面要写。
2: 好，我有答案。
0: 37。哦。
4: 不要瞎掰好吗？
0: 海风越过。
2: 保青天。
4: 你有病。
2: 你有病。
0: 黄青姐。
5: 红白红。
2: 红白红哦。
5: 哎，
0: 真正是好，等下来解答哈。大家给我的 N 语哦，我的 N 语哦。
2: 你觉得很红吗？
0: 慧文姐，
2: 慧文姐，
5: 你是红马的红。
0: 红马的红哦。
5: 对。
0: 哦，好，好，等下来解答哈，拜拜。
5: 好，谢谢，拜拜。
0: 啊，胖姐啊。
2: 妈妈。
5: 喂。
0: 啊，胖姐啊。
2: 妈妈。
5: 啊，
0: 这边的你可能有那足够的哦。
5: 你都唱出来啊？
0: 哈？
5: 你都唱出来啊？
0: 哦，来，那个包子的包哟，开封有个
2: 包青天。
0: 慌了哈。
5: 慌了。
0: 啊，好，好 ，thank you 哈，拜拜，拜拜，拜拜，
5: 拜拜，
0: 好。苏清姐啊。
2: 苏清姐。
0: 苏清姐啊。
6: 哟。
0: 啊，我那个。《乌兰情歌》你有听到啊无？
6: 那我有听到。
0: 哦，听到了哈，好。啊，啊，你要用对句。
6: 叫迄个开封府的风。
0: 开封府的风哈，好哈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好。哎，哎呀，拍摄，那呢，一斌爸爸。
2: 一斌爸爸。
0: 可贵风的风哦。
7: 哎，可贵啊。
0: 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带来解答，拜拜。来，那呢，秋爱阿姐。
2: 秋爱妈妈。
8: 天啊！
0: 哟，
8: 你好，
2: 你好，
8: 风啊，风吧，还是风啊？
0: 风吧，风吧，风。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
8: 谢谢，
0: 好，好。
2: 这个
0: 上诉庭现在即将开始，33号，好，26号，安内冷气风啊哦，2224。
2: 哦，
0: 二二，
2: 还要破案了。他旁边是个虫虫，
0: 蟋蟀的帅，
2: 对，

0: 二十七，
1: 蟋蟀的帅啊，就是蟋蟀的帅啊。
0: 哦，这个料理哈，
1: 它成本很高吗？
0: 这个料理，有的人也不敢吃。
1: 你吃过吗？
0: 吃过啊。
1: 好吃吗？
0: 好吃，好吃的不得了。
1: 没吃过。哦，
0: 那嘞，雅慈姐，
1: 雅慈妈妈，
0: 雅慈姐，可以吗？对，可以。丢你了，
2: 丢起啊！
0: 啊，对起。
2: 蟋蟀帅吗？
0: 蟋蟀帅
1: 哈，
0: 有一点啊。
2: 我打电话再打一次，就是你要叫苏远，他在这里等你啦。
0: 啊，好啊，好啊，好啊，
1: 谢谢。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2: 拜
0: 拜，好，拜拜。来来，金玉姐，
1: 金玉姐，
3: 两位好。
1: 哦，
3: 我们小时候都叫他斗杯啊。
0: 哦，斗杯灌斗杯啊，你把圣鬼啊。
3: 灌水，一直灌水的那个小蟋蟀。
0: 哦，
1: 抓他来灌水。
0: 啊，好。
3: 跟便当一样帅帅的。
0: 哦，蟋蟀的帅哈。
1: 对，蟋蟀
0: 帅。好，拜拜拜拜
3: 拜拜拜拜。
0: 方仙姐，
1: 方仙姐，
4: 斗杯啊。
0: 好，斗杯啊哈。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
4: 用炸的，
0: 用炸的啦，对呀，
1: 炸的呀。
0: 阿螃蟹啊，
1: 像妈妈，
3: 我就是看你呀，哎，
0: 蟋蟀
3: 很帅
0: 的啦，蟋蟀帅
3: 哈，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
1: 为什么斗杯啊听起来很像那个蜈蚣啊？
0: 哦，斗杯啊听起来就是大伯，
1: 都不错，耍杯啊。
0: 上树亭。第三亭，
1: 哎呦，拢无掉呢，
0: 拢无掉哦。
1: 来，
0: 四号、五号，
1: 啊，
0: 六号，
1: 破案了，破案了。一个字有三个可能，
0: 拢中又无掉啦，他说拢中又无掉，
1: 对，没有，一个拢无哦，一个都没有。拢无掉啊。
0: 四十一号够开嘞，就差不多会使来分享好料理啊哈，来。电话甲靠低，靠低才会接哦。
5: 好犀利啊！
1: 要讲提示，两届拢唔对。
0: 这个料理是酒家菜。
1: 啊，酒家菜啊！
0: 酒家菜，
1: 下酒菜，
0: 非常棒，足赞的。
1: 这无个会当个。
0: 这个孙娘若无满线，就真正太对不起咱的中华料理了。
1: 好粗哦，这个要加九层塔
0: 啊，
1: 高赞塔，不加吗？
0: 哎呀，对啊，对啊，你那是另外一道料理啦。
1: 哦哦，不一样啦。
0: 哦，你那是另外一道料理啦。
1: 哦，原来是不同的。
0: 好，耶，谢谢，感谢大家。哎呀，那呢，三哥。
1: 三哥。
0: 哦，三哥，你爱卡接起来的啦。
6: 算的了
0: 啊。啊，因为你爸算的了哈。
6: 对啊。
0: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国庆哥。哎呀，国庆哥连累啊，国庆哥连累咯！哎呀，那呢，那个阿螃蟹啊，
1: 妈妈，
3: 螺肉，
1: 螺肉，好可爱哦！这个是小五的那个妹妹，对不对？
3: 螺肉，
0: 好螺肉哈，哦，跟阿妈讲对不起哦，骗她三次，
1: 两次，两次，
0: 哦，骗，跟你骗两三摆，歹势。
3: 哎，无要紧。
0: 啊！哎呀，好啊 ，thank you 啊，拜拜拜拜拜拜，啊哦，好恁，哎，恁的国庆哥，
1: 国庆哥，
7: 一个塞雷一个啦，塞雷
0: 塞雷塞雷，这条路我怪有掉啊哈，
7: 厉害呢你啊，
1: 哇，
0: 哦好 ，thank you 啊，拜拜拜拜拜拜，哎呀，恁的这个，来卢妈妈哦，
1: 卢妈妈，
0: 卢哦。落雷雷吼，
1: 落雷，
0: 赞赞赞，好，好 ，thank you。
3: 看对唔对啦？
0: 好，等下来解答嘿。好，好，拜拜。来，咱的这个苏琼，苏琼阿姐。
1: 苏琼姐。
3: 烧酒雷雷。
0: 烧酒雷雷。好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
1: 烧酒雷。
0: 来，咱的212的林大姐。
1: 嘿，林。
8: 哎，你好，餐雷雷。
0: 餐雷雷哈。
1: 餐雷。好。雷餐雷。
0: 两扎来入户口嘿。好好 ，thank you 哈，等下反正落西入户口啊哈，好，拜拜，咱的这个丽月姐，
1: 丽月姐，
9: 哟，陈忠庆啊，
0: 哟，
9: 陈忠庆啊，
0: 好梦，
1: 哎，你好，
0: 哟，
9: 我要礼拜的，
1: 礼拜的，
0: 哈 ，OK，
9: 礼拜我，啊，加高蛋挞，
0: 啊，
9: 加辣椒，丢，
0: 啊，配什么？配什么上好？你敢知？
9: 嗯，
0: 配什么上好？你敢知？
9: 配 配啥？配酒啊！
0: 哦，配秘鲁啊，赞你啦！哦，好啊，谢谢哈、
9: 啊。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来。

0: 青姐，
1: 青姐，
2: 我要来学习一下。我不是豆贝啊，我是庄的。我要吃螺丝啊！我要吃螺丝，我家螺丝很多，我要吃螺丝。
0: 螺丝哈。OK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来，惠美姐。
1: 惠美姐。
3: 田螺的螺
0: 哦，田螺的螺，您今麦拢派小朋友起来起来，你解答呢吼？惠美姐，惠美姐，
4: 温孙呐，你的你的阿妈给我讲啊，
1: 哦、哇，可爱哦！
0: 你 看, 你看这个节目真正寓教于乐呢，从小朋友拢几百几啊字呢吼。
4: 对啊，
0: 好，好，谢谢哈，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咱来这个英娇，英娇啊，这，
1: 英娇姐，
3: 残雷嘞啦，
0: 残
1: 雷嘞，哦
0: ，OK OK， 啊，这谢谢啊，嗯，好，拜拜，拜拜，来，咱南港的丽芳姐，
1: 丽芳姐，
5: 螺，螺肉的螺，
0: 螺肉的螺 ，OK， 好，好 ，Thank you， 好，谢谢，好，啊，算开，算开，作者接不到，不好意思啊，因为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料理，我们先来解答哈。噔噔，
1: 小猪雷螺蛳粉、螺肉、田螺、凤螺。
0: 哎，对对对，但是螺蛳粉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那什么东西。
1: 我也没有吃过。
0: 听那个字面上，感觉是类似冬粉的，尴尬。我
1: 对，看得很像，可是它有两派的说法，有人说好吃，有人说歹吃。
0: 哦，这样。
1: 到今嘛还没吃到。
0: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牛鱼的肉蒜。来，我们来看一段 VCR。我用嘴讲了，我用嘴讲。打波老师，啊，有吗？有吗？有。是吧？来，无影片，我用嘴讲，我真的是讲了一口的好菜。这个鱿鱼的肉蒜就是咱台湾的上有名酒家菜之一，酒家菜之一。
1: 鱿鱼是什么？
0: 鱿
1: 鱿鱿鱼啊，鱿鱼。
0: 鱿鱼。材料：鱿鱼。肋肉，我是拢用三层啊啦。
1: 三层啊是什么？
0: 五花肉。
1: 哦，好好。
0: 三层啊，啊无你就用排骨。
1: 嗯。
0: 香菇、香菇。
1: 嗯。
0: 冬虾、酸啊。
1: 冬虾虾子吗？
0: 就是金钩虾。金钩虾就是虾米啊。
1: 啊，虾米。
0: 虾、哦、米、嗯、不是虾皮哦，是虾米。
1: 虾、哦、
0: 米。虾米哦，那个香菇。
1: 香菇加完了。
0: 香菇、酸啊。
1: 绿竹笋，
0: 哎，绿竹笋，
1: 嗯，
0: 啊，那个芹菜，芹菜，
1: 芹菜，
0: 胡椒，
1: 胡椒，
0: 啊个，啊，安尼就差不多啊，
1: 哦，这道菜加遮侪物件哦，
0: 我袂晓讲伊个好食，我都用难以用笔墨形容，即摆来讲顺序啦，吼，啊，鱿鱼。鱿鱼啊，鱿鱼你要买大的哦，要规尾大的有无？拜拜你用遐啊，哦，规尾大的，加一个加加嘞，剪一剪，中个一个呐硬梗把它拔掉，这大家拢知啦吼，啊把它剪一剪，加加的加加的，然后加浸水，哦浸水，然后这个三层啊，
1: 三层肉，
0: 切
1: 片切块，
0: 切块，
1: 切块，
0: 或者是切厚片。
1: 厚片，
0: 嘿，切个高小块，无要紧。啊，冬虾有那小块，甲细一个浸水。
1: 嗯，
0: 吼，然后来，即马要欠芳啊哦，三针啊，五花肉先来炒，五花肉炒了呀呐。
1: 会出油。
0: 哦，有概念，炒落爱出油对无？
1: 嗯。
0: 冬虾，咩类？
1: 虾子。
0: 哦，鱿鱼，水甲筋雕，啊，有诶讲迄鱿鱼水有哪会使啦？盖在个人啦，有诶感觉无卫生就倒掉啦。啊，那香菇水会使留啦吼。鱿鱼水倒掉，然后鱿鱼大个甲放落，落去炒，落炒。
1: 嗯。
0: 我迄烹开啊，烹开就出来啊。啊，香菇浸水嘛，然后甲甜油打，香菇嘛放落炒，超香啊！然后你干那这个步骤都站袂掉啊。
1: 哦。
0: 哦，一直炒，戴口罩。
1: 太香了
0: 哟！哦，嘿，留到整个哦，留到整个，还带味多多啊，嘿，留到整个哦，那气味真正足赞的。啊，这摆炒好的时候，咱就这个放水落。
1: 刚刚香菇水。
0: 嘿，放水落，然后香菇水啦，啊，然后肉

0: 肋巴汤先倒嘞。
1: 螺肉汤。
0: 螺肉先不要倒下去。
1: 螺肉先不要、
0: 哦。等一下快要好的时候我们再倒。哦啊，倒嘞了啊，咸酱咸酱淡淡的。哦，咸酱淡淡。你如果你三珍啊，你也切厚片的话哈、哦，就免啥物伤控啦。啊有诶哈、哦，爸妈你若要用迄个排骨来用小排啊，你就要熬一下。甲空起来，排骨才会嫩嘛。
1: 嗯。
0: 哦，然后你咸酱淡淡的了，即马特别起鼎，迄罐牛A的那肋巴，你都甲倒落。
1: 是哪一种肋巴呀？
0: 罐头的。
1: 罐头啊。
0: 罐头的螺肉，罐头螺肉啊，你都甲倒落。哦，然后这个青菜啦，青菜切菜啦，吼、哦、啊蒜啊啦，蒜啊多一点。啊、哦，啊娘喂，救人哦，有够好食，蒜啊啦，啊迄、那个。青菜啦，吼、哦、啊，笋啊笋啊嘛，甲放落去控，然后你厝内内底闹迄个花雕酒啦，还是烧熏的啦，米酒嘛无要紧，甲水一下，白胡椒啊，甲散一下，
1: 哇，
0: 赞，真正，鱿鱼肋巴蒜真正是有够好食的好食。
1: 我感觉
0: King 哥也当
1: 开个美食节目。
0: 哦，真正非常
1: 推荐美食节目。
0: 我的 YouTube 的迄、那个。哎，的名就是美食煞手，
1: 煞手，
0: 萨克斯风手
1: 哦，美食煞手，煞手
0: 啊、我最近也会分享一些美食啦。
1: 就是本萨克斯风，结果他很会煮菜啊，就搞煮菜，这个也像本萨克斯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差异性很大。
0: 好，安尼一瞬间，鱿鱼雷霸船，大家应该拢知啦，哦，我是再度分享给大家。
1: 那是唔知会当。打电话跟孟文清哥，
0: 打电话来哈。嗯，好来，安尼来安排两首歌曲。
1: 来，孟婷都来这首《小雨》。
0: 啊，我来唱《凡人歌》，国兴哥、方兴姐，甜瓜泡泡。

0: 妈妈、正阳哥、元顺阿姨、七七八的新朋友、泽明哥、雅茹姐、元顺阿姨、古珠哥、伦哥、苏安大哥、大嫂，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梦听懂收听，谢谢。
1: 来，再继续我们的国庆歌，方天杰点播的歌曲《凡人歌》。

母亲哥方先杰看着恁的婆仔声咯。好，那呢志光妈妈阿庞姐啊惠梅姐寿庆姐啊顺安大哥兰姐。

赵和大哥。来哦，这首歌给唱了，要来点歌哦，大家踊跃一点哦。美琼姐，苏庆姐啊，兰姐。

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多少同林鸟，已成了纷飞。

0: 秀玲老师、大同、雅茹姐、维珍妹妹、丽芳姐、寿庆姐啊、春菊、春菊姐、正阳大哥、秀凤姐、秀凤姐，我们来点歌喽。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

0: 哎，来点歌，点歌时间零数二双双播
1: 零三零三，
0: 方便听什么歌喽？电话打上来。那呢，阿伯，入咱的大力电视台户口的新朋友，哦，看要听什么歌，我来使点哈，电话卡起来，咱等下要来分享好处的，这个就是很很适合加入咱的大家庭的好时机哈，
1: 是，
0: 来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一，贝贝，世良大哥，
1: 大哥。
2: 哎，两位好，
0: 大哥，
2: 我得表人客要求了
0: 吧？好，人客要求哈，好，马仔就给你安排，好不好？
2: 好，
0: 大哥，谢谢啊，拜拜，拜拜，那你阿芳姐啊，
3: 哇，
1: 阿香妈妈，
0: 老点哦，
3: 假古无听，
0: 假古无听哈，我假别人不同款，好，再谢谢啊，马仔啊嘿，
3: 哎，广告前啊，
0: 好，马仔广告前。
3: 好
0: ，OK， 好，好 ，Thank you，
3: 拜拜。
0: 爸爸妈妈恁教的歌哈，有当时啊，真的就是喜欢听，就是喜欢听啦。有当时啊，一首歌就是敢那爱味的啦哈。我甲别人无共款，来，李月杰。
4: 喂，
0: 哟，
1: 姐姐，
4: 两位好
0: 哦。哦，姐啊。
4: 哎，我搁卡来哦。
0: 哎呀，搁卡来啊哈。
4: 我要听梦中的爱人。
0: 梦中的爱人哦。
4: 合唱的哦。
0: 合唱的
4: 哦。张英红啊，甲因某唱的。
0: 哦好，这首梦婷会晓无？
4: 好。
0: 这首你敢会晓？
1: 哎，我不会。
0: 哦好，安尼学一个啊嘿。
4: 我唔知。
0: 哦好，学一个嘿，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了。来，那呢？哎呦，那呢？那个立方啊，这
1: 立方姐。
5: 哎，我想要听粤语。
0: 啊？
5: 粤语
0: 哦。
5: 嗯。
0: 那个香港歌、哦
5: 你。你应该会唱，不是？是老歌。嗯。
0: 粤语。
5: 对，这些。
1: 夜晚的夜吗？
5: 对。
1: 夜晚的夜，下雨的雨。
5: 对。
0: 粤语哦。
5: 嗯、
0: 好，啊，我来学一下，好不好？
5: 你免学，你一定会听。
0: 真的吼、哦？
5: 你一定会听。
0: 我敢有较
5: 牛？有啦。
0: 有影吼？好，安尼，我来学一下。好啦。好，我听看卖啦。
5: 哦，好啦。
0: 好，谢谢。那会晓就马仔安排哦，哈。
5: 好。
0: 好，拜拜。粤语哦，安尼有可能是那个梅诺里熟悉啦，那个林娇姐，
6: 我要点歌。
0: 好，要听什么歌？
6: 来去南台湾。
0: 来去台东啊，南台湾。
6: 南台湾。
0: 是什么人唱的？
6: 杨哲。
0: 哦，来去南台湾哦。
6: 嘿。
0: 来去南台，哦，南去来去南台湾哈、哦，好，我来学一个哦。好，谢谢哈，偶像再来唱嘿。好，拜拜。哎呀，来这个134的新朋友。
7: 喂。
0: 哟、欸。
1: 你好。
0: 屋顶哈，他拄啊，你有打电话起来，你讲，安那个你称呼，我又搁袂记哩啊。
7: 杨小姐。
0: 哦，杨小姐啦哈，好，杨小姐，屋顶哈。
7: 嘿，屋顶。
0: 屋顶，这首歌梦婷会晓啦。
1: 他是合唱，
0: 合唱哎，马仔就来唱哦嘿。
7: 一起
0: 办，
7: 要你们两个一起。
0: 好 ，OK， 好，马仔啊，好，马仔应该会赛了哈，明天来唱啊哈，来了呢，惠文姐，
8: 大家晚安。
0: 哟。
8: 阿姐，我麻烦你唱一条《今生为你我愿》。
0: 今生为你，我愿意哈。哦，这首应该捌听过，应该有听过。如果会的话，就明天唱。
8: 好，
0: 好不好？
8: 好。
0: OK， 好 ，Thank you。
8: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嘞，无时间，安尼，过一通都好，过一通。来，咱来这个网咖美惠姐。
9: 你好。
0: 你好，阿姐啊。
1: 美惠姐。
9: 我唔甘
0: 哈，
9: 嗯，
0: 好，我唔甘，蔡小虎的嘛哈，
9: 嗯，
0: 好，我唔甘，好，再来给你安排嘿，
9: 拜拜，
0: 好，好，拜拜，好，
1: 我
0: 不甘，
1: 我不甘，
0: 好，安尼来唱四首好听的歌曲。 我来唱《爱情看透透，迷了情》啊，咱。

谢谢，感谢咱的市场大哥美琼姐、立方姐，咱的新生北路、新生北路彩儿姐，拍谢啦！今日哦，我嘛做认真，你甲你约会，终于有收到了啦哈，拍谢拍谢。

那呢，彩儿姐，新生北路的彩儿姐，拍摄啊，今仔日你等会等几工？这个落雨天吼，猫啊猫啊，足侪拢走袂去啊，安全第一啦吼，安全第一，感谢你的体谅。来，所以继续南阿溪秀芝姐，还有咱北投的金莲姐啊，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

维珍妹妹。安尼，苏鲁杰，苏鲁杰，安尼，秀吉姐啊，秀吉姐啊，北岛的金莲姐啊，桂梅姐、月香姐，志光妈妈、庄老师。

东山东山的明雪阿姐，寿庆姐啊，雅茹姐、兰姐、银化姐、立方姐、玉宝阿姐、水仙哥。

0: 谢谢大家。
1: 来，谢谢刚才的给毛毛的东西。所来换我们玉线带来吉他自弹自唱的歌曲，这首歌曲《芳华拢是梦》，邀请我们基隆的郑中哥、新竹碧云姐，啊，各位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感谢大家。
0: 芳华拢是梦。

0: 谢谢。
1: 来，谢谢喝天的歌曲，看歌拢是帮。下一首歌曲《跟往事干杯》，邀请鼓山四青姐，还有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谢谢大家。

0: 谢谢。
1: 谢谢，
2: 感谢大家。好，来旗杆都后来分享好东西哈，那呢？MODA 跟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还没有加入咱的这个会员的好朋友，这个时阵啊，都要好是最好的时机。给您保证好价，
0: 没错，
2: 跟大家保证非常好吃，两包给您吃。啊，吃了脑盖这个老人哦，还没有加入，像咱的这个杨小姐啦、林大姐啦，哈，阿伯加入的，爸爸妈妈，给阮三个小朋友支持鼓励一下啦，哈，做节目嘛，不哩啊认真哈。认真看，认真看物件偌好食，真正作战的，算卡无。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我們歡迎全台灣最帥的購物專家阿順，
5: 欸榮哥好，琦姐好，各位觀眾大家好，今天要來給大家介紹麻油猴頭菇，它可以說是我們中國傳統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鮮甜好吃，它跟熊掌、魚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6: 哇，这么了不起！
5: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2: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5: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2: 是，
5: 过来毛金红虎诶，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2: 氨基酸，
5: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这卖人吼，拢把材料比较卡些，这类物件比较卡欠款，
2: 过来多糖，
5: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2: 是
3: 健康又养生，
2: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不好，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酒碗好食，
3: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0: 是
3: 米饭好好吃，
5: 非常的入味。
7: 师弟，
3: 嗨，美珠姐，
7: 我今天吃了两三次的，我要再我要一组，
3: 好吃这么多。
7: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3: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2: 好吃不？好吃。
7: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2: 唔捌断哦。
7: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2: 还过两包，我干脆接袂到。
7: 哎，我拢初一十五食菜嘛。
2: 安尼吼。
7: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2: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7: 落去控制咸的吼。
2: 安尼吼。
7: 嘛，真好食，控菜头。
2: 控菜头嘛，真好食
7: 吼。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2: 实在有够好食
7: 啦。嘿啦，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我第一边哦，边吼多只，
2: 多只系
7: 无？嗯，哦，好只。哎，你阿咧都，哎呀，你阿都面团哦，好。哎，食面团就爱腰啊，爱猪腰安尼好。嗯嗯，哦，好只好只。
2: 谢谢

0: 啊，你吃完了没？
1: 要，
0: 要搁上，要搁买。好，搁买。咱今日吼，咱如讲，咱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咱甲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股了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啦。
2: 老不如肉了。
0: 实在做好食。
2: 真的好好吃。
0: 诶，未较想咧食鲍鱼，你敢知影？
2: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拢烂咧烂咧脆的，
0: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
2: 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种，迄什么冬蚵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0: 我咧好多菇，啊，我食一滴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2: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0: 烧啊！
2: 烧！还搁太卡一个。
0: 蒜头要安怎拌我来讲。
2: 好赞哦！好赞哦！
0: 我较爱食蒜头，我咧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好多菇的这汤吼。
2: 好
0: 吃哦，这样子，你品一品，
2: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0: 赞吗？
2: 赞，非常赞，我这样好，我
0: 再，这样有简单吗？这样一顿哦。啊，一顿啊，就一撮面线。
2: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
0: 拢还袂做咧，这有落单才有做。
2: 对。
0: 今仔有其他店，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含量。
2: 好好吃哦，做好食。
0: 我这麻油面线哦。
2: 嗯。做好食。
0: 太高用你啦。哦。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2: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0: 嗯，
2: 因为你用这个汤来用的，好好吃。
0: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还有乌豆腐哦，
2: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还放一挂火锅料。欸，这猴头菇实在是真好吃呢。
2: 嗯，
0: 那也安尼吼，那那种比食肉好吃呢。
2: 欸，猴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0: 都出名吼。
2: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无菜。
2: 当然要喝啊。
0: 哦，这汤实在有赞。
2: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吼家人甲你试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怪一撮啊猴头菇，买一撮啊猴头菇嘞。猴头菇吼，伊的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哪只个非常出名的一种这个食材吼，嘿吼，感觉起来咱像咧食肉同款。猴头菇跟这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这山珍猴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时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食上好，哦，不爱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时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哦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吹。找予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毋过食起来阁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个乾隆44年五月节制的即个这诶查，伊的即个这诶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食是一定拢爱有猴头菇哦，一定爱有猴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阵啊，发现着常州的即个宴席内底无猴头菇，所以就叫即个这管令吼去找即个猴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

0: 伊就甲这个众神讲啊，讲哦，猴头菇啊，猴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当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这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猴头菇营养价值足高的啊，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十六种以上。哦，以前哦，佮有足侪多糖体啊，佮有真侪维生素啊、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猴头菇里面佮有这种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身体的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猴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会当对着这個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的胃溃疡啊，伫个。即个做《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猴头菇内底有真好个物件，会当对着咱个身体有真大个帮助。啊，咱个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个口味，咱用即个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你等下了吼，即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啊，该用个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会来加各类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即、這个哦，这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哦，咱个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个麻油阁加工个，即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阁有足侪即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个身体有真大个帮助。你买到等个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个了吼，甲掏开，掏开了，你啊甲浸个烧水内底，哦，浸个水内底，哦，互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后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这了这星期假日，要来互咱电视机前的好朋友啊，啊来互恁来食好料的。也毋过我先甲恁品一下，品好哈。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哦，因为我袂当做伤济，即个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互咱观众朋友啊，即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哦，啊啦，即个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即个机会，因为啊，咱虽然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个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哦，足济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就无咱即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即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要哪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袂咱定价定鱼啊五哦，也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袂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猴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贵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毋较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呢，100个就好啦，吼，伊白咱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不对？搁加2包，一摆炸8包到怎呢？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免啦。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6包现我就好，安尼好无？
1: 哦，好收哦。
0: 八。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身工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零八零零零零。

0: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虎头菇啊，虎头菇咱市啊拢有咧卖，我知啦。因为市啊，足侪爸爸妈妈拢讲，哦，阿庆恁的虎头菇吼，确实有影好食，气味好，汤头好，刷这个虎头菇啊，食着搁袂安那，搁袂烂烂，啊嘛袂安尼有诶软盖盖，啊有诶食着讲啊，搁有漂白水味。爸爸妈妈，你也毋捌食过咱的虎头菇的好朋友哈、啊，0800009919，电话甲卡通。每一个人拢两包，大家体验把握机会，0800009919来电话卡起来，咱的这个听我者，
1: 买七组，
0: 啊对哦，七组你食了好食无好食？
1: 好
0: 食，七组
1: 真
0: 好，真正好啊！外口市啊，你捌食过无？
1: 捌啦。
0: 捌比较过啊，比较起来感觉安怎？
1: 外口会
0: 较
1: 粗条啦，
0: 较粗条，较
1: 瓜啦，
0: 哦，较老啦吼，
1: 较老啦，
0: 较嫩啦吼。
1: 哎、欸，对、哦、
0: 好好，你等我一下，我来留一组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秀凤姐。
2: 哎、欸，你好。
0: 你好，我天。哎、欸，来买虎头菇哈。
2: 虎头菇两组。
0: 买两组，啊，这你捌食过我的虎头菇无？
2: 不，我拢送人啦，人讲好食，我拢送人。
0: 安尼哦，你送人，人拢讲好食的、哦、
2: 啊。
0: 哦，啊，这你啊真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啊，阿庆甲恁保证好食啦，唔捌食过，拢请恁食两包，两包食了解这个老雷啦哈，咱的玉静姐。
3: 对。
0: 你好。我庆，买咱的虎头菇吼。
3: 对。
0: 好，无问题，也毋捌食过吼。
3: 捌啊，捌食过啊。
0: 有好食，无好食。
3: 还可以呀、啊。
0: 还可以啦吼，还可以再买啦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金秀姐。
4: 喂，
0: 大哥你好。
4: 你好。
0: 我庆。
4: 买多。
0: 虎头菇吼。
4: 哎，对。
0: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我讲即摆就是安尼，你电话甲卡号通，像即摆透风落雨，你拢免出门咧，你拢免出门，你免阁穿雨衫啦、开车啦、去市啊、去买这食的。我讲一通电话，甲你送到恁家，0800009919，甩过两包恁食，安尼看，这种生意看拄啊，干那阮头家有咧做这种生意，拢唔惊恁骗啦。来，恁的739的新朋友，
5: 你好，你好，
0: 阿姐你好，
5: 嘉莹哦，
0: 哎，我庆。
5: 你也听
0: 嘿，有买好多股哈。
5: 啊，够有素食的，
0: 这素食的哦。
5: 这拢正素的。
0: 这正素食的，素食的好多股。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我补充一下哈，咱这组是素食的哦，素食的虎头菇两包，让大家体验，食了有感觉，这个老雷，食了有解，这个老雷啦吼，咱来吴芝妈妈。
6: 哦嘿，好啦，买一组啊。
0: 真正都需要恁的鼓励，恁的支持的。
6: 第四个来。
0: 迄个下礼拜一就会使收啊。
6: 我下礼拜一咧。
0: 下礼拜一，这即马有订票做哦。
6: 好
0: 嘿，即摆有订票甲恁做啊吼，来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恁即摆若有订票甲恁做啦，这无做起来变的啊，这也袂使库存啊。你说讲，阮头家讲，这也无钱通好赚啊。食品工厂遐嘛无钱通好赚，因为即摆工拢足贵的，工贵，料阁贵，时间就是金钱，所以啊，人要卖较好价的物件，人无爱卖这八包甲990块，八包990块，阁请恁食两包呢。哦，总共你收八包，啊，你甲开两包落去食无钱的呢？啊，食了你也感觉讲这，哎呦，这好多股 QQ 呢，哦，袂安尼软盖盖，啊，佫也无啥物漂嘴漂袂水味，你看像安尼啊？这煮起来吼、哦，你要炖饭嘛好食，要炖饭啦，要做火锅，拢足好食，尤其是咱老迄个囡仔、少年家老伫学校校舍的吼，冰箱你甲冰三五包啊。要食咯，出去免阁出去外口咧危险吼、哦。来，咱的这个金凤姐，
7: 我要一组。
0: 来，要一组哈、哦，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小雨，小雨小姐，哎，深港乡小雨小姐电话接个卡姐，咱的一个879的新朋友。
8: 嗨，你好。
0: 你好，我今买好多股哈。
8: 嘿，好，新朋友。
0: 啊，这感谢你的支持哦。你等我一下，我写主记哦哈、哦。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美珠姐。
9: 哎、hey, ，我一组。
0: 好，要一组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喔，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感谢您的支持鼓励。也唔捌食过咱的虎头菇的，还没有加入咱的大力电视台会员的好朋友，今天990块，990块就能够加入咱的会员，给您保证好食。咱的春福大哥。
10: 喂，今天的一组虎头菇。
0: 虎头菇一组哈。好，感谢大哥的支持哦、喔。Hey, 你等我一下哦、喔， hey, 嘿。

0: 哎，等我一下，春福大哥甲阿福姐，两迄、那个0800-09-19电话拢会使卡，电话若卡通了200，恁食吼虎头菇，当然虎头菇外口拢有咧卖，这我足清楚的。哎、欸，我嘛三两工啊落去市啊遐，会去买菜，要倒来煮。啊，毋过啊，我会使甲恁保证，恁绝对毋捌食过即种口味遮尔好食即个虎头菇。外口虎头菇。两种、三种可能啦吼，漂白水味的啦，吼啊无论迄个呐软软干干的啦，那树顶的啦，啊无论呐有诶就烂朽朽啊，啊佫汤头佫无好食，咱这真正是，恁若食过，恁就绝对饿落的，恁绝对饿落。小雨阿姐哦，
1: 我要甲放甜妹啦。
0: 哦好，同款的嘿吼，免咱咧特别讲吼，来咱的这个质量大哥，
2: 我要一组，
0: 你好。买一组这个虎头菇哈，好，好，没问题哈。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还没有吃过、啊，未食过咱的虎头菇的好朋友，电话打通，每一个人拢200你吃，每一个人都200给大家吃。吃了，恁也感觉讲这个口味会适合你啊、哦，这个口味恁也吃会下，吃到老嘞，啊，无恁拢免烦恼，给你收包900就行李900，绝对无第二句的。把握机会，感谢你的支持鼓励哦，谢谢大家，谢谢。

来，谢谢今麦登来咱节目现场，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伫健康加油的时间鼓励支持哦。刷卡电话：0033799559，联通金伫山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风停，等下继续。

0: 姐，知名妈妈，刚才的给妈妈中下美成姐满足妈妈罗莎妈妈敬五哥明学姐康盛爸爸玉明大哥大嫂，没两点拍摄哟，梦婷都有收到你们的掌声，谢谢。
1: 哎，帅的那冰冻益盛大哥，台南台南富美妈妈爸爸，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成功的条件。来破声04233803303，红山红山秋莲姐、金树阿姐、顺安大哥、春菊姐、美琼姐。

咱的蔡小姐、立方姐、罗萨这昆凌帅哥、春福大哥、秀玲姐。

美琼姐，那的坤辉同学，燕明大哥，昌泉大哥，钟哥，金树阿姐，中西区秀玲姐，丽芳姐，郑妈妈，顺安大哥，关竹记啊，昆林帅哥，秋莲姐，郑阳大哥。

0: 谢谢大家。
1: 来，谢谢，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好梦婷的掌声过来哦。接下来这首歌是《爱你的记歌》，梦婷加玉宪合唱的歌曲，献给大家。亚茹姐、怡芳姐、罗莎妈妈、叶明哥、正阳哥、宋安那个大嫂、钟哥、怡芳姐、春菊姐、昆宁哥、长全哥、郑妈妈。

来，谢谢雅露姐、春菊姐、李芳姐、小林姐、郑妈妈、怡芳姐、淑辉姐、春金妈妈、帽子爸爸、金素姐、罗萨妈妈、钟哥、佳琪姐、郑妈妈、丽芳姐、美玲姐、素琴姐。

0: 谢感谢的给妈妈中心一小姐金淑妈妈凯莉亚妈一芳姐罗莎妈妈美琼姐一芳姐郑妈妈亲自妈妈郑阳哥美琼姐美玲姐谢谢大家妈妈中心黄水妈妈佳琪姐
1: 男子的抒情姐啊，来听《有生之年》。

0: 写亲自妈妈李玲姐、素英姐、春菊姐、春姐。
1: 谢谢，感谢大家，
2: 谢谢，
1: 掌声来了，抽奖了，5、4、3
2: 哦，
1: 1停，
2: 好，看看哦，多少号呢？
1: 17140，
2: 17140，
1: 好，要样板，
2: 丽玲姐，
1: 意外抽鬼哦，还有。
2: 第一届得奖哦，丽玲姐。哎
3: 呦，
2: 台南市盐水区，丽玲姐。
1: 来哟，先来练的，来先来练的。
2: 丽玲姐，
4: 吹雷哈，来
1: 吹雷啊，
4: 走喽。
2: 台南市咸水区。
1: 有无？
4: 丽玲姐啊，然后丽玲姐，
2: 丽玲姐啊。
4: 哎呦，来哟，来哟。不会吧？昨晚没起来，今天又没起来吗？要中再转一次哦。
1: 再转一次。
4: 恭喜拜来。
1: 恭喜
4: 拜。给你扣20秒，丽玲姐。
2: 丽玲姐。
4: 很新的会员呢。
2: 而且你第一次中奖呢。第一届得奖。
1: 好，有机会。
4: 哎呦哦。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过来，有啦，有机会就起个
2: 两票。爱卡这个0303-9559卡起来的，当你阿囧
4: 啊。来，丽玲姐，丽玲姐，哇哇哇哇。哇。点数的刚，你
1: 看，好多。好啦，不要紧啦。

0: 大家都有在抽啦哈，
1: 没有错。
0: 那边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啦。嗯，来我们的
1: 来预先的电话0903090514哈，0903090514哈。啊 ，Line 的 ID 咧0982749783，我 Line 的 ID 也可以拨电话，好，我扫 QR code，QR code 嘛可以哦哈。啊，有任何的需求、任何的服务，唔知边来用诶，靠阮晒哈，阮都会给你。做一个最详细的解说啦哈，感谢大家，谢谢。
0: 对，下面一位，
2: 来谢谢嘉喜孟婷的电话0968644643，空九六八六四四六四三，嘉喜孟婷的电话，这边是孟婷的 LINE 哦，啊，爸爸妈妈、观众朋友，如果你要支持我，激起加油威，都可以尝试跟我联络看看。对啊，不知道怎么加赖的都可以问我，啊，不然就拨我的电话，储存那个电话簿也可以。
0: 是的，
2: 谢谢，谢谢大家。
0: 谢谢。来，下面一位，来阿健手机啊，0933600500，0933600500，加个赖，加个赖，赶快啦哈！还是那句老话，落花来天，莫有白走。
1: 哎，真正。哦
0: 啊，如果乃是讲。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要有一定的警觉性。
1: 哦，
0: 你要避掉那个树皮啊、啥物啊，你像那个这岛会爆炸啊，我觉得蛮可怕的。
1: 真的，真的。
0: 警觉性要稍微高一点，然后比如奇怪的味道，我们就要马上把它找出来，才不会酿成大灾祸哈。
1: 没错。
0: 好，来，记得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老爷狐狸
2: 放轻松，
0: 空中相会，拜拜。
2: 拜拜。

0: 哎呦，啊是多难呐！我看你应该是无写完吧？
1: 对哦，写到一半都困去呀。啊你嘞？
0: 我比你更加厉害，我

0: 庆祝一下。
1: 疯狂啊，疯狂，我就宠爱啊！要什么我来疯狂？啊，无咱来想一下啊，想一下，考试之前唔捌做过疯狂的代志，好
0: 不好？要做什么代志？

0: 南佑，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南佑又到来，又过来到咱暗时十点的直播咯。来带来这首轻松快乐合唱《拍七到七步》，邀请咱李林的金人大哥，啊，搁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
1: 晚上好。

0: 还够找恁是大人哦。
1: 是啊。
0: 你袂当做主哦。
1: 袂使，做阮爸爸妈妈做
0: 主。啊，无咱做做爸爸妈妈做主啊，咱讲同意啊，你看。
1: 上好是啊。
0: 来，拢双手加赞成啊啦哦，赞成。

0: 啊，那你可能注定嫁袂出去啊啦！
1: 变老高婆，变
0: 老高婆，
1: 老高婆赞啊！
0: 我唔着变大独独身啊！请问小姑娘，伊个爬七啊步数要安怎登？
1: 简单的啦！
0: 哦，简单的哦。
1: 伊要钱，
0: 啊嘛，同款啊！
1: 你要钱，啥拢要钱，
0: 全部
1: 要用钱。你刚刚老，你都要都赚十倍
0: 嘞！五嘞，五嘞，五万块钱哦。

0: 啊，恁老爸老母会爱钱无？
1: 因可能
0: 袂哈。嗯。啊，无我去找因参详一下。
1: 好好，去，你去。
0: 啊，我是银行借钱一下。
1: 嘿，贷款贷款，即马伫小作家。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来第一首中和名媛大哥，人客要求日本歌曲。谢谢罗珊妈妈、丽雪妈妈、文聪爸爸、明媛大哥、秀丽丽婆声、文富爸爸、美琼妈妈、宝菜妈妈、叶明大哥、秋爱妈妈、顺南大哥、月娇妈妈、彩慧姐、美琼妈妈，谢谢美香妈妈、郑妈妈，谢谢哦，彩虹大哥，感谢二九一好朋友雅慈妈妈、德修小弟、秋爱妈妈，谢谢兰姐啊，谢谢哦，秋香妈妈，谢谢。

哥，文富爸爸，谢谢慧文姐，康盛爸爸，谢谢宝菜妈妈，美丽妈妈，美香妈妈，丽美妈妈，谢谢彩慧姐，感谢雅慈妈妈，素田妈妈，德秀小弟，感谢淑乳妈妈，谢谢美琼妈妈，谢谢慧存。

谢谢钟老师、金柱妈妈、亲自妈妈，谢谢叶明大哥、坤辉同学、秀美妈妈、国庆大哥、爱学南姐，谢谢丽雪妈妈、素南大哥、世良大哥、秀琴妈妈、郑妈妈，谢谢哦。

0: 大哥春儿姐，感谢大家掌声，不然就拍死哦，谢谢。
1: 来，伊所来带来这首《醉英雄》，来邀请咱高雄的秋菊姐、秋菊姐、阿爸菜妈妈、叶明大哥、苏露姐、丽雪妈妈、康盛爸爸、

0: 爱，
1: 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0: No more 爱，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
1: 金曲在今宵，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怡。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宝贝德宝。
1: 我们是
0: 金刚宝贝，救命！
1: 耶！来个连三哦，连三，来个连三，咱今麦哪有？咱今麦连二呢，好不？
0: 连二哦，连二，
1: 连二，连三才有灰鸡哦。
0: 有灰鸡哦，
1: 灰鸡啊，嘎嘎嘎嘎嘎，灰鸡你敢知？
0: 好啊，唔知呢。
1: 你唔捌拍过保龄球？
0: 无咧。
1: 哈，真的哦。
0: 哦哦，你讲迄个哦。
1: 三个使出来的灰哥啊，
0: 高高高高，所以真的高高高，
1: 真正有灰哥，你知
0: 吗？明仔，明仔，明仔啊，明
1: 仔，
0: 明仔是连三对不？
1: 对啊，
0: 啊要加一个灰哥晓。
1: 你看老师讲灰哥动画，无像你
0: 听。有啊，有诶啊，迄跳舞迄个是灰哥啊。
1: 都一个跳舞有灰哥。
0: 我咱爹爹唔就一种迄种诶。
1: 你真爱灰哥，这是恐龙吧？
0: 无啦，有一只鸡啊。
1: 哦，真的吗？
0: 系啊。
1: 老师，等下你
0: 再讲。你唔捌看过遐？
1: 我唔捌呢，因为我较少跳一种动感的舞，系啊，对。我来豆豆啊来进步，豆豆啊来练哈。好，
0: 没问题的。
1: 谢谢大家哈，来今日。
0: 今日啊。
1: 咱今日开场要讲啥？啊，
0: 你唔是穿好啊？
1: 因为我想讲，你咱原本讨论迄，我觉得有点
0: 哦，
1: 每天
0: 对啦，归家啦。

0: 这只飞机足足活泼嘞呢。
1: 这只。
0: 哎呀。
1: 哎呦，哪个嘴？我感觉咱是不是会使？啊，不过这可能较适合下仔啊吼。
0: 下仔。下
1: 仔就是咱啊开场先来跳一下、欸、跳一下舞的啊。
0: 你惊讲跳一个手刺激对不？暗时困袂去。安尼会阁看到十二点吗？
1: 不是，我惊。
0: 啊，冻两点钟尔。
1: 我通常我感觉爸爸妈妈可能坐伫碰伊讲我无力哦。
0: 哦，无力，无电啊，对
1: 啊。我用放电放煞。哦。即马咧充电啊，我无力。
0: 充电吼。
1: 要阁跳无力啦，真
0: 正。哦。所以你有咧跳舞就对啊。
1: 无呢。
0: 无咧跳舞，你要安怎带动？
1: 你啊。
0: 我我带动
1: 哦。跟着老师动一动。
0: 我未，我唔是老师。
1: 啊，你做老幼的好不？
0: 我
1: 爸爸妈妈来。
0: 还好。
1: 你有感觉德宝足足够用无？你看住德宝，咱来咱夜班了，加做活泼的有无？活泼，
0: 我泼是啥？我泼的好啊，我换我泼的。
1: 我较喜欢泼，我较喜欢泼。
0: 你莫泼，你莫泼，
1: 我
0: 泼你跳，我来泼。
1: 我懂啊，你看。你看人說你很活潑、
0: 真的喔、謝謝啦、
1: 真的啊，有很多很多爸爸媽媽打電話給我說德寶很活潑的、
0: 很活潑的、
1: 很高
0: 我比較差啦、我晚上都在讓負責把你插起來、沒
1: 有啦，這樣比較努力啦、
0: 因为暗时啊吼，这个时段吼，通常拢已经像你讲的无电啊，
1: 无电啊，
0: 迄电已经差不多20%尔，
1: 20%，插落咧充啊，
0: 嘿，20%啦吼，啊，但是阮吼表现出来袂使，互恁感觉20%，
1: 对，
0: 虽然我今仔日可能嘛是真忝吼，有可能你意识就是可能有足侪代志好做吼，
1: 对，
0: 所以讲这电力吼，我嘛是咧减少无唔对，但是。上台就阁无同款
1: 啦。无上台，咱就是插咧充电啊。
0: 咱咧插。
1: 啊插咧。
0: 插到恁咧这个红拍拍的电话吼，阮就感觉迄个充电力哇愈充愈。
1: 一人一票，哇！一人一票。
0: 一人一票。
1: 上好是拢满线哇。
0: 哎呀，满线是上好。
1: 系啊，所以
0: 即
1: 摆下班唔知等于拢困袂起，我拢到三更半暝。你会无？
0: 会呢。
1: 会啊！我甲你讲，我原本伫个。二四的时阵，下晡两点四点，我拢大概10点多、11点多的睡啊，
0: 差不多
1: 都困起啊。嘿，阿金妈拢2点多、3点多，嘿，2点多、3点多。
0: 其实差不多按2点啦。我嘛控制上好个较紧困，较紧困。但是嘛是拢
1: 啊，
0: 头壳内拢差不多2点。
1: 对啊，嘛是爱较早困。
0: 我都睡困啊，
1: 无透早拢较早就爬起来啊。
0: 我嘛是啊，我嘛是足早就爬起来啊。
1: 透早
0: 就爱去
1: 看
0: 我。看啥？看大家有留言无？要教阮支持捧场加油的无？
1: 嘿，谢谢啦，
0: 感谢大家啦。
1: 来啦，我今日吼，心怡今日有穿一个，
0: 穿啥？
1: 穿一个
0: 薄破网，
1: 薄破网对，薄破网，
0: 薄破网，
1: 薄破空，
0: 薄破空。啊，我裤底破一空，你我都薄。
1: 有我会晓，
0: 你晓破？
1: 你腾落来，你随腾落，我随给你薄。
0: 未使。
1: 薄破空啦。应该安尼讲啦吼，卖好生活，卖好生活，讲只剩下薄破康
0: 哦，
1: 像什么叫做薄破康？
0: 哎呀，什么意思？
1: 因为有的人吼，有些人吼，为什么有人拼一世人？
0: 嘿，
1: 日子嘛是过到足辛苦的。
0: 欸、阿妈是想要讲话，
1: 阿妈你是想要讲话，
0: 阿妈可能想要讲话，
1: 阿妈要甲你娱乐一下。
0: 阿妈喂，
1: 美珠阿妈，
2: 好，我要卡甲恁娱乐一下，
0: 娱乐、
1: 谢谢啦，
0: 哦，
2: 真谢谢，足多看你，看甲欢喜啊，讲恁大两个遐够唱歌，
0: 起劲大，
2: 唱啊，足水的，足够唱啊，恁的默契够好诶，
0: 谢谢
1: 阿妈，
2: 大家会甲恁看，
0: 好啊，
1: 谢，
2: 欢喜甲。用现在大英的带你看，
0: 好啊，感谢阿妈的。
2: 看了到十点的，再看恁帅，看恁嘞。
0: 哎，对。
2: 啊，因迄个查某囝，俄罗斯因查某囝，甲媳妇讲，好，见看这台讲，足好看，两个足够我唱的。
1: 谢谢啦，你唔
0: 感谢啦，哎呀，
2: 阿妈。啊，我
0: 好啦。
2: 我不要当儿子，我就是讲，事实恁做实的。
0: 哦。
2: 讲只爸爸妈妈只姐姐哦，
0: 还
2: 在恁支持。
0: 是啊，谢谢阿妈
1: 哦。谢谢阿妈甲我照顾。
0: 啊，你若看了介意，继续甲阮看。
2: 哎。啊。暗时啊哦。
0: 暗时啊，我甲阿妈较早困。
2: 较歹做诶，迄个，即马叫人看，啊，支持哦。系
0: 啊。
2: 还在恁支持，还在恁照顾，在恁看我较大汉呢。
1: 好。
0: 好，愈来愈勇，愈来愈勇。感谢阿妈的祝福，
2: 好，恁安尼较勇起来，
0: 好啊，
2: 安尼较轻的吼。
0: 好，
1: 谢谢阿妈。

0: 欠物件袂歹，就带恁留咧，带恁。
1: 嘿啦，甲阮支持者，嘿，对对。
0: 鼓励，互恁，互恁两个较大汉呢。哎
1: 呀，互阮，互阮有信心。
0: 要带恁看，我互恁有信心。
1: 哎呀，
0: 都较大汉呢。
1: 好，愈来愈大汉。
2: 好，谢谢阿妈。
1: 阿妈，谢谢啊。
2: 谢谢你。
0: 好，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阿妈嘛是，阿妈嘛是哈。
2: 平安快乐哈。
1: 健康健康。
2: 好，拜拜。
1: 嗯，拜拜，感谢阿妈哈。
3: 哎呦，谢谢啦，感恩啦，做感恩的，
1: 嘿啊。伊昨就开始叫迄一挂伊的朋友吼来看咱的节目。伊就是爱听迄首歌，
3: 很老的顾客了，很资深的顾客了呢。
1: 对，一直开始开台，他就开始啊，
3: 一百多号呢。
1: 对啊，爱就开台就开始支持啊。所以讲，阿妈其实吼，就这个大力嘛，看足久的时间啊。
3: 对，
1: 阿妈是吼，身体嘛顾了真好。
3: 嗯。
1: 啊，但是伊就是讲，介意这个这条歌啦，伊遐朋友嘛是足介意，爱就是怎吼。有好请一挂三四个啊朋友吼，做来看节目安尼，啊看了介意，甲咱娱乐起安尼啦。
3: 哦，谢谢啦，感恩，
1: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1: 好，啊，
3: 咱头
1: 要讲，
3: 咱头要讲着讲啊吼，像咱有个人拼一世人啊，日子嘛是过甲足辛苦的。
1: 对。
3: 因为咱其实心内拢可能有想过啦，但是有一些话题较歹讲出嘴啦。
1: 是。
3: 例如讲，咱较早可能会定定爸爸妈妈咪讲啊，讲哦，就爱拼再赢，对不？
1: 对。
3: 啊是讲。看到别人的日子过甲足辛苦的，心内其实难免咱家己会想讲，这个人是不是少年的时阵无够打拼？
1: 嗯，
3: 就是可能同一个年纪啊，然后你看到别人过甲足辛苦、哦、啊，我们可能就是嘛，唔是讲过甲足好的，就是至少我们是衣食无缺的。
1: 对、
3: 啊、对。啊，你感觉讲平平同款的年纪啊，像啊伊伫路边咧。
1: 捡一挂，
3: 嘛无一定哦，哎，回收即嘛有做好个啊哟，
1: 确实有，
3: 迄种诶，可能直接坐伫路边，揢一个碗，迄种啊，好卡好手诶，好卡好手诶，你就会想讲，哎，伊是毋是少年时唔拍拼，所以即嘛再安尼，
1: 哦，
3: 啊是讲伊是毋是少年时爱乱开钱，啊是讲这个人是毋是不懂得怎么理财，但是讲真诶吼，其实。这段时间啊，我伫网络上的是文献上有看过这些案例诶，我有发现一件代志，就是讲，真侪人的辛苦啊，真正毋是因为伊无拍拼，
1: 啊，无是为着啥物？
3: 是因为伊的人生吼、喔，少了那一种可以犯错的本钱。讲安尼是毋是伤过？恁可能较
1: 听较深一丝，
3: 较深淡薄啊。咱台语常讲的好命，啥物叫好命？其实好命就是讲。你做唔到一个决定的时阵，啊，佫有机会通定来。
1: 哦，对对对。
3: 你也使定来。
1: 通常是较无多定来较济啊。
3: 嘿，但是就是还有机会可以重来。什么叫还有机会可以重来？
1: 知错能改嘛。
3: 例如啦吼，例如你食毒，你去用乖。
1: 嗯。
3: 吼啊，这是不是已经犯了一个很大的错了，对不对？
1: 对啊。
3: 但是你只要出来，你还有你的家人还愿意接纳你。
1: 哦。
3: 然后你愿意改过自新，再重新去社会上面，然后人愿意给你请，这个就是好命。虽然你犯过错啊，但是你会当定来。啊，但是命歹的人，命歹的人就是你只要做唔到一件代志，人生可能就毁掉一
1: 半。哦，又去啊。
3: 嘿，就是伊可能伊的家人嘛，不愿意接纳他了。对，他的连他的家人都不愿意接纳他了，那社会更。更不用讲，
1: 更不用讲，对
3: 啊，啊，什么是讲犯错的本钱？
1: 嗯，
3: 大家想象一下，讲如果讲你今日家境也袂歹，
1: 嗯，
3: 但是你无说你讲投资失败啊，哦，你的生意做失败啊，有掉一寡钱，
1: 是，
3: 啊是讲你出国，无说你家己的皮夹用无去啊，
1: 嗯，
3: 你可能只是会心疼一阵嘛，
1: 对哦，
3: 因为你家境袂歹嘛，你投资掉一寡钱，对你来讲是三万尔，一点点，没有，就是一个小教训而已
1: 啊，好啊，无代志啊，
3: 对对对对。啊，是讲，今日减买几领水衫，啊，减食几顿啊大餐，
1: 对啊，
3: 这对你来讲，你的日子是无什么影响，
1: 是，
3: 你还够有时间，还够有空间，会当修正嘛，
1: 嗯，
3: 这就是有本钱，
1: 嗯，
3: 啊，但是那对于一个伫生活边缘咧挣扎的人，命较歹，真正命较歹的人来讲，情况就完全无同款啊，
1: 是，
3: 如果讲，那是一个多好，达个月拢甲钱开甲多好诶，唔是乌白开哦，就是可能。哎，立储税、立水钱、立囡仔的教育
1: 费，对对对。
3: 然后你厝内底冰箱熊熊歹去，
1: 哇！
3: 这几千块的维修费对于来讲是，对，
1: 挤不出来了。
3: 对，是挤不出来的哦。嘿啊，对啊，买新冰箱的钱对于来讲就是一场灾难。
1: 嗯，
3: 嘿，对。然后伊可能就爱去借钱。啊，你讲无冰箱敢袂使？啊啊，安尼冰箱内底食物要安那？
1: 歹去啊！
3: 对啊，嘿啊。 啊，然后啊是讲这几个月囡仔的补习费伊拿袂出来，甚至就

0: 是规家伙的人，就是爱欠长内多，食泡面，食糜配粿啊，豆搅豆油，
1: 搅盐，
0: 搅豆油嘿，搅豆油较好食一寡啦，
1: 较好食一
0: 寡，对啦，啊，
1: 较贵啦，
0: 嘿啦，但是肯食较食较快
1: 啊，啊，就盐较上尔，一包要搁15元
0: 呢，可怜的呢，啊，这
1: 但是伊
0: 敢有做唔到什么代志，伊无啊，伊只是运气较歹尔，因为伊无犯错的空间呐，
1: 对不？嗯。
0: 啊，这件小件代志，就会变作是大件代志。嗯，啊，搁咱搁举一个例啦，讲哦，真侪诶少年人，身体若无爽快，吼、啊想讲啊无搁润者，啊是讲长辈时代无一定是少年人，啥爱润，毋是毋知讲看病重要哦、嗯，是因为伊惊讲若少年人请假，有咧做人会请假，
1: 啊去用
0: 靠全勤，
1: 靠勤，
0: 啊搁冬工啊搁去用靠，嗯，啊然后搁医药费啊搁开一条钱，
1: 啊对，
0: 啊所以就是润一下，啊这一润可能小病就变大病，
1: 大病，
0: 最后要开的钱搁愈侪，
1: 啊对，
0: 这就是上残酷的所在嘛，对不？所以因为不能犯错，所以一步错错步步错，
1: 嗯，
0: 所以。我观察到讲真侪，逐工吼，拢无用甲，做无用焦头烂额的人，其实伊拢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讲，伊一直咧补破空。咱头讲到补破空、补破网，就是那袂输讲一艘那个伫海上的船啊，啊伊下骹吼，一直真正伊在漏水，它在漏水了哦，迄、那个船啊在漏水啊，啊你爱一直安尼摇水，一直爱甲
1: 水
0: 抛掉、抛掉。好甲安尼，规连区干，大力干，细力干，啊连探头看方向的时间拢无，你啊船嘛嘛唔知要倒到开去倒，你拢无哦，你看起来足无用的，足无用的，
1: 足
0: 骨力的，你嘛唔是平端，但是其实船啊，伊根本都没有往前，
1: 伊只是无
0: 沉落尔，因为你足骨力甲水
1: 掉
0: 掉的嘛，
1: 对，
0: 所以这个甲生活同款，你知道吗？所以啊，够像即马足侪少年人，也是讲生意失败的人，今天要赚的钱。先拿去还上个月的利息，拿这空来补那空，越补越大空。
1: 是，
0: 人讲的越补越大空，老师谢谢。越补越大空就是安尼，对啊。啊，然后也是讲拿去欠，咩啊讲？
1: 讲少。
0: 对，这个月可以拿去先较早
1: 讲少
0: 的，认真做，还是债务，这就是补破空。对啊，啊所以。有当时啊，有的人吼，为着要省几块囡仔的公车的钱，甘愿讲行一点钟的路。其实，你若讲时间充裕，其实还好，你家当作运动嘛。
1: 运动啦，是要会使。
0: 看起来是真俭真拍拼，但是这一点钟你若是有法度，你若我都讲坐伫公车顶，你阁会使看册，
1: 投资自己，
0: 嘿，读书，还是学一点啊手艺，价值可能会阁较悬啦。
1: 时间就是金钱，
0: 对啦，对啦，
1: 看你安怎运用，
0: 对啊，所以有当时会想讲，咱有当时看即卖少年的，爸爸妈妈咧看咱即卖少年的，明明无钱，啥啦哦，拢爱摕好的手机啊，还是讲去买一
1: 名牌包，
0: 60-70元的珍珠奶茶，
1: 好贵，即卖贵松松哦。
0: 便当有没有比便当较贵啊？
1: 有诶，
0: 系啊。啊，较早我其实我也会这样子去讲我的子女啦，就是孙啊辈啦，就是伊逐个月拢是月光族，你知道？爱弄个手机啊，出来就去办手机啊。但是对我来讲，我后来我有明白一个道理，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讲，迄其实是一种求生的逻辑。
1: 求生，
0: 当一个人吼，伊逐工伊感觉讲他的压力很大，被压得喘不过气的时阵，伊看袂到未来的希望的时阵，伊时阵迄杯奶茶60-70元的奶茶，也是讲迄支手机啊，上届无是伊的薪水，伊有法度开的，他买得起的，不是说去借钱来买的。对于来讲，迄是伊一工内底，若看到这个手机，也是讲啉着这杯珍珠奶茶，伊是会感觉讲会快乐。你感觉讲我还够活咧，我还够有权利，会使犒赏我自己。你听我意思无？
1: 就是懂得好好的爱自己。
0: 对对对对。
1: 卖讲吼，为着这个生活这困苦吼，啊，好大滴，这个生活品质也降低很多啦。
0: 对对对对对，系啊，所以咱啊真正感觉讲生活无啥物。生活很挤，无啥物余韵的时阵，吼，袂安那，要怎样说，我们就是要创造一点点的缝隙啦，存一点点的救命钱，紧急备用金，
1: 是
0: 一点点，每个月一个月你如果说欠一两百也好啦，也不是说要发财啦，是为了说没有你在冰箱可能坏去，真的坏去要收你几百块啊，几千块啊，我都拿这个紧急备用金，没需要去救。

0: 有人去共借者一千两千，
1: 对，吼、
0: 哦、啊，留一点点仔时间给家己，
1: 嗯，
0: 逐工留超十五分钟就好啊，唔免坐，
1: 没错，
0: 你莫去想工课，啊，莫去想孝单，
1: 哎，
0: 吼、哦，啊，这十五分钟的，就是让你的脑袋慢慢长出来说，
1: 哦，
0: 要哪去规划，规划未来。
1: 给自己一个计划，
0: 对，给自己一个计划，
1: 规划一个自己的未来。
0: 对啊，然后啊，搁加停三秒钟问家己，你要做任何代志的时阵，你逐天要开会啦，还是要开钱，要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1: 嗯，
0: 问一句讲，
1: 嗯，
0: 这是咧补空，还是咧累积？所谓就是，这是需要。需要跟想要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需要这个物件，
1: 干
0: 我想要爱这个物件，我想要爱，就是表示讲你并无。不一定，
1: 一定需要，不一定需要
0: 啊！需要是真的很需要的那一种，
1: 嗯、对
0: 对, 对啊！所以真正的好命，不是雄雄发大财啦，不是大家五万讲乐透啦，吼，
1: 还
0: 是类似啊，吼，还是。
1: 安尼大家都免拍
0: 拼啊！对啦，对啦，所以是你有一天，你会终于发现，讲你不是为着讲要兴张的坐，
1: 对，
0: 来过今日的日子，你开始有迄个气力，会当去看风景，
1: 嗯、
0: 啊，有时间会使学一寡喜欢的物件，
1: 嗯，
0: 啊，有空间会使做较好的选择，
1: 对，
0: 安尼啦，
1: 人生就是爱把自己过得精彩一点，
0: 对啦，精彩一点，
1: 不要为了生活而生，去赚钱呐、啊，啊，好自己这个。消耗了，因为内耗自己、嗯。
0: 对哦，对哦。
1: 其实内耗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什么魔鬼，
0: 哎，
1: 其实这也是魔鬼。所以讲吼，那把这个心态转变之后啊，生活品质嘛也开始改变。
0: 是。
1: 哦，为大家一点一点然后，大家无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调整。就会不一样，
0: 是，
1: 其实就会不一样了，
0: 是，嗯，对，以上跟大家分享
1: 啦，
0: 哈，来，今日要来进咱今日台湾是
1: 电影
0: 时光机，
1: 来，有第时光机，
0: 来，今日要来分享什么嘞？来，先给爸爸妈妈看
1: 一下嘞，
0: 图片哈，老师
1: 图片
0: 可以直接出来，没关系，好，爸爸妈妈又。
1: 蹦恰恰，
0: 这个有需要有，这是倒一出，
1: 哎、欸，
0: 这是倒一出、哦、来，先卖讲、哦，我看爸爸妈妈知无？
1: 中黑就知迄个人物啊啦。
0: 哎、欸，我要把你阿妈卖掉，迄个吗？
1: 哎、欸，对对对，我鹦哥黑嘛，鹦鹉啊，鹦鹉。啊，我阿妈卖掉。
0: 老师，你刚才我咧讲啥？我要把你阿妈卖掉。哈哈哈！就阿姨讲。
1: 魔法嘛，啊，我都唔知啊。
0: 有人知道这是倒一出无？
1: 魔法阿嬤、喔、
0: 嗯，
1: 有人知无？
0: 魔法阿嬤的配音是像你知无？
1: 文英啊，
0: 啊对啊对啊，阿姨讲是，
1: 阿姨也无内底啊，唔是啊，
0: 啊无你倒是，
1: 伊无一内底啊，
0: 来哟、喔，有人知哦、喔，来，
1: 我被骗了，
0: 叫我怪去啊，
1: 叫你怪去啊，
0: 方仙姐你好，
1: 方仙姐。
2: 小南阿伯十三姨，
1: 哦，
0: 小南阿伯十三姨哈，
1: 哦，
0: 谢谢你啊
1: 哈，谢谢哦，
0: 拜拜，尊敬妈妈，
1: 尊敬妈妈，
2: 经理
0: 你好，
1: 你好，
2: 小南阿伯十三姨啊，
0: 小南阿伯十三姨，妈妈你以前有看过无？
2: 有啊，你三立频道一阵，
0: 对哦，好，谢谢啊哈，
1: 谢谢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来谢谢大家，无唔对。非常好，
1: 答对了。
0: 对，今日就是要来甲分享，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
1: 哦，
0: 回味一个专台湾上老的、上长寿的哦，最长寿的长寿剧哦。
1: 那他久，那他坐浸哈，跟安尼亲戚麦去搞么同款啊？
0: 差不多，差不多，嘿，差不多。伊伫个民国八十八年的时阵开始的，1999年开播，一演就演九年。高尼呢？
1: 跟我这么久哦。
0: 高尼呢？好恐怖。
1: 有这么久哦，我都不知道。
0: 我做配合因的编剧的呢。
1: 我都
0: 你讲我都想，
1: 系啊。
0: 而且一是
1: 不得了，
0: 一是特工的呢。
1: 特工拢有吼。
0: 特工拢有呢，你敢想
1: 啊？厉害。
0: 高尼爱编几个小短片，几个剧情出来，那个是很烧脑的。
1: 烧脑。
0: 而且现在个无一群个无 AI 呢，全部拢靠人脑的。
1: 哎，对。
0: 这恐怖的，两三千集。
1: 很厉害。
0: 当时不管讲外面的世界安那变啦吼，只要是到暗时六点半，
1: 嗯，
0: 全台湾的家庭已经就是做同一个动作，
1: 哎，
0: 饭碗旁咧，
1: 哎，
0: 电视拍开，
1: 嘿，啊，我要看鸟来嘛，
0: 嘿，鸟来嘛，鸟来爬，嘿啊，对啊，大家心情就马上变好
1: 啊，
0: 啊，但是其实这部戏吼，无什么大的卡司、大的特效， 伊演的，就是咱台湾上真实的日常、日常生活。哦、对对对对，嘿、哦、啊、哦、啊！

0: 咱剧中的核心就是那对互人又爱又恨的夫妻。哦，蹦恰恰，碰个说演的焦拉贝，
1: 焦拉贝，
0: 阿爷个性虽然有一点点的大男人，啊爱面子，但是伊心肝足软的，哦，嘿，啊然后潘丽丽就是因某嘛，十三姨，哎，欠卡吼，啊个精明能干，啊但是嘴硬，心嘛是足软的啦，嘿呀，啊这两个人天天就是，逐工就是伫戏内底搭来搭去，搭来搭去冤家，但是只要厝内底拄到困难，因一定是。上关心，
1: 嘿，
0: 小天的，啊，然后上紧徛出来遮风挡雨的啦。哦，这就是甲其实甲在座的爸爸妈妈拢同款啦。
1: 就类似。
0: 甲身边的老伴牵手行一世人啊。嗯。啊，一边就哪嫌啦吼，一边哪嫌，啊，手嘛是牵安安啦，咱无影，嘿啊。啊，这种床头吵床尾和的柴米油盐，就是咱最单纯的幸福啦，嗯嗯嗯，
1: 没错没错，对对。
0: 啊，除了讲主角的夫妻以外，这出戏之所以会当演几啊千集，就是因为讲内底配角每一个人都做伊的特色诶。啊，哦，等下类似住伫咱隔壁厝边同款，就是感觉。
1: 哦，厝边嘿，对啊，厝边就怎样？嘿，
0: 这熟悉的啊，烟枪背啊啦，吼，长青嘛，长青演的，啊，大家也看到伊上迄个烟枪打出来。哎，嘴就甜，跟咱抹味同款
1: 哦。心理人啊，
0: 哎呀，心理人
1: 就。心理人啊，嘴爱甜啊。
0: 画山画水
1: 画好。
0: 嘿，对啦，啊，就是幽默风趣啦。啊，所以只要有伊伫个所在，就笑声啦。哦。啊，套抽诶，就是安迪演诶。迄个阿妈棍总是歪一边，啊，但是讲话做有草根性诶，做接地气诶套抽。
1: 是。
0: 哦，甲烟香杯啊，一搭一唱，就那本书当机甲倒头咧吼。活脱脱就是一种每个人每一个人生命中拢是会有拄到迄种甘草朋友啦。哦。嘿啊嘿啊，你听我伫迄种诶无？
1: 对。
0: 嘿啊，啊，搁有啥？啊，
1: 搁
0: 嘿，春娇甲淑女，就是黄西电所饰演的春娇啊。嗯。哦，啊，甲庄卡人迄种淳朴，啊，搁有趣味，演甲活灵活现。哦。吼，啊，其实迄阵的剧情，就是拢，欸，要怎讲，讲的，就是拢邻里之间的互动啦，吼。嗯。啊，向因兜的新妇要生啊啦，吼。
1: 大大小小的事情拢
0: 解答对啦。向因兜囡仔要娶某啊，吼。啊，向甲向。
1: 冤家啦，小拍啦。嘿
0: 啊。啊，规个社区的乌龟拢围过来斗三工啊，对啊，唔是像即卖的社会啦。
1: 这个是较早期的啦，
0: 對
1: 比较像早期迄庄卡迄种的很淳朴的，对，
0: 领
1: 导哪有出什么代志，我绝对过去甲你。
0: 哎，对，扫去我，扫伊头啊，也着冲起啊，迄种。啊，
1: 即卖人较无阿多，
0: 即
1: 卖吼，哎，厝边的代志就无去插。卖惹祸上身
0: 啦，就少少问的
1: 吼，较少较少，较无认真面
0: 啦。尤其是都市啦，嗯，庄卡可能是嘛是还阁有啦，
1: 哦对对对，
0: 对啊，因为你啊住都市的大楼，迄门铁门关起来，
1: 都关起来，
0: 对面大巷都拢唔知，哎，拜托，讲较恐怖嘿，哎，最前一阵子嘛是拢转一挂嘿都
1: 有诶无诶。
0: 闻到味道了才知道，你知道吗？已经在里面走掉很久了，因为就是拢唔捌咧惊大呀。
1: 是啦，
0: 所以就是其实平常时啊嘛是厝边头尾拢爱懵惊大啦，真的啦。
1: 头上是塞车啦，
0: 对啊。啊，所以这出戏就是演的，就是咱上怀念台湾的人情味啦。
1: 哎，对。哦，
0: 啊，一百年，你看1999年，二十几年过去啊。
1: 九年哦。
0: 系啊，其实电视
1: 差到九年啊，你无简单咧。
0: 二十几年，系啊，以前。报二十诶九年嘛，啊，伊即卖已经二十几年过去啊，电视台其实嘛拢还阁有咧重播啦，
1: 重播吼，
0: 啊，心内吼看到会感觉做怀念诶，啊，但是嘛是有一阵酸楚啦，因为大家嘛知影讲内底长青大哥吼啊，安迪，这拢其实拢陆陆续续拢去做生啊啦，啊，所以伫电视看到因遐尼活力诶样子啊，阁想着讲即卖。物是人非，哎，感觉有点感叹呐。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呐。哎呀，所以时间是真正无等人。
1: 啊，其实嘛是爱感谢因的这个把微笑哈传给我们人世间
0: 哈，
1: 一样把这个精神哈，他们这种演戏的这种活力啊，这个精神还是留存在人世间来陪伴我们这样子。
0: 是，所以其实看焦来白甲十三姨，我咱学会讲要珍惜身躯边啊，搁会当陪咱大家搭水果的老伴啊、老朋友啊，珍惜搁会使四界行行，甲厝边开讲的时光。
1: 对，
0: 吼啊，人生的下半场上重要，不是讲赚偌济钱，计较偌济代志。是咱会当像焦来白甲十三姨同款无？逐天拢活甲有滋有味，对无？吼，对无？啊，笑口常开，吼，嘿，啊，谢谢大家，吼，大家拢爱身体健康。

0: 这最重要，是真的。
1: 好
0: ，OK， 好，安尼来安排两首歌曲咯。
1: 啊，伊讲到人情味，来安排台北的宝钗妈妈人情味。
0: 好，啊，过来南阿坑的秀玲姐，带来这首《露水》，听歌，
1: 听歌咯。
2: 谢谢康盛爸爸、文聪爸爸、佳佳姐、春金妈妈、宝爸爸妈、宝菜妈妈、许瑞的婆声、美琼妈妈、罗萨妈妈、昆凌哥，谢谢发成大哥、玉宝妈妈，谢谢丽双姐、方仙姐、发成大哥、爱璇、丽雪妈妈，谢谢幼妹妈妈。

谢谢慧竹妈妈，谢谢玉慧姐、玉宝妈妈、秋爱妈妈、永恩大哥、金珠妈妈、桂清姐、坤林哥，好，谢谢文祥大哥，谢谢哦，发神大哥、宝宝宝妈、慧竹妈妈、苏乳妈妈，谢谢丽雪妈妈、罗萨妈妈、郑妈妈，谢谢。

谢谢素端妈妈、慧竹妈妈、圆圆姐，感谢宝钗妈妈、秋爱妈妈、丽雪妈妈、素美妈妈。好，今天以素端妈妈后边列瓜哦。好，谢谢大家，罗萨妈妈、昆凌哥、丽雪妈妈、温翔大哥。好，谢谢大家的掌声。好，谢谢，感谢。

来，再来带来这首《露水》。那么，请秀玲姐来邀请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作为来欣赏哦。春金妈妈、永恩哥、淑如姐、丽雪妈妈，很东大。

0: 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
0: 掌声啦，
1: 真正无好唱嘞，露水，
0: 露水，像个歌的样子。
1: 李亚莎，
0: 系啊，李亚，哎，李亚莎，是不是还佫有其他的？
1: 作品吗？我看不了解。
0: 我好像嘿，我也是。
1: 但是这首是最有名，传唱度最高
0: 的。他好像一刚刚有入围，唔知
1: 哦，对，
0: 可能有入围、哦。
1: 有一届好、入围啦，入围女金女。金曲奖
0: 女歌手，
1: 对，
0: 可能是新人的吧，对不？
1: 其实好像一段时间了呢。
0: 她是我们台湾的吗？
1: 哦，第24届哦。
0: 台湾的，哎、欸，中国大陆歌手
1: 哦，李亚莎，
0: 我当作咱台湾人呢，
1: 上海人呢，
0: 哎，安尼无简单
1: 呢，上海人啊，
0: 无简单呢，嘿、哦、啊，来咱台湾发展啊，然后伊是出台语歌，
1: 台语歌，对，
0: 然后入围呢、
1: 哦，是哦，哦，真正熟悉、欸，
0: 你的学姐呢，吼。
1: 但他没有在，
0: 你那我懂。
1: 但他没有在这边吧？好像没有，不知道嘞，我不太了解。
0: 他没有继续留落来。
1: 应该是讲伊应该是跟我们公司了解，哎，有熟悉了后来台湾才发展。
0: 哦，好好好，啊，无签就对啊。
1: 应该是无。
0: 哦，了解。好，谢谢啦，感谢爸爸妈妈吼，啊来，要来进入咱重要时间段喽，来。呵呵爸吼 ，NOD 这边的好朋友，哎，其实这几天天气个变冷啊，非常适合吃哦，
1: 吼。
0: 那个素食的好朋友吼，你若买回去冰箱煎落，随时你想要吃，你得开起一包起来。
1: 粗的人嘛是最爱吃的。
0: 真的哎。
1: 真的是粗的吃一下。
0: 对，因为就是素中荤呐、啊，素中荤呐、啊，人家口感很好哦哈。哎、来，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你若讲普通时啊，若吃这个物件吼，对骨头很有帮助嘛。但是你可能市面上拢是足大粒的，你可能足歹吞的。就歹吞的，
1: 啊，这个物件，
0: 咱用啉的就会使啊，
1: 够足
0: 方便的。而且小朋友绝对也是爱啉的，因为它的味道、口感很好哦。啊，咱看龙哥安那讲，阮是刷卡为大家服务，
1: 谢谢。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4: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价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要维持骨骼健康，先从钙开始。科技高钙骨本饮，好喝、好吸收、好携带。黄金组合：海藻钙、牛奶钙、柠檬酸钙，高钙质含量最佳吸收率，修复肾品鲈鱼生态，保留完整的营养，能有效被人体吸收。每天一条，让你稳固健康好基底。科技高钙骨本饮，
3: 感谢大家哈！今仔日啊，这个咱台湾人的福音啊，台湾人的福气啊，今仔日伫这节目顶关，只要若有迄个机会，当食到这个产品啊，啊拜骨质疏松都拢无恁的份啊！哦，你这个骨头无好的啦，啊骨头含烧的啦，骨头退化的啦吼，从此以后，一天你只要听家人的话，一天安尼一条，足简单，直接倒去就知啊！啊，不过我倒出来恁看吼，那像牛奶安尼有啊哈！来，这内底唔是加牛奶了，我讲给恁听，听我讲完你了解哈。这支产品哦，也使讲是对于研发开始哦，从去年的年底 我就一直约到今嘛。过去咱公司嘛有卖戒，对不对？不过迄种大部分拢是咱的这较侪岁的时代咧食，咱无鼓励囡仔食，因为迄支戒是专门食咱的老大人退化的，即条做戒。但这支产品啊，恁家若有小朋友，恁家囡仔咧当请的，当咧当大人的，这支跟落食，比咧食啥物有做啥物成龙转凤，更加厉害。你拢免加开钱啦。一天只要开少少一点点啊钱啊，因家的囡仔弄弄大。为什么这个钙这么重要？为什么咱爱特别搁开发这支产品？咱内底过骨头的物件都遮济啊，为什么爱搁特别开发这支？因为咱爱对着时代进步，时代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有愈新的物件、愈好的物件，咱愈爱介绍。因为咱人身体内底上钙重要的这个的部位就是啥？全身骨有206块的骨头。骨头甲骨头中相连，还佫有一挂关节。你若骨头无好，人古早人咧讲做骨当食为贵人啊。骨头无好的人会安那心脏无好，因为你的钙欠钙，你骨头心脏会过度收缩，你的心肝头皮无使。钙质若无够，你安那，你的脑底会混乱，你会变做啥？你会变老人痴呆。钙质若无够的人，你安那，你会失眠。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这支产品上适合啥物时阵食呢？这个产品上适合暗时要睏进前食，啊，暗时要睏进前食，你暗时还佫会好睏，佫会好入眠。

从此以后，暗时啊救筋拢无你的份，暗时啊要困的时阵，甲食一包就好。过来，一般啊，那钙质也无好的人啊，末梢神经的肉，脚手尾的肉，这支哦食完了，你脚手尾袂够肉，骨头无好，钙质无够的人啊，容易会高血压，因为缺钙会让咱的血震荡，会变高血压。欠钙质，目睭会模糊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自觉收缩哦，紧绷，所以你目睭会模糊。啊，过来欠钙质的人，你喙齿安那，喙齿会袂定，袂定就是安那，就是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所以你喙齿会作好摇落，卡袂到就喙齿就落去。我拄仔有讲救筋的代志有无？因为欠钙质，你的肌肉不自主收缩紧绷。过来，钙质无够的人，皮肤会粗，会暗沉，因为角质细胞需要钙质帮忙代谢。过来，佮有泌尿系统哦，欠钙质的人会让你的心膀胱的神经过度敏感，会刺激到你的神经。你若欠钙质无好，骨头有人讲我是膀胱的问题，佮钙有啥物关系？因为缺钙的人会造成神经性膀胱炎，食一支就对了。哦，你的钙一直咧流失，你拢袂惊吗？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呢，哦，第二大流行病哦。缺钙质的人呐、啊，就是啊欠运动的啦，哦，食薰的啦，啊，佮来心伤散的啦。长期间食西药的，再食西药再作侪哦，因为西药无多，袂当无食啊，慢性病药啊，袂当饮酒过量的啦，佮有女性，女性的骨头普遍是比查某的较啊，查甫比查某的较好哦，这是咱的正常的骨头，就像安尼话哦，真十支啊，你哪个？这35岁了，这骨头摄，哎呀，这骨质摄影出来是安尼，这35岁了，都已经内底已经冷冷啊哦，所以我要甲恁讲的是啊。这个产品是咱的大江生医 TCI， 你也当去查一下吼。这股票上市公司，这个大江生医啊，是全世界啊，现在讲是外销43个国家，服务到65%的全世界消费者，几啊十亿的人在吃伊的物件。所以伊的这个工厂的认证这么多，吼，包括这个有这阿拉认证啦，吼 ，ISO 认证啦，吼 ，HACCP 的认证都非常的多。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个产品里面有三大配方，第一哦，这牛奶钙。第二有这海藻钙，第三有这柠檬酸钙，这有这黄金钙三配方，一摆让你吃三种钙，三种钙一起吃，搁加上啥？加上咱的这个这鲈鱼，鲈鱼来做一个强强联手，鲈鱼咱拢知影吼，鲈鱼对着咱的身体的修复有足大的帮助。我一一甲恁解释，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做黄金钙。黄金钙配方，因为柠檬酸钙是唔免经过卫生，就会当转化做离子钙，未刺激胃肠，相对的对低碳酸钙较好吸收。啊，那牛奶钙是纯天然活性的高乳蛋白钙，所以也当促进生长，这对囡仔有够好，锁住钙质，帮助生长。啊，那海藻钙是天然的来源，吸收好，啊，够来，伊是低碳的选择，再加上我们的镁 D3。这三种的配合，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若身体若有肌肉、脑淡薄啊损伤，咱拢会啥？拢会炖鲈鱼来食。为什么鲈鱼这么好？因为鲈鱼人改好名做开刀鱼啦。那开刀的人拢会食鲈鱼哦，炖鲈鱼汤好食无吼？因为鲈鱼会当让空嘴恢复、减少啊，这个做生这个气就对，较袂有伤疤。咱用的是这个酵解光滑萃取鲈鱼生态。淬炼了，咱完全袂臭臭哦，完全一点仔臭臭味都无，因为伊的分子量足小，够好吸收。鲈鱼生态有成骨机制，伊是安那产生的呢？伊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细胞的分化，分泌黏多糖，保护软骨不受损。所以，顾你的钙质以外，佮甚至甲你的关节甚至甲你兼甲你顾好，佮加上伊会当促进着胶原蛋白的分泌，伊内底纤维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量达到62.9%，这是非常厉害。佮加上促进咱的顶骨的细胞的成长，促进硬骨细胞的生长，加强钙质的累积，重建咱的骨质。所以，啥物人来吃上好呢？成长中的儿童，发育中的青少年，恁家若有新妇啊，在大巴肚，或者是生完了在做未来，因为囡仔，人讲早人生一个囡仔生落高机会，你可以吃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就对啊。关节退化的人，爸爸妈妈你屈袂落，爬袂起来，手也袂悬，只酸也疼。你一天吃一包，吃一礼拜过了，我会讲你啊，学了解得志。啊，佫有就是曾经你即世人捌骨头捌断过，即种人足重要，骨头捌断过，钙质流失比一般人加足紧的，加足侪。所以一天一包就好，把你的本钱顾好，骨本顾好。即你要出国未？要出国佚佗啦？要行啊对？好食，有够方便。啊，过来啦。这你咱咧啉吼，我甲你讲，迄口感啊，那像咧牛奶同款。你捌食过牛奶糖无？哦，就是像迄

啊，有够好食。一天一杯，倒咧嘴头啊，免想我倒出来，倒出来，条件无菜，然后条件无菜哦，足好吸收的，然后营养液态钙，然后液态钙吼，然后咧强健固本，非哦你非常的这轻松。

0: 看得较详细，有偌厉害吼？看这张就好哈。伊这个专利机能微米技术啊，会当将这个叫做营养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等于食65粒的钙片呐，259粒的钙软糖，110粒的软胶囊，爱看有无？你爱啉一包等于食65粒的这个叫做你医生开予你的钙锭啦，65粒。啊，那你要食迄个钙的牛奶软糖，等于食259粒，你只要食一包就好。所以吼、哦，好吸收，一包就搞定，啊，你唔免吞。100%吸收，食偌济吸收偌济，哦，成分足单纯。你若相信大疆生医这么大间的公司，你相信家营，我咧彩钢产品无咧乌白来，全世界未来大概都普遍会来食这个液态钙。这一盒内底有30条，一天一条，多一个月份。咱这个大疆生医的公开定价是一盒是3000块，等于一条是100块。今仔家营无要甲你收这个价钱，我已甲伊讲好啊，互我讲过今仔一天就好。今仔讲过一天了，错过以后你若买会较贵小块，你唔好怪家营无甲你通知。0800-00919，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一盒本来3000对无？0800-00919来直接拍8折，2400块就好，2400块。新卡新赢，我先甲你变哦。你等下听我讲完了，你要搁卡，我就卖完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哦，一礼拜就要让你知影，让你的骨头进步足济哈。新卡电话起来，有电话卡通的，2400对无？一盒2400，买一盒送一盒，一摆炸两盒倒转去，60包，2400块。全世界上好的这个液态钙，这吼、哦、你若买有到，真正甲你恭喜，恁家的囡仔一个月要看到大汉，2个月要看到成长，互你会当看会到、买会到、食会到，身体健康会到。0800-00919，安尼才2400尔呢，一包才40块尔。0800-00919，要卡你就紧卡哈，因为我来讲，因为我即声来阁发落了，等一下电话若接无完，吼、哦、接无完就无法度哈，先甲恁讲一下，我电话举起来哈。三十个而已，我先改片哦。30个超过我就无法度哦，再甲大江讲好个哦。今仔30个爱我接唔到个哦，电话我接唔到个人哦。今仔定岗主文，搁加一盒你，炸3盒倒转去，全部炸90包，3个月，一天一包，这盒开放互你试食，食无效唔免钱，你可以检查骨头，若无较进步，一角银就袂甲你收，全部安尼3盒。2400块，30组哈，成品好，30组，0800-00919哈，时间接较煞就无啊哈，来阿兰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恭喜你哈，你来头一名哈，来等我一下来，哎呀这70组来，80组来，秉正大哥，一组哦，70组接一下来，你好，高大哥，
2: 我买一组，
0: 一组来等我一下，做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3: 好，
0: 一组来，52组，一组来，你要来，嘉龙大哥。
4: 我讲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天一条路，暗时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5: 一组。
0: 好，来54组，一组来，你要来，郑良大哥，你好。
6: 一组
0: 来，55组，一组来，你要来，美英姐，你好。
7: 你好。
0: 一组。大
7: 赢金嘛。
0: 好，等我接来，56组，一组来，你要来，曹贵大哥。
8: 郑良大哥，你好。
0: 一组。好，来来，58组，一组来，素莲姐，你好。
9: 一组，
0: 好来，58组，一组来，58组来，威利尔来没？汉森大哥，
10: 对，
0: 一组，好，大伙姐来，六十一帅，来出演，你要出演，
10: 好的，
0: 一组，一个，
11: 来，谢谢爸爸妈妈。很多人都当作说补钙只是老岁仔人的事情，但是事实上从成长发育的青少年啊，其实跟每天为着生活在打拼的爸爸妈妈，我们都需要一个可以稳固的健康的基底啦。如果说你的基底如果没牢固的话，神经可能就是容易紧绷，常常抽筋啊，加酸那疼啊，肌肉也容易说出现不自觉收缩或是紧绷感，你就感觉说、这也不爽快，那也不爽快，整个腰酸背痛，这就是你的身体开始在缺钙。所以说为了维持健康，必须要先从精准的补钙开始。来，咱其实这个图片内底有讲到啊，即卖骨质疏松啊，吼，其实并非老人的专利。你甲看讲这张相片，他照片的主人伊才35岁尔，伊即卖骨质疏松已经年龄已经拢开始下缩啊、下修啊，吼。咱正常骨头的结构是爱安尼哦，所以爸爸妈妈这个不要轻忽吼，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哦。 然后那个缺钙不是只有骨质疏松而已，它会

0: 引发什么十大危机？你的心中哪心悸？吼，缺钙会使咱的心脏过度收缩，引起心悸。大脑你的神志会混乱哦，吼，缺钙太容易，吼，你产生一挂幻听、幻觉。吼啊，自律神经失调的些，导致讲你失眠。吼，神经过度兴奋导致失眠。啊，一般的神经你也是脚麻、手臂呀，吼，啊，末梢血液循环不好，就是无多正常代谢，这种是缺钙，这东西缺钙造成的哦，吼。啊，佮有啥物？高血压，伊嘛容易让血液凝固变成高血压。目睭，甚至讲你目睭常常模糊看无，这就是拢是缺钙的原因。牙齿，这更免讲啊吼，你牙齿来松软会摇落吼，啊然后鸡肉会抖疼会抖筋，皮肤暗沉粗糙，啊是讲泌尿系统，让你常常暗时也常常搞尿的。这拢是因为伊的缺钙，和神经过度敏感，刺激咱的膀胱哦吼。啊，咱三效合一的黄金组合，咱市面上钙片其实真多。是安那讲，你凡说你拢有咧补钙，但是你食了感觉讲无啥物改变。关键的伫个啥物？关键的是讲，你的钙片内底有添加啥物物件吼，啊，佮你的吸收率。咱科技高钙固本饮，伊特别有研发讲黄金钙三角的配方，伊结合了海藻钙，啊，佮有牛奶钙，啊，佮有柠檬酸钙。这毋是凊彩讲倒做伙，毋是讲凊彩撒者啥物物件甲你倒做伙，伊是讲为着要达到最高的钙质含量，吼、哦，钙质含量要互你上悬的，啊，互你会当利用最佳的生物的利用率，吼、哦，海藻钙、牛奶钙，伊提供啥天然而且高亲和力的营养来源。柠檬酸钙呢，伊就负责转化这离子钙，帮助咱的身体更加顺畅，会当代谢，佮加上维生素 D3。D 三就是啥 ？D 三就是你除了补钙以外 ，D 三啊，佫会使稳固，让你钙质留在你的体内哦，吼。然后三种成分强强联手，吼，这就是为着你的骨骼啊，要建立一个会更加精密的保护网。然后胶原蛋白佮软骨会当保护，咱最主要要做的是讲，唔呐，干来补钙尔，真正的固本是啥？固本就是讲爱佮照顾着佮咱的软骨啊，啊，佮有伊的弹性，伊的骨相爱有够好。咱伫个配方内底吼，有添加讲，鱼的胶原蛋白，啊，佮有粘多糖。来，咱头有讲到吼，柠檬酸钙是啥？补钙理想选择，伊无需要微生活化，就会使转换成离子钙，伊袂刺激到你的肠啊肠胃。相对碳酸钙，伊比碳酸钙佫较容易吸收。牛奶钙，伊是活性的高乳蛋白钙哦，吼，爱在促进增长乳碱性的蛋白，锁住列钙质。海藻钙天然的来源，就容易吸收钙质，吸收率，伊是低碳排的选择哦，吼。然后佫讲到啥，咱内底有添加啥物？鲈鱼，你著知，咱只要手术啦，是破病啥物吼，只要动着骨的，鲈鱼就是俗称开刀鱼啦。恁即摆只要开刀，就是拢去炖一个鲈鱼汤，互病人食。这伫个历经手术，还是生产，还是受伤的时阵，拢常常爱用猪胰啊汤来做补品。这是伊，就是有这个功能啦吼。啊，鲈鱼生态诶，成骨的机制也当促进咱的软骨啊细胞的分化吼，啊，也使提升软骨细胞达那个多糖的分泌量达36.7%吼，啊，佫会使促进胶原蛋白的增生吼。来，咱的秀明姐你好，我是心怡。嘿、hey, ，秀明姐，你不要顾本瘾啦吼！
1: 啊，加几包，加几包。
0: 一盒内底有30包，嘿，啊，拢总3盒。
1: 我要一组啦。
0: 好，啊，你稍等下吼，感谢你的支持哦，你电话卖挂吼，谢谢你。啊，然后咱头有讲到讲，是安那讲，液态钙更加有效。
2: 好，啊，我这个拜个。
0: 来，咱的明姐，你好，我是心怡。
3: 我要那个猴头菇。
0: 猴头菇哈，好，稍等一下哈，谢谢你的支持哈，你电话不要挂哦哈。好。好是啊，讲咱爱用到液态钙，伊就侪人足无钙吞咧大粒的。咱一般的钙片其实拢足大粒的，爸爸妈妈可能比较不喜欢嘛，歹吞啦哈。啊，然后。伊背后有一个科学原因，讲吼，伊就是用了咱的纳米技术，所以把咱的营养浓缩到上高的密度。咱即种液态钙就是浓缩到上高的密度哦，吼啊，所以要强调液态钙，伊就是讲它比一般的固体的钙吼增加261%。这一包会使食，顶爱食60几粒呢。爸爸妈妈， 这这么好的东西你没把握到，来请你继续在山脚为大家服务，0800 0000919

来，谢谢爸爸妈妈的支持和听收吼，要继续帮咱刷卡继续卡。哎，玉心怡吼，为大家做服务。来，花莲的素端妈妈，给你安排好听的歌曲《导游》，邀请咱小朋友到店来欣赏。谢谢，感谢甲康盛爸爸爱璇。

谢谢雅欣妈妈、秋爱妈妈、丽雪妈妈、郑妈妈、秀清妈妈、玉明大哥大嫂、圆圆姐、文富爸爸、秀玲妈妈、慧清姐，谢谢爸爸、爸妈、素端妈妈、水堆的婆声、陈景妈妈，谢谢丽雪妈妈、雅慧妈妈，谢谢爱璇、康顺爸爸，好，谢谢哦，二九一号。

0: 宝山妈妈李同学，感谢大家掌声。
1: 来，刷来游览心仪，安排这首《原因》，来邀请咱文山区的文富爸爸，以及电视机头前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素端妈妈、宝钗妈妈、圆圆姐、秉元大哥、秋莲姐、丽雪妈妈、秋莲姐、宝爸宝妈、文富爸爸，收到你的爸爸声喽。秀琴姐、郑妈妈、陈锦妈妈，
2: 黑红。

零一六的新朋友，哎，靖龙大哥，靖龙大哥好久不见，雅慧姐、玉宝姐、美琼妈妈、秀玲姐、丽雪妈妈、爱雪妹妹、文富爸爸、秀凤姐、二九一的新朋友、雅欣妈妈、炳元大哥、康盛爸爸、郑妈妈、高美妈妈、文科大哥，

0: 美英姐、兰姐、七七八的新朋友、雅慧姐、玉宝姐、雅欣妈妈、美琼妈妈、秀凤姐、慧纯姐，谢谢大家，来哟，宝钗妈妈，再来带来这首《思念成香》，来咱新乡的天机弟弟做点播。哎，幼宁姐。来邀请咱认识几套姐妹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欣赏哦。
1: 谢谢咱的素珠妈妈、雅慧妈妈、幼宁姐、美英妈妈，谢谢桂琴姐、远宁姐、七七八朋友、兰姐、康顺大哥、秀清妈妈啊，谢谢咱的宝灿妈妈、小李哥、美琼妈妈、郑妈妈，谢谢哦。咱的秀清妈妈啊，咱的兰姐、宝爸宝妈、秀凤妈妈。

娇姐、秋莲妈妈、桂清姐、玉宝妈妈、惠春姐，感谢宝菜妈妈，感谢大家来，咱来点歌咯，文富爸爸。

0: 谢谢，
1: 感恩哦。
0: 来哟、哦，点歌哦，今年哦，电话紧卡起来哦，
1: 没错没错，
0: 今年哦，拨电话哦，来，我们打电话哦，
1: 唔敢唔打点秒，
0: 今年哦，八秒的秒差，
1: 八秒，
0: 想要听什么歌？好，紧来紧来，
1: 我紧点起来哈，
0: 紧来哦，
1: 紧来哦，卡就算哦，
0: 搁无卡，我们下班啊哦，
1: 啊是。没下班了，
0: 没下班啊！拢无人要听咱唱歌，咱都卖上班啊！来，惠美姐你好，
1: 惠美姐，
2: 两位我
1: 你好，晚安哦，
2: 德宝哈，
1: 对，
2: 唱一首《大阪十语》。
1: 大阪十语，好啊，
0: 大阪十语
1: 可以，
0: 好的，
1: 好，
0: 你会吗？还要学一下嘛，对不对？
1: 再去听一下，
0: 好，
1: 好像有唱过了。
0: 好，要唱的时候跟惠美姐讲，嘿，好。
1: 谢谢哦，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晚安，
1: 拜拜，晚安，
0: 晚安，国庆哥，
3: 哎，王俊，
1: 国庆大哥，
3: 我古井雅咪咪
1: 啊，古井雅咪咪，古
0: 井雅咪咪，好，明仔就会使，明仔就会使给你安排啊，
3: 好好好，
0: 好 ，OK，
1: 好，
0: 好，
1: 谢谢，拜拜，
0: 拜拜。来，咱的美琼妈妈耶，
1: 美琼妈妈，
4: 新年
0: 你好，
4: 拜拜，
1: 你好。
4: 点着德宝的红色酒杯，
0: 红色酒杯
1: ，
0: 红色酒杯，
1: 好啊好啊，
0: 明仔再安排哦，
1: 明仔再安排，谢谢妈妈，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来，咱的郑妈妈，
1: 妈妈你好，嘿，你好，妈妈要点什么歌？
0: 好，
1: 嘿，
0: 妈妈你要点什么？
1: 烧
4: 酒
1: 泡
4: 咖啡，
1: 啥子？烧酒泡咖啡哦，
0: 烧酒泡咖啡。偷掉咖啡那条，
4: 好好好，
0: 好，明仔载给你唱哦，哈，明天，
4: 明仔，
0: 嘿，明天，
1: 嘿，明仔，
0: 好，好，好，拜拜，
1: 谢谢哦，拜拜，
0: 来，秋天姐，
5: 江山美人，
1: 江山美，
0: 你好，江山美，
1: 江山嘿，江山美人，
0: 江山
1: 美人，
0: 哎，合唱的不？
5: 对，
0: 合唱你会吗？
1: 是咪袁小迪？
0: 嘿，袁小迪诶。听
1: 一下
0: 好啊，
1: 听一下
0: 好啊，
1: 那有啦，我捌听，我捌唱过。
0: 啊，要唱的跟秋莲讲，秋莲姐讲哈。
5: 好，
1: 好，谢谢哦，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来，咱的高美妈妈耶，高美妈妈，
1: 高美妈妈，
0: 是的。
6: 哎，
1: 你好，
6: 哎，我今日听到一只德宝唱一条老歌曲，很好听。
1: 哦，今日几老？
6: 嘿，
1: 哦，你应该是看到我 MV 吧？
0: 系啊，
1: 哦，好啊，你听老歌曲晓？
6: 嘿嘿，
1: 好啊好啊，安尼，
0: 明仔吗？
1: 明仔礼拜几？
0: 明仔礼拜三，
1: 嗯，
0: 还是礼拜四？
1: 明仔我会歌呢，安尼后日好不好？礼拜四，
0: 礼拜四哦，哈，
6: 可以，
1: 好，礼拜四，
0: 好，谢谢你啊
1: ，OK， 谢谢妈妈，
0: 高美爸爸，拜拜，
1: 谢谢，
0: 来，那丽雪妈妈，
1: 丽雪妈妈，
7: 德宝，
1: 你好。
7: 德宝，我上次点的那首歌你还没点好。
1: Summer，
7: 哎，
1: 明天再唱，明天应该可以唱了。
7: 嗯，好。
1: 哎，明天，哎，明天礼拜三嘛。
0: 嘿。
1: 哦，对，明天啊。
0: 那是今年。
1: 啊，就是顶礼拜三点的啊。啊，明天再跟你唱。
0: 明天哦。
1: 明天哦。Summer 明天再唱哦。
0: 妈妈，你有要搁点无？
7: 啊？
0: 你要搁？
1: 你要点无？
7: 我点你唱那个在水一方，
1: 在水一方
0: 哦，妈妈我爱鹅哦，我没有唱过，好，给我
1: 练一下，
0: 给我学嘿，
1: 学一下，
0: 好，
1: 谢谢哦，
0: 拜拜，哎，这妈妈怎么了？这妈妈，
1: 嘿，妈妈你好，
8: 等你给你讲嘿十五哦，
1: 十五，哦，明天啦，
8: 哦，呀，
1: 好，
0: 好，
1: 好。
8: 拜拜
0: 好 OK 好驚到好拜拜
1: 好謝謝天氣弟弟
0: 刷電賣公三片
1: 對啦賣公就三片就好
0: 好來天氣弟弟你好
9: 情牽愛河
1: 哦我的歌啦
0: 情牽愛河哦他對你的歌很了解
1: 對唱歌嘿情牽愛河
0: 好給我學一下
1: 好
0: 好，
1: 谢谢哦，
0: 谢谢你哦。啊，你若要听，你是你若要听，拢是后面嘛，对不？
1: 啊，你拄则有听到吧？思念成香。
0: 有啊，你比较后面的时间较有闲哈，是不是？
10: 拢会
0: 使啊，拢会使哦。好，安尼我就是拢甲你摆广告好哦，吼。
1: 伊看较暗，
0: 伊会使陪咱较暗。好，谢谢你，
1: 谢谢你，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来哟，好，阿来。时间的关系好，
1: 要过来唱歌吼，
0: 唱歌
1: 對
0: 来哦、喔，安排四首歌曲。
1: 咱最上的惠春妈妈给你安排阿母的手。
0: 啊，南屯的爱璇妹妹妈妈，我爱你。
1: 啊，台南的张老师啊，日本歌曲《恋人游》。
0: 啊，还有台中雄立杰黄大哥，冰冰冰。

谢谢康盛爸爸、宝赛妈妈、郑妈妈、丽雪妈妈、雅慧妈妈、美英妈妈。好，谢谢秋莲妈妈、文富爸爸、文聪爸爸、苏明杰、艾璇、张老师、

谢谢国庆大哥、玉明大哥大嫂、七七八好朋友，谢谢一三九好朋友、慧厨妈妈、雪梅的婆婆、美竹阿妈，你也不会困哦，感谢你哦。

谢雅欣妈妈、美英妈妈、恩琪姐、宪堂大哥、春菊姐、于美妈妈，谢谢七七爸朋友、慧初妈妈，谢谢张老师，谢谢哦，玉宝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阿母的手哈、啊，感谢咱的在座爸爸妈妈、啊、感谢恁的手，教阮支持，教阮疼惜，教阮牵挂，感谢哦，感谢恁，谢谢。

来，所来有幸安排这首《妈妈我爱你》，这首歌是咱南屯爱璇妹妹所点播的，来邀请咱所有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哦。心仪这首歌第二届唱，那唱了不？

别党的秀玲姐、张老师、美英姐、桂珍姐、丽雪妈妈、春菊姐、雅慧姐、康盛爸爸、爱雪妹妹、秀姐姐、婆婆、香柔、杨妈妈、琼丽姐、黄大哥、

0: 金雄大哥、仙堂大哥、丽珍姐、慧春姐、雅慧姐、丽雪妈妈、139的好朋友、美英姐、雅欣妈妈、郑妈妈、春菊姐、宝爸宝妈、文忠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来，台南的张老师说点播日本歌曲《恋人哟》。谢谢杨妈妈、丽雪妈妈、文聪爸爸、恩琪姐，谢谢雅慧妈妈、张老师、秀丽丽婆阿兄、春菊姐、爱雪、美英妈妈、桂珍妈妈，谢谢金雄大哥、文聪爸爸、玉宝妈妈，啊，谢谢啊，美球妈妈、秋莲妈妈。那个慧美妈妈，你唱吼、哦，欧萨卡是酷的，我明仔再给你唱哦，哈、哦。谢谢老师，哦，郑妈妈，小朱磊大哥，谢谢哦。雅慧妈妈，恩琪姐，啊、哦，谢谢宝菜妈妈。

谢谢素端妈妈、吴父爸爸、琼丽姐，好，谢谢张老师、桂清姐、丽雪妈妈、美英妈妈、杨妈妈，谢谢慧楚妈妈、慧珍妈妈，谢谢吴父爸爸，好，谢谢哦，修助磊大哥、素端妈妈，谢谢恩琪姐、七七爸朋友。

0: 请您秀玲妈妈、苏朵妈妈，感谢大家掌声哦，都把拢收到吼，谢谢。
1: 来哟，感谢大家掌声，最后一首歌曲了，大家嗨起来哦！来，再来一首谢金燕姐姐《哔哔哔》。来，邀请咱台中的琼丽姐、黄大哥，啊，够很丢手的观众朋友来演唱会开了啊！我今日邀请到国际巨星来帮我伴舞哦。岳林大哥、秀凤姐、一三九的好朋友，桂珍姐、秋莲姐、宝爸、宝妈、宝钗妈妈、金熊大哥。

0: 大嫂惠美姐，小舅雷秋莲姐，
1: 云梅姐云梅姐美英姐，秀玲姐来电话拨声个吹的。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感谢感谢，谢谢德宝，辛苦啊辛苦啊。
0: 没啦没啦，其实不会。
1: 老光，
0: 我还蛮喜欢的，
1: 真的
0: 我很喜欢跳舞。
1: 你本身有学过舞蹈吗？
0: 唔捌。
1: 哎，你哪有迄种？
0: 我嘛是来到这个开始，
1: 哎，好像运动感哈，
0: 好像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可以啦。
1: 那种跳舞的因子，对不对？
0: 半身而已啦。
1: 半身。
0: 你若叫我用那脚那条，我当然全身性的我无多。
1: 哦。
0: 可是我半身，我可能还可以使。
1: 有一点律动感。
0: 会使有一点点，对啦，没有气限啦吼，没气限。
1: 去办。
0: 未晓啦。办舞办舞，今天嘛无多，我无多去唱这个万秀万秀哦，无多那个太厉害了，老师很厉害。
1: 哎呀，对对对，
0: 漂亮姐姐，谢谢。
1: 欧呀，系啊。
0: 然后我们要请个旗袍。
1: 老师在讲叫德宝去新去搬，哎，
0: 新去搬后边在跑步。
1: 会使跑舞。
0: 然后我们要请就拉。
1: 哎，他那个都练很久很久很久呢。
0: 哎，基本的那个功一定有的。
1: 对对对对，哈，谢谢爸爸妈妈来哦，来三二一，停。
0: 顺安大哥，
1: 顺安大哥，
0: 顺安大哥来谁了？
1: 先甲练落啊！高雄三民区的顺安大哥，
0: 赶紧卡手山哦，顺安大哥，
1: 顺安大哥，你中奖啊！
0: 对，就是你，
1: 就是你哦，
0: 就是你，
1: 无错，规张好好哦。
0: 有无？
1: 有无？
0: 卡起来！
1: 高雄的顺安大哥，
0: 顺安大哥，
1: 顺安大哥，您中奖啦！
0: 有没有？
1: 有没呀？
0: 啊！
1: 哇，看起来是没有啊，
0: 一半过去啊，
1: 搁早去睡觉啊，哎呦，哎，你哪样呢？你哪样呢？哈，啊，搁过遐济，哎，又搁是500块呢，吼，
0: 嗯，
1: 哇，
0: 这几工拢500点嘛，
1: 哎呀，拢500点呢，
0: 对啊，
1: 竟然500点呢，
0: 就好用的呢，
1: 连门口要你扣啊，紧的，已经飞到你的门口啊，
0: 500给你啊，
1: 对，孙安大哥，
0: 起床哦，
1: 紧的哦，
0: 紧的哦，
1: 来哦，
0: 来领回去哦，
1: 来领红包哦，哇。
0: 没啊，
1: 没啊，
0: 嗯，
1: 好吧，
0: 好吧，没关系啦，嗯，
1: 明天再接再厉啦，
0: 每天都有机会啦，
1: 是的，是的，嗯，要来录这部为大家服务啦，谢谢大家，
0: 谢谢，
1: 来，来，德宝的定位，
0: 来，德宝的定位，甲超姐哈，来来，搞我们支持听秀的哈，定位多宝多利用，0921134130，0921134130，这个定位嘛，再加赖哦，爸爸妈妈不要加赖，无紧，定位抄起来。未付钞的用气袂较紧啊！若是讲吼，日时吼，若想到阮吼，唔知讲电话卡客服，吼，家讲我要找心仪，还是要找德宝，阮就会吼，半者迄，阮会看到讯息，就会使回电给你们哦。感谢爸爸妈妈听收吼，继续搞我们支持咯，谢谢你，谢谢谢谢。
1: 麻烦爸爸妈妈给搞我们点台者。
0: 真的。
1: 因为你也卡电话去客服无，那你也讲，你麻烦心仪，还是麻烦德宝卡一个电话给我，啊，就全部人拢会看到，我们去用点台。
0: 哎呀，我们靠民
1: 宿了。我们就可能，我们拢
0: 无人要点呢，
1: 拢无人要点台，都可能。
0: 哎呀，我们一个民宿
1: 的。对对对，谢谢大家。
0: 我们找找一个啦。
1: 哎呀，你就甲伊讲要找找啊，我们就卡电话给你，我们看到，我们就先卡电话给你
0: 啊。是啊，是啊。
1: 来啊，心仪的电话，讲 Q 意思。18283809141828383八，啊嘛欢迎爸爸妈妈甲我扫一下 QR code 嘞哦吼，来来来来，电话卡这拢唔免钱，
0: 免钱免钱，
1: 啊，搁会使分享一寡你若出去佚佗的相片啊，
0: 对
1: 啊，还
0: 是讲你去佚佗耍诶，
1: 嘿啊，对啊，
0: 什么发生什么代志，
1: 嘿，对对，拢会使讲分享啊，去食到什么好食啊物件，拢甲我分享者，
0: 哦，
1: 我就想要知啊，
0: 对啊，
1: 啊是恁厝诶，恁有种花花草草，你嘛使翕恁
0: 捡
1: 诶物件，嘿，有诶爸爸妈妈做够种诶，用种啊做水诶，
0: 好啦，明天同一时间哦，
1: 拜拜。
2: 疯狂粉丝穷追不舍，海陈淑萍冰家险象环生。
3: 我有一个粉丝，他是会跟车的人。那有一次刚好是我要上高速公路了，然后前面是塞的，哦，我没注意，我只注意那个后照镜，然后我突然撞到前面，然后我又撞到分隔岛，然后我就翻。
4: 整个翻车，
3: 然后又翻过来正面，
5: 是360度
4: 翻一圈回来。
3: 当时就有人家说一瞬间哦，就是有那种好多
5: 人生跑马，
3: 对对，跑马灯。然后我那个车里面的气囊全蹦，我才惊醒啊，撞车了。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郑明阳为了一个半暝做这件代志，经常硬到透早5点。
6: 这里哦，就要讲到季明阳老师的一个习惯，他很硬。
7: 喂，你怎么会知道啦？
6: 这个是歌坛公开的秘密啊，而且啊，他可以从半夜十二点一直撑到凌晨五点呢。
4: 啊，你足久呢，我甘拜下风哦。
6: 老师，我改请假。那你可以撑多久啊？
4: 咱这是哦，普遍节目，你妈呢？我咧讲惊死。
6: 老师，我是讲你工作可以撑多久？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丽小花，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晚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甲你欠到6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0: 要维持骨骼健康，先从钙开始。科技高钙固本饮，好喝、好吸收、好携带。黄金组合：海藻钙、牛奶钙、柠檬酸钙，高钙质含量最佳吸收率，修复肾品鲈鱼生态，保留完整的营养，能有效被人体吸收。每天一条，让你稳固健康好基底。科技高钙固本饮，
2: 感谢大家哈！今天啦，这个咱台湾人的福音啊，台湾人的福气啊，今天伫个这节目顶关，只要若有迄个机会，咱食到这支产品啦，啊，拜骨质疏松都拢无恁的份啦！哦，你这个骨头无好的啦，啊，骨头含烧的啦，骨头退化的啦吼，从此以后，一天你只要听家人的话，一天安尼一条，足简单，直接倒去取就知啊！啊，不过我倒出来恁看吼，哪像牛奶安尼有啊哈？来，这里不是加牛奶了，我讲给你听，听我讲完你了解哈。这支产品哦，啊，可以讲是对于研发开始哦，从去年的年底，我就一直约到今嘛。过去咱公司嘛有卖钙，对不对？不过，拢大部分拢是咱的这较侪岁的时代在吃，咱无鼓励囡仔吃，因为迄支钙是专门吃咱的老大人退化的，这叫做钙。但这支产品啊，恁家若有小朋友，恁家囡仔在当吃的。等在等大人诶，一支跟落食，比咧食啥物有做啥物成龙转凤，搁较厉害。你拢免加开钱啦，一工只要开少少一点点仔钱啊，因家个囡仔弄大。为什么这个钙遮重要？为什么咱爱特别搁开发这支产品？咱内底挂骨头诶物件遮济啊，为什么爱搁特别开发这支？因为咱爱对着时代进步，时代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有愈新的物件，愈好的物件，咱愈爱介绍。因为咱人身体内底上介重要的这个部位就是啥，全身骨有206块的骨头，骨头甲骨头中相连的，还佫有一挂关节。你若骨头无好，人古早人咧讲做骨当食为贵人啊。骨头无好的人会安那心脏无好，因为你的钙欠钙，你骨头心脏会过度收缩，你的心肝头皮无使。钙质若无够，你安那，你的脑底会混乱，你会变做啥？你会变老人痴呆。钙质若无够的人，你安那，你会失眠。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这支产品上适合啥物时阵食呢？这支产品上适合暗时啊要困进前食，啊，暗时啊要困进前食，你暗时啊阁会好困，阁会好入眠。从此以后，暗时啊酒精拢无你的份，暗时啊要困的时阵，甲食一包就好。过来，一般哦，那钙质若无好的人啊，末梢神经的麻，脚手尾的麻，这支哦食完了，你脚手尾袂阁麻。骨头无好，钙质无够的人啊。容易会高血压，因为缺钙会让咱的血震荡，会变高血压。欠钙质，目睭会模糊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自觉收缩哦，紧绷，所以你目睭会模糊。啊，过来欠钙质的人，你喙齿安那，喙齿会袂定，袂定就是安那，就是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所以你喙齿会作好油。

落，踢袂到就手机就落去。我拄仔有讲旧筋的代志有无？因为欠钙质以后，你的肌肉不自主收缩紧绷。过来，钙质无够的人，皮肤会粗，会暗沉，因为角质细胞需要钙质帮忙代谢。过来，佮有泌尿系统哦，欠钙质的人会让你的心膀胱的神经过度敏感，会刺激到你的神经。你若欠钙质无好，骨头有人讲我是膀胱的问题，佮钙有啥物关系？因为缺钙的人会造成神经性膀胱炎，食一支就对了。哦，你的钙一直咧流失，你拢袂惊吗？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呢，哦，第二大流行病哦。缺钙质的人呐、啊，就是啊欠运动的啦，哦，食薰的啦，啊，过来先修散的啦。长期间食西药的，再食西药再足济哦，因为西药无法度，袂当无食啊，慢性病药啊，袂当饮酒过量的啦，佮有女性，女性的骨头普遍是比查某的较啊，查甫比查某的较好哦，这是咱的正常的骨头，就像安尼话哦，真杂志啊，你来看，这35岁了，这骨头摄，哎呦，这骨质摄影出来是安尼，这35岁了，都已经内底已经人人啊哦，所以我要甲恁讲的是啊。这个产品是咱的大江生医 TCI， 你也当去查一下吼。这股票上市公司，这个大江生医啊，是全世界啊，现在讲是外销43个国家，服务着65%的全世界消费者，几啊十亿的人在吃伊的物件。所以伊的这个工厂的认证这么多，吼，包括这个叫做阿拉认证啦，吼 ，ISO 认证啦，吼 ，HACCP 的认证都非常的多。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个产品里面有三大配方，第一哦，这牛奶钙。第二有这海藻钙，第三有这柠檬酸钙，这有这黄金钙三配方，一摆让你吃3种钙，哦，三种钙一起吃，搁加上啥？加上咱的这个这鲈鱼，鲈鱼来做一个强强联手。鲈鱼咱拢知影吼，鲈鱼对着咱的身体修复有足大的帮助。我一一甲恁解释，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做黄金钙。黄金钙配方，因为柠檬酸钙是唔免经过卫生，就会当转化做离子钙，未刺激胃肠，相对的对比碳酸钙较好吸收。啊，那牛奶钙是纯天然活性的高乳蛋白钙，所以也当促进生长，这对囡仔有够好，锁住钙质，帮助生长。啊，那海藻钙是天然的来源，吸收好，啊，够来，伊是低碳的选择，再加上我们的镁 D3。这三种的配合，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若身体若有肌肉、有淡薄仔损伤，咱拢会啥？拢会炖鲈鱼来食。为什么鲈鱼这么好？因为鲈鱼人改好名做开刀鱼啦。那开刀的人拢会食鲈鱼哦，炖鲈鱼汤好食无吼？因为鲈鱼会当让空气恢复、减少啊，即个做生即个气就对，较袂有伤疤。咱用的是即个酵解光滑萃取鲈鱼生态。淬炼了，咱完全袂臭臭哦，完全一点仔臭臭味都无，因为伊的分子量足细，够好吸收。鲈鱼生态有成骨机制，伊是安那产生的呢？伊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细胞的分化，分泌黏多糖，保护软骨不受损。所以，顾你的钙质以外，佮甚至佮你的关节，甚至佮你兼佮你顾好，佮加上伊会当促进着胶原蛋白的分泌，伊内底纤维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量达到62.9%，这是非常厉害。佮加上促进咱的顶骨的细胞的生长，促进硬骨细胞的生长，加强钙质的累积，重建咱的骨质。所以，啥物人来吃上好呢？成长中的儿童，发育中的青少年，恁家若有新妇啊，在大巴肚，或者是生完了在做未来，因为囡仔，人讲早人生一个囡仔生落高机会，你让伊吃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就对啊。关节退化的人，爸爸妈妈你屈袂落，爬袂起来，手举袂悬，只酸遐痛。你一天吃一包，吃一礼拜过了，我会讲你啊，学了解得志。啊，佫有就是曾经你即世人捌骨头捌断过，即种人足重要，骨头捌断过，钙质流失比一般人加足紧的，加足侪。所以一天一包就好，把你的本钱顾好，骨本顾好。即你要出国袂，要出国佚佗啦，要行啊对，好食有够方便。啊，过来啦。即你咱咧啉吼，我甲你讲，迄口感啊，那像咧牛奶同款。你捌食过牛奶糖无？哦，就是像迄，哦，有够好食。一公一杯，倒咧嘴头啊，唔免像我倒出来个，条件无菜，哦，条件无菜哦，足好吸收诶，而且营养液态钙，哦，液态钙吼，然后咧强健固本。会让你非常的这个轻松 ，double 那嘴就是啊，伊个帮助提升吸收率，双赢液态钙的这个相对钙的吸收量增加22%。

0: 2.3%，然后比固态钙增加261.8%。我安尼讲哦，这张你可能看得较详细，有偌厉害哦？看这张就好哈。伊这个专利机能微米技术啊，会当将这个有这营养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等于食65粒的钙片呐，259粒的钙软糖，110粒的软胶囊，安尼看有无？你爱啉一包等于食65粒的，即个这医，即个这你医生开予你的钙锭啦，65粒。啊，那你要食迄个钙的牛奶软糖，等于食259粒，你只要食一包就好。所以吼、哦，好吸收，一包就搞定，啊，你唔免吞，100%吸收，食偌济吸收偌济。哦，成分足单纯。你若相信大江生医这么大间的公司，你相信嘉盈，我咧彩钢产品无咧乌白来，全世界未来大概都普遍会来食这个液态钙。这一盒内底有30条，一天一条，多一个月份。咱这个大江生医的公开定价是一盒是3000块，等于一条是100块。今仔嘉盈无要甲你收这个价钱，我应该讲好啊，和我讲过今仔一天就好，今仔讲过一天了。错过以后，你若买会较贵小块，你唔好怪嘉盈无甲你通知。0800-00919，今仔定讲注文的朋友，一盒本来3000对无？0800-00919来直接拍80%。2400块就好，2400块，新卡新赢，我先甲你变哦。你等下听我讲完了，你要搁卡，我就袂完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哦，一礼拜就要让你知影，让你的骨头进步足济哈。新卡电话起来，有电话卡通的，2400对无？一盒2400，买一盒送一盒，一摆炸两盒倒转去，60包，2400块。全世界最好的这个液态钙，这吼、哦、你若买有到，真正甲你恭喜，恁家的囡仔一个月要看到大汉，2个月要看到成长，互你会当看会到、买会到、食会到，身体健康会到。0800-00919，安尼才2400尔呢，一包才40块尔。0800-00919，要卡你就紧卡哈，因为我讲，因为我即声若阁发落了，等一下电话若接无完，吼、哦、接无完就无法度哈，先甲恁讲一下，我电话举起来哈。三十个尔，我先改变哦。30个超过我就无法度，即甲大江讲好个哦。今仔30个爱我接唔到个哦，电话我接唔到个人哦。今仔定岗注文，搁加一盒无你，炸3盒倒转去，全部炸90包，3个月，一天一包，一盒开放互你试食，食无效唔免钱，你可以检查骨头，若无较进步，一角银就袂甲你收，全部安尼3盒。2400块，30组尔哈，成品好，30组，0800-00919哈，时间接较快就无啊哈，来阿兰你好，
1: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恭喜你哈，你来头一名哈，来等我一下来，哎呦这70组来，80组来，秉正大哥，
2: 啊，
0: 哎、欸，一组哦，70组来，70组接一下来，你好，高大哥，
1: 哎、欸，我买一组，
0: 一组来，等我一下，做内行人，做一个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3: 好，我一组。
0: 好，一组来52双，一组来，你要来，嘉龙大哥。
4: 哎，我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公一条就好。暗时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3: 一组。
0: 好，来54双，一组来，你要来，正良大哥你好。
5: 你好。
0: 一组来55双，一组来，你要来，美英姐你好。
6: 你好。
0: 一组。
6: 大
0: 眼
6: 睛嘛。
0: 好，等我一来56双，一组来，你要来，超贵大哥。
7: 正良大哥你好。
0: 哎。一组。
8: 好，
0: 来58双，一组来，素莲姐你好。
8: 一组，
0: 好来，58双，一组来，58双来，维尼尔来没？汉森大哥，
9: 喂，
0: 一组，好，等我一下来，60双，60双，来苏燕，你好苏燕，
10: 好你好，
0: 一组，一天一条就好，暗时要睏觉，中暑袂救紧啊，维尼尔，比一下你好，
11: 哎，别，
0: 好来一组62双呀，苦袂累，爬袂起来，一比一中来，苏珍姐你好。
12: 你好，
0: 一组，来拉三啦，你好雪梅姐，
12: 你好，
0: 来一组来拉4双，一组来，你好，我改成同中大哥，
13: 我一组，
0: 一组来，一组跟小姐来，你好，来千文，你好千文，
14: 你好
0: 关系，
15: 一组，
0: 再来52双，一组来，你好来来于大哥，
14: 一组
13: 哈，啊，加一组
0: 啦，好来喽，53组来，你好来锦辉大哥，你好，一组，等我姐，恁这内行的朋友，你要知影这好物件。全台湾这大间的生物科技公司为咱大家研究的，有这组了，阿摆无骨质疏松，无恁的份啦。你有在吃，一天一包就好。暗时啊好困，袂旧筋，骨头袂阁退化，关节袂阁退化，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要加寿大哥你好，
13: 哎，
0: 一组，
13: 哎，
0: 来69线的一组，来你要月香姐你好。一组来54双，夏姐来你好，哎，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来55双，一组，我5双，来锦莲姐你好，一组，
2: 中。
0: 哎，我再来说啊，一周来，你要来，玉叶姐你好。哎，一周。

0: 姐，我七耍一组来，你要新疆大姐，一组，大马姐，我等八耍，搁一组来，卡手也较紧嘞，时间若到，我就无搁接嘛，这一摆尔哈，来正成大哥，正成一组，好，大马姐啊，你注意听啊。阿拜，我若卖恁两暗两千四，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这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食，食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三十包啊，一个月份。你要，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几工炸几包就好，唔免炸侪。加今仔，互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总共九十包，三个月份。你若食有效果，你甲我斗小补。请咱观众朋友啊，你的身体要顾好，这俗，一包剩偌侪钱，你甲算看卖。九十包两千四，一包剩偌济？家己算看卖，二十几块尔。来，你好，来，坤豪大哥，你好。
1: 哎，
0: 要一组。
1: 哎，一组。
0: 来，三组，搁一组，来，你好。来，雪太太。
1: 哈，我要一包。
0: 谢谢，多谢你来，雪太太来，四组下者来，雪老姐，你好，雪老姐。一组吼，来六十五组，帮我下者来，你好，来，陈金燕姐，你好。嗯。金燕姐一组。拜公。来，邓华姐来，金燕姐一组来，哪个来，金龙大哥。
2: 好。
0: 一组。来，六十八线来，你好，来，戴哎，嘉义的你好，陈小姐。
3: 小姐
0: 哈，
3: 我小
0: 心。你好，一组，咱的液态钙哈。
3: 一组
0: 大华姐来，69线，6869，夏姐来，红娇你好。大华姐，谢谢，多谢恁支持我，相信我。但你唔支持我，相信我，你要相信一个全台湾上界高科技的生物科技公司。这股票上市，逐天你若有咧升股票，你拢会当去看。看这个大江生意，人是安怎去经营公司的。好物件就是啊，你爱内行人，你爱看足侪咱观众朋友听到大江的物件，拢无咧考虑的。就是好物件，股骨头涨涨有够好。来，雪花姐，你好，雪花姐，一组，来，我台帅来，你好，来，足侪人连队，再搁顶卡，秀兰姐，歹势哦，你连队来，你要一组呢？
4: 喂，
0: 秀兰姐，你要一组是？
4: 嘿，喂，
0: 好，蛋华姐来，歹势哦，你连队啊，再搁顶卡哦，嘿，翠英姐你好，一组，好，来，52线，搁一组52线，来，哎呀，这淑芳姐你好，
4: 嘿，你好，
0: 一组，来，53线，高大哥。
5: 我要一组，
0: 来，等我一组内行人，这足侪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6: 好，我一组，
0: 好，一组来52线，一组来，你好，来，嘉龙大哥，
7: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工一条路，暗时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8: 好，一组，
0: 好，来54线，一组来，你好，来，正良大哥你好，
9: 走，
0: 一组来55线，一组来，你好，来，美英姐你好。
10: 你好，
0: 一组，
10: 大赢金嘛？
0: 好，等我接来，我再来算一组来，你来超过大哥，
11: 是
0: 两
11: 大哥
0: 一组，好来，我再背算一组来，苏莲姐你好，
12: 一组，
0: 好来，我再背算一组来，我背算来，喂你好，来没？汉森大哥，
13: 对，
0: 一组，好，等我接来，六十一算，来苏燕，你好苏燕，
14: 好你好，
0: 一组，一工一条路，暗时要困觉，中暑袂救紧啊！喂，你好，比一下你好。
13: 哎，别。
0: 好，来一组62线呀，苦袂落，爬袂起来，一比一中来，素贞姐你好。
15: 你好，你好。
0: 一组，来，雪梅姐。
16: 你好。
0: 来一组，来64线，一组来，你好，我改同中大哥。
17: 我一组。
0: 一组来，一组甲小姐来，你好，来千文，你好千文。
18: 你好，
0: 关一组。来52线，一组来，你好，来来吉大哥。
19: 一组
0: 哈。来，53一组来，你好，来锦辉大哥，你好。
6: 嗯，
0: 一组，等我者，恁这内行的朋友，你也知影这好物件，全台湾这大间的生物科技公司为咱大家研究的，有这组了，阿拜无骨质疏松，无恁的份啦。你有在吃一工一包就好，暗时好困，袂旧筋，骨头袂阁退化，关节袂阁退化，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好，嘉寿大哥，你好。一组，来69线的一组，来，你好，月香姐，你好。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来55线，一组啊，55线，来，锦莲姐，你好，一组。
2: 拜拜。
0: 来56线，一组来，你好，来，玉叶姐，你好。一组。等我姐57线，一组来，你好，新疆大姐。一组。等我姐58线，搁一组来，卡手也较紧嘞。时间若到，我就无搁接嘛，这一摆尔哈。来，正成大哥。正成一组。好，等我姐啊，你注意听啊。阿拜，我若卖恁两暗两千四，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这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食，食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30包啊，一个月份。你要，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几工炸几包就好，唔免炸侪。加今仔，互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总共90包，三个月份。你若食有效果，你甲我斗小补。请咱观众朋友啊，你的身体要顾好，这俗，一包剩偌侪钱，你甲算看卖。90包2000，一包剩偌济？家己算看卖，二十几块尔，来。

0: 你好啦，坤友大哥你好，
1: 哎，
0: 要一组，
1: 哎，
0: 来啦，三组跟一组啦，你好，来，雪太太，
1: 哈，我要一包，
0: 谢谢，多谢你来，雪太太来，细爽小姐来，雪小姐你好，雪小姐，嗯。
2: 咱的红白交流站，吃饱未？
3: 应该是在吃。
2: 你吃饱未？
3: 哇，我扛饱。
2: 你扛饱
3: 哈？那人家唱会出来。
2: 无快才给我唱歌。
3: 爱吃饱哦。

0: 谢谢，阮的最爱。哦，
1: 阮的最爱是什么呢？
0: 就是你。哎呀，正中这位啊。
1: 阮的最爱就是你啦，坐伫咧电视头、电视头前，拢无咧转台节啦。
0: 有影咧。
1: 感谢啦，阮歌谣不爱看上大啦。
0: 看前两年拢无转台，迄无简单
1: 咧。是啊，可能电遥控器害。
0: 害伊个款哦，拢吊伫咧衣
2: 袖。但是听讲即卖愈少愈侪哦。哦，
1: 安尼呢？
2: 都有帮我们在宣传。
1: 谢谢啦，
2: 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对阮的支持。几个的应和了哈，其实这个节目一两年了哈，
0: 对啊对啊，不知不觉中哦，
1: 不简单嘞哈。
2: 虽然中午消息一段时间，
1: 啊你讲有，
2: 可能我消息那段时间人家来，
0: 你还算去亲自啦，深造
1: 啊，谢谢你的离开哈，然后我们节目更多人看，哎哎，不是不是，
2: 现在讲这个太敏感，
1: 一起走去暗时啊，暗时啊招一个人来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嘛是有人要去暗时招人来了，
0: 是这个样子的。
1: 好啦，感谢大家哈，给很收看。来，今天欢迎两欢迎收看
0: 红白交流站，
1: 等你来挑战。

0: 嗯啊、
1: 因为这屁头都没用的，今天没过关啦，
0: 今天
1: 要说这个
0: 啦，没通加哦，
1: 对啊，
0: 加没交文就
1: 对了，对了，对了，来，有请红队跟白队队长，
0: 来欢迎，
1: 来，鹿鸣慈善艺文协会的林东仪队长，还有光南歌唱班的啊，我们的许宏玉队长，哎，哦，来来来来，哇，真正不简单，哎，咱这个海线哦，我到一个歌手啊，歌唱协会1000多个会员，
0: 是哦，
1: 你有在第一。人气
0: 很旺，
1: 能力
0: 很棒。
1: 第三个做公益，
0: 是
1: 这个鹿鸣来来跟大家共能过，来来来，
2: 多谢咱全台湾的名主持人，
1: 谢谢
2: 伯乐、小刚、佩妮，个咱全世界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是，动算，动算，动算，动算，
1: 我相信有这么好的人才，我们应该好好的给他支持。能够服务社会做公益，阿德好吗？
2: 爸爸爸爸！
1: 我来恭喜彭先生做公益啊！哎，你们的公益都大概是做什么样的公益？大概
2: 我们鹿鸣慈善艺文协会，今麦会员1300块。
1: 阿娘，我一个增加啦，
0: 比顶个较济呢。
1: 系啊，
2: 以阮地方拢去一寡老人会、关怀据点做公益，
1: 是
2: 捐血活动，寒冬送暖。啊，還有我們唱歌、跳舞、娱乐啊，长辈、长者等等。
1: 安尼哦，我咧讲，会长甲你报告一下哈，我用一个 slogan： 做公益找大力，大力一起做公益。
3: 对，
2: 好。
1: 迄天你冇来啊？恁的哦，迄、那个秀，迄、那个执行长啊吼，我那甲咱支持两道咧哈，感谢
3: 感谢，
1: 就是安尼，大家的力量，我无话讲，有恁的支持，那我都向前行。
0: 是，
1: 好来，光南你是卖车哈，
0: 还是卖文具哈？
4: 光南是，但重要是光南里。
1: 哦，光南里啊，哦，
4: 光南里。来的那个歌唱班，
1: 光南就是讲光棍男呐、啊、
0: 光棍男、啊，双十一光棍节拢恁在
4: 搞对
0: 不对？你敢里长？
4: 我唔是，
0: 你唔是哦，
1: 你是？
4: 我里长因细汉，
1: 你班长，你班长
4: 啊？我班长。
1: 哎呦，无简单，迄其实一个歌唱班哦，伊灵魂人物，唔是老师哦，是班长、
0: 班长。
3: 哎，这是真的。
1: 你叫上来搞是班长的决定
0: 啊？是安尼哦。班定委投开放这个投票嘛，
1: 只要
0: 票选
1: 班定了支持，这老师就继续搞
0: 咧。而且票选啊，期末拢会
4: 上，大家看支持上都
1: 对了，对了，跟你无关的了，
4: 对
1: 了，不是你的问题
0: 了，不是你台的对
1: 了，你私下运作了对了
4: 啊，马乌
1: 了 ，OK，
0: 马乌，
1: 早就知道了，
0: 刚美琪老师被来家搞个收红包，
1: 卖你讲嘛，你讲，
0: 不
1: 是的，
4: 无
1: 啦，
4: 就求个卖红包，
1: 无安尼啦。哎，我咧讲，啊，恁今日是老师跟我来，
4: 老师今日
1: 美松来，
4: 出状况，
1: 啊，那样，哎，
0: 什么状况？
1: 那个来了，
4: 来了，
1: 啊，那样，
4: 啊，就拄啊有代志，
1: 后来我见啦，啊，有咧看无？你用手机啊，蛮爱看咧，
4: 应该我都看，
1: 无看咧，老师叫啥名？大声讲出来，
4: 潘正树。
1: 哦，啊有啦，有啦，我那不去人家做宣传啦，哎，你中华呀嘛，
4: 哦，
1: 哇，这老师引导呢，够搞搞呢，哦，够我少年的心，够我少年的心，你怎样哈？
0: 别啊，别休想了，对啊。
1: 来，谁来？第一位，
3: 来，红队第一组陈义珍队来，好听的歌曲。用性命爱挂
1: 来，五分钟给因拍破鹿鸣慈善会来。

0: 哎呦，
1: 水啦！
0: 你看嘛，刮这个阵仗对吧？这是蓝色的香蕉，佩林讲叫蓝蕉哈。
1: 谈到惊为天人的，佩林讲出一股说错一个，
0: 有蓝色的香蕉吗？
2: 不过讲这有点像那种，
1: 伊讲无像蕉啊，
0: 系啊，
1: 阿妈无像香蕉，
0: 不像香蕉，伊讲这个像蓝色的香蕉，简称
1: 啊，为边啊布出一股，
2: 可以。是金价，金价有
1: 啦，
2: 你讲你讲在，
0: 金价有。酷狗一下，酷狗一下，
2: 有三个南美洲那边，对的，
0: 哇，第一棒就派出那么厉害的，
1: 啊，这高强呢，
0: 是啊，恁慈善拢出来那去走嘛，阿是安那，
3: 我们鹿鸣慈善协会最主要是做慈善、做公益，然后有各项义文的活动。我们跟着我们理事长林东仪，我们到处去做慈善。然后有寒冬送暖，就像大力电
0: 视。对，我的意思是说，像比如说你们这个舞蹈表演，啊，是公益是大概是去啊怎么做？哎，大概。
3: 我们会去在那长照中心啊，
0: 长照中心
3: 做义工啊，
0: 去表演，
3: 还去年去表演、啊、
0: 表演，
3: 对对、嗯、
0: 哦，
3: 然后还有那个育幼院啊，
0: 哦，
3: 对，
0: 育幼院也去表演吗？
3: 有，我们也会去表演，
0: 哦、他们看得懂。
2: 他们你们可能去跳海草舞吗？
3: 他们看得懂的
0: 哦哦、啊、大家好，我是蓝蕉哥哥。
1: 喂，
0: 哎，今天你爱该讲的他们懂的语言
1: 呢、啊？香蕉啦，哎呀，芭乐哥哥，
0: 哎、啊，请蓝色呀、啊，对哦，外公，喂，芭乐哥哥，哎、啊，请拿这个香蕉的出来，
1: 是，
0: 哎，那蛮帅。改天有机会哈，跟你们一起去做哈。
1: 谢谢你，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OK，、哦、来，
1: 第一就这个我唱完咧，后边靠边那咧，
0: 后边白队唔敢出来咧。
1: 啊，所以你看迄白队嘛厉害，直接派出这个肉战队的
0: 啊。哎呦，
1: 陆战洋。

0: 羊排啊！
1: 我跟你讲，不是猪排哦，是羊排哦，排哦很厉害哦。
2: 那你现在又经济条关
1: 呢？是啊，
0: 拢问那薄荷酱，那羊排哦。
1: 听讲，请那个陆海军陆战队红色三角裤出来唱歌哈。
0: 哦，有啊，
1: 当专台。
0: 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
1: 我不会唱歌。这香的歌，来。我

0: 哦，厉害了哦！哎呀，哎呀，
1: 哎呀，不说我还以为是这个超级模仿秀哎、
0: 像谁？
1: 像张学友啊？
0: 张学友啊？
1: 你应该也很会模仿张学友。
0: 张学友最夯的一首歌是什么？
2: 我和你吻别。
1: 好，吻别。

0: 也可以。
1: 会你会唱吗？
0: 对。没音乐可能有点困难哈、哦。
1: 不错啊，哎、欸，啊你海军陆战队的哈，是吗？
2: 啊，是的。
1: 是哦，啊，这个是。整排的都是要经过筛选，然后哎，是用抽的吗？海军队不是抽的哦，好像是进到中心之后，然后挑兵，对不对？
2: 我本身是志愿役哦，我以前是海军的，然后志愿役哦，
1: 自愿当海军陆战队，
2: 对，
1: 这个可以自愿的，
2: 对呀、啊，
0: 这么想不开，
1: 可以。那你有经过天堂路吗？
2: 没有，其实
1: 啊没有啊，靠啊，我搞给受理还一种啊，不是啦，还是自愿的啦，
3: 还是说那个挖人吗？
0: 往后翻那个
1: 啊，他、哦、
0: 好，抢背
1: 抢滩了，抢背
0: ，
2: 有武装游泳，有武装游泳相机，
0: 所以你游泳很快，
2: 没有
0: 啊，也没有。
1: 那到底是为什么会
3: 所以就退休了？
2: 喜欢运动，我做了22年了。哦，
1: 其实我们有一个朋友，他身材。你真正大好大好，啊！你海军陆战队用是，你一时伫倒位，我伫咧赌房。
0: 海军陆战队赌房
1: 啊，回头军。哎，
0: 但是听讲海军陆战队天官啥拢会伫胸坎的
1: 烙印呢？
0: 定一个那个勋章伫遮呢，敢有？
1: 听起来敢会是迄个十八铜人阵过关？
0: 今天呢，对啊，伊用是啊，班长啊，啥物来甲你拍一个迄个？
1: 真的吗？
0: 徽章底下，
1: 看啊看啊，你假的，没有。好了，不要开那个开玩笑，唱得很好哈。好，谢谢哈。
0: 谢谢你，
1: 您刚来模仿啊，张学友。
0: 张学友，准备一下，我看伊那个手势的特别港啊，金叉波莲花指波高起来呢。
1: 谢谢你 ，Thank you 呢哈。
0: 很闲的吗？哇，这你会词吗？
1: 来，安对。
3: 会词是王世贤，来红队第二组傅秀丽，带来好听的歌曲《望月想你》。
1: 来，五分钟给伊拍广告。

0: 木了。
1: 这个是哪边的舞曲？
0: 磐石，
1: 磐石，
2: 太美了，
3: 坚若磐石，
1: 不是盘子哦，是磐石。
3: 来这边请，
1: 是磐石哈哈。哦，哎，他也是我们啊鹿鸣的团队，
0: 是，有我们那个詹其颖老师所组成的，所以是团长。
1: 所以你们这个团队里面呢，有歌有舞啊，还有什么国标舞好像也有，对不对？
0: 有，
1: 那
0: 还有我们有推广很多的艺文，
1: 艺文啊，
0: 是，
1: 比如说
2: 哪方面？
0: 就是说
1: 书法，
0: 还有手工皂，还有我们
3: 什么手工皂啊，
1: 手工皂，
3: 天然的那种肥皂，
0: 还有我们。最近有那个老师教我们年画，
1: 年画，哎呦，
0: 而且我们很特别的就是，我们的所有老师师资群全部都是我们鹿鸣的会员，而且他们是无私的，对，都是义务
1: 奉献，
0: 义务教学，
1: 太好了，所以参加鹿鸣真的是一个相当不错了，
0: 很幸福，
1: 很幸福
0: 哈，是，
2: 多元这样子，
1: 那回电叫什么？
0: 我们的会定
3: 考试，
0: 我们都叫理事长，
1: 理事长
0: 林东仪理事长，
1: 理事长了，
0: 是，
1: 吹一波名啊，吹一波名啊，
0: 是，
1: 1300个人客啊，你有什么概念吗？
3: 而且感觉一定会越来越多，
1: 哎呀，
3: 越扩会越大，
1: 善的循环，
3: 对，
1: 好，谢谢你们了哈，
0: 谢谢
2: 谢谢，哇，
1: 真的不简单
2: 哈，
1: 一个歌唱协会可以经营的这样子哈，来，白队第二组，
3: 来，搁再来杨南会，要带来好听的歌曲《痴情》，让人心疼，
1: 来，给我们今天感应泡泡啊哦。

0: 邀请呢，
1: 不简单呢，
2: 太高价呢。
0: 而且这是男歌女唱，
2: 这像的歌，
3: 蔡小虎。
2: 哎呦，
4: 今日变我诶，
2: 安尼吼，你唱比蔡小虎较好听
1: 啦。
2: 这条歌较适合你唱啦。
4: 你一定爱安尼讲，
2: 一定啊，
1: 你也知。
2: 哎呀，前
1: 无不要那继续蔡
2: 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嘛。头前卖看，后不要卖神，你上水，你上高唱
4: 啦。吓，你安尼娱乐我唔知。到底是在娱乐还是？
1: 我当然嘛是娱乐，娱乐，
2: 真的是夸奖啊！
1: 而且这歌确实无好唱，这通常人出去拢是摕来比赛的歌，
0: 对
2: 啊，
1: 比赛歌。你有在比赛哦？
4: 真少，
2: 真少啦。
4: 因为即马熬的
2: 太累了，人不爱回避嘛。
4: 不是啦，
2: 一定拢你摕第一名，
4: 你哪会万度嘛？我讲即马大家足够唱的，
2: 系啊，
4: 啊我拢唔敢去比啊。
1: 是哦，你讲伊出来迄奖牌摆袂落啊？
4: 成功来家，你不得不接受啊，我就唱啊。
2: 没啦，我嘛是有见过呢，我过种过见过，过流过。
4: 你小夸迄个口技哦，你讲安尼怪怪。
2: 因为答非所问嘛，口是心非嘛。
1: 啊，你好，你俩对。
0: 可是是真的好听。
4: 谢谢，
2: 好听啦，好听啦。
4: 其实我是第一次表演唱这首歌，
2: 安尼哦，
4: 很用心唱。
2: 哦，好
1: 了，练多久叫这款的？
4: 你若无问我做啥啦？
2: 你做啥？
0: 我做主持。
2: 啊，做主持
1: 啦。我嘛是，我两个做。
4: 下一次我可能会来跟你学习，对。
2: 因为我不爱问啊，现在无提供我就别问啊。
4: 那边呢？
1: 你无提供啊？
4: 提供哦，
1: 你不买其实不送
0: 嘛。下次
4: 你我在做造福员呐。我一定爱跟你讲，我咧做造福。
0: 哦，是上次跟上次那个姐姐他们一样的，
2: 社福的嘛，
1: 居家
4: 长照的，
2: 长照那个很棒，很辛苦，
4: 居家服务的。
2: 我一搞嘛，好不搞不要一比，我
1: 要搁较亲，
4: 对啊，
2: 很好很好，做功德。
4: 人拢甲问讲啊。
2: 申
4: 请哦，像哥哥你这种型的吼，有诶
1: 吼。什么安
2: 怎？我邀请嘛？
1: 有会当请嘛？
4: 领导的人吼，拢会讲问我问讲啊你，啊我什么时阵会当申请你来服务啦？我讲你
2: 看你水，
4: 无啦，啊你都紧中风，我都会当。
2: 啊，走，叫恁别紧中
4: 风。好，可以走了。
2: 真不会输，真不会。哎，再走。我当时要中风。
1: 无啦，伊是。看你演到，就想要甲你好。
0: 好佳仔，你头下无敢问讲你咧创啥？你先甲我问。
2: 来，红队，
0: 红队第三组李秀鸾都来好听的歌曲，自作多情。
2: 这个秀场一枝花了。

0: 让我想到那个瓜听秀那种感觉，
1: 真正不简单呢。
0: 开玩笑，
1: 既然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卡步都
0: 很到位，
1: 很细心呢。
2: 对
0: 啊，这真正可是看了专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3: 专家。
0: 对啊，
2: 你不讲一句啊，
0: 是啊，
2: 你一句拢背

0: 起来。
1: 真正啦，足厉害诶！
2: 开遮厉害，什么原因啦？
0: 吼，我咧讲。
3: 系啊。
1: 你我拢
0: 讲，
2: 我忽然间咩？
1: 不是，
2: 嘿，我嘛无法度。
1: 你一个大伯，我拢看到你的长辈，我做歹势。
0: 我讲，我大概在我边仔吼，真正错呢。

0: 顶麦敢进你，我大概你要喜你呢。
1: 会啊，
0: 欠款欠款，
1: 阿文坤，
2: 你嘛好，我甲观众
0: 来来来，
2: 你
0: 们
2: 你们
0: 好，来来来，你来你来。
2: 我朋友吼，我
0: 当然呢
1: 做这呢。你准备一直要我乖乖乖的去
0: 请用。
3: 你
0: 请
3: 伊撸出滚蛋的较快
2: 捷。全国的好朋友，还有我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你们够懂没？你懂没？我今仔全国的老朋友。
2: 有吗？
1: 全国今仔日迄食药的迄个量的创新高，
0: 还佫加强。普通时食一粒，今仔食两粒，降袂落。
2: 我咧都严重啦，
3: 你是面对外号是咪叫杀戮一枝花？
2: 真的吗？
3: 真的啊，
0: 不海鲜。海鲜
3: 哦，而且
0: 北中南，较早伫咧红包场拜托的，西门町咧拜托的，你看
1: 真的哦，
2: 年轻的时候
1: 真的哦，
0: 现在不老嘛，你干嘛？那身材对不对？
2: 现在那个西门町还有那个很多的老板来叫我过去，要叫起你，我真的无时间，
0: 那我无时间
2: 哦，没有时间呐，
0: 光是忙这一些，
2: 因为台中这边有太多的好朋友，现在定居在这里，然后我也舍不得这些好朋友，
0: 对啦，
2: 你叫我回去台北有点，
0: 大家那欢喜啊！
3: 你这你这
2: 是西班牙的，
0: 哎妈呀！
1: 哎呦，思思念念就是你一个啊！
3: 谢谢啦！我叫你买去
1: 哩，
3: 你看，
1: 你看，
0: 好啦好啦，讲实在，因为啊姐啊吼，弟弟做人我真害怕，
2: 无礼貌，系啊，叫姐啊。
0: 我是我姐也是伊啊，
1: 我是讲伊啦，
0: 姐啦，
1: 害怕，害怕。
0: 这个妹妹啊，
1: 妹妹人是足好，
0: 这个妹妹人我那真害怕，交陪我那真空挂哈。好，因为都付出比较多啦，这个人就是这样付出哦，而且很热情，发自内心的哦。那你该恁
2: 恁恁，
0: 哎 ，K O K 啊，
2: 哦，我们
0: 爱下死人
2: 哈。嗯，我来介绍这里，我们鹿鸣慈善永续会哈。
0: 是。
2: 刚创立的时候真的是，真的是很艰辛的。
0: 哎呦，
2: 那我最佩服的是杨朗，我们理事长。
0: 啊，那好，
2: 我们理事长哈，我们理事长哈，林东云哈，开始厉害。
0: 听得到啊，我听得到啊。
1: 感谢
0: 啊，好的，好，谢谢，
1: 谢谢你，
0: 感谢感谢妹妹哈，妹妹来，谢谢妹妹。你刚妹妹来被做公益的水利
3: 哈，我刚刚妹妹买当出来算
1: 嘞。啊，真是好哈。好，来北堆第三组许宏玉，带来好听的歌曲《人生梦》。
0: 来，我正解拍破哦。

0: 哎呀，莫怪做班长嘞，班长拢是有一个门槛的啦。
1: 哎，有影嘞，
0: 不是讲话要做班长就做班长。
1: 无啊，上海官无官声嘛还好，
0: 对啊，
1: 谁做领导？
0: 对啊，
1: 啊不带有钱，
0: 这你三行伊拢有啦，
1: 啊三行，
0: 三行拢有啦，
1: 是吧？无简单嘞。
0: 啊，恁这个恁这个班安尼偌久啊？
2: 十几年
0: 啊！哦，鸟哎，
1: 十几档啊，
0: 十几年
2: 啊！大概，啊，但是中间，嘿，有老师来来去，
0: 嘿啊！
1: 啊，你参加偌久？
2: 我对头，对头啊，
0: 袂。班长，你拜托
1: 啊！十几年啊嘞，
2: 啊都地缘关系啦，
0: 地缘关系，
2: 都底下都，里长也有趣味，嘿，啊，我嘛拄好有时间，你好像退休啊？
0: 哦，啊，你无几岁退休啊？你嘞？
1: 哈，你咧做啥？
0: 哈，
2: 六十五岁啊！
1: 你啊，六十五岁啊？
0: 农夫嘛嘛爱喊这六十五，
2: 是啊，退休做农夫。
0: 哦，退休做农夫啊？
1: 你是退休做农夫哦？
0: 我是用农夫去退休嘞。啊，你只要弄种啥？
2: 种地的物件。
0: 种芭拉。哦，种芭拉贵个安尼呢？
2: 是啊。
0: 哦，啊是种弄种家己吃。还是毛的毛的销售，
2: 跟你同款来用来
0: 的，安尼啊，哦，
2: 做预购的，
0: 安尼袂歹啦。
1: 啊，是啥物原因？恁遐的芭乐拢较好食？
0: 地质
2: 啥物原因？你那知影原因较好食？
0: 那你听听讲，
1: 啊，你就徛伫遮，
0: 系啊，
2: 我听
1: 哦，无爱讲阮高雄燕巢的较好食吗？
2: 我是住彰化二水嘛吼，哎，所以是左水溪渡过来迄个啦。
1: 不一
2: 样，哎，迄个水
0: 较肥啦，
1: 土嘛较肥，
0: 土壤较薄，
2: 土壤无共嘿。
0: 啊，个话最主要用感情咧种，
1: 哎，无怪，用歌声，用歌声咧灌溉，
2: 用退休的心情种出来物件，咱较袂少。
0: 用心嘛，哦，过来就是讲，透早起来拢唱歌，遐芭乐听，
1: 芭乐啊，芭乐听来爽嘛，
0: 系啊，开花结籽嘛，
1: 爽就开了好嘛，
0: 而且个安心咩，
1: 得大趴大咩嘛，
0: 哦，应该是安尼啦，
2: 吼，系啦系啦，
1: 好啦，
2: 啊，趣味嘛，
0: 啊。你讲啊，拢无提啦，因讲讲钱，
1: 阿妈嫁过去，
2: 你练功要去，
0: 那所以问，就是练功，那
2: 就是。无啦，今仔日都无，今麦都无咧。
0: 哦哦，今麦无啦。
2: 小气喂。
0: 哦，今麦是气候问题啊。
2: 无，今麦随便的，人就
0: 随。是气候问题啊，是。
1: 我伊讲随便人就随
2: 退。天气较冷啦，啊，够贵啊，够少钱人买就是。
0: 好啦，
1: 我得爱食迄贵的。
0: 不然，你等下不然要爱上台湾啦。
2: 无啦无啦，上好你一定是上好
1: 的。谢谢你，
0: 好啦，谢谢啊，
2: 谢谢，
0: 感谢，感谢，感谢哈。眼尖的人士一看到为什么 Penny 不见了，跟大家报告一下，
1: 来，
0: 伊的偶像来看大力电视台，哎，不简单啊。
1: 伊偶像，
0: 去
1: 迎接不？
0: 哎呀，去迎接
1: 啊！他去门口迎接
0: 了，进来了，进来了，
1: 就难得的机会哦。
0: 要迎接到我们的歌唱界的天后，
1: 对
0: 啊，封麦以后重新在大力电视台公开露出。
1: 最近对，一直拢哦开演唱会啦，
0: 是啊，
1: 各方面的。
0: 伊刚刚上演唱会了，无咧上电视哦，今日破例为着 Penny 特别破例来个现场哈，邀请到我们的二姐江蕙来，就后的心声，破声啊，鼓励一下。请回避

哎呀，兰姐啊，这个我怕婆的不意思啊哈，04-2338-0303，我们的江惠二姐来到莅临我们的大力电视台。

0: 厉害的
1: 偶像，偶像，偶像，
0: 想不到二姐竟然我都大驾光临，莅临我们的。
1: 很多徛伫顶光远看，搁就了有型
0: 的。什么台都搁远看，顶顶看嘛是有啊。
2: 站在麦就行落来。
0: 就是啊，
1: 我不想讲，你那唔得徛伫遐了。
0: 哎呀，别拜了，这算
1: 很用心
0: 的，算是你的偶像了哈。
2: 对，但是。伯乐哥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我有擦泪弹啊，
0: 那擦泪弹，
1: 那讲擦泪弹，
2: 因为我感觉没想
0: 啊。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其实呢，模仿就是好玩就好了。
1: 其实我觉得有像，因为谈多啊，咱在讲二姐妹来嘛，我看台下有很多妹妹，
0: 骚动，
1: 年轻人都拿手机起来，
0: 准备要翕。
1: 其实有的嘛，没看过江蕙本人。

0: 丢啊丢啊丢啊！
1: 尤其今天有小朋友来，他也没有看过姜惠嘛。
2: 今天我是就惊去哦，我等下出去哦，姜惠刮眉毛了。
1: 没啦没啦，有种你就来好不好？没种就不要吃。
0: 没有他种你就不要来，好不好？
1: 像话吗？哎。
2: 我知道我声音没办法，因为二姐的声音真的太难模
0: 仿，很独特的，还有一个声线，嗯，
2: 她的声线真的太难，就是不是说加好模仿，啊，所以我都尽量去揣摩她的动作，但是她唱歌也没
0: 动作，二姐就
2: 她有时候高音的时候会稍微推，就两只手推一下，
0: 一点点那个一点这样，因为
2: 伊拢用内功来唱，
1: 哎呦，内功啊，
0: 真的
1: 相当的内练，
2: 这是真正我感觉上厉害。
1: 重点吼，啊，人客你若刚刚讲。伊无成，无要紧，你讲我成来啊，你来，你来哈，卖底下咧出一支嘴，对不对哈？你来，你来，敢报名哈？看是要像江惠啦，还是江叔啦，哎，还是迄个江啊，
0: 孙叔妹啊，拢好啊，
1: 通通欢迎
2: 哈。还是伯乐，
0: 哎，某红伯乐，
1: 拍某红，
0: 有呢，顶礼拜有一个就
2: 兄弟，该有一个，我感觉挺像
0: 女版伯乐，
1: 本人嘛，
2: 对，不。嘿，唱歌干嘛就行
1: 了。两杯你要加强吼，饮汤爱豆豆，你嘛不会砸掉啊！来哦，破声个吹入去，04-2338-0303呐。啊，朋友相招还

着死就无人通买单，欢喜就好，卖去卖去看伊食迄小菜两盘，啊走的是肉卡，卖走卖走卖甲我转台哦。

0: 我辛苦啊，辛苦哦，好好，大大大大，
1: 你记
2: 多啊，
1: 大大大大，
2: 串姐串姐
0: 串姐，我边串呢，
2: 大姐大姐，
0: 来来，不过只要分手哈，来，红队一

0: 126票。
1: 好的，白队
2: 154票。哎呦，
1: 相差不多这，但是大家都很努力的，
2: 很认真。
1: 哎，感谢感谢，这无论是咱这个陆民、光南，
2: 对，
1: 拢给咱支持哈。
2: 就用心的，谈到迄一间休息室，讲要开始啊，手机啊准备好啊
1: 未？哎呦，
2: 几十支迄手机啊排排站呢，
1: 是，
2: 够用心的
0: 啊。啊，头先有一支手机啊，无去是去去用拍破
1: 啊，无可能。借尸还魂，
2: 借花献佛。
1: 来去，咱第四组是无？
0: 红队第四组，杨慧琪带来好听的歌曲《明波泪》。
1: 哦，唔是汤啦，对啦，
2: 哈。唔是汤，是泪哦。
0: 这个是泪，
1: 泪啦，哈。

0: 哎呦，哎，鹿鸣呢，大家拢个高唱，个高跳啊，个身材个好，你看麦。
1: 服装个真，
0: 是是是，莫非你嘛是，你嘛是迄个人迄个迄歌厅秀的哈？
1: 哎呦，
0: 系啊系啊。
2: 那
1: 技术技术袂衰，倒电池的咧，
0: 倒电池什么意思？
1: 哎，滴 bling bling bling 啊！
0: 啊，金光闪闪，水气千条啊！
1: 哎，
0: 本身是有为什么会呢？啊，卤肉饭的头家娘啊，真正呀！
1: 啊。
2: 我有到沙鹿清水的话，小阿姨卤肉饭，
0: 小阿姨啦，
1: 小阿姨是你，
0: 小阿姨就是班姨啦，
2: 班姨啦，
0: 就上届我也无拄好生出来啦，
2: 哎呀，
0: 你一比你孙啊更加少的叫小阿姨啦，哎呀哈，
1: 啊，恁的肉的是比较是较偏南部口味较甜的，还是
2: 对偏甜？
1: 哦，安尼我的最爱，
2: 没有那么
0: 哦，南部的口味。
1: 有嘞
0: 有嘞
1: 有嘞，
0: 正常的口味，肉嘞肉嘞
1: 肉嘞，
0: 哪有会切角的？哪有
2: 会？是切角的。
0: 切角的哈，骨角骨角的嘛哈。
2: 对对对。
0: 啊，有的是空肉饭。
1: 切角
0: 的，
1: 切角
2: 不是缺角。
0: 那因为
2: 缺角
0: 啊，切角
1: 啊。
0: 因为咱台北的卤肉饭跟台中的卤肉饭
1: 不
0: 同款哈，不一样。
2: 台北是绞肉的。
0: 哦，咖吧。哦。
2: 那我们中部跟南部的话，就是切丁的。
0: 切丁的，
3: 对。但是我捌听过，敢那南部遐有人讲空肉饭是卤肉饭的。
0: 空肉饭是，对吧？伊讲迄是卤肉，用卤，伊迄块肉是卤的，所以叫卤肉饭。
3: 所以好像每个地方的
1: 真的
3: 不一样。
1: 你骗你讲的意思是，像阮高雄较少迄规块大，像台中迄种大空肉，所以阮台高雄讲的卤肉就是空吧。
0: 哦，
1: 啊，那是迄细块，咱叫肉色饭
0: 啊。哦，肉色饭，
1: 肉色饭，嘿，我们高雄叫做肉色。
0: 哦，叫做肉色，肉色是假的嘛，对不？
2: 哦。
0: 你讲爱用麦菇啦，
2: 对对对，
0: 不是讲讲温体猪煮起来讲会较安怎哈，
1: 好食，
2: 较好食，
0: 较好食啦，啊就无咯，
1: 可能较无猪肉咸吧，
0: 哦，啊，佮有台湾猪嘛较好食，恁食较有关系，
2: 嘿，外国猪比较会有猪的那个咸味，
0: 咸味啦，可能是因就是用饲料较济啊，是安怎啦，还是品种的问题，
2: 饲的方式吧，
0: 啊，饲的方式啊，哈，
1: 我他们都照猪养，
0: 我们都照猪养，
1: 但
3: 是台湾。猪肉真的是很赞，
1: 好，
0: 小阿姨啊，
1: 谢谢，
2: 谢谢
0: 小阿姨，
3: 水板姨哦，
0: 哎，免钱哦。
2: 我们现在清水店有推出现在最夯的蒸蛋卤肉饭
1: 哦，啊，我要去，
0: 端
1: 我的最爱，
0: 纯的胶原蛋白也端也端，
1: 谢谢。
2: 如果有到沙鹿清水再来去，
0: 回去了，
2: 谢
1: 谢各位哈，
2: 谢
0: 谢，
2: 谢
0: 谢，谢谢，哦，
3: 小树叶桃，
0: 鹿鸣，大家拢安尼，啊这。你讲你猪肉，我讲你敢要信？
1: 完全看袂出。
0: 就是啊，徛在门口做门面的。
1: 来，北堆第四组陈慧宇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无罪》。
0: 来，讲真，甲伊拍拍啊！

0: 赞呐！
1: 啊，最近有过来小吹无？
0: 敢有来？
2: 我刚刚来吹伯乐吹。哦哦哦哦！刚刚来，
1: 你主角竟然是我！
0: 你现在来小吹，你现在做那个造福员呢？有个来啊，有个来，大家奇怪，那大家嘿做造福员都没吹乐歌哦。
1: 真的造福员也很辛苦，讲实在，真的很辛苦哈。有一挂时段，真正就是你有啊多，有诶那较。穿得较魁梧的，要甲翻身都真困难呢。
2: 需要啊，赵那个伯乐哥，你曾经来过我们公司做那个公益的那个主持人表演哦。那个香山
0: 哦，香山那个
1: 哦，你是那个四哥他那边的
2: 中彰荣家
1: 哦，中彰哦，那你们是中彰荣家那边？
2: 我是里面的造福员。
1: 里面的造福员
2: 对
1: 啊，造福员是什么样？他是有固定的吗？不是，不像我们普里的话是啊，比如说A、B、C， 他跑三个地方这样子。
2: 那个是居服啊。
1: 哦，造福跟居服又不一样啊。哦。啊，造福。
2: 我是上班制。哦，
1: 了解了解。
3: 就是在那种什么中心的
2: 固定的
3: 照护中心。
1: 有啦有啦，那个啊，台中荣是台中的荣民是不是？中荣的意思。
2: 中彰荣家。
1: 哦，中彰啊。
2: 彰化。
1: 哦，哎呀，对啊对啊。啊，你有看到我吗？
2: 有，我专程跑去看。
0: 你真的哦，专程专刚为你传呢。
1: 啊，所以你们是负责的是一些长辈帮他做服务吗？
2: 就里面都是长辈啊。
1: 对。对了，我就是说，该服务啊，是安那做什么服务、啊？
2: 他们就是住在那里的住民，我们那边就是住民嘛。
1: 对，
0: 哦，一起挂在那边。
1: 啊，我对啊，你是爱帮因服务，比如讲是有上班啊，是还是讲个洗身躯啊啥之类的。
2: 有一些需要
1: 的哈，
2: 真的
3: 需要是需要很大的爱心，
0: 真的
1: 对啊，对，辛苦了，辛苦了，这个比护士还要辛苦，
0: 辛苦了
1: 啊，好，谢谢，人美心更美，
0: 唱歌又好听，
1: 对对对，啊，谢谢你哈，
0: 谢谢。

0: 啊，咱你讲这个小人啦哈，你也记得给他加真济哈，谢谢你哈，谢谢谢谢哈，感谢感谢哈，这东西好不了，好不付出，施比受更啊乐了哈。你有这个能力来帮助别人，表示你还可以嘛。好，当然我们尽量可以做一个啊服务人家、献出爱心的人。
1: 手心向下。
0: 对对对对，来。
1: 来，红队第五组林丽兰带来好听的歌曲。欢喜就好，
0: 来，大家好，我不是陈。

0: 哎呀，磐石舞群，
1: 欢喜就好，
0: 不是磐石舞群哦，是磐石哦，
1: 欢喜就好。
0: 你参加入门参加几年啊？
2: 今年是创会啊，第一年
0: 哦，
2: 市长是创会
0: 就可以1300个人参加，
2: 了不起吧？
0: 那你要干呢？一般的了不起都要看医生，他是不用的，
1: 了不起。
3: 叫小朋友，
0: 不啦，他鸟得起啊，
2: 他绝对是
0: 能力
1: 有 OK 的，
2: 对吧？要帅，
0: 但是我讲哦，有能力的人不见得会愿意付出。我们讲实在话的，
3: 这是真的。
0: 又有能力又愿意付出啊，这种诶，讲实在哈，诶，听讲啦，因爸爸一代都是安尼啊，好好善乐施啊，
2: 对对对，
0: 讲实在，诶，人是安那，我都安尼，表示伊有一寡有。

0: 尽力付出
1: 力量啦。嗯，有高辈有财力，但是有的人是为富不仁哦。哦，好嘅人不一定都
0: 对对，
1: 好嘅人
2: 不一定
0: 哦。嘿，
1: 对 对, 對，没有错，这么舍得的哈，都有去有些老辈啊，都有些后生啦，是讲吼。啊，但就对着因老爸卡波呢啦，所以讲实在这吼，若有机会爱好不过千几也无够啦，好不千几也无够，好不看正万两万三万，
2: 对吧？扩大服务嘛，前进哦，
0: 成你的贵人，他一定可以的，
1: 可以的，可以的，好，加油这哈，好，谢谢，
2: 谢谢，谢谢，感谢你，
1: 欢喜就好哈，好，来，再来去排队的。
2: 第五组徐艳红要带来好听的歌曲《亲情北海岸》，
1: 那五分钟给伊拍花，最后。

0: 哎呦，啊，老球呢？哇，实力派唱将，
1: 而且姐姐很像歌手啊。
2: 哎呀，
0: 开玩笑，
2: 这个舞台魅力
0: 应该有很多的舞台经验才对。台风很稳健，
3: 还要跟你们学习啦。之前有在做公益
0: 哦，所以你的偶像是欧阳菲菲吗？哇，
2: 这应该长
3: 进力加，你们看出来了吗？
2: 进能力加点呢，对不？
3: 肯定也在。

0: 水，哎呀，
1: 水爆炸，
0: 你看得知啊。哎
1: 呦，最近也没有下雨嘛，没有闪电。
2: 这是什么烫的？这个
1: 这个就是
0: 梨子小卷。
3: 美人鱼烫
1: 不是那种小卷，是小根啊，
0: 小根啊，
2: 不啦，
0: 在套丢
2: 啦，套丢啦，套丢啦，
0: 套丢啦，
1: 是
0: 嫩
1: 丝啊，
2: 嫩
1: 丝
2: 啊，
1: 嫩
2: 丝
1: 啊，
2: 加嫩
1: 啊，
0: 嫩丝啊，嫩丝，
2: 我唔敢乱崩，这点丝在那个传出去。
3: 头毛嫩丝的是后面
2: 啊，安尼哦，
0: 就是脾气好，哎，脾气好，头毛爱听讲是安尼，
1: 对
0: 不对？
1: 你的头发也很好，我看脾气也蛮好。
2: 有的是怒发冲冠，那就是
0: 我这是种调刚喷了灯的呢，无我喷软
1: 了。就对了嘛，
2: 你本身都没捏，让
0: 我
2: 喷，
0: 我都爱用喷的，
1: 对不对嘛？
0: 我是弄个球，
1: 很高兴遇见，
2: 大家都非常厉害哈。哦啊，你本身也是那个光南歌唱班的，参加几年了？
1: 对对对对，大概一年吧。哦，不过中途有休息。
2: 那可见你应该之前是很喜欢唱歌，应该有舞台很蛮多的舞台经验吧？
1: 我会跟我老公去卡拉 OK 唱，还有投币式的。哦，
0: 老公嘞，
1: 老公
2: 有来哦，
1: 老公在休息室啦。
2: 阿廖，
1: 老公比较害羞，
2: 内向。
1: 哎，我们家老公很会唱粤语，
2: 真的，粤语啊。
1: 对他下一次一定要报名来参加。
2: 粤语是越南那个粤语吗？
1: 不是那个越南的啦。
0: 导来导
2: 个靠腰脸，
1: 来啦
0: 来啦。
2: 别惊，别惊啦！
1: 来啦，
2: 一定是无登记哦，你还唔敢出来？无登记，
0: 我叫你出来啦！来，
1: 你不来害我被误会，我们见不得光了，
2: 还无登记，
1: 我见了，不勉强他。
2: 来，欢迎两队所有的参赛者上台来，来，阿丽麦克伯呀，哎，没关系，没关系，好，没关系，没关系，好，来来来，共两个，共两个，好，来，
4: 非常感谢大力，全世界观众朋友。够咱排队诶，兄弟姐妹
2: 是，
4: 够咱伯乐大家午安，大家好，
2: 好，你来出来，他大概拢搞袂出咧竞选
0: 啊，是哦，哎、欸，就是
2: 爱孙比好啦，
0: 根本是大家就是介意这款的魅力所在，欸、有没有可能？
2: 有没有可能？是啊，那对。一年创会有办法到1300个会员，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0: 就不简单呢。
2: 台积是安那发生诶哈？
4: 每个人分工合作，到底努力诶成果。
2: 是是是，安那样还不鞠躬，
0: 谦虚咧，
2: 就是安那样。好，来，我们的白队队长。
5: 啊，非常感谢咱大力电视台，
2: 是是是，
5: 我有这个机会来这唱歌。
2: 妈的，讲你
5: 讲，谢谢你，
2: 让我们的节目增色不少。
0: 你搁请那个陆战队的来咧，
2: 你看麦，海军陆战队的，
5: 我刚刚听到海军陆战队，
2: 你就出来等啦，对吧？
5: 卡得嫩伊。
2: 啊，你较早做什么兵？
5: 哇，我直升。
2: 蚵仔兵啊，
0: 兵啊，跟蚵仔兵
2: 啊，大草蚵，
3: 蚵仔
0: 兵，蚵仔兵，
5: 哦哦。
2: 是有咧饲蚵仔，所以种蚵仔兵啊。哦，
5: 我无，唔是
0: 无做兵哦。
2: 什么台刀？
0: 今麦做兵干没哦？来睇到迄无做兵诶，
5: 直升机诶啦。
2: 啊，那个空军呐，
0: 嘿啦，
2: 是无？唔
5: 是，
2: 啊是后援诶。
5: 迄叫陆军轻航空队。
2: 哦，轻航空队哦。
5: 真久啊，已经未记。
2: 哦，对啊，久无做啦，无你搁等下做看，妈的会记啊。
5: 无爱你，我少年呢。
2: 哦，感谢咱全国爱唱歌爱表演的
0: 哈，
2: 国家吼，够一个够厉害哇！我们的小朋友哦，音乐班的高材生，
0: 都是才子哦，
2: 拉小提琴嘞哈。所以咱这个舞台吼，无论大行细行哈，啊，吃喝玩乐，大行拢听我搬开名的演呐哈，啊，跳舞的哈，
0: 哦，
2: 乐器的表演，萨克斯风啦，
0: 哦，
2: 琴键嘛，或者拍的爵士鼓啦，
3: 哎呀，对啦，插彩嘛，拢会使，快送到，
2: 哎，萨利诺，
0: 来插彩，
2: 哎呀，迄个欧贝叉，
3: 表演真蛮会使啦，嘿。
2: 大力热炒店了哈，后面那插龙不要
3: 紧。快
2: 收
3: 三
2: 演会
3: 呀！
2: 是啊，有哦，
0: 36-72
2: 哈，快收三演会，这份捧出去请人去哈，欢迎啦，爱报名哈，来咱这个崔小刚、佩妮、
0: 谢谢
2: 崔伯乐、
0: 乐哥、
2: 阿细、崔咱大力电视台哈，再怎么说也要看一下分数了哈，来红队，
3: 来红队343票
2: 哦，白队
0: 207票，哎、也不错，
2: 其实差不多啊，这个
0: 也很棒。
2: 本队哈，一年超过
0: 哦，
2: 就差这老师受伤啊，
0: 啊是安尼，
2: 系啊是安尼啊，
0: 哎呦，
2: 啊无老师。因兜咧做迄个通信行诶，因兜诶门口百几支嘛，百几支都有够啊，对不对？天哪，伊 你怎么好？来来来，
0: 拍个照。
2: 来，跟老师嘿，班长。
0: 跟鼓励一下，
2: 嘿，跟鼓励。你讲讲咱咱赢，讲咱赢，嘿，非常，讲咱赢，非常非常哈。截图的，
0: 因为老师那边老师受伤，
2: 对对。啊，你用你用截图哦，你唔好录影哦，录影会漏费哦。好嘞，这嘛是要行林
0: 啦。物归原主啦。
2: 来来来，得奖感言啊。
4: 感谢咱全世界的大力的观众朋友对阮的支持，
2: 是是，
4: 那么多谢排队，好感谢，下次一起努力。
0: 好，哦、你看麦，
1: 感谢卡定的地方哈，感谢，谢谢。
2: 哎呀，你老贵，你老贵。
1: 哇，哎呀，应该是我那拢有老出，
2: 拢你老的哈，
1: 拢无啦，我唔敢咧讲啦，拢有啦，你是
0: 有
1: 这啦，嘿啦。
2: 我来开开玩笑，其实哈，这哈啊票数多甲少哈，唔是表现好甲歹，最主要是。帮咱大力一一九赶做宣传，
0: 是，
2: 因为有太多人还没有看过大力一一九，借了这个机会，买上吼啊，了解咱大力一一九到底在做什么节目，做节目的态度有认真不？
0: 是，
2: 我爱只是讲大力一一九哈，陪你到永久。有一挂人吼，真正较康熙，啊，不是讲哈，一挂时代啊，时势啊，出去出外打拼嘛吼，啊，无人介意聊天嘛好啦哈，但。像小刚跟 Penny 每天四点到六点，哎，等我是哎，波波刚才早上嘛，
0: 不，难不成是清晨吗？哎，
2: 他看嘛嘞哈，大力一一九 MOD 七三二，啊，给我中视精彩台播上台，手机要也可以大力直播，都可以看到二十四小时免费的节目。
0: 真叫我够赞嘞哈，啊，而且哦，这个喜怒哀乐都有啊，
2: 在
0: 这部当中各种的啊单元啊拢真趣味，寓教于乐也很重要。
3: 现在目前旁的造型就是风格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一定在大力吼，一定有在条找到吼一堆恁会介意，真的是这样。
2: 拢拢无无四点，哎，十二点到四点买看者对吧？这旁
0: 啊，对啊，要爱瘦的毛瘦的，爱肥的毛肥的啊，我讲坦白的就是。
2: 好啦，感谢您哈，感谢我们两队来参加，也感谢你们继续我们支持。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给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要维持骨骼健康，先从钙开始。科技高钙固本饮，好喝、好吸收、好携带。黄金组合：海藻钙、牛奶钙、柠檬酸钙，高钙质含量最佳吸收率，修复肾品鲈鱼生态，保留完整的营养，能有效被人体吸收。每天一条，让你稳固健康好基底。

分啊。哦，你这个骨头无好的啦，啊，骨头含烧的啦，骨头退化的啦，吼、哦，从此以后，一天你只要听家人的话，一天安尼一条，足简单，直接倒去就知啊。啊，不过我倒出来恁看吼，那像牛奶安尼有无哈？但这内底唔是加牛奶了，我讲给恁听，听我讲完你了解哈。这支产品吼、哦，啊，会使讲是对于研发开始吼，从去年的年底。我就一直叫到今嘛。过去咱公司嘛有卖钙，对不对？不过迄种大部分拢是咱的这较侪岁的时代咧食，咱无鼓励囡仔食，因为迄支钙是专门食咱的老大人退化的这条做钙。但这支产品啊，恁家若有小朋友，恁家囡仔咧长起来，长得长大人诶，这支跟落食，比咧食啥物叫做啥物成龙转凤，搁较厉害，你拢免加开钱啦。一天只要开少少一点点啊钱啊，因家的囡仔弄大。为什么这个钙这重要？为什么咱爱特别搁开发这支产品？咱内底骨骨头的物件都遮济啊，为什么爱搁特别开发这支？因为咱爱对着时代进步，时代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有愈新的物件、愈好的物件，咱愈爱介绍。因为咱人身体内底上钙重要的这个的部位就是啥？全身骨有206块的骨头。骨头甲骨头中相连，还佫有一挂关节。你若骨头无好，人古早人咧讲做骨当食为贵人啊。骨头无好的人会安那心脏无好，因为你的钙欠钙，你骨头心脏会过度收缩，你的心肝头皮破塞。钙质若无够，你安那，你的脑底会混乱，你会变做啥？你会变老人痴呆。钙质若无够的人，你安那，你会失眠。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这支产品上适合啥物时阵食呢？这个产品上适合暗时啊要困进前食，啊，暗时啊要困进前食，你暗时啊阁会好困，阁会好入眠。从此以后，暗时啊酒精拢无你的份，暗时啊要困的时阵，甲食一包就好。过来，一般哦，那钙质啊无好的人啊，末梢神经的麻，脚手尾的麻，这支哦食完了，你脚手尾袂阁麻。骨头无好，钙质无够的人啊，容易会高血压，因为缺钙会让咱的血液震荡，会变高血压。欠钙质，目睭会模糊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自觉收缩哦，紧绷，所以你目睭会模糊。啊，过来欠钙质的人，你喙齿安那，喙齿会袂定，袂定就是安那，就是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所以你喙齿会作后摇落，卡袂到就喙齿就落去。我拄仔有讲酒精的代志有无？因为欠钙质会让你的肌肉不自主收缩紧绷。过来，钙质无够的人，皮肤会粗，会暗沉，因为角质细胞需要钙质帮忙代谢。再来，还有泌尿系统哦，欠钙质的人会让你的膀胱的神经过度敏感，会刺激到你的神经。你若欠钙质无好，骨头有人讲我是膀胱的问题，跟钙有啥物关系？因为缺钙的人会造成神经性膀胱炎，吃一支就对了。哦，你的钙一直在流失，你拢未惊吗？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呢，哦，第二大流行病哦。缺钙质的人呐、啊，就是啊，欠运动的啦，哦，吃薰的啦，啊，过来收散的啦。长期间食西药，即食西药即足济因为西药无多，袂当无食，慢性病药啊袂当，啉酒过量的啦，佮有女性，女性的骨头普遍是比查甫的较，啊，查甫比查甫的较好哦，这是咱的正常的骨头，就像安尼话真杂质，啊，你来看，这35岁了，这骨头摄，哎呦，这骨质摄影出来是安尼，这35岁了，都已经内底已经烂烂啊哦，所以我要甲恁讲的是啊。这支产品是咱的大江生医 TCI， 你也当去查一下吼。这股票上市公司，这个大江生医啊，是全世界啊，现在讲是外销43个国家，服务到65%的全世界的消费者，几啊十亿的人在吃伊的物件。所以伊的这个工厂的认证这么多，包括这个叫做阿拉认证啦、ISO 认证啦、HACCP 的认证都非常的多。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支产品里面有三大配方，第一哦，这牛奶钙。第二有这海藻钙，第三有这柠檬酸钙，这有这黄金钙三配方，一摆让你吃三种钙，三种钙一起吃，搁加上啥？加上咱的这个这鲈鱼，鲈鱼来做一个强联手，鲈鱼咱拢知影吼，鲈鱼对着咱的身体修复有足大的帮助。我一一甲恁解释，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做黄金钙。黄金钙配方，因为柠檬酸钙是唔免经过卫生，就会当转化做离子钙，未刺激胃肠，相对的对比碳酸钙较好吸收。啊，那牛奶钙是纯天然活性的高乳蛋白钙，所以也当促进生长，这对囡仔有够好，收足钙质帮助生长。啊，那海藻钙是天然的来源，吸收好，啊，够来，伊是低碳的选择，再加上我们的镁 D3
这三种的配合，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若身体若有肌肉，若有淡薄仔损伤，咱拢会啥？拢会炖鲈鱼来食。

为什么鲈鱼这么好？因为鲈鱼人改好名做开刀鱼啦，那开刀的人拢会食鲈鱼哦，炖鲈鱼汤好食无吼？因为鲈鱼会当让空气恢复，减少啊，这个做生生这个气就对，较袂有伤疤。咱用的是这个酵解功法，萃取鲈鱼生态，淬炼了，咱完全袂臭臊哦，完全一点仔臭臊味都无。因为伊的分子量足小，够好吸收。鲈鱼生态有成骨机制，伊是安那产生的呢？伊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细胞的分化。分泌黏多糖，保护软骨不受损，所以顾你的钙质以外，佮甚至佮你的关节，甚至佮你兼佮你顾好，佮加上伊会当促进着胶原蛋白的分泌，伊内底纤维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量达到62.9%，这是非常厉害。佮加上促进咱的顶骨的细胞的成长，促进硬骨细胞的生长，加强钙质的累积，重建咱的骨质。所以，啥物人来吃上好呢？成长中的儿童，发育中的青少年。恁家若有新妇啊，伫大巴肚，或者是生完了咧做月来，因为囡仔，人讲早人生一个囡仔生落高机会，你互伊食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就对啊。关节退化的人，爸爸妈妈你屈袂落，爬袂起来，手举袂悬，只酸只痛，你一天食一包，食一礼拜过了，我会讲你啊，学落钙得志。啊，佫有就是曾经你即世人捌骨头捌断过，即种人足重要，骨头捌断过，钙质流失比一般人加足紧的，加足侪，所以一天一包就好，把你的本钱顾好。骨本顾好，即你要出国未？要出国佚佗啦，要行啊地好食，有够方便。啊，过来啦，即你咱咧啉吼，我甲你讲，迄口感啊，那像咧牛奶同款。你捌食过牛奶糖无？哦，就是像迄，哦，有够好食。一公一杯，倒咧嘴头啊，免想我倒出来，倒出来。条件无菜，哦，条件无菜哦，足好吸收的，就是营养液态钙，哦，液态钙吼，然后呢，强健固本，非哦，你非常的这个轻松 ，double 啊 ，double 那取就是啊，伊个帮助提升吸收率，双赢液态钙的这个相对钙的吸收量增加22.3%，然后比固态钙增加261.8%，我安尼讲哦，这张你可能看得较详细，有偌厉害吼？看这张就好哈，以这个专利机能微米技术啊，会当将这个有这营养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等于食65粒的钙片呐，259粒的钙软糖，110粒的软胶囊，安尼看有无？你爱啉一包等于食65粒的这个这医，这个这你医生开了你的钙锭啦，65粒。啊，那你要食那个钙的牛奶软糖，等于食259粒，你只要食一包就好。所以哈。好吸收，一包就搞定，啊，你唔免吞，100%吸收，食偌济吸收偌济，哦，成分足单纯。你若相信大疆生医这么大间的公司，你相信嘉盈，我咧彩钢产品无咧乌白来，全世界未来大概都普遍会来食这个液态钙，这一盒内底有30条，一天一条，多一个月份。咱这個大疆生医的公开定价是一盒是3000块，等于一条是100块。今仔嘉盈无要甲你收这个价钱，我已经讲好啊。好，我讲过今仔一天就好，今仔讲过一天了，错过以后你若买会较贵小块，你莫怪家人无甲你通知。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的朋友，一盒本来3000对无？0800-00919来直接拍8折，2400块就好，2400块。新卡新娘，我先甲你骗哦，你等下听我讲完了，你要搁卡我就袂完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哦，一礼拜就要你知影。和你的骨头进步足济哈！先卡电话起来，有电话卡通的2400对无？一盒2400，买一盒送一盒，一摆炸两盒倒转去，60包2400块，全世界上好的这个液态钙，这吼你若买有到，真正甲你恭喜，恁家的囡仔一个月要看到大汉，2个月要看到成长，和你会当看会到、买会到、食会到，身体健康会到。0800-00919，安尼才2400尔呢，一包才40块尔。0800-00919，要卡你就紧卡哈，因为我讲，因为我即声若阁发落了，等一下电话若接无完，哦，接无完就无法度哈。先甲你讲者，我电话举起来啊，30个尔，先改片哦，30个超过我就无法度，即甲大江讲好哦。今仔30个爱我接唔到的哦，电话我接唔到的人哦。今天定岗注文，搁加一盒。

0: 给你炸三盒倒转去，全部炸九十包，三个月一天一包，这盒开放给你试吃，吃无效唔免钱，你可以检查骨头，若无较进步，一角银就唔爱甲你收，全部安尼三盒2400块三十组尔哈，成品好，三十组0800-0019-19哈，时间接较快就无啊哈，来阿兰你好。
1: 我要一组。
0: 恭喜你哈，你来头一名哈，来大伯姐来，还有这七十串来，啊八串来，秉正大哥。
2: 啊。
0: 一组哦，七十串来，七十串接一个来，你好，高大哥。
3: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大伯姐做内行人，这做一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4: 啊，我一组。
0: 好，一组来，五十二串，一组来，你好，来嘉龙大哥。
5: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工一条就好，暗时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6: 一组。
0: 好，来五十四串，一组来，你好，来正良大哥你好。
7: 走，
0: 一组来五十五串，一组来，你好来，美英姐你好。
8: 你好。
0: 一组。
8: 大
0: 英
8: 姐
0: 好，大华姐来五十六串，一组来，你好来，超贵大哥。
9: 正良大哥你好。
0: 一组。好，来五十八串，一组来，素莲姐你好。
10: 一组。
0: 好，来五十八串，一组来，五十八串来，喂你好来，汉森大哥。
11: 喂。
0: 一组。好，大华姐来六十一串，六十一串，来苏燕，你好苏燕。
12: 你好。
0: 一组。一天一条就好，暗时要睏食，中暑袂救紧啦。喂，你好，比一下你好。
13: 哎，别。
0: 好，来一组六十二串呀，屈袂落，爬袂起来，一比一中来，素贞姐你好。
14: 你好。
0: 一组。来，你好，雪梅姐。
15: 你好。
0: 来一组来，六四串一组来，你好，我甲因同中大哥。
16: 我一组。
0: 一组来，一组甲小姐来，你好，来千文，你好千文。
17: 你好，
0: 关启。一组。来五十二串一组来，你好，来来于大哥。
18: 一组哈。
16: 啊，一组啊。
0: 好来哦，五十三一组来，你好，来锦辉大哥，你好。一组，等我者，恁这内行的朋友，你也知影这好物件，全台湾这大间的生物科技公司为咱大家研究的，有这组了，阿摆无骨质疏松，无恁的份啦。你有在吃，一天一包就好，暗时啊好困，袂旧筋，骨头袂阁退化，关节袂阁退化，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要加寿大哥你好，一组，来69线的一组，来你要月香姐你好。一组来五十四串，夏姐来你好，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来五十五串一组，哇五串来锦莲姐你好，一组，来五十六串一组来你好，来玉叶姐你好，一组，大华姐五十七串一组来你好，新疆大姐，一组，大华姐五十八串搁一组来，卡手也较紧嘞，时间若到我就无搁接嘛，这一摆尔哈，来郑成大哥，郑成一组，好大华姐啊，你注意听啊。阿拜，我若卖恁两盒2400，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这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吃，吃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30包啊，一个月份。你要，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几工炸几包就好，唔免炸侪。加今仔，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总共90包，3个月份。你若吃有效果，你甲我斗小补。请咱观众朋友啊，你的身体要顾好，这俗，一包剩偌侪钱？你甲算看卖。90包2400，一包剩偌济？家己算看卖，二十几块尔。来，你好，来坤和大哥，你好。
19: 哎，
0: 要一组。来啦，三串跟一组来，你好。来，雀太太。
2: 哈，我要一包。
0: 谢谢，多谢你来，雀太太来，四串小姐来，雪柔姐，你好，雪柔姐。一组吼，来65串，帮我小姐来，你好，来，陈金燕姐，你好。金燕姐一组。来，蛋黄姐来，金燕姐一组来，哪个来，金龙大哥。
6: 好。
0: 一组。来68线，来，你好，来，嘉义的你好，陈小姐。
4: 小姐
0: 哈，
4: 我小
0: 心。你好，一组，咱的液态钙哈。大华姐来69线，6869，夏姐来红椒料。大华姐，谢谢，多谢恁支持我，相信我。但你唔支持我，相信我，你要相信一个全台湾上界高科技的生物科技公司。这股票上市，逐天你若有咧升股票，你拢会当去看。看这个大江生意，人是安怎去经营公司的。好物件就是啊，你爱内行人，你爱看足侪咱观众朋友听大江的物件，拢无咧考虑的。就是好物件，顾骨头，总这样有够好。来，雪华姐，你好，雪华姐，一组，来，五台线来，你好，来，足一人连队，再搁顶卡，秀兰姐，歹势，你连队来，你要一组呢？
5: 喂，
0: 秀兰姐，你要一组就？
5: 嘿，喂，
0: 好，等我姐来，歹势，让你连队啊，再搁顶卡，嘿，春英姐，你好。一组，好来来52线，搁一组52线来，哎呀，这素环姐你好，
3: 哎你好，
0: 一组，来53线，高大哥，
12: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等我姐做内行人，这做一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14: 啊我一组，
0: 好一组来52线，一组来，你好来，嘉龙大哥，
5: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天一条就好，暗时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我一组，好来54线一组来，你好来，正良大哥你好。 一组来五十五串，一组来，你好，美英姐你好。
6: 你好。
0: 一组。

0: 大营今晚
1: 好，等我接来，我再来刷一组啦。你要来超怪大哥，
2: 这两大哥你好，
1: 一组，好来来，我再背刷一组来，素莲姐你好，
3: 一组，
1: 好来，我再背刷一组来，我背刷来，喂你好来没？汉森大哥。
4: 对，
1: 你走，好，大伙姐来，那再一来，那再甩，那再一甩，来出演，你要出演，
4: 好，你好，
1: 你走，一讲一条就好，暗时要困觉，中暑未就近啦，喂，你好，闭一下，你好，
4: 哎，别别，
1: 好，来一走，六十二岁啊，哭未落，爬未起来，一闭一中来，素贞姐，你好。
5: 你好，
1: 你好，一组，来来来，三啦三啦，你好雪梅姐，你好雪梅姐，
6: 你好，
1: 来一组来啦，四组一组来，你好，我改成同桌大哥。
7: 我一组，
1: 一组来一组，跟夏姐来，你好，来千文，你好千文，
8: 你好，
1: 我帮
8: 你。
1: 一组，来我再二组一组来，你好，来来于大哥。
9: 一组哈，
1: 啊，来一组啦。来哦，我再三一组，我三一组来，你好，来锦辉大哥，你好。一组，等我姐，恁这内行的朋友，你也知影这好物件。全台湾这大间的生物科技公司为咱大家研究的，有这组了，阿拜无骨质疏松，无恁的份啦。你有在吃一天一包就好，暗时好睏，袂旧筋，骨头袂阁退化，关节袂阁退化，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要加寿大哥你好，一组，来六十九线的一组，来你要月香姐你好。一组来五十四岁夏姐来你好，哎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啊来五十五岁一组哇五岁来锦莲姐你好一组，来五十六岁一组来你好来玉叶姐你好，一组，等我姐五十七岁一组来你好新疆大姐，一组，等我姐五十八岁搁一组来卡手也较紧嘞，时间若到我就无搁接嘛，这一拜尔哈，来郑成大哥，郑成一组，好等我姐啊，你注意听啊。阿拜，我若卖恁两盒两千四，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你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食，食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三十包啊，一个月份。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几工，炸几包就好，唔免炸者。加今仔，互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总共九十包，三个月份。你若食有效果，你甲我斗相补。请咱观众朋友啊，你的身体要顾好，这俗，一包剩偌济钱，你甲算看卖。九十包两千四，一包存偌济？家己算看卖，二十几块尔。来，你好，来坤德大哥，你好。
4: 要
1: 一组。
4: 来
1: 啦，三组跟一组来，你好。来，雪太太。
10: 哈，我要一包。
1: 谢谢，多谢你来，雪太太来，四组小姐来，雪小姐你好，雪小姐。

0: 哦，这地人拍破呢。那唱完也好听啊，这是什么人啊？
1: 十九啊，唱啊真好听，唔知创啥的啊。

0: 哎呀，青春啊，做想恁做囝啊！
1: 哇，谢谢大家。
0: 做我那无卡。
1: 哇，我爸有代表得好啊。
0: 无，哎，两个无同款。

0: 淑芬姐啊，泰和哥、泰和嫂啊，跟月华姐、玉兰姐、玉宝姐、红梅姐，啊，跟那个丽香姐，跟那那慈智姐、淑珍姐，还有秀琴姐、丽玲姐，干啥？
1: 谢谢。
0: 哦，谢谢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
2: 救命啊！
1: 对呀。
0: 哦，而且个弯盖了，弯盖了。
3: 弯盖会出。哎，
0: 个
3: 调，个调，
0: 他那个一直调的调的，你看，有的人，你也看，同一个电话，
3: 有两个号码，
0: 有两三个号码，那是拢全部拢调的。嗯。
3: 谢谢
0: 大家
3: 啊！谢谢
0: 啊！啊，我呢个家传去了韩国回来的。嗯。哦，啊，怪你不讲点韩国什么好事情？做了几次啊？没有了。
3: 哎，我们阿贝很无聊，居然第一个开口就问我说。哦，你真的很。
0: 本来就是
3: 啊，那我本来就直接呗啦。
0: 没有啊，就是去放松，就放松才会放松。你都很放松的时候，那个比较会有机会啊。哦。啊，你都那么，你像你安尼，你时啊上班，暗时啊搁加课，你都无用甲靠边站尔，你是要安那有迄个心情通啊？
3: 嗯。
0: 哦，嘿，哈，嗯，安尼，哦，哈，热，
3: 我看一下现在几度，我现在22哎，没有去是很特别，其实我觉得饮食就跟我们台湾真的有差了。
0: 他们不是在用手抓吗？
3: 没有啦，
0: 不是那个，
3: 谁跟你说一定要用手抓？
0: 不是啊，那个生菜要拐包肉，不是都用手抓？
3: 没有啊，没有啊。
0: 还用夹子怎么夹子怎么包？
3: 为什么是韩国是用手抓？没有啊。
0: 韩国烤肉你一定要用一个生菜要拐搞把包里要拐个夹夹来个夹来那料干。哦，
3: 丢了。
0: 啊，你没有用手抓吗？
3: 没有，我们都用筷子夹。
0: 好呆耶。
3: 我因为一家公就是怕说那边的东西太大，所以变成说他们都是其实主要都会比较清淡，然后如果需要辣再额外再加，因为怕加太咸，而且我们直接有生吃那个绿色的那个辣椒，
0: 绿色辣
3: 直接吃
0: 绿色的辣椒，你要看是什么椒，你要是一个青椒那也不咸吗？
3: 哦，等等，他们的都会的
0: 。哦，
3: 你是说你要从那个辣椒的尾端，就是比较尖端那边开始吃，与你小夸先慢慢体验那个辣，然后慢慢的往中间吃的话，哦，就刺激的，隔天就是很有 feel。
0: 隔天你的屁眼就会热热的。
3: 对的，辣的。
0: 热热的。
3: 对，会热热的。不过那边真的是道地哦，道地在吃他们的泡菜，真的就是哦，真的就是很道地的好吃，然后他们的辣就是也是辣的很好吃。
0: 可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那个韩式泡菜都不会辣，
3: 啊，他们那边真的是
0: 比较辣哟，
3: 看道地啊，他们也不会调到特别辣，可能是怕说我们咱台湾的无食较，无食较咸，所以嘛，阮去的店。有咸的啦，但是我感觉那种辣是我阿哥我都接受的啦。哦，系啊，所以我讲我无食足咸的。
0: 啊，你有食韩式烤肉？
3: 有去吃烤肉吃到饱。
0: 韩式烤肉呢？嗯，他们是用一个，因是用一个的铜盘。
3: 然后我们没有去吃这铜盘，我们也是烤盘吃，然后就是肉夹个巴。
0: 那你那个不是？
3: 那不是道地的啦，对，
0: 你要道地的，就是一定他一夜的是去了铜，去了你店管这类铜盘，啊，过来一路，你会看到啃肉、啃菜啊，啊，过来一路那个，他这个铜盘边要能有高啊嘛，
3: 嘿，还有高，
0: 还有高啊，迄个你能啃一路啃蔬菜啊，过来我现在汤汁流到下面去啊，过来就会有味道。
3: 哦，你这样讲就觉得好油哦。
0: 不会啊。
3: 靠盘亏的不？
0: 超级好吃的哦。嗯，因为你这个在那个叫什么，那一条叫什么路？反正就在东区有一家，他生意的喝咖靠边站的一种。嗯，而且它很便宜哦。你那个烤，那个好像那个一个才 包括200牛肉是猪肉的话才200，买290，嗯，就可以吃一大堆了。而且他们那里那个什么韩式的那个小菜啊，
3: 哎，对他们小菜很多呢。我们去吃有一个是那个豆腐，豆腐锅，然后光它小菜就很多盘，我等于是都没看改小菜吃到饱的概念，因为他可以自己再去，就是可以再跟他们店员讲啊，也可以帮人包一半一半，我等于讲轮了第二次，就是是以四个人一组啊，我的轮了两次，就是真的是把他们小菜吃到饱，啊，你泡菜就好吃，
0: 你泡菜做好吃还袂香
3: 吗？会啦，会香吗？
0: 我感觉，因为我觉得都不会辣啊。
3: 会啦，会啦，会啦。我们有吃到没有辣的，哎，有吃到哦，那个真的是很辣的。
0: 你因为我边仔街那全部是，如果我没有记错是无啥会食咸。
3: 还好呢。
0: 无啥会食咸。
3: 你食较重咸。
0: 哎呀，你无啥会食咸。
3: 你食较重咸，所以你食较开了。所以
0: 我们去那个全差买的那个韩式泡菜啊，我都觉得它是甜的。
3: 不，因为咱台湾的口味较
0: 没有，它是正宗，它是正宗韩国口味哦。
3: 但是伊嘛是衡量讲你地区性的问题啊。
0: 我唔知影，我就感觉是甜的。
3: 对啊。
0: 哎呀，就是哦，韩式泡菜就是要辣才好吃啊。
3: 但是我感觉经典哦，靠，让我感觉较刺激的是，我觉得让我有点惊惊的经典是海上缆车。
0: 海上缆车。
3: 缆车。
0: 海上缆车落落也袂嘛袂安怎啊？
3: 没有没有，就是重点是那个高度，
0: 足悬哦，
3: 足悬嘞。
0: 哦，那个比较那个你拿100万给我，我都不会想去坐。
3: 然后
0: 只要很高的我都，
3: 因为就是你海上缆车，你就只要过那个海嘛，对不对？嗯，反正就下面就是水就对了。然后它的那个缆车的诶包厢啊，也有实底诶，啊嘛有透明嘞，然后。我是坐实底的啦，啊，因为阮翁嘛会惊悬嘛，我就故意甲变，因为我甲把导游们讲，哎，我们可不可以做了透明的？其实我家己会惊啦，我家己个是嘛是会惊，只是讲要变，啊，我讲，哎，我哎那个可不可以，我们可不可以做个透明的这样啦？伊讲，透明的要加价，我说我要加价，
0: 好欠扁哦。
3: 结果有人说你要要吃这个你自己去，我不爱坐这样。
0: 九族文化村没有，九族他们就
3: 缆车，
0: 他就有缆车，我就那个高度我就已经受不了了，然后那个我就哦，而且我塞个一半个咚，
3: 为什么？
0: 不是啊，我不知道，反正一个咚，那管个底下有解有解 ，Oh my god， 哦，
3: 哎我真正看到别人有坐透明的。啊，有两个少年呢，哦，我感觉很够用的呢。他们还坐在地上，就是透明的，然后还坐在地板上，
0: 有什么关系啊？
3: 啊，你下去就看到，就是下面就是水啊，对啊，
0: 看到海而已啊。
3: 啊，你不是说
0: 看他多高啊？他如果没有很高，我也不会怕啊。
3: 他很高啊，
0: 多高？
3: 就是很高，我不知道，就是反正要出去一被出去那一刹那。一个加速啊，你就很像在坐云霄飞车一样，呜呼落去耶，哦，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很可怕。你老公怕高，为什么要安排这个行程呢？
3: 没有啊，这因为我们是团的啊，我不知道啊，我们是团嘛，啊，就人家去，我们就跟啊。
0: 你没有到，那个他那个目录里面看清楚啊？
3: 我没有看清楚啊，反正。就是缆车就是一定是高的，就不用讲嘛，缆车就一定很高。我带你可以相片的话，哇，那个跑起来好漂亮哦。然后重点是它那个是大概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上去，它幅度没那么凹啦，也差不多安呢。啊，这个上去最中心点，哎呦安呢，啊再来，啊再到终点嘛。啊，因为我们昂是背对，伊唔知影讲终点快到了没，看到了没？他只是想说，没搞未，没搞未，伊一看诶，没搞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终于到了中间的那个顶，就是那个高点家嘛哈。哎、嗯，同胞相见，弟弟就说现在才走一半。
0: 好欠扁啊！
3: 因为他背对，啊、所以
0: 你不会惧高、哦。
3: 我也会啦、哦，所以我不敢安尼，我不敢看下脚。
0: 哦，你要看头前的点。
3: 我会看，我就把对，我就看平行就好了。
0: 平行线就看到天空啊，有什么好看的？
3: 但是你安尼嘛是看到下脚，你还是会啦、哦，只是说我不敢直接这样低头看下面。
0: 可是那因为它因为海都是，就那个颜色都一样啊。颜色又一样，你这样看下去应该也还好吧。
3: 重点是高度的问题。
0: 高度，它就没有黑五档下
3: 那款。它那个好像比九族的还要高哦。
0: 不是我
3: 意思，它那个高度比九族还
0: 要高。我意思，你九族那是底刷点点，有时候变成这个样子，那个
3: 啊，
0: 就是那个、
3: 啊啊啊、
0: 那个景色是不一样的，就是有时候你看到会怕嘛。可是你那个海龟也拢。规个拢是同款的颜色的，就规个拢迄落蓝色啊！怪你那有啥物人啊？迄落害怕？
3: 啊，真的很漂亮啊，很高哎、
0: 欸，是很，
3: 我这个高度是很高的
0: 呢，是很高啊，
3: 对啊，是很高的，
0: 而且这落包你那车厢里乌麻麻呀，看不到外靠啊，
3: 哪有？我们这样安尼是咪交叉的、嗯？我们是看得到对面那个。包厢对面是谁？
0: 包厢对面是谁？什么意思？
3: 就是别人呐、啊，你是看得进去，看得进去的，是透的。我跟大家比两巡楼梯上，我跟大家。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拍到我，但是不知道是谁，因为都来自各地，我不知道是谁。我来转个跟大家，看对面的那个包厢。
0: 所以他一直来回的地啊。
3: 对啊，就是
0: 啊，你们坐过去要坐回来，
3: 没有啦，单程啦，伊、哦、都一单程都不惊死哦，又来回。
0: 我就是讲，哦，来折磨两次。
3: 没有，但是在这个缆车的前一个景点是走一个那个桥。
0: 啊，干嘛单卖这样？
3: 没塞，因为刚刚单程过去啊。你若讲去回来，一个我都讲好，放弃在原地等。他就去，就是单程过去、
0: 啊。没有啊，你们的车也是要过去那边载你们呢、啊。啊，所以你就坐车，他不敢坐人就坐车就好了，再坐过去那
3: 边等你。我怎么可能会放过他嘞？没有啊，因为在前一

0: 我们已经去走了一个那个玻璃桥了，就是中间会有一段是
1: 玻璃的，
0: 玻璃的、
1: 啊、看得到下面的，
0: 看得到下面，然后再过去就是全玻璃的。
1: 嗯，你们没有过去就对了。
0: 有过去啦，只是虽然那明明就没破，啊也没安怎，啊伊一定是。一块一块玻璃，中已经有关嘛，那嘛是忍不住走那个关而已。我也不敢直接踩到那个玻璃的正中央，那嘛是臭死了，唔敢。
1: 惊，不小心打破的。
0: 无多，咱太大块，咱惊讲你给个打破的，那捅落。
1: 迄大料，迄个有迄个，伊个有迄种音效的无？啊，怪一个，伊个个也
0: 变，哦，一个诶，
1: 个那脱皮，脱皮的，那变一变，
0: 对，就是跟这个音效，
1: 我
0: 顶下看，哦，
1: 哎，我感觉我顶下看迄个，唔系是看 YouTube 啊，看啥物话，我讲哦，我你阿妈也在上岗行，可以假装破掉，也是假装诶啦，也是做。
0: 一个效果啦，
1: 一个效果，假装破掉啊，怪够声音咩？惊嘛惊死！
0: 哎呀，哎啊！你头前较有游客咧行，所以玻璃较模糊。嗯，啊，行到尾段遐哦，较少人行到遐，我迄玻璃就足清，迄真正看得到很清楚。哦，我迄就真正要行过，就会淡淡安尼。你想要打过迄、那个，你感觉讲，哎呦，迄胃卡一级吧，吓咧。
1: 没啦，你嘛是拢打伫迄个关啊顶关。
0: 那这是我们有突破，我们还坐在那边拍照哎。
1: 坐着。啊，你老公有吗？
0: 没有啊。
1: 你老公在原地。
0: 他不敢坐，但是最后我们是有站在那边拍照，徛咧啦。啊，敢若我坐，敢若我敢坐啦。
1: 无，迄个老拢较惊死。
0: 没有啊，就是。我也有惧高症诶，真的是厉害的距离感，真正是对他们就是恐惧。
1: 欸，很多人就是年轻的时候都不怕哦，年纪越大的时候就会怕了。
0: 哎呀，惊吓啊！
1: 对，这真的啊，就是
0: 真的会，
1: 好像是那个年纪越大越胆小哦。嗯，真的是这样子哦。那个好像就很多人都这样子。
0: 就算是一个人的心理作用啦，嗯，心理作用，
1: 懂得越多，怕的越多。
0: 哎，有影啦，有当时阿德人讲，那定下讲啊，讲，拢都较袂惊
1: 啊。对啊，我你啊，讲啥物话，什么事情都没有。
0: 对。
1: 啊，哥哥，你啊，迄落底下迄落哦，迄落捌伤济哦，懂得越多，怕的越多。嗯。所以不要懂太多，像我今麦做主播懂太多，嗯。懂得太多了，嗯啊，那资料找伤济吼，这一行阿爸，那行阿爸，
0: 嘿，了解愈多，你就
1: 愈
0: 多物件乱食哦。
1: 他好拢卖食饿
0: 啊！我阁有去食一间爱31公分的，
1: 什么物件31公分？卖骗我，我31公分才长的。
0: 我没有讲什么。
1: 火腿呢？不过三位
0: 没有，不是哎。我还po限动，我说：“哎呦，我们要去吃31公分的。”然后就贴一个那个
1: 流口水
0: 的那个贴图，然后卖关子，让大家知道猜说是什么东西。
1: 牛肉
0: 不是？
1: 办什么？因为31公那个上次我看那个一个那個，我看节目哎，他也有是。写31公分，就是牛肉给它切成31公分。哦，就是30公分呐，不是31公分，就切成30公分。啊，你这里上
0: 刀削面，
1: 刀削面30公分有
0: 三十一，就是几条，就是扭起来是，一条就是31公分。
1: 那为什么一定要31呢？不能32。
0: 我为什么知道为什么要31？
1: 你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啊！你是游客啊，你是游客就要问说为什么是31公分？它不能有35公分吗？
0: 我也不知道哎。
1: 啊，一般人都是12公分而已。
0: 我怎么知道一般人？
1: 啊，比较多的、比较大的就15公分。我是讲一个面条。哦，卖我袂想啊，恁家哎呦
0: 你，哎，我呢，当地的导游拢要互惊死。
1: 当地的导游？
0: 嗯，因为我配一个台湾的，爱一个当地的。嗯，哎，
1: 对，有没有
0: 惊死？我没有遇过那个台湾。

0: 台湾的女生这么敢讲话的。不够朋友，但是我嘛是用讲迄个恁听话迄种的尔，啊，就是恁听话，伊等于伊嘛听有嘛。
1: 伊也听有吗？
0: 有啊，听有啊。
1: 伊是韩国人，伊听有。
0: 对，他是韩国人，但是他就是带台湾，就是台湾还是说咱哎中国，就是都讲国语的，而且他都理解我们台湾的一些文化。
1: 哦，伊可能连你咧讲笑伊嘛听有的对啊。
0: 都懂啊，黄色的不是国。各个国家，各个国家讲的拢同款吗？各个国家所接触的那个不是都一样吗？你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吗？
1: 啊，所以你来去韩国，你讲这个的，你
0: 没有，是他们就是对话中间呐，我们就会比较敢回应，然后，哎，英公英韩国的呀，就是老婆，就是。都会提早起来，早上啊都会提早起来，洗漱，然后准备早餐之前，一定会先把妆化好。
1: 不怕他自己人怕到就对了。
0: 啊，所以就他就说，他就是问一个男生说，哎，你们结婚了二三十年了，请问你有看过你老婆的真面目吗？
1: 应该说素颜吗？
0: 对啊，就他说不
1: 办。不办呢？嗯。为什么？
0: 不知道，他们就是，好像就是一个
1: 文化，嗯，听你，
0: 啊，所以为什么他们整形会这么的流行？就是他们就要随时就是美美的这样。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部分的、啊，部分的人啊，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这样啦。啊，无你若讲一讲阿祖嘛，你若讲阿祖嘛，大家拢爱咯。
1: 你60几岁、70几岁
0: 啊，
1: 你起来去搁咧穿伪装，我咧食饱，新婚哦。
0: 啊，伊讲新婚几年吼，因唔捌。唔捌伫因翁个面头前放过屁，他在讲某一对，他们那一对就是已经结婚很久了，然后他都没有在他老公面前放过屁。
1: 他的屁是很响吗？为什么？
0: 我不知道
1: 为什么放屁，放屁也不敢在他
0: 这个就是、啊，
1: 除非他放屁是砰砰砰砰
0: 啊，哔哔噗噗。
1: 不然放屁有时候是没声音的啊，尤其是很臭的屁。
0: 没有，可能就是那个觉得女生就是要
1: 听你的，
0: 还有气质什么的。
1: 现在女生弄一种我霸气，我跟你讲。
0: 然后她就说，然后如果她在洗澡的时候，她老公突然进去他们浴室，他们有可能会怎样？遮重点，或者是转过去，然后不然就是会一直遮掩。啊，结果我这团的都是有结果，嗯，哎、欸，我能开开门，那老公不来，然后可能会遮遮掩掩呢，这样有没有差很多？他们一起安内吼呢，
1: 不啦，是他们是有些人，
0: 对，他是说在、啊、
1: 台湾有些人、
0: 那個
1: 啊、也会这样子啊，但是那个只是少部分吧，那大部分的奇怪的啦。
0: 没有，他说到那一对就是比较奇葩，会比较不一样啊。哦、嗯，啊，的回应我都会变几这样的反向的回应，所以对你来讲，刚刚我
1: 你那
0: 敢讲
1: 啊？
0: 就
1: 敢讲啊？你那
0: 就这类似这样了、啊，我们不会讲得太黄了，就是说了、啊、他们是很避暑啊，我们是这样很坦荡荡的这样啊，
1: 哎、欸，
0: 啊
1: 就
0: 差这样而已啊。嗯，
1: 啊
0: 不啊不啊，想就做不爽啊，说他避暑，这啊不是囝，这没啥生啊。哈哈哈哈
1: 哈！你两个大，恁两个大尔嘛？
0: 对啊，两个房。哎、欸，
1: 无啦，我是讲恁兜恁两，你甲恁老公大尔嘛？
0: 哦，系啊。
1: 没有别人嘛？刚才刚才你一个迄落胖胖尔嘛？
0: 钱啊！哎呀，安那？
1: 对啊，所以你们在家也都会全副武装吗？
0: 都会穿着啊。
1: 你倒不穿帘？
0: 有窗帘啊。
1: 哎，都没有在遮。
0: 有遮啊，一定要遮啊。
1: 哎，有遮为什么还要穿呢？嗯，
0: 又不是你，你脱裤烂。你我你李金龙昭告天下，你的处理就是脱裤烂了啊。大家都知道。
1: 我有，因为我那不是，因为我房间是特房，你知道不？哎，他是算。
0: 雅房，
1: 他是算那个房间外面有一个厕所，
0: 厕所啊，就是雅房。
1: 哇，暗时啊，像我有时候有

0: 记啊、
1: 哦，有时候也忘，就是没有东西可以遮，我们几个行过要出差别，因为我们那边没有人啊，晚上就超过。
0: 那你们门口没监视器吗？
1: 没有啊。没有监视器，
0: 我以为监视器这样子就可就啊，
1: 哎也不会怎么样啊，我们又不是那个
0: 啊，我们找不到，
1: 我们又不是 Antuna， 怎么会怕人家看呢？对不对
0: ？Antuna，Antuna，Antuna，
1: 你知道不？
0: 谁家给啊？哎，我们真的去吃那个人参鸡，真是一人一只 Antuna 呢。
1: 对啊，那咱们是 Antuna， 所以
0: 我们这次去人参鸡是一人一只鸡耶。我跟他说是 Antuna。
1: 好了好了，欢迎收看的青春巴黎巴黎。
0: 笑你，
1: 我是冯林哦。
0: 我是阿顺哦。
1: 哦，安尼今仔咱呢个歌较济，所以进来唱歌来听歌。
0: 谢谢。

0: 哎呦，
1: 敏感啊，感谢你的准通哦，
0: 未使讲，
1: 敏感啊，说对啊。

0: 也会贞节帮男姐玉兰姐守贞节乔贞节美惠姐小美阿素姐瑞林哥丽香姐怀轩啊素燕姐万德哥万嫂都拍到给我们邓丽君姐姐魏东大哥还有我们的美惠姐丁耶敏感啊玉春姐玉宝姐感谢来哦玉春姐你的网中的思念哦拍婆哦还没讲卡声哦一针解基层怕不怕了
1: 谢谢秀群姐二姑姑智商格丽君姐碰吧哦

谢谢玉华姐、玉琼姐、守春姐、美花妈妈、美菊阿姨、齐君姐、彦明大哥、怀萱姐、阿树妈妈、丽玲姐、陈晴妈妈、景春姐、欧爸欧妈。

谢谢小梅姐、蚊子姐、东文大哥、淑芬姐、等等啊，汉尼耶丁耶、秋爱妈妈、秀春姐、月贺姐、秋桂姐、素燕姐、芳兰姐、乔珍姐、628好朋友、志成哥、丽君姐、玉宝姐、玉琼姐、秋月姐、薛糖妈妈。

0: 桂姐玉梅姐，淑珍姐姐，玉珍姐收到掌声哦。阿布阿巴尔，玉珍姐，月桂姐，燕明大哥，谢谢大家哦。来哦，咱林恒的文兰妈妈嘿，
1: 酒吧。
2: 来哦。

0: 该是酒吧吧，酒吧酒吧酒吧，该该该酒吧吧，应该是那吧。哦哦哦。
1: 谢谢。酒吧。
2: 好，文兰姐没来哦，放下灯啊。
1: 上次好像也是文兰姐点的。
2: 是安尼吗？我忘记了。哎了，今嘛要来了，匕首喝酒。来哟、哦。那个淑珍姐，你看淑珍姐要出题目。这淑珍姐我好笑嘞。
1: 淑珍姐，
2: 我好笑。伊甲淑珍买物件，甲伊讲买两撮，红人足可怜嘞。我甲红人买一撮好啊。
1: 好 ，OK， 好，拜拜。你讲买两撮？
2: 伊甲迄落，甲迄落送啊，甲淑珍讲好。啊，你摕了什么物件？我订两撮啊。啊，佮伊讲啊，买，迄落你搞订一组倒啊，一组我要甲红林买。嗯。啊，怪迄落，啊怪伊讲闲呐，伊爱佮伊怪迄落孙女讲闲呐，爱讲啊，我看红林足可怜。
1: 为什么足可怜嘞？
2: 哇塞！伊讲我看红林足可怜，啊怪迄落，啊怪孙女讲无啦，伊也袂可怜啦。我笑死我！哎，别再用我的笑声啦！我人在家，你再用我的笑声，气死我
1: 了！你人还在诶！
2: 哎呀，吵死！好啦好啦，够吵的天！我咧笑哪吵？
1: 你咧？系啊，你咧？你笑哪吵？
2: 我在咧洗胃。啊，你吃啥呢？
1: 吃啊！
2: 好吃啊！几字啊？
1: 三个字。
2: 三个字啊，怪迄个台语国语啊？
1: 台语。
2: 台语的哦，来，是音乐，请吃呀。

0: 我觉得有点
1: 难。
0: 第三个字有点难。
1: 第一个字啊，你什么意思啊？我爱鬼啊。第二个字爱，我爱鬼咧，你哪

0: 呢？
1: 啊啊啊！哎呀，钉出来咧，你话话话，来一个顺顺点点，钉出。啊，你讲我，我就讲我爱过啊。
0: 我爱过。
1: 你爱我连我都约袂到，还唔知有厉害？进来哦，个淑珍姐个去遐出，啊就别人去遐出来，啊我妈去遐出去，我妈进来，我妈出来，
0: 我妈，喂，喂，我妈，好，好，拜拜，
1: 郭阿姨。
0: 有五个字，
1: 五个字哦，台语啊，国语的，
0: 国语。
1: 五个字哦，你茫个，我你茫个，你要你出第一句，我就去知影答案啦呢。
0: 好啊，
1: 第一个字，我怎么哭了？啊，你台语啊，国语啊？
0: 国语啊，
1: 国语哦，我怎么哭了啊？
0: 你慢个破梗哦，慢个破梗，因为也不会难的，不会很难。
1: 我哎呦，
0: 我只在乎你，你给我。
1: 我，
0: 你把我逼完嘞。
1: 我要飞上天，我要飞上天。
0: 你两个讲我要吃便当嘛，五个字啊。
1: 第一个字是我啊，第二个字呢？第二个字是你啊，第三个字是你啊、哦。我知影啊。
0: 嗯哼，哦，哈哈，你快点，你就啥哎？你看我就拍电影哎。
1: 那这电话好啊。靠腰你好快点，我顶我的顶哦。咱来个登强大哥，你有啥位？
0: 登强大哥。
2: 是啊啦。啊。你是讲你那用那人就听无哦、喔。
0: 听没？
2: 我感觉是我在你左右嘛。
1: 你也看无啊？你个哪有顶？我带你飞了。
2: 你谁三一零？啊，我跟你的是，我在你左右，你还不够是吧？拜拜。
0: 这么老有这么好猜吗？
1: 拜拜。哎，守春姐你好。
3: 哎、欸，你好，我在你左右。
1: 哦，好，感谢你。
0: 拜拜，
1: 拜拜。来，那迟志杰。
4: 对啊，
0: 迟志杰。
4: 午安。我在你左右啊。
1: 哦，谢谢哦。
4: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啊，凤乖姐，可不可以来一路亚兄对白啊？
0: 对。
5: 左右、
1: 啊、不是哦，不是我在你左右，
0: 不是哦，
1: 你答错了
5: 哦。谢谢
0: 谢谢，你干嘛给人怪啦？
1: 好，拜拜。来啊，淑珍姐。
5: 好敏，
0: 淑珍姐。
5: 好敏，我要申诉一下哈，因为我那一天哦，我那天跟淑珍姐的时候，我跟她讲话太忙啊，有一点紧张。是讲哦，我要给恁订一桌，要给红莲。我要给讲哦，他们两个唱歌都很好听，我很喜欢看。但是我紧张一下，我就给讲，我
1: 讲红
5: 莲就错了，我讲错话了，所以对不起啊。
1: 没关系啦，我来没刚刚做啊，你写的啊？
0: 开玩笑，开玩笑啊，没事。哎、欸，不对啊，你有我在你心里啊。
1: 啊！阿姨的国语，我在你心里是台语的呢。
0: 啊，无你那一条歌，你啊，我在你心里，你安怎讲歌名？
1: 我伫你心内啊。
0: 你咧咧？看我吗？因为我比较幼，我在你左右。
1: 好啦，两题就好啦。我倒不习惯那点歌来，听歌来。
0: 谢谢。

0: 谢圆圆妈妈。月明大哥、邓丽君妈妈、书王大姐、阿段妈妈，
1: 哎呀，文兰姐来呀、啊！你歌唱了以后，文兰姐，
0: 文子姐，
1: 嗯，阮春菊姐跟因囝去食饭，我讲食饭啊重要，我一定爱看，嗯嗯，跟因囝去食饭是多好的事情，
0: 对呀、啊。

哎，这是的凤乖姐、淑芬姐，刚才林雅茹，刚才周天啊，刚才小美啊，邓丽君姐姐，还有我们的文字姐、怀仙啊、段姐哦，还有我们的汉妮哦，还有我们的丁妮，啊，怪东东啊，不搞发火啊，怪苏芬闹来啊哦。嗯，我看到苏芬呢，够一了，够无显示了哦。阿段姐、守春姐、方兰姐，够什么人？无念着。天才大哥、叶明大哥、文字姐、凤乖姐，还有阿素姐、秋爱姐，都念着，丽姐宝贝。

谢谢桂红姐、林姐、小梅姐、美云妈妈、娄娟姐、圆圆妈妈、尖椒姐、水盆妈妈、丽姐宝贝和妈妈、邓丽君妈妈、欧巴欧妈、等等啊，和你的爹、阿布阿爸、建林姐。

0: 谢谢方兰姐、阿东妈妈、大半姐、中文大哥、正实大哥、美惠姐。
1: 来哦，龙岩大哥拍破哦！啊，龙岩大哥看到我们掌声啊！阿拐了那个彦明大哥、炸弹姐、正实大哥，干了呢！蚊子姐、阿龟呀、啊，干了呢！凤乖姐、阿树姐、二姑姑、一真呐、啊，还有那秋莲姐。

哎，现在美秀姐、秀春姐、丽学姐，跟咱的行尼的美惠姐，啊，跟咱的硕天啊，跟咱的陈风娜姐，还有我们的水盆姐。

0: 来哦，今麦先来点两条哦，我等下来点，今麦先点几条啊？来，老师赶快回来了。来哦，赶快点，赶快来哦，先点点个两几首。嗯。哦，来，那你美惠姐，美惠姐，一二三，好，可怕跑完。来，那文慧姐。
1: 文慧姐，
0: 阿婆啊，好，拜拜。素荣，
2: 哎，食饱未？
0: 阿伯，等你来请。
2: 阿伯啊，嗯，等我请下来啊。
0: 紧的啦，什么歌？紧的啦。
2: 哎，要唱什么歌啊？
0: 哎呀，紧的，紧的，紧的。啊？
2: 迄个像，迄个直人一条。
0: 直人一条，唔知哪唱呢？我等下电话你试哦。你逐工拢唱在，好啦好啦，明仔载唱，明仔载搁唱啦，
2: 好
0: 啦。
2: 好，
0: 帮你拍一下歌，
2: 好，
0: 拜拜。
2: 拜拜。
0: 好，来，咱的嘉文，来嘉文，嘉文你好。
3: 嘉文姐，
0: 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那个《爱丽君的心》。
0: 爱丽君的心哦，你要无？我听过没啊？哈。
3: 江蕙的，嘿。
0: 江蕙的哦。
2: 江蕙，
3: 嘿。
0: 江蕙，爱丽君的心。
3: 嘿。
0: 你是讲，你是讲歌词啊，讲歌名啊？
3: 歌名，
0: 那是歌名，《爱丽君的心》哦。
2: 那我听过，
3: 《爱丽君的心》。
0: 好，听过没啊？好。

谢谢赖妈妈，有看到你的掌声喽。清辉大哥、玉琴姐、天才大哥、齐飞姐、欧巴、欧妈、慈慈姐、文子姐、千惠姐。

0: 谢谢淑芬姐、金淑姐、雪琼姐、迟志杰、中元杰、文龙大哥、
1: 那秀兰姐，那金土大哥怕婆婆哦。金土大哥怕婆婆
0: 哦。前面有。
1: 前面有吗？
0: 有。
1: 金土大哥基层怕婆婆哦。
0: 秋琴姐。
1: 这也不听到会丢丢。
0: 珍妮姐。
1: 哎呦，我今天较饿了。你也无，你也无甲我听，我来讲下等。老师要记得导音哦。

0: 他都无抖音唱啊，你啦啦，有抖音就唱啊较正常啊。
1: 阿伯睡袂倒啊！来，金土大哥收到短信哦。
0: 那你睡袂倒啊？你也叫我唱瑞婆就倒啊。
1: 哟哟，来纪念品。79线，前长大哥哦，我第一次看到哦，
0: 前长大哥，嗯，你个卡一届我看卖啊。

0: 我的佛妈妈，你的三年已经唱了谣，你现在才来哦。我的佛妈妈，
1: 谢谢一梅姐，主持人哥丽君姐、雅茹姐，谢大哥大嫂。桂梅妈妈、守春节、淑芬节、金江节、素燕节、金线节扣三、陈英妈妈、凤乖妈妈、阿淑妈妈。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要维持骨骼健康，先从钙开始。科技高钙骨本饮，好喝、好吸收、好携带。黄金组合：海藻钙、牛奶钙、柠檬酸钙，高钙质含量最佳吸收率，修复肾品鲈鱼生态，保留完整的营养，能有效被人体吸收。每天一条，让你稳固健康好基底。科技高钙骨本饮，
1: 感谢大家哈！今仔日啦，这个咱台湾人的福音啊，台湾人的福气啊，今仔日伫这节目顶关，只要若有迄个机会，当食到这支产品啊，阿拜骨质疏松就拢无恁的份啊！哦，你这个骨头无好的啦，啊，骨头含烧的啦，骨头退化的啦吼，从此以后，一天你只要听家人的话，一天安尼一条，足简单，直接倒去就使啊！啊，不过我倒出来恁看吼，哪像牛奶安尼有啊哈？来，这里面不是加牛奶而已，我讲给您听，听我讲完你了解哈。这支产品哦，可以说是对于研发开始哦，从去年的年底，我就一直用到现在。过去咱公司也有卖钙，对不对？不过那种大部分拢是咱的这较侪岁的时代在吃，咱无鼓励囡仔吃，因为迄支钙是专门吃咱的老大人退化的，这叫做钙。但这支产品啊，恁家若有小朋友，恁家囡仔在长起来。当在当大人诶，一支跟落食，比咧食啥物有做啥物成龙转凤，搁较厉害。你拢毋免加开钱啦，一工只要开少少一点点仔钱啊，因兜个囡仔弄大。为虾米这个钙遮重要？为虾米咱爱特别搁开发这支产品？咱内底骨骨头个物件遮济啊，为虾米爱搁特别开发这支？因为咱爱对着时代进步，时代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有愈新的物件、愈好个物件，咱愈爱介绍。因为咱人身体内底。上界重要的这个部位就是啥，全身骨有206块骨头，骨头甲骨头中相连，还佫有一挂关节。你若骨头无好，人古早人咧讲做骨当食为贵人啊，骨头无好的人会安那心脏无好，因为你的钙欠钙，你骨头心脏会过度收缩，你的心肝头皮无塞。钙质若无够，你安那，你的脑底会混乱，你会变做啥？你会变老人痴呆。钙质若无够的人，你安那，你会失眠。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这支产品上适合啥物时阵食呢？这支产品上适合暗时啊要困进前食，啊，暗时啊要困进前食，你暗时啊阁会好困，阁会好入眠。从此以后，暗时啊究竟拢无你的份，暗时啊要困的时阵，甲食一包就好。过来，一般哦，那钙质也无好的人啊，末梢神经的麻，脚手尾的麻，这支哦食完了，你脚手尾袂阁麻。骨头无好，钙质无够的人啊。容易会高血压，因为缺钙会让咱的血会震荡，会变高血压。欠钙质，目睭会模糊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自觉收缩哦，紧绷，所以你目睭会模糊。啊，过来欠钙质的人，你喙齿安那，喙齿会袂定，袂定就是安那，就是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所以你喙齿会作后摇落，卡袂到就喙齿就落去。我拄仔有讲究竟的代志有无？因为欠钙质会让你的肌肉不自主收缩紧绷。过来，钙质无够的人，皮肤会粗。会暗沉，因为角质细胞需要钙质帮忙代谢。再来，还有泌尿系统哦，欠钙质的人会让你的膀胱的神经过度敏感，会刺激到你的神经， 你若欠钙质无好，骨头有人讲我是膀胱的问题，甲钙有啥物关系？因为缺钙的人会造成神经性膀胱炎，食一支就对啊。哦，你的钙一直咧流失，你拢未惊吗？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呢，哦，第二大流行病哦。缺钙质的人呐、啊，就是啊欠运动的啦，哦，食薰的啦，啊，过来收散的啦。长期间食西药的，再食西药再作济哦，因为西药无多，袂当无食，慢性病药啊，袂当饮酒过量的啦。佮女性，女性的骨头普遍是比查甫的较，啊，查甫比查甫的较好，哦，这是咱的正常的骨头，就像安尼话，真杂质。啊，你来看，这35岁了，这骨头摄，哎呀，这骨质摄影出来是安尼，这35岁了，都已经内底已经烂烂啊哦。所以我要甲恁讲的是啊。这个产品是我们的大江生医 TCI， 你可以查一下这股票上市公司，这个大江生医啊，是全世界可以说是外销43个国家，服务到65%的全世界消费者，几十亿的人在吃这个东西，所以它的这个工厂的认证这么多，包括这个有这阿拉认证啦、ISO 认证啦、HACCP 的认证都非常的多。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个产品里面有三大配方，第一、这牛奶钙，第二有这海藻钙，第三有这柠檬酸钙，这有这黄金钙三配方，一摆让你吃三种钙，三种钙一起吃，搁加上啥？加上咱的这个这鲈鱼，鲈鱼来做一个强强联手，鲈鱼咱拢知影吼，鲈鱼对着咱的身体的修复有足大的帮助。我一一甲恁解释，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做黄金钙。黄金钙配方，因为柠檬酸钙是唔免经过卫生，就会当转化做离子钙，未刺激胃肠，相对的对比碳酸钙较好吸收。啊，那牛奶钙是纯天然活性的高乳蛋白钙，所以会当促进生长，这对囡仔有够好，锁住钙质，帮助生长。啊，那海藻钙是天然的来源，吸收好，啊，够来，伊是低碳的选择，再加上我们的镁 D3。这三种的配合，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若身体若有肌肉、脑淡薄啊损伤，咱拢会啥？拢会炖鲈鱼来食。为什么鲈鱼这么好？因为鲈鱼人改好名做开刀鱼啦。那开刀的人拢会食鲈鱼哦，炖鲈鱼汤好食无吼？因为鲈鱼会当让空嘴恢复、减少啊，即个做生即个气就对，较袂有伤疤。咱用的是即个酵解光滑萃取鲈鱼生态。淬炼了，咱完全袂臭臊哦，完全一点仔臭臊味都无，因为伊的分子量足细，佫好吸收。鲈鱼生态有成骨机制，伊是安那产生的呢？伊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细胞的分化，分泌粘多糖，保护软骨不受损。所以，顾你的钙质以外，佫先做甲你的关节，先做甲你兼甲你顾好。佮加上伊会当促进着胶原蛋白的分泌，伊内底的纤维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量达到62.9%，这是非常厉害。佮加上促进咱的顶骨的细胞的生长，促进硬骨细胞的生长，加强钙质的累积，重建咱的骨质。所以，啥物人来吃上好呢？成长中的儿童，发育中的青少年，恁家若有新妇啊，伫大巴肚，或者是生完了你做未来，因为囡仔，人讲早人生一个囡仔生落高机会，你予伊吃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就对啊。关节退化的人，爸爸妈妈你屈袂落，爬袂起来，手举袂悬，只酸也疼。你一天吃一包，吃一礼拜过了，我会讲你啊，学了解得志。啊，佫有就是曾经你一世人捌骨头捌断过，这种人足重要。骨头捌断过，钙质流失比一般人加足紧的，加足济。所以一天一包就好，把你的本钱顾好，骨本顾好。即你要出国未？要出国佚佗啦？要行啊对，好食有够方便。啊，过来啦。即你咱咧啉吼，我甲你讲，迄口感啊，那像咧牛奶同款。你捌食过牛奶糖无？哦，就是像咧，哦，有够好食。一天一杯，倒咧嘴头啊，免想我倒出来个，条件无菜，哦，条件无菜哦，足好吸收诶，然后营养液态钙，哦，液态钙吼，然后咧强健固本。会让你非常的这个轻松 ，double 那嘴就是啊，伊个帮助提升吸收率，双赢液态钙的这个相对钙的吸收量增加22.3%，然后比固态钙增加261.8%。我安尼讲哦，这张你可能看到。

0: 那详细有多厉害哦？看这张就好哈。以这个专利机能微米技术啊，会当将这个哦这营养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等于吃65粒的钙片呐、啊，259粒的钙软糖，110粒的软胶囊，爱看有无？你爱啉一包等于吃65粒的这个这医这个这你医生开给你的钙锭啦，65粒。啊，那你要吃那个钙的牛奶软糖，等于吃259粒，你只要吃一包就好。所以吼、哦，好吸收，一包就搞定，啊，你唔免吞，100%吸收，吃偌济吸收偌济，哦，成分足单纯。你若相信大疆生医这么大间的公司，你相信家人，我咧彩钢产品无咧乌白来，全世界未来大概都普遍会来吃这个液态钙，这一盒内底有30条，一天一条，多一个月份，咱。这个、大疆生医的公开定价是一盒是3000块，等于一条是100块。今仔家人无要甲你收这个价钱，我已甲伊讲好啊，互我讲过今仔一天就好，今仔讲过一天了，错过以后你若买会较贵小块，你唔好怪家人无甲你通知。0800-00919，今仔定讲注文的朋友，一盒本来3000对无？0800-00919来直接拍8折，2400块就好，2400块。新卡新娘，我先甲你变哦。你等下听我讲完了，你要搁卡，我就卖完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哦，一礼拜就要让你知影，让你的骨头进步足济哈。新卡电话起来，有电话卡通的，2400对不？一盒2400，买一盒送一盒，一摆炸两盒倒转去，60包2400块，全世界上好的这个液态钙。这吼、哦，你若买有对，真正甲你恭喜，恁家的囡仔一个月要看到大汉，2个月要看到成长，互你会当看会到、买会到、食会到，身体健康会到。0800-00919，安尼才2400呢，一包才40块尔。0800-00919，要卡你就紧卡哈，因为我讲，因为我即声若阁发落了，等一下电话若接无完，吼、哦、接无完就无法度哈，先甲恁讲一下，我电话举起来哈。三十个而已，我先改片哦。30个超过我就无法度哦，再甲大江讲好个哦。今仔30个爱我接唔到个哦，电话我接唔到个人哦。今仔定岗注文，搁加一盒无你，炸3盒倒转去，全部炸90包，3个月，一天一包，一盒开放你试食，食无效唔免钱，你可以检查骨头，若无较进步，一角银就袂甲你收，全部安尼3盒。2400块，30组尔哈，成品好，30组，0800-00919哈，时间接较煞就无啊哈，来阿兰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恭喜你哈，你来头一名哈，来等我一下来，哎呀这70组来，80组来，秉正大哥，一组哦，70组来，70组接一下来，你好，高大哥，
2: 我买一组，
0: 一组来，等我一下，做内行人，做一个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3: 啊我一组，
0: 好一组来，52组一组来，你好来，嘉龙大哥。
4: 嘿，我
0: 一组，来一组来，一天一条就好。暗时要睏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5: 一组，
0: 来54组一组来，你好来，郑良大哥你好，
6: 一组，
0: 一组来55组一组来，你好来，美英姐你好，
7: 你好，
0: 一组，
7: 大英弟嘛，
0: 好，带我姐来56组一组来，你好来，曹贵大哥，
8: 郑良大哥你好，
0: 一组，好，来58组一组来，素莲姐你好，
9: 一组，
0: 好来58组一组来，58组来，喂你好来，汉森大哥。
10: 喂，
0: 一组，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帅，来苏燕，你好苏燕，
11: 你好，
0: 一组，一天一条就好，暗时要睏食，中厝袂丢筋啦，喂你好，比一下你好，
12: 别，
0: 好来一组62帅啊，屈袂落，爬袂起来，一比一中来，苏珍姐你好，
13: 你好，
0: 一组，来，你好雪梅姐，你好雪梅姐，
14: 你好，
0: 来一组来64帅，一组来，你好，我改成同中大哥。
15: 我
0: 一组来，一组甲小姐来，你好，来千文，你好千文，
16: 你好
0: 关一组，再52刷一组来，你好来来于大哥，
17: 一组哈，
18: 啊加一组啦，
0: 好来喽，53组，53组来，你好来锦辉大哥，你好，一组，蛋华姐，恁这内行的朋友，你也知影这好物件，全台湾这大间的生物科技公司为咱大家研究的，有这组了，阿摆无骨质疏松，无恁的份啦，你有得吃一天一包就好，暗时啊好困，袂旧筋，骨头袂搁退化。关节袂阁退化，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要加寿大哥你好，一组，来69线的一组，来你要月香姐你好，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要，桂梅姐你要桂梅姐，来55线一组，哇高帅，来锦莲姐你要一组，
19: 中，
0: 来56线一组来你要来月。

0: 大姐你好，一组喽，等我一下，我七线一组来，你好新疆大姐，一组喽，等我一下，五十八线搁一组来，卡手也较紧嘞，时间若到我就无搁接嘛，这一摆尔哈，来正成大哥，正成一组喽，好，等我一下，你注意听哈，下摆我若卖恁两暗2400，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这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食，食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30包啊。一个月份，你要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几工炸几包就好，唔免炸侪。加今仔，互你一摆炸3盒倒去，总共90包，3个月份，你若食有效果，你甲我斗小补。请咱观众朋友啊，你的身体要顾好，这俗，一包剩偌侪钱？你甲算看卖，90包2400，一包剩偌侪？家己算看卖，二十几块尔。来，你好，来，坤豪大哥你好。
1: 哎、
0: 欸，要一组，来啦，三组跟一组来，你好，来，雪太太，
1: 哈，我要一包，
0: 谢谢，多谢你来，雪太太来，四组下姐来，雪老姐，你好，雪老姐，一组吼，来65组，帮我下姐来，你好，来，陈金燕姐，你好，嗯，金燕姐一组，来，蛋黄姐来，金燕姐一组来，哪个来，金龙大哥，
2: 好，
0: 一组，来68线，68线来，你好，来，带哎，嘉义的你好，陈小姐，
3: 小姐
0: 哈，
3: 我小
0: 心，你好，一组，咱的液态钙哈，
3: 一组哈。
0: 大华姐来69线，6869，夏姐来红椒料。
3: 好，谢
1: 拜托。
0: 大华姐，谢谢多谢，多谢恁支持我，相信我。但你唔支持我，相信我，你要相信一个全台湾上界高科技的生物科技公司。这股票上市，逐天你若有咧升股票，你拢会当去看。看这个大江生意，人是安怎去经营公司的好物件，就是啊，你爱内行人，你爱看足侪咱观众朋友听到大江的物件，拢无咧考虑的。就是好物件，股骨头涨涨有够好。来，雪花姐，你好，雪花姐，一组，来五台线来，你好来，足一人连队，再搁顶卡。秀兰姐，歹势哦，你连队来，你要一组呢？
4: 喂，
0: 秀兰姐，你要一组是？
4: 嘿，喂，
0: 好，等我一下来，歹势哦，你连队啊，再搁顶卡嘿。春英姐，你好，一组，好，好来来52线，搁一组52线来。哎呀，这淑芳姐你好，
5: 嘿，你好，
0: 一组，来53线，高大哥。
6: 我买一组，
0: 一组来，等我姐做内行人，就做一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7: 好，我一组，
0: 好一组来，52线，一组来，你好来，嘉龙大哥，
8: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工一条路，暗时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9: 一组，
0: 好来54线，一组来，你好来，正良大哥你好，
10: 走，
0: 一组来55线，一组来，你好来，美英姐你好。
11: 你好，
0: 一组，
11: 大赢金嘛？
0: 好，等我一下来，56线，一组来，你来，超贵大哥，
12: 大哥
0: 一组，好来来，58线，一组来，素莲姐你好，
13: 一组，
0: 好来58线，一组来，58线来，威力二来没？汉森大哥，
14: 对，
0: 一组，好，等我一下来，60线，来苏燕，你好苏燕，
15: 好你好，
0: 一组，一工一条就好，暗时要困觉，中暑袂救紧啊，威力二，碧玉姐你好，
16: 哎，别，
0: 好来一组62线啊，哭袂落，爬袂起来，一比一中来，素贞姐你好。
17: 你好，
0: 一组，来，拉三，你好雪梅姐，你好雪梅姐，
18: 你好，
0: 来一组来拉四组，一组来，你好，我改成童装大哥，
19: 我一组，
0: 一组来一组，甲夏姐来，你好，来千文，你好千文，
2: 你好
0: 关启，
7: 一组，
0: 再来52线，一组来，你好来来于大哥，
3: 一组哈，
0: 啊，来一组，我53一组，53一组来，你好来锦辉大哥，你好，一组，等我一下，恁这内行的朋友，你也知影这好物件。全台湾这大间的生物科技公司为咱大家研究的，有这组了，阿摆无骨质疏松，无恁的份啦。你有在吃，一天一包就好。暗时啊好困，袂旧筋，骨头袂阁退化，关节袂阁退化，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要嘉寿大哥你好，一组，来69线的一组，来你要月香姐你好。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来55线，一组，55线，来，锦莲姐，你好，一组，来56线，一组来，你好，来，玉叶姐，你好，一组，等我一下，57线，一组来，你好，新疆大姐，一组，等我一下，58线，搁一组来，卡手也较紧嘞，时间若到，我就无搁接嘛，这一摆尔哈，来，正成大哥，正成一组，好，等我一下，你注意听哈。下摆我若卖恁两盒2400，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这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食，食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30包啊，一个月份。你要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几工炸几包就好，唔免炸侪。加今仔，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总共90包，3个月份。你若食有效果，你甲我斗小补。请咱观众朋友啊，你的身体爱顾好，这俗，一包剩偌济钱，你甲算看卖。90包2400，一包剩偌济？家己算看卖，二十几块尔，来你好，来，坤豪大哥你好。 买一组，来啦，三组跟一组来，你好，来，切菜菜。

谢谢红阿姨、陈琼妈妈、正阳大哥、阿爸妈妈、丽清姐、玉如姐、丽清姐、竹下妈妈、空位同学、赵和大哥、富娥妈妈、一慧妈妈、丙南。

0: 妈出来在湿湿的呢吼，可能快要长菇了哦。
1: 然后墙壁可能也发霉啊那样。
0: 哎，就最近套带一点热火对不？哦，连晚上也在下雨啊。
1: 感觉啊，
0: 那个六点过后下班也在下雨吼，也热火哦，所以这个。这个天气可能大家要较忍耐哦，可能忍耐，因为还要再忍耐到下礼拜哦。因
1: 为规礼拜拢是安尼啦。
0: 看天气预报好像要到下礼拜去。
1: 看我手机也是安尼，无
0: 对，拢淡绿绿。
1: 啊，前阵其实还好，是真的从昨天开始。
0: 对对对，一直持续的开始
1: 就有比较频繁。
0: 对，
1: 天色也
0: 天公台北先热啦，吼，那个台北先下，然后开始换成中部，然后南部也在下雨了，那对了哈，四季拢在落雨哦，所以大家啦，出门在外小心一点哦，骑车小心哦，因为我昨天路上也是看到蛮多人车祸的，
1: 啊是哦，
0: 哎，就是比如说可能开一下打滑或者是怎样的啦，雨天车祸率就会比较客观。
1: 我上班也有看到。
0: 嘛是有，
1: 今天上班不过我是唔知啊，台车内底有人无？
0: 嘿，
1: 这个是机车、汽机车分隔的地方哦，它有那个有一个分隔岛，
0: 是匝道遐哟。
1: 嘿，汽机车分隔岛，而且王田交流道机车，我们都要绕得非常非常远。
0: 嘿，对，
1: 塞几连安尼。哦，五位郎，有的人会直接安尼个卡过，
0: 卡过，
1: 嘿，违法直接个卡过
0: 安尼。哎呦，好被抓。
1: 非常的灰熊的好大呢，没有啦，但我今天还是遵循我自己的这个机车道啊。哦，
0: 对对。
1: 然后就骑到一半的时候，化验工，怎么会有一台，那个车很长哦，比一般休旅车够他等
0: 哦，
1: 不仅是可能到七八人
0: 座，
1: 对，就很长。然后他有一个轮胎就挂在那个分隔岛上，
0: 挂你的分隔岛，
1: 对，他可能是失控了，然后就几个链啊呢，原本可能要跨越啊呢，结果就哇。就是卡在那边呢，
0: 卡了一下。
1: 现在他就打那个打方向灯啊呢，然后后面有放一个脚锥啊呢，
0: 哎，可以是误闯，或者
1: 是落梯打滑是安怎？
0: 会唔对啊？是安怎哦？
1: 对呀，
0: 所以开车还是要小心。
1: 不知道是不是视线不良？
0: 不要说以为铁包皮就没事哦，这样子开下去嘛是受伤的哦。
1: 哎呀，
0: 车子会受，荷包也会受伤，你的钱包也会受伤。
1: 对啊，我想说，这个车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我真的吓到。
0: 哎呀，不然开车拢爱看好那个路牌指示啊。那个指示都要看哈，底下你哪过啊？那就过了，没有不要再想说啊，为了给你为了谁过？啊，哪公好不要切为毛是危险，会危险哦哈，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你哪今天现在比如说要下交流道呗啊，下错，好像这个要下去了，这个没糊。硬切的话，边啊那是有切的，叫你惊到
1: 哦，
0: 啊惊到的，也不小心安撞哦，可能就会撞到旁边去
1: 哦，
0: 所以说，过了就过，那我们就下一个再下
1: 吧。那五位郎席忘记上去，忘记上那个交流道啊，他就卡在那个快要上去的地方，然后就停在那边。
0: 哎呀，
1: 前几天我有看到，然后后面的人就一直扒呢。
0: 哦，对对对。
1: 哎呀，啊，他可能是要查一下说，这个地方我是不是这个地方就要上交流道？他可能想说开在那个。但是那个地方已经有在画那个很像网格的收窄，
0: 对对对，
1: 那个地方都我都没在乎你停下，
0: 哎
1: 对
0: 对
1: 呀、啊，
0: 所以那边就是不能停车啦，
1: 哎呀、
0: 所以我们上路尽情爱心看好，
1: 对啊，那个时候要上跟不上，这个是一瞬间就要判断的，
0: 哎呀、一眼瞬间，
1: 如果没办法判断，那你也只好选择上或不上，
0: 那就再考一轮嘛，我们就再转一圈嘛，没关系啦，如果这样抢快。走行这个车祸，得不偿失啊，靠不后所以除了这个开车以外，大家因为最近刚刚落雨，所以就要开慢一点哦，加看板的哦，预防这个机车打滑。
1: 那么过我昨我就算是落雨天，我还是出去行路呢。
0: 我想讲你还是去骑很快，
1: 没啦，怎么可能呢？
0: 去那边走走哈。
1: 哎呀，我有提起一支雨伞呢呀，就非常的浪漫啊那样。
0: 浪漫。
1: 就是想说啊，反正归去啊，反正归礼拜拢会落雨啊，我还是要找一些时间哦，想说还是出去透透气。对呀，有时候还是觉得说还是出去行行。
0: 难得雨天在外面走路了。
1: 没啦，但是没有下很大，不是下那种暴雨。那、有的修短的话，我
0: 不好。修好是比较紧。
1: 嘿，修好啦，然后就撑一个小雨，撑个雨伞，然后去学校里面散步啊呢。
0: 对对对。
1: 嘿呀、嘛是有足侪人安尼在行路呢。嘿
0: 呀、啊，无穿雨帽嘛是会冻。
1: 好，也可以啦，轻便雨衣安尼。
0: 只是比较热一点、
1: 雨好嘛，无讲盖头啦，一边的话，无讲盖头，雨嘛无足大。
0: 对啊，
1: 运动之类嘿。
0: 哦对，所以吼，大家看忍耐啦吼，这个。连续可能要连续一个礼拜多、还是会继续下雨哦。 哦，这个阵雨的部分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气象的，吼，要看一下那个

0: 这个新闻台气象他都会说一下，到底这个德威的河湾的吼，西瓜跨界吼，来到这个礼拜三的时间啊，哇，过了这个中啊嘞吼，一个礼拜的中间又到了吼，个搞好嘞，摆又是这个连假三天的假期，
1: 对呀，
0: 离端午节越来越近了哦，好，越来越近呐吼，哎。对呢吼，想着讲端午节好像都会下雨呢吼，以前呐、啊，以前的经验来说啦吼，好像都会下雨哦，因为这个雨水期都好离这附近呐、啊，刚好在这附近哦，啊，听最近够有那个，好像没上上礼拜还是什么时候，好像还有一个台风嘛。我觉得台本来被招架，去个招架
2: 啊！不过是刚才是无什么影响，
0: 是无啦，是较无啦。但是好像也是会带来一些水汽啦。哦，起码最
2: 近。那叫强什么坏吼？强，
0: 我袂记个名。
2: 我本来想要叫他强维啊，但好像不叫叫强维之恋，
0: 好像不是呢。
2: 好像有一个强字。
0: 对，我记得有一个蔷薇的蔷啊，另外一个字忘记了
2: 哦，忘记了
0: 哦，强蜜。
2: 强蜜哦。
0: 这派系叫做强密台风、啊、
2: 我听起来好像什么犯那个
0: 强密台风
2: 汽车旅馆，我不知道
0: 强密
2: 就那个强字啦，强我然后那个又一个密，让我联想到了
0: 甜蜜的蜜
2: 一个联想，对啊，
0: 对了哈、
2: 哦，怎么取这么好听的名字？
0: 这红台已经往日本去了，但是它带来的外围水汽吼，就是今嘛咱今嘛都有火水吼，可能会有一些加重了一点点哦，我嘎叽呱呱。所以这个刚才提起大概出门是爱说你哦哈。后来先来讲解新闻，因为这些新闻真的是太夸张，
2: 羞汗呐，
0: 羞汗嘛因为我觉得但是有需求就会有那个，就会有人来出来做嘛，对不对？
2: 抬头行李有人没走，
0: 嘛是有人会出来做了哈。因为最近有一个工课叫做打蟑螂，
2: 打蟑螂，
0: 打蟑螂这个工课，哇，这个连这个也有工作呢。
2: 哎呦，我打蚊子怎么在？
0: 他就上就是那个。想要请人家来打蟑螂的，他就上网去去po文，他说、哦、我需要有人帮我打蟑螂哦，啊这个几点钟吼，差不多多少啊？几点钟真好赚哦，450块。
2: 哎，这也算时薪的，
0: 算时薪的、
2: 哦，不是算打到一只多少？
0: 哎，现在是算时薪的，而且之前也有人算每打一只多少钱呐、啊？哦，基本上我这个时薪吼、哦，就是讲吼、哦。450块，请你来两个抓。
2: 那、啊、这样可不可以打那个？不要打那么快，
0: 不要打那么快。
2: 那我就慢慢打，因为我可以一抓那尾猴啊。哦，
0: 对对对。400块，
2: 这
0: 400块其实有几差不多啦，差不多。
2: 那跟你说怕人家杀掉。
0: 因为有人会惊夹抓嘛，吼，怕这个蟑螂，因为最近下雨天蟑螂又比较多，我较追哦，所以的网友看准商机。哦、提供这个代打蟑螂的服务哦，你看两个抓哎哦，可以跟这个蟑螂勇士来求救 最低收费只加100块啦，
2: 这个也
0: 收100块，怕死几家让克100块，
2: 这个还算合理啦
0: 哦。还有人号称说敢徒手抓，
2: 哎，跟你这样要加钱吗？这样要加錢、
0: 不用啦，他自己工具就是徒手抓，
2: 想看他表演徒手抓、
0: 甚至还有买五送一的好不好？两个加个给两几家呢？总共两六家，啊，上个月500块呢。连你看这个吼，这么多这个工作机会，短短的几天都超过80个人。哦，80个愿意协助打蟑螂的勇者，对，中南部都有，北中南都有这个民众有这个提供需求。哦，这有4位已经成功了打到蟑螂拿到薪水了。哇，你看这个连这种都有工作呢吼，那叫我去我真是唔敢
2: 啊。你唔敢？
0: 我是无爱啊。
2: 我肯定可以
0: 杀虫剂开出来，来你等我，来给你喷一下。
2: 他说净喷杀虫剂，我在帮
0: 你喷一下哈。
2: 请你用最干净的手法帮我把它活捉起来。
0: 对啊，吼，帮你抓蟑螂。好，现在是这个代打蟑螂其实蛮夯的啦吼。大家吼，可为了收到蟑螂吼，就会投。比方嘛，
2: 啊，今晚那有遐好命啊！
0: 哎呀吼啊，就有人看准这个商机呀，哦，马上起来建立网站，然后起来接案子喽。吼，你讲怕那个打蟑螂服务，应该就会找到到
2: 吼。打大小子的应该计起来较无共吧？
0: 哎，我嘛唔知伊有冇。
2: 你若像美国大连迄种诶，遐恐怖，
0: 他没有严格标准呢，吼，无去标准呐，吼，所以说最低收费是100块一只。哎呦，哦，安尼讲你若刚好徒手抓吼。马西没卖啦，24小时全天服务哦，让各地来地来来，赶快来抓。因为民众说啊，我们刚怕嘎抓，马西讲吼，叫人来搞怕牌马西没卖，这个 有人会访问说啊，这个费用啊多少你才能接受呢？哦，有人讲500块啦，哦，这个唔够吼，我不会唔敢拍呢，啊，因为肺都不敢打，哎呀，啊，哦，然后跟我民众讲吼，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考虑啊，哦，也可如吼，但是吼，有好人好接陌生人，你白嘛是接问题呢，吼，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有人可能惊。我会怕说
2: 啊，是的，
0: 哎呀，怕说吼，这个吼，陌生人来家里好像怪怪的吼，感觉怪怪。啊，有民众看法是看不赶快啦，有的看法不一哦。但是讲吼，惊蟑螂也嘛是真多哦。哦，这个网站呢，创立3天之后，流量冲破999%哦。高杂哎，被杂为蟑螂勇士报名哦，9个人有需求需要打蟑螂哦，所以这个工作呢，嘛是需要一挂勇气啊。看你
2: 哎，蛮多人报名的哎。
0: 你哪惊？你哪没惊？我买单去参加一下啦，吼，可以参加一下。这个人力中介公司咧，毛讲吼，其实呢，嘛是真多人嘛是惊啦吼，但是真的会愿意花一点点小钱来这个请人帮忙。我没想到吼，竟然这个网站吼会受到大家那么欢迎，哦，真的欢迎，大家用吼去你看，哦啊这个。听说还要什么性别配对啊？如果是男生想要抓这个蟑螂的，就配男生过去；女生想要抓蟑螂，就配女生过去。
2: 这么合理啦，
0: 那洗卡比较安全一点。
2: 对，不然有一些在房间那个会比较。
0: 对，那个啊，我洗女生，啊这个我其他点男生的，那洗卡，刚刚觉得会有点害羞啊，喜欢做，哎，看拍谁。哦，所以说这个也是有设定的吼，安宇掏一个你掏给马工吼，因为他自己也很怕蟑螂，所以就是促成了这个服务哦。所以讲我民众的咧网路上我咧开单吼，讲车买回哦150块啊。啊，那个300块两个八，
2: 其实我觉得这个蛮吃你的道德良心的，
0: 对对对，
2: 因为你有没有认真抓这个谁看得出来？
0: 对呀，
2: 你要装忙，然后你就假装抓不到，那边好鬼挂包，
0: 对呀，
2: 啊你把给他探100块，探高100块啊，
0: 对呀，就探那，
2: 而且会不会有一两只是你带过来的？你说好，
0: 我自己抓过来，
2: 我俩无啊，无这帮人家，我赶紧
0: 来，
2: 我自己带来啊，那
0: 对对对，
2: 偷藏在什么裤缝来的，偷藏在鞋底啊。花了就能钱，
0: 对呀，你看那个抓蟑螂的服务小姐，
2: 有一点小争议哦。
0: 有一个妹妹说她传讯息给她说她刚好在浴室看到蟑螂，
2: 浴室
0: 进进进啊，我帮她翻了一下，找了一下，那我之后她就真的把蟑螂杀死，然后把它带走。哎呦，还要把它带走呢，吼，其实穷的没烫娘呢，哎呦，还要带出去，哦，所以说这个网络，这个一上架呢，讨论就破表啊，哦，台中啊、板桥，然后都有这个需求。提出这个需求，所以说这个打蟑螂呢，代打呢，成了这个新的行业哦，抓这个经济学的意外成为话题。
2: 这个可能那个 To B Gay 不要看我邻居，看我邻居也要爬不？
0: 对对对，
2: 这个邻居为优先，
0: 可能在我过来混点几点。
2: 兄弟，这个邻居，我觉得邻居如果会打话，这样比较方便啊。那大老远跑来你家这样子，
0: 哎呀，光可以表，然后也要怕嘎抓不？吼，哎，这个说你也记得。邻居有些个社群赖啦，有的那个比如说大楼呀，都有那个社区赖说，有人会打蟑螂吗？
2: 征一名蟑螂勇士，
0: 蟑螂勇士来几号房这样子哈，对对对，所以这个新的行业嘛也渐渐的出来，
2: 请你喝杯手摇，
0: 我觉得这个的喜工有这个需求，就会有这个工作跑出来，
2: 没错，
0: 不只是打蟑螂，连那个。帮忙清理家里的也是有，
2: 对，没错，这个也是有，
0: 还是刚好搬米家嘛屋啊，帮忙搬家的也有啊，
2: 搬家工人也是有，
0: 现有的会爱去的，可能换住宿的地方或者是怎样，他就会要那个提出需求说，我需要帮我搬家的人啊，1小时多少钱啊？呢，他就会开在网络上，啊，看我啷们去讲不啊？那样，
2: 对呀，
0: 所以说吼，任何需求，我觉得只要你敢开价钱。就会有人来，
2: 就这些代驾这些的，喝酒代驾啊，都有
0: 五郎来啊，就会有人来想要赚这个钱，所以说探几年，大概唔加贪啊，就是为了这个赚一点小钱，
2: 就得赚点钱呐，
0: 对啊对啊，其实有很多赚钱的方式，就看大家怎么选择了，而且之前也有这个工，譬如说北上南下要共乘的呀。比如说伊咧台北，然后他就先发文说，我几号要去高雄啊？有没有要从高雄去台？有没有从台北要到高雄的？要不要一起坐车？啊，可以，油费多少钱这样子？大家一起坐车，然后还可以这会开杠啊呢。对啊，就是顺便聊天嘛，这样才不会睡着啊。对对对，所以 就是什么工作都有啦，
2: 还有陪玩的啦，陪聊的啦，啊、哦，陪爬山的啦，
0: 陪睡觉哎，
2: 陪睡觉是比较那个
0: 啦，陪睡觉是比较没诶蛮稀物啦，但是这个的就不太好说，
2: 陪睡觉这个
0: 看不好讲啊、哦，我觉得什么需求，大家看大概
2: 陪酒啊，陪酒一定有，
0: 哎呀、啊、什么。

0: 工作都有啦，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欸，只要不要做违法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啦。
1: 对，
0: 那我也当。哦，所以说这个新闻呢，欸，意外的成为最近火红的，欸，搜寻呢，欸，这个榜上搜
1: 寻。这个我觉得跟现在有点关系，就是以较早可能勾炸狼他们人跟人之间的交流会比较频繁
0: 啊，对。哎，
1: 所以说比较敢去开口，那现代狼可能很多都在网络上在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0: 对，啊，现在都是
1: 比较疏离了，比较疏离的，所以你马拍摄敢讲啊，你要不要来我家帮忙打个蟑螂？这个很比较难以启齿啊，所以说很多服务现在可能都要透过一些平台可以。
0: 对啊，
1: 嘻嘻的哇，
0: 比如说网络、脸书啦，
1: 对啊，我觉得应该是
0: 一些这个这个讨论版呐，
1: 啊，对啊，
0: 这些很多啦，
1: 对啊，哦，
0: 所以说这要扛亏啦，如果就是我觉得如果促成的话，探及双方 OK 那就好了，
1: 对啊，
0: 完了得喝。
1: 现在还有在分享一些心事的，比如说你有一些，
0: 陪我聊天的吗？
1: 对，就是有一些话可能不方便对家人或是对宾友来
0: 讲，对一个陌生人，
1: 对，然后所以就会有一些可能帮楼宾馆可能会有一些跟陌生人聊天的一些应用程式啊，然后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当面的马西乌威好像也有这种的，
0: 对呀，
1: 心理什么咨询师什么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哈，这个康奎博婚啊哈。大家还是要脚踏实地的这康亏哦哦，啊，这个新闻就是突然火红起来，所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啦，吼，也加抓几个代志，安尼吼，来，接下来安排几个立刻，所以来要带大家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六月七十，过日是四月二十五号，来冲鸡啊！五十八岁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顺向西北方，再顺向东南方，或顺向东南方。今日有时候是技术、打土、救树、祈福；今日无时候的是清刷、立刻、破土、安床、开窗、开井、安门。伐木、占菇、架马、栽种、穿耳洞、裁衣、修帽、探病，来以上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跳完健康操，好，来来练滚水啊，喝开水的时间来，早上喝个水。好，来，补充水分完了，咱们来点名啊，陈点名时间，看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咱们来这个点名啊，好，看大家起床了没有，好，起床了没有，好，咱的新埔的建林大姐，
1: 建林阿姐，
0: 啊，各位咱的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好，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坤辉同学，
1: 坤辉同学，
0: 廖妈妈妈，
1: 廖冠妈妈，
0: 啊，各位咱的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好，新店的陈爸爸，陈妈妈，
1: 陈爸爸，陈妈妈，
0: 丽太平的丽月大姐，
1: 丽月大姐。
0: 还有阿哥雅慈妈妈，
1: 阿祖妈妈，
0: 还有那个家珍姐，
1: 阿丁阿姐，
0: 还有大有呢秋娥姐，
1: 秋娥姐，
0: 哦，蔬菜妈妈，
1: 蔬菜呀妈妈，
0: 阿哥彩绘阿姨，
1: 彩绘阿姨，
0: 红阿姨早安，
1: 红阿姨，
0: 还有阿哥秀玲的秀香妈妈，
1: 秀香妈妈，
0: 板桥林妈妈，
1: 林妈妈，
0: 嗯，阿哥那呢这个林花大姐，
1: 林花大姐，
0: 哦，家底还秀玲姐，
1: 秀玲阿姐，
0: 阿哥玉如姐，
1: 玉如阿姐，
0: 还有那呢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还有锦鱼妈妈，
1: 金魂妈妈，
0: 寿美妈妈，
1: 秀丽妈妈，
0: 哦，坤辉同学，
1: 坤辉同学。
0: 哎，丽青姐早安哦！
1: 丽青阿
0: 姐，花坛的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哎，老赞好，桃园的丽梅姐，
1: 丽阿姐，
0: 秀兰妈妈，
1: 秀兰妈妈，
0: 哎，春愁妈妈，
1: 春愁妈妈，
0: 大家拢老赞好，大家早安哦！阿哥，这个看一下还有谁没有点到名字？好，都有点到。
1: 孙参妹，
0: 哎，秋桃妈妈，
1: 秋桃妈妈，
0: 老赞老赞啊！好，来来妹来唱歌，好，有这个三首歌曲哦，好，三首歌。那你大理的先美阿姨吼，零星的咯。
1: 过来是林雅的副主妈妈，刚多雅物。
0: 和过来是通宵的阿菊妈妈、雨珍姐，这个祈祷你平安哦吼，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宝月妈妈、九九二好朋友、彩辉阿姨、梅珍妈妈、竹山的秀英妈妈、孙丑妈妈、改白秀玲姐。

0: 嘉贞姐、正阳大哥，谢谢贤佑大哥、九九二好朋友、米渊大哥、大嫂、朱香妈妈，谢谢阿姨、廖妈妈、妈、春楚妈妈来介绍的安排，富竹妈妈、刚多雅物，
1: 来谢谢，前面阿姨、洪阿姨、春楚妈妈、秀香妈妈、邱兰杰、林妈妈、李妹妈妈、廖妈妈、雅慈妈妈、树叶妹妹、锦云妈妈、阿爸妈妈、九九二好朋友。

立梅吉、立新吉、竹明吉、王大哥、秀英妈妈、快乐吧快乐妈，谢谢慧珍妈妈、桂顺爸爸、秋儿姐、坤辉同学、一慧妈妈。

谢谢慈智妈妈、富足妈妈，谢谢郭妈妈、廖满妈妈、凤车妈妈、富儿妈妈、朱霞妈妈、扎珍杰、金华妈妈、雅文妈妈。

0: 爱萱姐、樱花妈妈、是依依好朋友，谢谢发成大哥，感谢大家花香，谢谢大家，谢谢明媛大哥、小林姐、彩慧阿姨。
1: 来，接下来安排阿俊妈妈与珍姐来参加会，光叫彼得里平安。明媛大哥、大嫂、秀香妈妈、白巧玲妈妈、桂山雅文妈妈、陈爸爸、陈妈妈、金暖妈妈、小

银柱大哥，甜妹妈妈992好朋友，金暖妈妈宝月妈妈，李清洁正阳大哥廖妈妈妈，彩辉阿姨，雅慈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小林姐。

0: 赞，感谢大家破声哦，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2: 哦。谢谢。
1: 哇，那早就高铁破声哈，哎，开始慢慢的大家都起床了哈。越来越多人去乘啊，吼！哎，趁着现在多人的时候，今年来介绍好食好耍的所在哦，就是来台湾 Tiki 咯。今日带咱大家去倒位来佚佗咧，啊，咱来小看咱来台湾的 Tiki 咯。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奇迹咯。讲到嘉义，上较出名的就是阿里山烧火车。今麦阿里山全线总共有20个车站，今日咱来的就是北门崖。北门崖兴建伫咧明治43年，车站的建筑全部拢是由着阿里山特有的形状所建造的，而且伫咧早期。北门还要甲嘉义车站的铁路相接，所以这其实就是过去阿里山铁路的起站，同时也是重要的货运集散地哦。同时，唔呐山顶的民生物资拢需要伊只上车，连运送来山卡的插头，也拢伫咧北门分类来给转送出去，因此嘛曾经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后来虽然因为观光的原因，伫咧边啊建造新的北门车站，不过这座历史悠久的北门崖被市政府指定为古迹，而且会伫遮继续见证着嘉义的发展。对北门车站边啊行一下久，就当来到隔壁的阿里山森林铁路车库园区，这伫日据时代的古名叫做。北门修理工厂是专门在修理阿里山铁路各种的火车。自从阿里山通车以来，修理工厂就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维修基地，而且真侪珍贵的铁冶火车目前嘛保存伫咧遮。如果你就是铁路迷，一定爱来遮朝圣一下哦。出来去这站，会使讲是嘉义上界有名的地标——快意生活村。当初，这其实是日据时代林业局的嘉义林场宿舍区，因为建材拢是以阿里山的快木为主，所以当初叫做快林。这嘛是台湾上界早的林业村，嘛是保存上界完整。范围上界大的日式建筑群，咱一只细细的，过当看到一栋外观无同款的建筑。这栋银林俱乐部是当时的休闲娱乐场所，用来交易以及招待官员使用。这栋建筑上界特别，就是酷比17世纪英国都铎式建筑风格，柱顶的小尖塔。凸出来的窗户顶顶，拢带着欧洲建筑的风格哦。所以去咱来到的所在，会使讲是在地人的灶卡，超过百年历史的嘉义东市场。东市场上早会当讲到清朝的时期，到了大正3年，才开始整顿东市场，用了大量的新东西，起了一座市场建筑。经过百年以后，即马同款保留着部分用茶做的建筑，和市场更加添加了一种古早的气味哦。好啦，咱即马就来去看卖啊咧，小宝甲明奇今天是要介绍什么好料的？
1: 哇，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吼，来啉下这个饮料。哇，听讲这杯饮料有100几年的历史啊呢。
2: 这个度假嘛是咧伫咧嘉义的东市场来对不
1: 对？对对对吼，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杨桃冰，杨桃冰啊，这个呢，因后来有研发出吼杨桃加上汽水哦，汽水
2: 这么特殊。
1: 对，我今日啉的是
2: 第一摆啉呢。
1: 我今日啉的是这个杨桃加汽水，啊，你今日啉的是什
2: 么？哦，这杯是杨桃加洛神，
1: 洛神吼，洛神花茶吼，来今嘛来啉看卖哦。
2: 他们这个杨桃是那个古法酿。
1: 对对对对，哇啊，喝起来就是透心凉啊，透心凉啊，真好啉
2: 哦。这里面这个杨桃没讲盖丁，然后加上这个洛神，给它均衡一下，
1: 两个这样混合起来，
2: 对，喝起来不错不错。
1: 哎，这吼杨桃加汽水，里面就是放了那个勾扎鼻的汽水，啉起来吼，杨桃的气味啊，够加上那个汽水的波罗波罗的感觉，啉起来真好啉嘞，哇，感觉真好。

0: 哦，来，咱今日来吃这个东市场上有名的肉羹哦，因兜的肉羹吼是用这个猪的横膈膜去甲内底料吼拢甲包起来，伊内底吼做一放做侪料的哦，放着咱的高丽菜，佮有红萝卜吼，啊，佮有葱啊，啊，佮有因有名的这个鱼浆，上重要的是内底佮有放马蹄，吼，就是这吼切甲一块一块安尼吼，食起来吼非常有口感，吼啊，食起来就是安尼脆脆，看这个切面。哇，内底料看起都是足多足多料的哦，我即摆食看卖，足香的呢。伊这就是有煎过，炸完之后外面吼非常的酥脆，非常好食，加上内底吼佮有这个麦子的这个脆脆的这个感觉，吃起来非常好吃。无怪吼，头到排队拢排到足多人啊。你若是有来到吼嘉义吼，会当来食看卖吼，因兜的肉羹真的是足好食的哦。
1: 今日来到嘉义北门一个所在。看到真多历史悠久、对日据时代都保存到今麦的特色，这个家真正是一个值得大家来行行的所在哦。一三，咱到底要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谢谢，谢谢，感谢，这跟咱玩灶卡讲，
2: 北门传统市场，
0: 对对啊，嘉义啊，
2: 菜其他来的哦，真的是很多好吃，
0: 很多，而且我们没有介绍完，其实里面真的有很多好吃的隐藏版料理，
2: 哦，还得掰掰堆掰掰就等哎，
0: 掰就等哎，哇，
2: 那个我都已经绕完整个市场，然后我还得东叔公，你看我们制作单位也辛苦，
0: 现在肉羹不是单一间俩，其实有蛮多间的，差不多有两三间有，
2: 但是人潮不差，赶快，
0: 唯一掰堆的是迄间。
2: 有落差哎，
0: 真的是用那个，他那个是真的是用那个猪的那个
2: 猪的什么横膈膜，
0: 嘿，然后去包包那个肉哦，那样包起来，哇，炸起来真的很好。
2: 而且他们的员工都叠些豆丁，一边拢快掉哎，因为手工
0: 啊，快弄人家包，
2: 很丢那处理些，
0: 人家包些肉羹啊那吼，然后就直接现炸那，哇，那是熊心也熊喝价，
2: 肉肉等啊，
0: 真的喝价，然后又是铜板价，真的很便宜，今天去做秀啊，个做大份呢，哦，那差不多一诶一条，然后差不多一个便当 K 啊那嘛。这样子，这样就是那个炒饭的便当盒这样子哈，
2: 哦，
0: 这样一份很大份，真大份呐。你讲吼，哎，每顿来配这冻这黑的配菜酱嘛是袂歹哈，也是不错，还可以。如果有来嘉义，
2: 白骨汤
0: 哦，哎呀，嘉义玩的话哈，可以来带回去，把这个美食带回去哦，大家当去吃。不过我可是感觉现吃较好吃啦，小小仔吃较好吃，
2: 嘿呀，哦
0: 最好吃的，
2: 当然哦，
0: 嗯，对啊，除了肉羹啊，还有这个杨桃冰啊，哦，还有杨桃冰的特色也很奇怪，
2: 还有洛神花，
0: 对，加洛神花，加迄个杨桃冰，啊，搁加迄个汽水，
2: 给你加水啦，
0: 啊，啉起来先酸酸甜
2: 甜，想到汽水也是很好，
0: 对啊，酸酸甜甜的，可能让你觉得比较好喝了，啉起来呢酸酸甜，真甘甜啊，然后刚好夏天来喝一下，哇，真的是套心凉啊。
2: 但是冇做最贵哦，佮有啥物贵耶？哦，超贵嘛，是有呢。
0: 好，反正做最物件，你讲我来，我来去
2: 当这个
0: 市场啊，吼，家己去淘的话，会当来去搜寻一下吼，这个是那个诶，算是东市场那边。
2: 那年代久远呢，
0: 但是我们只有介绍东市场，其实还有个西市场哦，各有那个市场，我记得有两个啦。啊，西市场我比较常去啦，西市场也蛮多好吃的，你讲有一挂迄个米糕啦，哦，还是讲吼那个卤熟肉啊。啊，是讲迄个排骨酥啊，哦，都很好吃，弄真好食，所以吼，嘉义也是一个美食王国，美食天地啦，吼，真多啦，吼，啊，大家给我介绍迄个那个游客中心啊，或者是迄个坐小火车的遐，我迄用嘉义嘛是真水呢，
2: 吼，
0: 是非常漂亮。你讲要去对嘉义，要坐去阿里山台去遐坐，去那边上车，然后就一路上去，一路走，坐上去阿里山这样子，吼，是一个。阿里山铁路啦，差不多几点？差不多几点钟半，是要挖两点钟的这个车程。然后沿路上就是哇，慢慢的看到山景啊，吼，这个也是不错嘛，是袂歹吼。讲来家己去佗的话呀，家己相信给你拍婆啊，拍婆啊，你是要恭维你，是要干小姐对我有好几来，我袂跟你接起来啊，小林姐，
2: 小林姐，
0: 小林姐哦。
3: 哦，拍婆啊，
0: 对，就是介绍咱嘉义的嘉义朋友卡。好了，谢谢大家了哈。以上就是咱吼咱这个台湾铁器了吼所介绍的吼，咱的这个嘉义的这个特色。后一届吼，过来带大家来去吃好吃好耍的所在哟哈。来继续要来这个有四首歌曲哟哈，四首歌哈。
2: 来香山的金銮妈妈，喜酒甜茶好日子。
0: 过来是咱的小港的桂春妈妈，好海草舞。
2: 过来是台南的菊妹妈妈，也是烤鸡。
0: 过来是稻田。
4: 林哦吼，那风云的玉琴妈妈哈，合唱的到底吼，来四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来，喜酒低得好日子，新年的歌曲，请幕后小小大家多多包涵。玉珠妈妈、文正爸爸、阿段妈妈、彩慧阿姨、平妹妈妈、明媛大哥、李心杰、秋桃妈妈、慧茹妈妈、福儿妈妈。噔噔噔噔，新郎新娘没来结婚啊！哦，彩儿姐、美女妈妈。

博金金，地昂亲亲，新郎新娘那无小金，这杯甜茶我唔加啉，喜酒甜茶好日子，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成双对，花开富贵好百年。芳姐，邓妈妈，富妈妈，秀做妈妈，秀玲姐。

0: 文妈妈、蔡小姐、淑明姐，谢谢宝彩妈妈、淑珠姐、秀玲姐、亮满妈妈、神秘阿姨、阿段妈妈、秋娥姐，谢谢美女妈妈、桂青妈妈，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好，过来桂青妈妈的海草舞。
1: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风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

又又 rap 来了。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

0: 还潮还潮，
1: 随风飘摇，还潮还潮，还潮
0: 还潮，
1: 浪花里舞蹈，还潮还潮。
0: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留一

0: 歌还吵还吵还吵还吵，水一波飘摇，还吵还吵还吵还吵，浪花里舞蹈，还吵还吵还吵还吵，管他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
1: 嗨，谢谢海草舞，感谢大家花香，谢谢美英妈妈、美女妈妈、平美妈妈、平正的汪妈妈、贤美阿姨、芝芝妈妈，谢谢快乐吧快乐妈，感谢秀玲姐、曾妈妈、秀云妈妈、新伯建林大姐、李元大哥大嫂、春春妈妈、龟山养我妈妈、秀软妈妈哦，大家批准啊哦，慧茹妈妈、小玲姐。来继续安排，赢一口气。

还谢谢亚吉靠腿刚才大哥发现哦，谢谢长囊姐、廖妈妈妈、雪美阿姨、正阳大哥、美女妈妈、春春妈妈、碧霜妈妈，来继续来安排下去没有、哦。

女妈妈唐唐姐，玉超妈妈、美女妈妈秀玲姐、平妹妈妈、淑萍姐、美惠阿姨、廖满妈妈、水美阿姨、雅思妈妈、树叶妹妹、燕珍姐。

0: 十字妈妈、曾妈妈、发成大哥、建林姐、月如妈妈、玉慧妈妈，谢谢碧霜妈妈，感谢大家捧一下，谢谢大家。
1: 谢谢，哎，谢谢，感谢大家哇！连续四位破声哈，来继续，剩一罐罐时间来，赶快点歌哈，点歌哈，来看咱那个控诉里三三八，
0: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来没点歌哈，来插卡电话起来哟哈，赶快打上线哦哈，那你明渊大哥哦，
2: 哎，
1: 大哥早安哦，
2: 哎，早安，我哎。哎、
1: 欸，那个 B 型的城市，你不
2: 挂去？哦，那个 B 型的城市
1: 哟。哎、欸，那个。哦，好好好，安尼，你拜三给你唱我哈。
2: 谢谢。
1: 好好，大哥，谢谢，拜拜哦，哈，再见，好。那你玉琴妈妈。
0: 哎、欸，玉琴妈妈。
3: 哎、欸。谢谢啊。
1: 哎，没啦没啦。
3: 谢谢，给你加分时，七点就加唱啊。
1: 哎呦，对对对，准时来唱。
3: 感谢你来。
1: 哎、欸，阿妹点什么歌啊？
3: 来
1: 三姑娘要出去，哦，来三姑娘要出去，啊，也是
3: 这
1: 时间吼，
3: 嘿嘿嘿，
1: 好好好，
3: 我是王
1: 爷嘞，好，谢谢啦，感谢感谢，
3: 好，拜拜拜拜，
1: 你马喜欢，你欢喜，我马欢喜，
0: 我马最欢喜啊，
1: 秀美妈妈你好，
0: 秀美妈妈，
4: 喂，小宝，
1: 哎，早安哦，
0: 秀美妈妈，
4: 早安，我要点一条那个落花情。
1: 落花情，
0: 落花情
4: 哟！对啊，他都还要红灰灰啊，邓丽君你咧唱诶，
1: 哦，邓丽君诶，落花情呀。
4: 公益
1: 的，哦，公益的哈，
0: 落花情，
1: 哦，好好好 ，OK 好，好好，礼拜三给你唱哈，
4: 好，
1: 好，谢谢哈，
4: 明天唱啦，
1: 啊，这个 OK OK 好，
4: 好，
1: 好，谢谢，拜拜哟，哈，再见哈，那你辛苦诶，建林大姐，
5: 建林姐，
1: 建林姐你好，有伫咧无？喂，喂，
6: 阿姐，欢迎收视，
1: 好，欢迎收视哈，哦，哦，开开锁锁去唱哈，好，阿哥你安排哈，再见哦，拜拜拜拜，啊，来来来来，玉珠妈妈掉线了哦，那爽哈，安尼陈爸爸还是陈妈妈？
7: 掉过去我妈妈。
1: 哦，妈妈老大啊。
7: 我想问，
1: 喂喂，有听到无？喂，哎，有摸下 ？Hello。
7: 有没有听？
1: 哎呦，有没有听到？断断续续的呢。
7: 断续续可能收讯模糊。
1: 哎呀，好好。
7: 好像有点别知己，今天会唱吗？
1: 哎，今天没有呢，今天没有，
0: 嗯，不是今天的，
1: 哎，不是今天的哦。
7: 那今天点好了。
1: 好好 ，OK， 好。
7: 好好，谢谢，
1: 谢谢呀，好，谢谢妈妈哈，再见哦哈，
0: 拜拜。
1: 美女妈妈，
0: 美女妈妈，
1: 美女妈妈。
8: 哎呦，
1: 这久无起来点歌。
8: 哎，对。
1: 哎呀，
8: 南都夜曲。
1: 哦，南都夜曲哈，南都夜曲，好，没问题，好，啊，礼拜三给你唱哦。
8: 好，礼拜三
1: 啊。好，谢谢啊，好，妈妈，再见啊，
0: 拜拜，
1: 拜拜，拜拜，好，再见啊，哈。
9: 后来以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山顶的朋友、做嘴朋友无跟恁点到，拍摄哦，哈，那明仔再继续来点歌哈，要剩二十秒时间，我们要准备要进入咱的这个上重要的时间段哈，重要的时间呐哈。啊，因为这项物件其实男生女生都可以来做保养哦，都可以当家，尤其现在女生哈更要注重这一点哦，还要注重这个保养的保护。好，那等你看龙哥哈来详细来介绍，好，刷卡面试介绍吧。继续为大家服务吼，咱来进单元哦。
10: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

0: 纸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有、哦。啊，唔较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啊、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給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艺术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反反复复的报道，你敢玩到有这种不开心的经验吗？私密处不舒服，尴尬的怪味，代谢不顺畅，让你每天提心吊胆，无自信了吗？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精选天然成分，私密处神助手蔓越莓保养圣品。甘露糖、石榴萃取物、美容圣品、洛神花萃取物、樱桃萃取物、顺畅关键、蒲公英、玉米须、葡萄籽萃取物、减少坏菌、杜松子、增加益菌、专利芽孢乳酸菌，全面守护您的私密处，让你走出自信，展现魅力。男女私密的好朋友，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
1: 哦，你必定顺啦！哦，你叫做小便袂顺的啦，常常找人常常安尼叫做啊，会输安尼巴巴搭搭啦，无爽快吼，会有当下会一挂啊，这个叫做找人暗上病吼，啊，这个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放尿袂大白啊，有当下放尿吼，会安尼滴滴答答啊，放尿头或闪尿尾哦，像这种种这关于着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吼，这支产品啊，真正会救人的哦。这段时间以来吼，咱自从这支产品推出了吼，到今麦为止吼。回购率不断哦，而且像这边我一个朋友啊，啊，这个介绍朋友吃了吼，要等于加拿大一摆炸炸，这个是几啊组都等于，哦，一摆炸拢炸炸二十几啊都等于，吼，因为这物件太好用了，所以报足侪人。我讲这吼，我讲一个恁参考吼，我妈妈以前吼，哎，这个因咱做生意嘛，做生意啊就卖猪肉，当时啊吼，哎，这猪肉店爱顾啊，有阵啊规个早拢买放药。哦，啊，你若要放尿，就爱让这较让旁的群叫我落去。所以以前少年的时阵，拢会带一罐这个尿毒的感染。啊，带这尿毒的感染，有一摆差不多十几年前嘛，加十年前、十几年前有一摆吼，这找无感染源，唔知啊什么原因啦，结果怎？迄阵足严重，甲带加护病房嘞。诶，找无什么所在到底感染，一直发烧，啊，一直人一直消散落去。哦，你看嘛，生命还嘛无带加护病房，带要一个月的时间啦。哦，后来才检查出来，原来就是这個泌尿道感染引起的体内的蜂窝性组织炎，这些代志是可大可小。你若一旦严重起来哦，性命都无，所以你一定要做注意这个问题，不是查某尔，查甫嘛同款哦。咱的这个膀胱尿道啦，你若有一挂这个，无说膀胱尿道问题，甚至有啥膀胱结石啦、尿道结石啦，内底有空隙、有发炎、有感染着，这拢会引起真大这个问题。连胶囊本身就是塑性的。所以你吃这支产品哦，你都唔免烦恼。你吃足清的素食的人，你嘛免烦恼。你这支产品就是要做甲吼，咱的这个都大大细细拢总会使吃，哦，拢总无任何负担哦。尤其是即摆天气足热，天气足热，咱早人有当时啊会输啊，然后容易感染的吼，这爱足注意的哦。尤其是咱有一挂少年查囡啊，去海边啊游水啦，去游泳池游水，迄嘛拢足容易感染的哦。这拢真正足重要吼。查甫查某的竞争有当时较无同款，来你也捌。你啊，把你才知影讲你到底出什么问题？查甫人就是安尼，查甫人咱只放尿放较袂出来，哦，放尿困难，哦，有当时啊，巴巴搭搭，安尼分几啊摆放，几啊摆放才放会清气哦，哦，安尼放完了尿尿，你搁要走去放吼？啊，有诶查甫人是安尼，有即个做啊射精的困难，哦，啊有即个有定迄种汹涌尿足紧诶，啊禁袂掉吼，啊即放尿安尼真细讲，啊放完了吼，啊搁有一寡即尿尾。

0: 啊，牛尾老了，苦人起来了，我靠腰，啊，牛尾佫上出来，上出来了，内裤就湿面，内裤湿面的时阵啊，就容易有一挂这個臭味，哦，所以有啥物足侪囡仔拢袂甲阿公做伙，迄阿公拢有迄放尿，阿公拢臭臭，哦，像这种的哦，暗时啊上少拢起来放一两摆以上啊，有当时啊起来放三摆、四摆、五摆，啊要放尿就爱定定定几波，甚至有当时啊啊趴伫个这条做边吼，唔知是咧想啥物代志安尼，看伫遐想想几波。想都放袂出来，明明都有想要放尿都放袂出来。这支吼，你甲食三工就好，三工你就知吼、哦、放尿算算球，会真正做好用吼。啊，若早人吼放尿时会安尼烧烧挂挂，会安尼疼疼哦，也是讲啊，这个尿紧吼禁袂掉，拍一个卡枪啦，砍一个卡哨，然后我闪尿，啊闪尿啊有啊，这早人更容易安那放尿会白尿哦，甚至有当时还佫会加血哦，像这种拢足危险的。啊，你若看你家己的隔了这。卡片黏的所在，你甲刺落、勒落、勒落吼，灌水，像这种情形吼，这种甲你腰子拢有关系啊，吼，腰子拢伤着啊，吼，啊，过来足搞球的，啊，放球啊，会有这个做，诶，这个臭球含味足重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啊，这支产品真正是你的人生当中的救星，吼，你若像这款尿蛋白伤高了，这肾丝球过滤率无好，哦，无正常，放球未正常，你放球内底有加血。甚至啊，这个做我拄仔讲，这像这卡片，咱那个刺落落落哇吼，会水肿的，腰脊骨定会酸的，脚脊片定会酸的，较严重甚至啊，会过会欠血。哦，像这种拢是啥？拢是尿尿危机，有可能会得到这个肾衰竭。你的腰子若未过生腰的时阵啊，体内毒素都无法度排出来，啊，你腰子就会出问题。所以足侪人拢甲家人讲，家人，恁有咧食迄腰子的无？哦，这支就食腰子上好，上天然。佫无排害哦，拢种完全无副作用，会当互你食吼，甲你顾膀胱、顾尿道，甚至连中源头的腰子拢甲你顾着，你毋免去食啥物中药，食一大堆，食这就好啊。为啥物讲叫你食这吼？哦，这查甫查某无同款，说查甫吼尿道较长啦，查某尿道才三四公分尔，所以查某人较搞感染，查甫是较袂感染，不过查甫袂较袂感染，不过查甫有这尿壶线会去滴着膀胱，哦，所以这個。查甫人的健康的问题，甲查某人的健康的问题是较无共款哦。你莫互你的迄个阵，迄个粒雨伞本来是细啊粒啊，两粒像土豆安尼，结果你安无甲顾，无甲顾，顾到尾啊，两粒土豆变奶汁，两粒奶汁变干啊，啊掉掉了，你啊摆迄尿道叫掉掉了，你就放袂出来，放袂出来，你就看你啊定，看你啊想想几波，你嘛无得放，一工一粒就好哦。连续三工过了，你就发现就讲哇，今暗时安尼无起来放尿啊。啊，啊，过来放尿，加足大白的吼，放尿加足清的，啊嘛较袂遐臭味，因为这内底吼，你也知影咱的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啥啦？正常来讲，尿伫咧膀胱内底是无菌的，啊菌拢堆堆来，拢伫咧即个粪口迄个所在，来走入去泌尿道内底，引起发炎。最主要拢是因为水啉伤少，禁尿啊来尿道漏所引起的。哦，即个咱了解即个问题是啥物所在？过来就是吼。经过血液淋巴系统所引起的这尿道附近的器官去感染，所以这个时阵才会去侵犯到这个泌尿道。啊，那女性较容易感染是因为女性的尿道较短，啊，而且吼，佮尻川的喷口啊，较接近，啊，尻川的所在容易有细菌嘛，啊，所以就容易啊，女性朋友啊，这常常安尼，这为什么人讲真侪人拢会用什么卫生棉垫？我讲迄种物件垫到唔好，迄藏久吸掉的吼，垫到对女性较唔好。啊，过来是啥？早期的时阵会尿紧，会唔是干放一丝仔尔，尾啊放到尾啊吼，会安那放尿会疼，会烧烧，会挂挂，甚至放尿内底佫会加血，啊佫会发烧，像这落拢已经严重发炎，才会造成这个效果。咱顶回推出了到即马吼，足侪人打电话来甲公司讲吼，讲恁这物件足好，即桃园的陈小姐，伊吼下输定来无爽快，会佫会红肿，即早暗一粒了改善足侪。安南区的廖大姐，伊是胃食道逆流，食这吼连胃都好个啦。因为蔓越莓专门在抵抗这个胃食道逆流，啊，佮有这个这幽门杆菌，真正足厉害吼！伊这唔是干过尿道尔，连胃都佮伊顾着吼。啊，这台南的吴小姐吼，泌尿道感染，食北京的拢无效啦，食了佮夹夹佮夹，自从暗时啊一粒必定顺了，食无一个月轻松佮拢无问题。哦，台中五七林生，一天两粒，食两个月放尿就袂起泡啊，肾丝球过滤率嘛变好啊，这种医生检查哦。分行的简奶奶八十几岁啊，有一段时间定在感染，食抗生素食到，即马一天一粒必定顺放尿作顺的，拢未过无爽快。潮州的李大姐，因翁是植物纤维大，但药西药无逐工食，即马食即个必定顺了，放尿拢继续大降，继续顺的。 台南新年啊，这个郑大姐放油嘛足困难，放油哪足出来？有机的所在拢无爽快，去后必有可看，食西药食一段时间了，看到咱这个卖这个必定顺了吼，西药减量，甲即马完全加食必定顺了，放油拢顺顺顺啊。最后今天咱大家陈小姐吼，伊捌去虎山科电疗，应用到这个这白油甲血油的问题，差油共差半年，即马逐工食必定顺，即马食了非常好，逐工拢有继续咧食。所以我跟您讲吼，查甫拢爱保养。咱这里底吼有这个这甘露醇，这当帮助咱的这个这抗菌的愈合、抗发炎。够上重要就是伊的第一项成分就是专利的800倍浓缩的蔓越莓，这全世界第一名，花青素第一名，有九项英国、美国、澳洲的功效的专利哦，功效的专利，改善病毒的感染、膀胱的感染，够增加幽门杆菌的根除率。所以你食这吼，你的胃啊会过得足好的。啊，够咱这里底吼。咱下输的所在感染嘛是因为歹困伤济，咱内底有这个芽孢性的乳酸菌，会当帮助咱减少这个困的滋生，吼，减少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啊，佮有射物腺的发炎。这专利的蔓越莓研究证实为非常好，这内底吼，咱一天来补充1500毫克的专利蔓越莓，会当有效改善射物腺的健康，佮会提升生活品质。啊，那女性朋友咧，而且了这大肠杆菌的这减少。会使讲是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咱的蔓越莓当中上盖厉害的成分就是 A 型的原花青素。你也看这哦，幽门杆菌，你若有一个保护膜啊胃哦，幽门杆菌就流袂掉啊，所以你的胃啊食完了就清气淡淡，迄困拢袂掉伫个身躯内底。干这专利证书干读袂完呐哦，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这物件？比别人更加好，虽然成本高，但是嘞，咱愿意用上好的物件来食吼，把这个8大处方给搭起一座保护伞，吼，让你的代谢顺畅，让你放尿啊，会当安尼啊，这个轻松，让你一醒到天光，唔免倒去放尿，让你下输未够安尼反反复复的感染。所以今仔这段广告啊，我特别把这个手掌清楚，这个广告吼，听完了后，你若买无到，这是咱的缘分啦吼。你若要放，让伊安尼巴巴搭搭，时到腰子若伤到。伤害的是恁家己，0800-0091930个哈，先卡先赢，等下线顶啊，若无接到，我就30个接完，我就无搁接啊哈。这是甲厂商拼好的，这广告一天尔，广告过了后，你也拜不过买这个物件，买这个组合，歹势哦，输底下买就是2-3千。今仔电工主文呢，买一组，我直接送一组给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4盒等于食4个月份，一天一粒，4盒偌济，同款又带你3千就好。一盒剩750块，一粒剩25块尔，25块你若开袂落，无物件好互你食，800倍蔓越莓，你要一加买一大桶，你才食嘛食，你嘛无可能甲食遐效果，因为蔓越莓爱浓缩、爱抽精、爱萃取，才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啊，试食生活的哈，即摆你线顶的拢有准成哦。一盒吼，白只大盒吼，一盒哦，只要你等下卡起来，第五盒生活的哈。予你试食，食一个月经过了后，若无效果，原金退行，但是成功好30个尔，30盒送完就无啊。0800-00919来先卡先赢，来梅子大姐你好。
1: 我今日买多间。
0: 好，等我一下哈，来，送30个尔，30盒送完就无啊哈。新一大哥你好。新一大哥。
1: 好，你好。
0: 梅子总。好，等我一下哈，食无后免钱，食一个月啊。吃一个月试吃，吃无阿免钱啦，有诶你哦。哎，买一组哦。
1: 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一天一粒就好啊。暗时啊要困觉哈，美玉姐你哦。买一组哦。
1: 我买一组。
0: 好，来52双，搁一组来，你哦，宝贵你哦。
1: 你好。
0: 买一组哦。好，来53双，搁一组来，你哦，来。这桂荣大哥。
2: 我要必定顺啊。
0: 好，来，这必定顺，绝对要让你顺，来54双，来，美叔，你好，美叔。
2: 你好，你好。
0: 买一组哦。好，来，55双，搁一组来，你哦，庆祥大哥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56双，这小抢了30个尔，来你要玉婷，
1: 我一点两组
0: 来等我一下，来57双，两组来，你要小香姐你要，买一组，
1: 我留一组26，
0: 26来58线给下姐来，你要舒婷，你要舒婷，
1: 哎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搁一组，卡认真卡，点咪都无啊哈，来我你要，
1: 哎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给你保证一定有效，一天一粒都好，暗时啊要困觉啊，正良大哥你要，
2: 哦我。
0: 好来一组来，你好来这，这淑珍你要买一组呀？淑珍啊， 来来来，你再个顶卡来，万幸啊你好。哎，要一组吼。
2: 哎，一组。
0: 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哈，同款拢做有效的哈。来你好，怀祥大哥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要一组吼。
2: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哈。暗时要困，食一粒倒，一天一摆就会使哈。来，朱燕大姐你好。
2: 哦。
0: 要一组吼，好，等我一下。你若有这地有系统的问题，你一定爱食，你食看嘛你就知。你的人生的救星就是今仔日啦哈，来

0: 稳啊，你要猜稳啊。猜稳啊。
1: 喂。
0: 哎，要一组哦。
1: 我是林彩云。
0: 哎，我知林彩云，你要一组，咱的必定顺哦。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五岁必定顺，让你放尿顺顺顺哈。来，你要来过我一下，你要。
1: 哎。
0: 要一组哦。
1: 哎，谢谢。
0: 好，你等我一下。
1: 我
0: 好，你等我叫人给你问啊。哎，我这广告时间你来认真看，你就知影讲这今仔安尼偌俗，一粒二十块尔。一粒剩二十块尔，你今仔有定岗注文，全部炸倒等于是150粒哦。一粒剩二十块尔，你一天吃一粒二十块，你唔甘食，你要放互伊暗时啊，就袂起放几下摆球，安尼有价值吗？人生是家己的，健康爱家己顾哈。来去吗？你好。来去吗？来一组。
1: 喂。
0: 来一组是吧？立新。
2: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吼必定顺吼素食胶囊吼，在素食的买当食吼，素食的可以来吃吼，今麦吼五克啊吼五盒吼，你讲一天食一粒来保养的话。吼，一天食一粒保养吼，这五克当食五个月，吼，可以四五个月，吼，这样才开你3000块，一天才开你20块尔，吼，连一罐蔓越莓果汁都无搞呢，吼，哎，真正是作秀的吼。那这个是茂荣大哥哈，哎，大哥必定必定顺哈，你等我一下啊，吼，来来来来来计算吼，64线，吼，来爸爸妈妈吼，你也讲吼，医生给你加啉一罐迄个蔓越莓，因为蔓越莓内底有花青素，对咱身体非常好，吼，啊，不过吼，咱逐天啉，吼，咱这个血糖嘛是会飙高，吼，啊，不过吼，咱若食这就袂，吼，吃这个。就不会，底下各量够得了吼，那这个那个泌尿道的这个健康吼，非常的好。因为咱今麦吼，哎，天气开始潮湿吼，热吼啦，吼你看，咱这个吼私密处吼开始瘙痒不舒服诶吼，高达75%的女性吼，至少会这个哎、女性吼至少会发炎一次吼，按当年这个蔓越莓吼前。前花青素吼可以避免致病的这个大肠杆菌吼附着在我们泌尿道上面的细胞吼，所以降低的吼让这个感染的风险吼，潮湿闷热啦吼，因为天气开始这个潮湿嘛，就是讲吼热天有去生水的啦吼，对咱的这个泌尿道吼弄无啥好吼，咱这个是
3: 科芬妈妈遐吼。
1: 我买一束啊，嘿，若讲药禁袂调效吼。
3: 哎、你等我一下吼，你等我一下吼，
2: 来咱这个65岁吼，绝对你若讲泌尿道的这个任何问题吼，拢会当来做到咱这个改善。吼，来讲男生买当来食，吼男生也是讲吼，这个解尿困难呐，吼解尿啦有这个困难的，吼排尿会这个中断嘞，吼阿哥吼，这个也是讲吼，这个射精会痛的啦，也是讲吼，这个轻微发烧，吼强迫的这个强迫性的尿急，吼或者是吼，放尿越来越水，吼啊放完尿哦，还有这个残尿没有尿完的。吼啊，造成咱的这个奶口啦，是安吼，那我这个味道吼，跑出这些味道，或者是女生朋友吼，这个一挂化验的问题啦，吼，就这些都可以来做到咱来改善哦，吼，弄来改善掉，吼，你来讲吼，一下这个状况你脑出现掉，咱来在注意啊，吼，尿尿会有泡泡的，吼，放尿的泡气泡的，吼，还是讲吼尿尿排尿不正常诶，吼，或者是放尿会啦，吼，还是讲吼咱这个贫血，吼，腰疼啦。不也卡在听啊卡那个要背会痛的，还有身体会水肿的，好、那尿尿哈危机哈的时候会产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肾衰竭，好因为奶奶讲哈，尿液不产生尿液的话，那你身体毒素都无法都往外排出，吼，按咱的药剂就会出问题，吼，就会出毛病，吼，可能就会造成咱的肾衰竭致死哦，吼。你若讲吼严重的话，吼，可能就会造成这个问题，吼。所以讲吼，咱来食吼，咱这个蔓越莓，我们这个是。专利的超级专利800倍的浓缩蔓越莓前花青素浓缞是第一名第一名获得9项英国、美国、澳洲的这个功效的这个专利改善的吼，让这个泌尿道感染、膀胱炎、增加我们幽门杆菌的除根率还有让这个芽孢性乳酸菌还有我们的这个甘露糖吼，都会当吼顾得咱的胃吼，顾得咱的身体，顾得咱的泌尿道的问题吼，咱内底都是纯中药，绝对无掺任何西药哦。里面有这个专业的蔓越莓哦，还有杜松子哦，还有洛神花二哈，还有那这个乳酸菌哦，甘露糖哦，还有我们石榴萃取物、蒲公英哦，还有我们的玉米须哦，都会让加强到吼咱身体咱这个泌尿道的问题哦。你若讲吼身体咧发炎嘛哦，千万唔通甲放安尼吼。放着这样子让它发炎下去吼，对咱的身体嘛无好所以讲吼，咱今麦若是要订购，后一段无要卖啊吼，下一档没有卖了吼，要订购的话吼，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好，谢谢。

感谢大家定岗中文刷到的招水小宝和本的控诉的337叫我我叫0423379559。哎，玉林妈妈，你的歌曲嗯怎么说？谢谢丽清姐、丽儿姐、亮马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春愁妈妈、莫齿大哥大嫂、碧霜妈妈。

姐，向武俊大哥与慧妈妈，金爱妈妈，淑珠姐，丽儿姐，美云妈妈，坤威同学，廖满妈妈。

谢谢清辉大嫂，谢谢碧霜妈妈，秀玲姐，来感谢大家捧下，谢谢紫英姐、美云姐、嘉秀妈妈、美惠阿姨，谢谢锦荣姐。来继续的安排，回妈妈的爱我的尴尬。秋菊妈妈，碧华妈妈。

慈慈妈妈，谢谢兰姐，依琳妈妈，谢谢锦龙妈妈，美云大姐，竹香妈妈，樱花妈妈，嘉宏大哥，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来给秀的安排，新庄的秀美妈妈，谢

金爱妈妈、贤美阿姨，来感谢大家的花声，谢谢大家，谢谢桃园的秀兰妈妈、何丽丽妈妈、阿段妈妈、丽清姐、竹霞妈妈、宝月妈妈，来继续安排代替宝月妈妈的白灵。

谢谢水仙哥，快乐吧快乐吧，秀英妈妈、慧茹妈妈、金爱妈妈、龙龙哥，谢谢美英妈妈、春愁妈妈、慈智妈妈、秀秀妈妈、安平的玉慧姐、宝月妈妈、正阳大哥、知美

0: 好，谢谢大家，謝謝感谢大家连续四首歌曲的播声哦，谢谢，阿妈感谢电话机给咱加油支持哈，大哥大姐哈，非常感谢你们哦，谢谢大家哈，大家都有这个播用的这个保养意识哦，然后继续维持下去，好，那身体就是在做播用啦，哦，阿拉无吼，哎，这个营养慢慢的在流失当中哈，你若无做补充的话吼，咱的身体会越来越这个，哎，越来越虚弱啊，越营养素来越不高吼，就会开始一挂毛病造出来。哦，啊，当那类毛病造出来时，我们又要去看医生，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平常做好保养，就是不用把钱给医生。
1: 我们丢，哎呀，开细条就好，还免开个大条。
0: 哎呀，丢丢丢，我们丢哈。是哦，咱今日来抽奖啊，哈，咱的大力观众回娘家哈，来抽奖的时间哈，希望哈可以抽到心目中的你哈，希望可以抽到你哈，来准备来抽奖，五、四、三、二、一。停哦，这位是我们的丰原区的哈红丸枯萎哦，
1: 台中阿英
0: 哦，阿英
1: 阿英姐阿英妈妈
0: 阿英妈妈哈，你得奖啊哈，哎，会变圣都淘金的哈，五五五七哦，五五五七哈，哎，对对对，还没有超过一万的哈，五五五七哈，后三码是七八三的哦，七。七八三，
1: 七八三，
0: 对，七八三的哦，来，咱的这个阿英妈妈哈，你得奖哦，来，看点咱的定位哈，控诉零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嘿，来来来，卡起来，来领奖啊，哈，上线来领奖哦，
1: 卡丢哦，丢你卡来的，卡
0: 丢哦，丢哦，都可以，都可以哈，那你红丸枯萎哈，阿英妈妈哦，我们马上打上线哦，哈。那呢，这个是阿英
2: 妈妈，你好，阿姊，你好，早安哦。好，恭喜你，你得奖啊！中奖了，中奖了。啊，我帮你转下去哟、哦、哈。
3: 好，
2: 谢谢。好 ，OK， 好，来来来，请到那个帅哥来给你 say 去，好，希望你能给你
4: 什么呢？
2: 大奖带回家，来来来。哎呦，一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哦。
4: 后面有声，
2: 后面有声，咕咕叫，安尼，哦，哦，哦，哦，
1: 戏剧性的再转一次，
2: 哇，竟然还有再转一次呢，那就帮你再转一次了，
4: 只好再来一次了，
2: 可给你塞了去哈，来，总共两次，
1: 哎呦，好刺激哦，
2: 对对对，
1: 这个命运就是安尼创敌人，
2: 对对，今天吼，我刚哇，
1: 现在魔都后啊，
2: 那心吼会揪了一下，
1: 哎呦，差点转到隔壁去，
2: 那如果再转到再转一次呢，那就继续再转一次。给你写一盖哦，哦哦，来看一下哦，哎呦，
1: 哦哦哦，力道有点大，这个
2: 哦，这个回转的力
1: 道
2: 很大，
1: 力道有点大，
2: 五哦五百点呢
1: 哈，
2: 哦，那你连五百点哦，
1: 阿姨
2: 阿姨妈妈送你五百点点数哦哈，
3: 啊
2: 送给你哈，谢谢，好，拜拜，
1: 好，
2: 再见，
1: 好，
0: 来来来，谢谢大家哈啊，恭喜那阿姨姐得了你五百点的点数，谢谢哟哈，好来啊，谢谢大家哈，那这个那么热情的掌声鼓励阿妈大家。辛苦啊！哈，阿奶说讲吼，刷卡要继续找水果呢，吼，要跟咱加油支持，还是讲有这无相联合问题要来找水果呢，吼。那咱看着咱的手机电话吼，免卖拍摄，请你卡过来，吼。那讲两挂两节嘛，不要紧，我可以卡进去，给我会还会打回去的啦，哈。来，小宝的手机里加哈，0937925205939哦，我你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哈，感谢大家啊，边小姐 QR 空。也可以用相机来扫描一下加入小宝的 LINE 哦，或者是你有搜寻呢，哦，买单找找得过啊，哈，来过来往来民企的手机电话，
1: 哎，刷我民企电话，0919795，有赢来揪一揪，有空揪一揪去抖六，哎，一世有福一世无，嘿，谢谢大家，
0: 哎，来0919795，
1: 希望大家单有比较好记哈，
0: 哎，对对对，好，来冷机手机也好，都可以来多多来。做使用哦，吼，咱两机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赖哦。你想搞加赖位，哎，记得贴个贴图哦，哦，爱大家大图的吼，啊，无贴个这个图片也可以啦，哈。哎呀，是讲打个招呼嘛，是当哈。感谢大家，那这个能量金的陪伴哈，宝贝，我还有明年见，拜拜。

0: 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咧，赶紧卡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揣无舞台好发挥咧？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来哟、
1: 哦！哎呦，好欢喜来做欢，
0: 谢谢来。哎，又今要来唱这首呢，《风吹伊门顶》，你有练哦？
1: 啊，
0: 你